0: 担任说故事，我说故事给他们听的时候是在他们大概应该是对大概三四个月左右，我就开始说故事给他听，然后正式就是当故事妈妈的这个身份是大概在他们会走路的那个阶段，就是我可以把他们带出门的时候，我就是正式有了故事妈妈的这个身份。然后那时候说故事的场合是在儿童福利中心，对，就是那个说故事的对象就不是学龄的小朋友，就是可能各种阶段的小朋友都会有，然后甚至是亲子。那个时候比较早期在台湾在做母语教育的时候，就是学校的母语教育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就是面临到这个请师资，就是所谓的本土语老师的这个师资比较有断层的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一点，所以并不是你在学校要选的这个课就会有老师来上课。对，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是选了这个课，但并没有老师来上课。对，所以我就回归到自己本身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就觉得说，其实好像还是应该由我自己来教他们说这个客家话，好像才是比较正确的想法。所以我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去考了所谓的现在很流行的那个客语认证，客语认证嘛，也有闽语认证。对，我就先考了客语认证，然后就很顺利的通过了初级，然后再来了中高级，然后就去参加了客语资源教师的培训考试，然后就很顺利进到学校去当客语老师。
1: 成为孩子学校的客语老师之后，其实也在无形之中影响了女儿们对语言的认同与情感。慢慢来一文书店的大女儿三三，便是在这样的成长环境当中，慢慢对自己的母语产生了热忱。
2: 我是施一三，然后我是慢慢来书店的大女儿。
3: 我学客语，就是因为我妈妈是客家人，然后我学客家系，
4: 而且还当你们老师，
3: 对，就是这样，我才学客语。但是我一开始学台语是因为我很喜欢看八点档跟戏说台湾，对，所以我一开始的台语真的是看影片、看电视学。
1: 三三从小看着妈妈为了语言传承投入心力，从考取客语认证，走进校园教学，甚至开了一间台派独立书店，到日常生活里自然而然的使用分享母语，这份坚持也悄悄的在彼此心中种下了种子。对三三来说，母语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一种与家人的重新连接方式，更是认识自己文化根源的一扇门。
4: 是自己知道是你是其实是台中出生嘛，
3: 对，
4: 然后后来到北部念书，甚至到现在算移居到新竹竹东，你自己有没有觉得来到在这边生活跟过去小时候在台中的那个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哦，我觉得竹东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就是很神奇的是，我通常有人问我是哪里人的时候，我会说我是竹东人，但是其实我跟竹东非常不熟，我在竹东里面是需要用导航的。但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为什么会想要强调我是竹东人，其实我想要强调的是我是客家人。对，因为竹东就是一个你讲出去大家就会说哦，那你一定是客家人的地方。
1: 在外地数十年后，又是什么原因让刘慧卿老师选择回来家乡开了这间慢慢来译文书店呢？
0: 那时候想要回来就是因为竹东像这样子的译文空间比较少，几乎是没有。然后我是因为一直很想在这样子的译文空间里面可以进行的事情非常多，包括母语这件事情也是可以在这样子的空间里面进行，所以我就想到了我的老家。那我的老家因为经过了好多个世代，然后再加上它真的是实在是太老旧了，
4: 比这里还老旧。
0: 对，比这里还老旧，所以它在翻修上面实在是有一点困难度，所以我们就是在离它不远的地方找了一个房子，然后跟它的年代不会相差太久远，然后格局就是那个时候的样子的。

0: 那个世代的样子的房子，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然后想要把那个时候的味道保留下来。
1: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刘慧卿老师选择回到家乡新竹竹东，展开人生另一段旅程，将承载岁月记忆的老房子重新整理，蜕变成一间充满书香与人情味的独立书店。
2: 那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慢慢来，现在空间设计那时候规划是什么去想的？
0: 那时候的规划设计，其实在我要真正实践慢慢来的这个空间的时候，我几乎是逛遍了新竹县的所谓的独立书店，然后其实每一家独立书店都很有特色，包括很年轻感的那种独立书店我也去了，然后选书上面我觉得都非常有店主自己的个性，然后加上书店经营本来就不是这么容易，然后他们复合的方式我觉得也都很特别。那我自己主要的诉求是我希望就是有一个空间，然后书店其实是给它的一个名称，我觉得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啦，对，书店是给它的一个
2: 附加的
0: 词，对。
1: 慢慢来，艺文书店不只是卖书的地方，更像是一座让人交流分享与相遇的文化客厅。这里不定期举办讲座、音乐演出跟各式艺文活动，让阅读不只是翻阅书籍，更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特别的是，刘慧卿老师与女儿三三两位都是创作歌手，对他们而言，创作不只存在于旋律之中，也能够透过书本、语言、空间被传递。也因此，慢慢来艺文不只是书店，更像是一个让故事发生、让创作被听见的地方。
2: 因为这边真的是跟我一般想象的那个书店的样貌不太一样。
0: 像我们现在正在配合世界阅读日啊，就是新竹县政府他有找了七家新竹县的独立书店配合，然后希望就是阅读可以走进社区嘛，
2: 对，
0: 走进在地。然后像我们的书店其实现在是要办一个书展，那我给书展的设定就是客厅书展，因为我觉得我们书店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比较像，其实我觉得很老梗了，就是很像回到家的感觉，对，比较小而美的那种味道，那种走向，对，不是什么很，不是那种很大的连锁书店的那种感觉，不是。那书不多是因为我希望空间可以留起来让人家看书，一般书店可能书多，但是看书的位置可能不是这么舒适。比较新的书店的话呢，它又比较像咖啡厅的感觉。对，那我比较想要营造的是像客厅这样子的舒适感。对，所以感觉会比较像客厅，所以我们的书展，我就是把它定位在客厅书展。
2: 那在像今年2/28的时候，我知道有在慢慢来书店有一场讲座，然后这个讲座我印象中好像办两天吗？
3: 一天，
2: 但是邀请到很多不同的创作者，
3: 对，
2: 来到慢慢来书店。那我想问一下，你当时这样的一个策展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你邀请了谁？
3: 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就是在竹东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一个书店存在，本来就是一件很怪的事情，但是我又觉得就是228这件事情在竹东好像就是你知道它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放假的日子，但是好像没有人会讨论到这个事情，或者是我们为什么放假。那在竹东出现一个这么怪的店，我觉得很适合来做一些可能有一点挑战，或者是有一点戳大家的事的行为，对，所以我就 跟妈妈

0: 讨论说还是我们228来办一个活动，
1: 然后我也找了一些母语音乐的创作人，譬如说那个我们海洋干杯的主唱阿宽，对，然后阿宽就是他唱台语歌，然后我觉得哦，我会找阿宽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慢慢来书店在新竹，然后我们在竹东，但阿宽很特别的是他也是新竹人，但是他是新竹讲台语的，对，他在新竹市，对，所以我们就是同时在这一场活动里面有都是来自新竹的母语创作母语音乐创作人，但是是不一样的母语，对。
2: 大女儿三三二二八连假当天在书店举办了一场活动，活动名称叫做妈妈那以后二八母语音乐不插电分享会，邀请来许多优秀的母语创作者，其中一位是来自台湾的独立乐团海岸干杯的主唱阿宽。
3: 大家好，我是海花干杯的主唱，我叫阿宽呢。
4: 阿宽，你是新竹人对不对？
3: 对，我从小就住在新竹。
4: 那想问你，就是有没有印象新竹有像慢慢来书店这样的地方？
3: 像慢慢来这种地方，新竹市区比较没有，但是我们有东门市场，那东门市场楼上有蛮多这种文创的这种东西。
4: 所以其实以现在来讲，新竹还蛮多，就是创作者有陆续的有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去发声。
3: 对，可能大家的东西比较不一样，但是一样同样在为了这件事情上面去做很多的经营。
4: 那你上次有去慢慢来参加就是他们的一个活动演出嘛？那你那时候是什么语言？
3: 我那时候是用台语。
4: 哦，那你有选择什么歌，然后有为了那一次的活动去做准备？
3: 我那一次唱的是一些海岸的歌啊，然后还有我自己写的歌啊，这样用就是其实就都是我的歌啦，然后下去做演出这样，对啊，都台语这样。
4: 你自己觉得一到现在那个台派语言这件事情在台湾是会可以被推广起来的吗？
3: 我觉得有越来越好的甚至更好的一个走向这样，对，因为其实以前像我小时候在玩的时候，我在玩台语的时候其实还蛮默默无闻的，就是因为同温层大家都不是玩台语，大家觉得哦你玩台语好怂哦，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现在渐渐意识抬头了之后，我发现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好像就是不只是蛮能接受，反而是有一种就是很愿意参与其中那种感觉。
2: 这间位于新竹竹东镇的慢慢来艺文空间书店，不只是刘秀清老师一家创业的起点，更是一处主打延续台派语言与文化的重要场域。而对周遭的居民来说，这间书店的意义跟存在或许又不只是如此，它不只是买书的地方，也不只是参加活动的空间，更像是一个能让人停下脚步聊聊天喘口气的所在。
4: 住在附近的一些邻居他们应该也都是就是在这边定居很久了，他们有没有对于你们这边在这边开了一间书店感到好奇的？
5: 他们非常好奇，他们一直以为我们是咖啡店、对，后来我们都就是见到邻居我们就要跟他们解释一次我们是书店啊，可以进来，但是我们这一家书店就是你可以进来聊天的哦，像我们客家话就是说打嘴鼓，打嘴鼓就是聊天的意思，就是邀请他们来打嘴鼓，这样子就是有空是可以来聊天的，对。
4: 可是又没有常常，就是有时候是不定期开门吗？
5: 对，不定期开门。不过我们还蛮时常跟邻居就是打照面，就见到面都会打招呼。那一开始他们，我认为啦，我自己看到他们眼光给我们的感觉是认为我们好像是不晓得从哪里来的两个奇怪的人，对，因为会在这样子的地方开书店是应该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
4: 确实，
5: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好像久了他们对我们的感觉好像也好像蛮蛮习惯了，也蛮自然。
2: 开书店或许在许多人眼中是一种浪漫，但刘慧清老师则分享，为了开书店他必须斜杠好多种身份才能够经营起来。
5: 斜杠了很多身份，对，来支持这里，对，让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可以继续营运下去。
4: 哦，因为我从 Google Map 上面看到说你们慢慢来是预约制，
5: 对，因为我要

0: 那边大概200公尺左右，不到200公尺，大概100公尺左右的那个红绿灯，过去它比较热闹，然后店家也比较多，然后那过来这一边店家相对也多，不过很奇怪的是都很早就打烊。对，都很早就打烊，就暗暗的了。对，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来当这一条街上的小灯笼好了。
1: 好天
0: 气、哦、对，所以我们就是24小时都开着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一家，我们这一个房子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一楼比较店面比较窄，然后旁边的有一条小巷子，那一条巷子是叫做计程巷道。那计程巷道它是要给行人使用，就是它必须要是通行，我们它是属于我们的，它在地契上面是属于我们的，但是它必须要通行，所以我们想说灯亮着那一条巷子也不会暗着，对，我们就讲说灯就是一直让它灯火通明在这一条路上。
1: 我原来有这么贴心的。
2: 自愿成为这条街上的一盏小灯笼，24小时不熄灯，静静照亮来往的人，也照亮这条街的一角。这样贴心的想法也让慢慢来一文书店的存在多了一份超越书店本身的温度。对附近居民来说，它不只是一文空间，更像是一种安心的陪伴。深夜里那盏始终亮着的灯，也许为晚归的人带来一点安心，也为原本安静的街区留下一丝温柔的人情味。
3: 对面就是小学吗？
0: 对，
3: 那会有小学生就是放学就来这边的吗？
0: 最近有一位小学生非常好奇的，每天大概三不五时就会来找陈板老师，他说我可以来打工。
4: 这个小朋友啊，他是拜三下午呢
3: 半天嘛，
4: 半天课、可是呢家里人大概因为忙碌啊，就没办法接他、他就在这个学校警卫室的这个地板
0: 上，
4: 那个算是警卫室外面的那个走廊地板，趴人就写作业。我说你能写作业？我说这样子可以吗？说可以啊，这很好啊。我说那你这为什么不回家呢？等爸爸。等到几点以后才能等爸爸？那我就说那你要不要到我们店里来？
0: 因为他等待的时间还蛮长的，要等到4-5点。
4: 整个下午，
0: 对，
4: 整个下午趴地板上写作业。啊，那我们就说，那你要不要到我们店里头来？他已经来了第三趟了。
2: 台湾著名的客家文化工作者陈板老师，目前也在慢慢来一文书店担任经营者之一。他提到对面小学的孩子放学之后，在这里写功课、看书，等待家长下班来接。这间书店也不知不觉当中成为社区生活的一部分。对孩子来说，这里是放学后安心等待的角落。对大人而言，这里则是一个重新建立人与人连结、凝聚社区情感的文化据点。
4: 传统的社会会有机会去串门子，那要怎么样串门子其实很难的。那我们在这条路上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先是这个维持生活了，那我们觉得我们开店很重要的是可以让人家进来。那我们也不是里长啊，我们只是一个商店啊，可是我们谈的事情
1: 很公共议题，
4: 就是公共议题。
1: 对啊，
4: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想谈公共议题，我们才做这个艺文空间嘛。
1: 是啊，
4: 我不是为了要来这边做
3: 卖书，
4: 不是，我不是还不只是卖书，书还要卖一点的哈。所以它是一个有点刻意，就是你刚才讲，这是主动出击，就是开这种议题性的书店。他就是主动出击，
2: 开一间独立书店，某种程度上就像陈板老师所说的，是一场主动出击，需要的不只是理想，更是十足的勇气。而如果当年不是刘慧卿老师毅然决然回到家乡，亲手经营起这个空间，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慢慢来一文书店。而更令人动容的是，他不只是书店经营者、客语创作歌手，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他用自己的行动让孩子看见什么叫做坚持与热爱。
3: 老师，虽然你有很多的身份嘛，你是一位老师，然后一位是书店老板，然后可能还有当评审啊等等，但是你最对我来讲，你最我觉得最厉害的一个身份就是你是一个妈妈，但是你还可以做。

0: 这么多事情，而且你又去实现它、嗯、然后有很多事感觉是孩子出生之后你才开始慢慢去思考的、嗯、我不知道就对你来讲是否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影响。
1: 我觉得是耶、欸、如果这样重新想起来的话，我觉得其实我常觉得哦，我以前都会跟我的孩子讲说，也会这样跟别人讲说，其实我觉得两个孩子是我的蛋、啊、就是没有他们的话，我可能没有这么多胆量来做接下来的这些事情。因为我在生完孩子之后，我才发觉到说，是不是哎，我的人生就好像所有事情都做完了这样子。对，嗯，后来我就觉得说，嗯，好像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哦。如果我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我的孩子也是就跟我一样就这样子而已呢？
2: 对，因为很多事情是在我当妈妈之前，我觉得我都不太可能会去做的事情，几乎不太可能会去做的事情，但是在我有当妈妈，有了妈妈的这个身份之后，我就是跟他们一起重新都把这些事情做过了一遍。对，
0: 对于大女儿三三而言，妈妈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份对语言的热情，对创作的投入，以及面对人生转弯时勇敢做出的选择，都在耳濡目染当中成为她成长的重要养分。
3: 我前阵子写了一首歌，然后那首歌就是写给我妈的，然后就是在写说因为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应该是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应该就是三四五六年级这一段时间，他会常常出去，就是他开始创作开始写歌，然后他会常常需要出去外面表演，然后他出去表演的时候不一定可以带着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自己在家里，然后他出门之前就会煮好一锅玉米排骨汤放在电锅里面，然后我们那一整天就可以吃那个玉米排骨汤，然后配饭这样子。
4: 我也有煮过。
3: 你也有煮过。好，然后就是那首歌就是在写说，我每一次看到他出门的时候，他都是就是头发长长卷卷的，然后脸颊红红的香香的这样子出门，然后但我知道他在外面是在客家话有个词叫做冲走，他写成字是撞走，那个撞到的撞，然后他就是一个有点在闯的状态。对，然后就是我知道他那个漂漂亮亮香香的样子出门之后，他是在外面闯，然后他会留一锅汤在电锅里面，然后到我长大的时候，我在台北，我发现我好像开始变成那个样子。这首歌就是写给他，就是我发现我好像开始跟他越来越像。
0: 嗯，那你有觉得妈妈其实是很勇敢的女性吗？
3: 对，就是他可能，哎呦，你还是先下去好了。
5: 对对对对，
6: 我们又没怎样。
5: 好了好了，对对对，
3: 就是他可能会有一点点愧疚，他好像只是留了一锅汤在电锅里面，但是其实就是在我看起来，他那个时候每一次出门是他最闪闪发光的时候。

0: 这首歌是由刘慧卿老师以及两位女儿共同合唱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刘慧卿老师亲自的作词作曲。有些教育是孩子看着父母怎么选择，怎么生活，怎么相信自己。或许刘慧卿老师送给女儿最珍贵的不只是这间书店，而是一种有梦就有勇气去实现的人生态度。
1: 像进到现在这样有多久时间？几年了？
2: 第五年。
1: 第五年。那有没有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

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八条，一起探索世界。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就晚上的时候，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
1: 草莓怎么样？
2: 酸酸甜甜，酸酸甜甜。
0: 每到周日早上，辅仁大学就会听到东南亚移工学习中文的声音。他们有一些是同乡的工作者介绍来上课的，有些是台湾雇主安排他们来学习华语。完全免费的课程吸引了很多移工。
1: 你好，还有什么？
3: 木瓜。
1: 什么？
3: 木瓜。
1: 木瓜。
0: 你知道吗？上课的人不是教授，而是大学生。他们是辅仁大学文辅华语文教学志工队。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有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和移工朋友加入这个大家庭。目前在台湾，移工有超过80万人哦。就像我们如果去国外工作，会担心不懂当地的语言，很难生活。在台湾工作的外国人也会有类似的状况。我们愿意去包容多元文化，并且帮助东南亚移工解决在异国生活的难题。
4: 我们的目的，文辅就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就是我也是我们辅大的校训，就是子义的。然后之后呢，他就说，我们是其实是想要透过华语文教学，帮助移工去解决他的语言隔阂问题，然后能够适应台湾的生活，然后多交一些台湾的朋友，然后也有适应自己的工作啊，然后喜欢台湾的文化，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蛮有兴趣的。然后我的同学那时候的伙伴，就是他们可能妈妈是也是新住民，可能妈妈是中国的。然后还有我同学，就是有些是对东南亚文化有兴趣，他说他自学泰文，超厉害的。对，然后还有一些是中文系的同学，然后也有自己双主修日文，就对语言非常有兴趣。那我自己呢，我也是蛮喜欢语言，可是最想要了解东南亚文化，其实应该是从我的妈妈开始。因为那时候其实是我有点走不出来，就是我爸爸跟我妈妈离婚这件事情。那其实我

0: 一想起我在我妈妈其实会离婚，也是因为在台湾的文化有点不适应。然后我的妈妈她的中文其实她会讲，但是其实在写上面她不会，或是在阅读中文字上面其实没有办法那么的顺利。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它反映出来的就是苦，就是她在适应上你是不会理解，因为你一生下来你就是会讲中文的人，就是在这个文化的，可对他来说他有一个文化冲击，他也有一个很长的时间需要适应，他也一个人来嘛，没有家人或者是没有同乡的朋友之类的。对，所以其实我想说，如果 我能够做点什么的话，会不会真的可以让他们更适应这文化。所以我其实那时候觉得说，哦，文府的理念好像跟我蛮契合的。
1: 辅大文府志工队的陈真是新住民二代，妈妈是印尼人，也有着文化差异跟沟通困难，在种种复杂的原因下选择离婚，对陈真造成很大的影响。他选择在大学阶段学习印尼语，也加入志工队去了解更多移工的需求。这会不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呢？去尝试认识另一个族群在异国生活的挑战，让同学们也能发挥所长。我们先跟着志工队走进移工的教室吧。青少年要教外国人华语，会不会很有挑战性呢？移工们会先按照华语能力被分到不同的班级。志工队的易杰和文林就提到授课的挑战。
2: 一开始进来就是需要突破，就是自己的跟他们的像拼音系统的方式，我们的使用的差异，他们用的是可能汉拼，然后我们用的是 BPM， 所以就变成我们要从头开始学，然后学一个新的东西。然后第二个阶段大概是文化的就是差异，然后就是可能我们了解的意思他们可能不了解，然后接下来就是可能要必须要第三个阶段就了解他们的语音系统，然后了解为什么他们会发错这样的音，然后为什么我们可以他们不行这样子。可能不是说他们天生会有错误，就是他们在第一语言的时候他们的语音系统就已经没有这个发音的模式，所以他们就不会发这样的音。对，
3: 困难点就是主要就是当然还是一开始语言上面会有一点点小小障碍。那主要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应该是说，其实学就是我们移工他们其实工作的时间或什么的，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每次都出席，所以在学习上面可能就会有时候会有点断层。对，那可能就是需要一些协助志工啦，或者是可能就是需要再找一些时间来就是再衔接起来这样子。我其实一开始也是教就是程度比较高阶的班级，对，那他们就是就真的是程度很好，他可能就会一直问你很多的相关的问题，对，所以你就真的是必须要在备课的时候花很多心力去准备。
4: 也许教学是很多大学生都会去当家教，都会去当老师，可是你现在面对学生跟你自己的年纪可能差不多，
3: 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比较像就是伙伴或是朋友，所以就是觉得说今天我好像不是只有我在教学，就是同时就是在认识一个新朋友的感觉。对，就是我们会就是有点互相交流吧，就是我可能今天讲一些台湾的生活啦或是文化，那他们也会把他们自己家乡的文化带进来，所以就是一个彼此就是交流的情况，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其实比较像朋友。
2: 好，下一个软饭海。
5: 没错，大家好，我叫软饭海。
2: 你最喜欢台湾的哪一个地方？
5: 我最喜欢去就是六福村。
2: 六福村
6: 游乐园，
2: 对，六福村是一个那个游乐设施，就是去玩云霄飞车啊，或者是说那个旋转木马那种。对对对对，旋转木马。好，对，好，谢谢。
1: 教华语的大学生们跟来上课的外籍移工就像朋友一样。陈真分享到，他跟移工同学们也交流了不少台湾传统文化的特殊哦。这些交流真的好有意思哦。
0: 最近

0: 啊，就是我跟他们开玩笑，那时候我准备要放春假，然后就跟他说不要来哦，因为我们要放春假，我们要去清明节扫墓啊，老师要去扫墓，然后他们就很好奇啊，我就介绍顺便介绍什么是清明节，然后我跟他讲啊，我就说你要带你要吃的东西，然后你顺便要带铜板或带那个金爪，可能有些不会让你烧，就是宝贝。然后哎、有没有吃饱？宝贝，行不？他们说什么是宝贝？我就开个玩笑说，你不觉得台湾人很奇怪、啊，做什么东西就要问一下？
1: 哦，对，要尊重。
0: 我之前勾起的那个印尼的
1: 哦，
0: 因为可能他们是看护，
1: 他们
0: 就觉得很认可我的眼神，因为他们而且他们是穆斯林，所以他们不能理解我们有那么多泥花的东西
1: 哦。但是他们可能也许是服务的家庭里面可能有一个佛堂或者神龛，
0: 或者是民间信仰，
1: 然后他会看到说他的雇主可能要寡龟，
0: 对、
1: 哦，
0: 或者是他会拜拜啊，他说。我想要拜拜，因为在穆斯林的文化里面，他们的丧葬是连头像都不会有的，
1: 所以他不懂那个是什么，
0: 三天内都就是土葬，追思这东西就是在待三天，
1: 很快速的就结束，
0: 快速的，他们就算会追思去那个墓园的时候也是看，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这很冲击，因为对他们的死亡教育来说，可能就是很快的，就是归真，他们叫归真，就是你去世他们就会叫归真，我觉得这个字很美，归真就是你回到真主的身旁，归真。
1: 他服务的家庭里面，他应该也不太会问吧，也不太敢问说，
0: 不太敢问
1: 说为什么要拿这个红色的什么东西，然后这样丢，
0: 然后就准备那么多东西，
1: 然后几点几分要收掉，看那个香烧到什么时候。
0: 对，然后他就我就他们就勾起去吃，我就拜，我说老师要去拜我的阿公，要给他东西吃，让他就是有没有问他，然后再问他有没有吃饱，然后再给他香烟抽，然后感觉他觉得阿公不死了嘛，
1: 那为什么要拜香烟？
0: 然后我就拔给他看，我就说。寡龟很简单，你可以带那个红红的，很像不知道，很像月亮的东西，然后你也可以带两个硬币，
1: 十块钱
0: 这样。我就说我刚好有两个十块钱，我就当场拔给他看、哦。你看，醒龟，醒龟就是一正一反叫醒龟、
1: 哦、
0: 啊，两反的话就是没有。然后他们就笑很开心，然后他就问我说：“老师，那个拜的东西是要拜什么？”我说：“就拜你自己想吃的，拜你要拜什么。”
1: 哦，
0: 我有看过有人拜肯德基。
1: 因为那个之后大家会吃掉，
0: 但按道理就是不要拜那种有籽的，他们觉得很好笑，就是
1: 他们觉得很可爱吧，
0: 他们觉得很搞笑，就是那么多仪式到后面都是为了自己。对，然后看宝贝就很说，说啊，如果没吃饱，那都没吃饱，他就是会
1: 那可能再等一下再补一次啊，
0: 再补一次。他觉得
1: 到底是玄学的领域呢，还是科学的几率呢？
2: 不只是教语言。同学们跟移工朋友也有很多文化差异的交流，就像我们分享清明扫墓，也同时理解印尼的穆斯林丧葬仪式。陈真更因为和移工朋友的互动，打破自己对于东南亚国家的刻板印象。
0: 一开始哦，我会觉得说来台湾的印尼的人大概就是穆斯林然后或者是说大部分是女性，那其实确实没错，大部分来的印尼的移工确实都是女性，他们不一定是穆斯林这是让我想象蛮大的，就是他们有些是基督教，然后有些是天主教然后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我现在上课，就是因为有些穆斯林是包头巾，
1: 会很明显看得出来，
0: 对，你看就知道是穆斯林的印尼朋友会坐一起，然后不是穆斯林的印尼朋友会坐旁边，
1: 我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以前对于这个国家的人想法是很单一的，
0: 很单一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就像我刚刚讲说，印尼都是穆斯林，我也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应该女孩子都要包头巾啊这种想法，可是你会发现其实人是多样化的，
0: 对，我们看不出来北越跟南越。但其实说真的，有时候北越跟南越可能也会分开来。
1: 你自己也感觉到说，那一块原来是北越来，这个是南越来的那种感觉。
0: 那倒还好，是聊天，就你可能跟某个学生很熟，因为越南的学生比较活泼，他的中文其实也学得比较好，
1: 一直想要讲。
0: 对，所以就是活泼是学习的动力，也是让 proof 你就是中文能够变得更流利的。然后他们就跟我说，我说你认识他，他是你的朋友？他说不是，他是北越的。所以你们怎么分南北越？他说老师那个腔调不一样，
1: 他们听得出来，但我们听不出来，
0: 我们听不出来。
3: 在这边上课啊，回去工作的时候有帮助吗？
4: 在工作的话是会，如果有问题都可以回答。 老板问公话的时候。

0: 这样老板不是会觉得蛮惊讶的吗？想说大家怎么突然
1: 就理解了。
0: 那生活里面呢，就是因为我们也是在台湾，可能要买东西啊，要住啊，
2: 比较方便
0: 啊，
2: 比较方便啊。如果我们去买东西，是刚刚老师也教去买东西在哪里特价，还是打折啊，就是有给看东西啊。
0: 所以就也比较知道买的东西是什么。你们会把平常遇到的问题也问看或什么之类的吗？
2: 不懂的话
3: 对耶。
2: 老师也很热情的教我们，
0: 就累积一个礼拜想要问的问题。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4: 是专业的，
5: 葡萄，
4: 他借了一个糖吃，你要多用吃吃看。
6: 来上课的外籍移工朋友在课堂上学到很多实用的内容，可以帮助他们在台湾工作生活。移工和志工同学们的关系也越来越熟之后，他们彼此之间呢还会开玩笑哦。
7: 有一次就是我在练习和就是请他们上台写句子的汉评，我就会出一句说，举例来说，我出我今天来辅大学中文，然后他们就要写出这一句的汉评，然后结果有一个学生他就写说用汉拼写下我不会写，然后另外一个就写说老师我爱你，我就还蛮开心的，虽然他写不出来，
0: 但是他的汉拼很厉害，
7: 但是他写得出来。
6: 辅大文辅华语文教学志工队的同学们接触到课堂上的移工，其实组成很多元，有越南、印尼、菲律宾、泰国等等。虽然国籍不同，但他们对于华语学习有最迫切的需要。文玲很佩服移工朋友们上课非常积极的心态，
8: 而且有些是甚至住在桃园或住在淡水、巴黎那里，可是他们就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有一种动力，就可能是真的是希望说可以把中文学好，或者是说真的就是觉得这个语言对他们来说很重要，所以他们就是真的，我不知道，我说我会觉得好累，可是他们都很愿意来。然后对啊，像是那个住在巴黎的那个同学，他也几乎是每一周都来，然后风雨无阻。然后有时候像我们就是可能就是像台风或什么停课，然后他都会问说今天有没有上课，这样就是风雨无阻，然后就是为了要上课这样。
9: 因为像同学他的程度可能进步，他就会往班级就往前调嘛。有没有看到一些同学在中文方面的能力真的有因为这样的志工的活动，然后有一些很大的一些进步？
8: 就像现在就是已经回去越南的一个学员，他就是他程度是最好的，就真的非常好。然后他是可以帮就同班的同学翻译的那种。然后他好像回到越南之后，就他也说他希望可以成为翻译。对，就是他基本上就是可以看台湾的电影啊或影集，然后就是看了之后发现也不懂，然后就问我们这样，然后说这个名词怎么解释这样子。
10: 从他们身上也就是学习了蛮多，就是对以后的社会的态度，因为毕竟他们也是一个人然后漂洋过海过来台湾，一个人上来其实也蛮辛苦的，所以就他们会有各种不同的文化背景或者是各种的家庭背景，然后我觉得也蛮值得我学习的。这样
6: 志工队教东南亚移工华语，移工们在学习上的热忱也感染了大学生们。从辅大文辅华语文志工队的经验当中就发现，仅仅是在课堂当中，所有的参与者不论来自哪个国家，想法都更开阔了。
7: 对对，心态有更开放，而且觉得遇到每一个国家不同的人，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就是可以多学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其实东南亚现在在崛起，我觉得他们没有说不好，我觉得他们也蛮厉害的。所以而且他们从国外来到台湾来工作是很大的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我觉得他们还蛮厉害的。就会更加的接受其他的国家的人，而且我觉得重点不是说他们是从哪里来，重点是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东西。
6: 不只是慧文因为参与志工队心态有所改变， 陈真也在教学的过程中看见自己过去的盲点，他学会调整自己。
3: 教学上来说，因为在台湾的教育其实很压力很大啦，因为我们从小就是填鸭式，然后很注重成绩，对，但我们没有想过，就是可能我们学那么多东西到后面出社会不一定会用到，可是我们必须得学。所以你自己在教学上面刚开始你的目标真的设得很远大，就是你很想要把很多东西都背好，然后塞进义工的脑袋里面，你也是希望他好。就像是我自己回想，我的老师们都是也很努力，都很想要把东西塞给你们，因为但会对考试有帮助，因为考试会考很难很难。可是对义工来说，他真的只是很基本的日常会讲就好了，我只要会用就好了。其实老师的教学目的是要去听学生为什么想要学中文，然后你再为了他们的目的去设入一套符合他们的教学课程。对，你不会有很大冲击哦，你会想说啊，什么学生都学不会，是不是我教得很烂，或是学生他不想学？其实不是，是因为你给他的东西他用不到。我觉得这是我蛮大冲击，也是一直在做调试的原因。从你还不知道怎么教到后面你学会去倾听哦，对方他可能真的要会讲就好。所以我每次下课的时候想说，我今天教会不会很难
5: 哦？
3: 我今天教的他们会不会用到？然后我会告诉你自己，他们只是想要会讲就好，他们只是想要会讲就好，所以你就不会把你的那种完美主义的病给放在教学里面。
0: 好，那下大雨的时候，天空是什么颜色？暗暗的。什么颜色？
2: 黑色
0: 。黑色，还有暗暗的，
2: 还有一种
0: 红色，有点白，有点黑，还有灰。
6: 大学生们尝试用自己的力量解决来台湾工作的外国人面对的语言障碍。诶，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哦。志工队的陈真曾经提到，因为来自印尼的妈妈在自己高中时选择离婚，让她很受伤。成为移工朋友的华语老师之后，她反而能够理解曾经不能谅解的母亲。
3: 我可能觉得我的妈妈离开我就是他不爱我这件事情，可是我发觉到，当你往他的角度来想，其实他可能在这个家有蛮多的无形中的压力啦，并不是我爸爸就是不好啊，其实我这个家不好，小孩子不好，就我的哥哥或弟弟妹妹不好，其实不是，或是我不好，就是他其实有一种，他好像没有这种归属感，他可能他想要有自己想要的，可能也有梦想，就是他可能想工作，他想要赚钱，他想要就是出去走走啊玩。对，所以我有时候我就离婚过后，我会偷偷的看他的抖音，我觉得他过得其实好像蛮 happy 的。可能他真的想要当一个少女而不是当一个妈妈啦。
9: 哦，会有一种突然才了解妈妈的感觉吗？
3: 有，我觉得算有。
9: Oh.
3: 就是可能说哦，他其实某种程度向往自由，那你就会心里想说，但为什么他没有自由？其实原因就是说他被这个家给绑住。我那时候的想法啦，就是如果我当时我还是国小的时候，因为我国小就是开始学注音学中文，我可以跟着我妈妈学，就教他带他一起学，会不会能够改变他的看法，或是让他不用觉得在这个家没有那么自由，然后后来选择离婚，或者是我现在看他这样玩，但我还是心里中隐隐觉得如果他也会看得懂中文，或者是他会，他除了会讲，他看得懂中文，或他会写，他会不会在台湾找到更好的工作？因为我妈妈她离婚后，她工作是在我旁边的市场包菜，她就四十几了，那为什么她只能做包菜，或是做餐饮这种叫劳务工作？她如果她会中文，她会不会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有时候会很想要我的义工把中文赶快学好，因为你会至少你会讲，你可能写跟读那个都是你在台湾工作长了，你愿意留在台湾长你再学就好，但你来到台湾你目前 你签证绑个两三年，你基本上要会讲了。我有看过也不错，就学很好，那回去开补习班。
9: 如果你在异国生活，也许是来工作，因为结婚等等原因，你会在地的语言跟文化，其实你就是多了一个机会跟选择。虽然这是陈真自己家庭的故事，但你会找你妈来上课吗？
3: 找我妈来上课。
9: 对，你不是说如果有机会回到你国小的时候跟她一起学分分吗？
3: 真的是一个好问题。如果我真碰到她的话，会
9: 想问问看她要不要来上课。
3: 老实说，我记得我好像有跟她稍微提过，因为我很少碰到她。因为我现在都在上学，我也很少回我的家，我都会住处。如果碰到她，我会跟她讲。但我觉得她可能不知道他会不会来了。
9: 对，很难解，这是个难解
3: 的，很难解的 AT。 对。

台湾有越来越多的移工，不仅仅是因为人数变多了才需要被重视。志工队的互动经验告诉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多样性。因为在成为移工之前，他们和我们一样，就是一个普通人，有不同的生活需求和困境。在看见他的身份之前，我们先打开心胸，像和朋友相处一样，学着拥抱彼此的不同。同学们其实很难马上解决社会当中所有大大小小对于外国工作者适应困难的问题。不过辅大文辅华语文教学志工队先踏出愿意倾听的关键一步，以志工行动作为媒介，去认识真实世界的多元样貌，学会理解和包容。你有没有哪些难以理解、充满好奇的人事物呢？也许你也可以尝试更多的面对面对话，人和人之间有更多相似之处。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持续和你分享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每周日早上九点到十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今天是5月17号啦，又来到周日时光哦。这个礼拜啊，平日的时候北台湾就一直在下雨，但是近两天哦，昨天稍微天气好一点点，但是春天嘛，这个天气总是多变哦。所以如果你有外出的行程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规划的话，活动规划哦，也要注意一下天气啊。另外呢，这个衣物哦，适时的增减也是重要的。今天节目一开始呢，为大家选了我很喜欢的歌手动力火车的歌曲，这是他们在专辑《光辉全记录》里面收录的歌曲哦。比较特别的是，它里面呢有一大半的歌都是翻唱，所以这首歌曲是《流沙》，原唱是陶喆，大家比较熟悉的版本哦。不过两位歌手重新诠释，也有独特的味道哦。

这段话呢是出自哦这个美国的教育家跟一个心理学家两个人合著的一本书，叫做《浇灌的心灵》，里面有一段话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他说，真正有力量的人不是坚如磐石又硬又僵，而是像有生命的身体一样，会受伤受挫，但也会反弹，慢慢长出新的力量。刚刚讲啊，真正有力量的人，很多人想到是很坚强的这个形象哦，硬汉的，或者是给人很利落的感觉，甚至有时候你会想象出一个比较有权势的人物，他可以有比较多的权力呀，等等的，就是有力量的感觉。不过这句话说啊，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人，并不是坚如磐石哦，而是一个有生命的身体，会受伤跟受挫，这很反差哦。有力量，但是会受伤受挫。它重要的是后面啦，你会反弹，慢慢长出新的力量。其实人都会受伤，就像我们讲，人有优点就会有缺点一样。你不会说，哎，我是一个完美的人，我毫无缺点。这蛮奇怪的哦。所以回到这句话里面哦，他说啊，这个真正有力量的人哦，他是一样会受伤的，会受挫的，但是他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他会疗愈自己，他会恢复自己，他会反弹，并且长出新的力量。你一定是跌过跤，才知道那有多痛，避免下一次再摔跤。而你受伤的伤口会渐渐愈合，你会为他擦药啊，会照顾你受伤的这个部位啊，这些都是因为你受伤才会经历。如果你从来不跌倒，那你也不会知道什么是受伤的滋味，更不会知道说假设你不小心受伤了该怎么办嘛。所以真正有力量的人，并不是你真的又硬又僵像块石头一样，而是你一样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并不是你失去人性哦。有些人讲说，我要面对这个世界上邪恶的一切啊，我在这个职场上打拼，或者是我在这个权力斗争当中，我要生存下来，所以我变得冷血无情。这或许是你的一个面向，但是你不能失去你自己，不能失去那个有生命的自己，你一样有柔软的那一面，你一样会受伤。只有经历过这一切，你才会成为更好的人，因为你会慢慢长出新的力量。所以这句话哦，他是这样说的，真正有力量的人不是坚如磐石又硬又僵，而是像有生命的身体一样，会受伤受挫，但也会反弹，慢慢长出新的力量。

早上的9:12为大家选的这首歌曲《该死的温柔》。你收听的节目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我是在周日早上9:00到10:00这一小时这个整点陪伴大家的微微。这个周末啊，当然天气有在昨天稍微好一些些，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因为昨天呢就是本人我微微晃的诞辰纪念日。对，我生日5月16号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已经过了，掐指一数32岁了。我想了一下，我来正生的时候是22岁，所以今年确实是满10年啦，所以刚好32岁，好快哦！诶，事情很忙很多。如果你的年纪跟我差不多的话，我们大概也会经历过说，初入职场啊，然后。做的开始渐渐上手，然后突然就有疫情，中间疫情大概有3-4年左右哦。那时候不论你待在哪个产业，都是受到冲击了。我前阵子才跟这个算是来宾聊天聊到啊，说人家说那个疫情啊，那时候大家都忙着要去适应它，或者是说想办法产业要度过危机嘛。度过危机的，等到疫情。

营结束之后哦，也是另一波辛苦。没渡过去的，那就倒了嘛。哦，你渡过去了，在疫情之后啊，消费习惯啊，或者是产业结构都已经有所改变，反而可能又更累，或者是挑战又更大。所以也短短10年间哦，发生了好多事情，我们也一起经历过了好多风风雨雨。在空中持续陪伴大家哦，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如果你今天在外出的路上听到节目，当然要来听听好音乐啦，转换一下心情，放松放松。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

0: 掌声跳平台，
1: 来到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跟大家分享的真的是我们现代人所要面对的这个最实际的挑战。有很多听众朋友哦，可能是上班族，或者是有些听众朋友呢，诶，是这个家庭主妇啊，亦或者是比较中壮年族的朋友哦，辛苦了大半辈子哦，哇，觉得我真的做了好多的事情哦，啊，我要养家，我要工作，我要争取更高的这个社经地位，然后我想要赚更多的钱。我们的生活啊，一直在这些不同的挑战当中跳来跳去，并且刚刚讲说我们都会说心好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一直在付出，并且也同时期待着因为我们的付出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在忙碌的过程里面，如果你突然发现我好像得到的东西不是我想要的，可能还不够，你都会觉得说啊，那一定是我努力不够，那一定是我做的不够好，那一定是我做的不够多。真的是这样吗？我们邀请到的是蔚蓝文化的企划经理沈佳悦，佳悦来到节目当中，佳悦你好。
2: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邀请到佳悦哦，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哦，就是刚刚讲到那种情境啊，我想应该也是很能让大家产生共鸣，因为就像刚刚提到的，我们在这个社会上生存啊，有的时候不得不去遵循某些法则，例如说我们必须工作嘛啊，才能赚钱，才能养家，至少要养得活自己。那有些听众朋友当然要这个养小孩啊，或者是他是一家之主啊，需要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那如果你获得的东西不如你预期，或者是你努力了很久得到的结果跟你想的差很远，或者是可能你自己断定是一个失败的结果，哎呀，此时大家就会检讨，哎呀，那一定是我不够努力啊，我付出的不够多，所以又更努力咯。然后大家都会讲说哦，这样久而久之好像过劳哦，或者是过度付出，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哦。这个过劳或刚刚讲过度付出的现象，会不会其实在我们真的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好像也不是有一个人一直说你做太少，是我们自己这样觉得，然后我们就一群人死命的继续做。佳悦能帮我聊聊这个现象
2: ？OK， 好，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呢在追踪一个议题啊，就是我们做了一本书叫做《过度付出》。那其实这整个东西的概念讲的就是 too much， 因为它的英文原名就是 too much， 你过度做了什么事情，而且这个过度不是别人逼你的，说实话啦，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自己要求自己那你有什么时候会要求自己做这些事情呢？这个是不是一个，甚至你这种自我要求已经高到会对你自己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那所以我们这本书事实上就是透过这个发想去谈所以我们一开始在我对外宣传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 slogan 上面写到说你到底是过劳还是给劳对，你是不是因为给劳有一种就台语嘛，有一种你好像过度的逞强了，或高估了你自己那让你自己其实不自觉陷入这样的境地而且我们这边讲的过劳其实也不是生理上面的过劳它绝大部分谈的是这个心理上的劳动所以你常常有可能会觉得你是无条件的付出而且别人要求你什么你好像都没办法拒绝人家你好有也很有可能没办法划清一个界限因为也许你很害怕冲突你怕会得罪别人你怕做不到一个更好的一个自己的样子那甚至你自己都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因为人本来就应该要更好就是所以看起来这些人啊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我外表看起来没有问题我很 OK 我掌控欲很强而且凡事感觉都在我的控制之下但殊不知我们这本书里面这个我们的这个心理师泰瑞克他事实上就是曾经他本身也有这样子的状况然后他也跟很多拥有这样子的状况的人聊过他有很多客户也是这样这些人都是事业有成的人他们可能都是精明的生意人那或者是在家庭里面担任重担的事业或家庭上面能力很好的人那我觉得读这个书当然不是说告诉大家你看你有什么状况看了这本书就可以帮你解决其实也不是这样他事实上在我看来他就是一直提醒你说为什么人会有

0: 这样子的想象
1: 啊、
0: 那我们该如何察觉到有这样子的倾向？那甚至回过头来，我们要如何去处理这样子的问题？
1: 刚刚有提到一块哦，就说越积极的人哦，生活的很用力的人哦，越常会逼死自己。
0: 对。
1: 但是有一个背后的因素，包含我在阅读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我们常常也会有一种倾向，就是啊，你生活就应该要努力呀、啊，
0: 对，
1: 工作就要努力呀、啊，上课也要努力，学习也要努力啊、因为这样的趋势，你要说它不对吗？其实也没有不对嘛，但是总是好像有一种用力过猛的感觉。
0: 对，所以其实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词就叫做共依存、共依存症。共依存的依存就是依赖的依，存是存在的存，也就是说他事实上他有一个状况是你这个人好像是依赖着别人的需求而存在。听起来有点抽象，但比如说你好像只要你可以满足别人，你就可以满足你自己，而且你极端的需要满足别人，所以当这件事情做得很过头的时候，你就没有自己了嘛。
1: 因为你在付出，
0: 对，你一直在付出，然后你好像很享受这件事情，它甚至变成一种瘾，变成一种你无法拒绝的啊。当你会越做越多，越做越多，而且也许你在付出的过程里面，你就会发现说，你也不是那么乐于付出，你觉得有点怪怪的，可是你说不出来，因为你有时候还是会抱怨嘛，比如说，这个家里面的事情凡事都要我来做，那个碗也要我洗，衣服也要我洗，什么东西都要我盯，那个小孩的功课又是我一个人在看，那旁边的人不知道在干嘛啊，诸如此类的啊，叫他做啊，不如我自己做，我自己做比较快、这个如果大家听到这个东西有感觉的话I say it 哦，这个有可能就是我们这边书里面有谈到的这个共依存的一个症状的一个状况，它也不见得是一种到严重到是影响到你日常生活非常的多，可是它确实是一个现象，所以它是一个特征
1: 啊、
0: 对，那我们这本书其实谈到的是可能我们不要讲到这么样的细节，因为毕竟我不是諮商师嘛、那但是如果有这种特质存在，甚至还有一种更强烈的，也不能更强烈，它可能更宽广的叫高功能的，这些高功能的共依存的一个状况的产生，就是你有可能呢虽然看起来你好像凡事都可以自己做得很好，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你事业有成，你能力很强，别人也不觉得你会因此而困扰，但事实上这一些人他们在我们书里面的定义，他们也是这种共依存的一个状况、那也是影响到他们生活非常深的一群人、所以他给了重新定义一个名词，就说这些人是高功能的、听起来好像比较厉害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就是一般的共依存症的这种状况而已、可是我相信这些人其实他们本身有很多的人格特质，事实上也导致、也让他们的事业有成、那同时呢让他们的心理压力很大，让他们对自己产生了很多无形的负担，很多情绪上面的压力，但最后一点一滴的累积下来，甚至对他们的现实生活造成了影响。
1: 其实我觉得刚刚嘉悦讲到的那个情境啊，大家会觉得哇，就像家里面会出现的那个场景跟对话。
0: 对，
1: 那我相信也有这样子哦，一直在付出的人，他会觉得说哎呀，我就放不下嘛，就像刚刚讲到那种情境，哎呀，与其给别人做，我要做的哩哩啦嘎哦，我自己来做比较快。
0: 对。
1: 然后或者说，一边做一边抱怨，但你也不能说他抱怨不对啊，因为确实也都是他在付出，他在辛苦，他在疲惫嘛。那有的时候你说，那你就不要做就好了嘛，啊，不要做，不会念，不会骂，也不会在意。他说啊，不行啊，我看到的时候，心里那个感觉又来了。
0: 对，没错，所以我们其实这书里面谈到的这个现象的时候啊，他事实上用了很多，因为他本身是心理师，所以他有很多这些专业的个案客户的相处的经验，那包含他自己也是，所以他自己意识到自己有这个问题，他也去找了諮商师，然后他就发现说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现象，而且这一些人啊有一些特质，就是为什么我自己本身虽然是在做这本书，但是我自己画线也是画的很多我觉得它非常的容易戳中现在我们一般人的状况因为比如你经常可能会预期性的去做很多的规划那你要预期规划比如说什么事情呢，如果今天大家一起出去吃饭你甚至就会想说 这个人坐这个位置冷气会不会太强，
1: 嗯，帮大家张罗一下，
0: 对对对对，全部都要先帮他张罗好，诶，这个是不是

0: 餐具是不是不够，
1: 嗯
0: 啊、那一些小细节你都会觉得这好像是自己的责任，
1: 嗯、
0: 啊、那当然啊，我觉得在一个健康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做的适度是一种体贴的展现、是一个社会化的展现，但我们很多时候有可能不小心会踏过那个界限、
1: 嗯、
0: 这也是这本书在谈论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你什么时候会过度了，你什么时候会跨过那条线、
1: 嗯、要怎么判断，
0: 对对对对，你可能有哪些征兆可以先准备、嗯、那里面就有提到说，如果我们会做这些预期性的规划，或者是看起来很努力的去做这一些事情，它很大的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出自于你内心的恐惧
1: 哦、
0: 那这个恐惧当然就包含说跟你的童年经验有关，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跟你最近所经历到的一些事情都有关系，
1: 嗯，
0: 因为你如果你如果做得不够好，不是越来越好，你可能会失去很多事情，所以这其实是心理师他们在往下去探索的时候，像书里面就有提到说，他会去探究这些原因，
1: 嗯，
0: 去画出一个蓝图，那这个蓝图的状况就是他会去查到这些真正的原因，然后我们面对每个人不同的状况再一一的去调整、
1: 嗯、
0: 那我自己当然就像刚刚讲的，这本书它并不是这个药到病除、
1: 嗯、
0: 我们看完之后你就可以按图索骥的去治愈你自己、
1: 哦
0: 但是它确实提供了很多思考的方向、
1: 嗯
0: 你本身不见得是刚刚提到的这种高功能的共依存症的一个特的一个患者，
1: 嗯，
0: 你也许还没有到严重到影响你生活很多面的卷的一个程度，
1: 嗯，
0: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呢会有很多的倾向跟特质跟这样子的状况很接近
1: 啊、
0: 甚至也许我们人生的某一个时刻真的会特别的敏感，
1: 嗯，
0: 真的会特别的警觉，觉得自己一定要做得更好，不然会怎么样，
1: 嗯
0: 啊、那当然有些人可能走过去了，那就恭喜你真的这样顺利的跨过去。但我们也觉得说，有很多人他们也许现在正在这样的煎熬底下、
1: 嗯
0: 他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过度了，什么时候做的太多了，
1: 嗯
0: 啊、那甚至也在想，如果生活里面真的凡事都好像觉得都只有非我不可的那种心态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可以在心情上面或者是在沟通上面做什么样的调整？我们这本书里面其实都有谈到。
1: 嗯，其实我觉得在谈到过度付出的这样的现象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某一些层面啦，我也会觉得像我们在利他的时候会找到一些自我价值跟肯定也是挺好的，因为就像刚刚讲，利他本身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啊，就像我们会想要帮助别人很顺其自然的，或者是我们做一份工作会想的比较周到，为他人着想，这些其实也没有什么错、哦、大家不要以为说啊这样听起来就很不好，好像在伤害自己，但是我们讲的是过度的那个现象。
0: 对，
1: 因为我自己就有朋友是属于那种做任何事情，或者是我们以前做那种团体报告的时候，就很明显哦，他就是很突出的会为别人着想，然后例如说很多人不喜欢做的事情，麻烦的事情，
0: 嗯，
1: 他都不会拒绝，他就觉得说啊，反正没人来做，那我就来做好了。然后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其实你也不一定要这样，你可以说让我们大家就一起分配，不一定是说我就来承担。
0: 对对对对对，
1: 但他就会说啊，没关系啦，没关系啦，然后我们旁人都会觉得说他是真的没关系还是假的没关系。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这个状况就是如果事后大家做得不错，那当然就是 OK 嘛，就会很开心。可是如果说是有刚刚讲到你的状况再严重一点，不管你做得多好，你身边的人都觉得说我们很棒啊、
1: 嗯、
0: 可是你可能还是要看他有一点闷闷不乐的就检讨说、我觉得还可以更好。
1: 对啊，好像刚刚
0: 如果我当时我怎么样、好像就可以怎么样、对，所以其实会有像刚刚微微讲的有这种状况的人，他们通常有一些特质，就是他们会有高度的同理心、而且是非常高敏感的人、那当然具有这样的特质，你也许在事业上在成就上你可以观察到别人无法观察到的细节、
1: 嗯、
0: 所以他确实很有可能你的执行能力又强、那你就会变成一个很有成就的人、不过在这个背后的要付出的这个压力、他是不是只是达到这样的成就你的人生就很快乐、你的人生就很圆满了，那会不会反而对你造成有这些压力什么的，这就是我们这本书后面在关心的事情。
1: 是其实我们聊到这样的现象啊，或多或少也许跟大家的生活情境啊是蛮契合的，不管是在工作的场合啊，或者是与他人互动，像我们刚才提到一些在家庭里面家务的

0: 一个状态。那其实这些过程哦，就说你我们适当都可以，但是有的时候是因为过度了，所以你觉得心里有点压力，或者是你可能陷入一种啊自责啊，我好像做得还不够好。那我觉得如果已经到这种现象，那可能就要收一点回来，不是说你再也不做了哈，因为你说突然要再也不做，应该也不可能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人，你说我突然变得很消极，那也是蛮奇怪的。只是说我们怎么去做一些转换哦。那时间关系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会继续邀请到嘉悦哦来跟我们分享过度付出。却背负太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下课了还不走？
8: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7: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8: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蔚蓝文化的企划经理沈嘉悦，嘉悦来到节目当中。Hello， 你好。
1: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过度付出哦，我觉得很有共鸣的地方，大概也是因为我是一个面对生活挑战啊，相对是比较积极去面对的，会去设定目标，然后我去检视说，哎，我没有达标啊，或者是我是不是应该修正我的这个努力的方向等等。然后我自己看书的时候吧，也会不断回忆起说，哎，其实我觉得台湾人啊的那个性情哦，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就是默默做，然后就是啊，我们不好没关系，但是我们一定要坚强的那种心态。
1: 对，而且好像我们也不大好意思跟别人讲说这个真实的想法
0: 哦，
1: 就是万一你觉得有一点不妥，你会拍谁啦？会拍谁跟人家讲说这个有一点难，还是怎么的？
0: 还是先做做看吧。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如果哎，你有时候遇到一个看起来好像不论是来自家里啊，或者是职场上面啊。有一个要求，你觉得你不确定能不能够做得到
0: 啊？
1: 但依照我自己的个性，我可能第一时间也还是想说，好吧，不管怎么样，我就先做之后再回应。但是也许回应的时候，对方会觉得你讲的是借口还是什么？我们可能会害怕这件事情，所以有时候会选择不说的那么清楚。只说你自己做的。做出来的成果是怎么样，但是我们很缺乏这种细腻的沟通。
0: 没错。
1: 可是我觉得这也不能够怪自己啦。就是基本上你如果是一个过度付出的人啊，你一定会把很多的责任全部都怪到自己身上。但事实上站在我们这本书里面的说法，它还是会回到说我们如何去察觉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对你来讲真正重要的那一个关键是哪里你到底是做这个工作做这件事情他的那个动机是为了谁因为有很多问题事实上真的不是当事人自己解决你除了他自己解决以外没有人可以帮他解决的
0: 没错。
1: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类似这样的状况，像我们书里面有提到其中一个案例就是这个作者他的亲姐妹那长期是一个被家暴的对象那他被家暴之后呢就会打电话来诉苦那这时候当然我们这个作者作为一个专业的这种这个算是心理諮商的心理师的这个身份，他就提供他很多有效的建议，甚至他觉得有效的建议他应该要听进去，应该要去做那但是他讲了他的姐妹都没有要做他就会有一种为什么我都跟你讲了对，然后你又不去改，
0: 那你还这边讲
1: 对，然后你又一直打来这件事情甚至影响到了，因为他每一次要去想办法帮他的姐妹解决问题他就必须付出额外的时间嘛
0: 要陪他
1: 去查资料
0: 对
1: 陪他讲啊，然后帮他联络一些人啊那这件事情就变成影响到他日常的生活甚至影响到他跟他的自己的家人亲密的朋友的相处的时间那他也会觉得有一点困扰，可是他其实内心里更着急的就是为什么我都跟你讲那么多了你还不去做对，所以这个时候他自己有意识到影响到他的生活，所以他也自己也去找人諮商去了解这个状况后来他也被点醒，就说其实他真的希望看到的也许并不是说他的姐妹有这样子的改变而已因为他本人也许他姐妹本人只是说他没有那么急迫的要改变到那个程度但是如果他今天不做到这个程度，是作者本身自己内心过不去所以从头到尾过不去的人是谁？
0: 是自己啊
1: 是自己
0: 对
1: 对对对，其实你听人家诉苦，那个苦的那个人并没有那么苦可以这样理解那他只是想要稍微抒发一下讲一下，所以后来他自己也因此而警觉到说原来这是我自己的问题比较多而不是真的对方的问题那因此我们应该怎么办呢这个书里面就在提到说他可能可以做到的就是再把这个界限再画出来那他自己本身也不会陷入这么困扰的一个情境底下那实际上是就算他没有那么频繁的

0: 在那边出策出帮他的姐妹出各种的主意，但他的姐妹依然是过他的生活，好像也没有太大的困难。
1: 没错。
0: 对，所以我们人有时候真的是为别人想太多为别人做太多那不是说你完全不要管但是你千万不要觉得所有事情都是你的责任
1: 哦对
0: 那这样子，然后最后变成这个情绪会吞噬了你自己那这样就严重了，这个就蛮可怕的。
1: 对啊，如果已经上升到说你突然觉得那好像已经成为一种压力哦，我好像不做点什么就不行，好像我做太少了，我觉得哦他们好可怜或怎么样，然后你让自己的心情变得很糟糕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警讯欸。
0: 对对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换位思考一下下刚刚讲到的好像都是我们自己是付出的那一方
1: 哦，对，
0: 我不确定听众朋友有没有曾经是或现在也仍是被付出的那一方
1: 哦，被协助的人，
0: 对对对，有或者是有一个人一直说我帮你
1: 哦，
0: 我帮你规划啊，你听我的啊之类的。那如果他真的，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他真的管太多？那他是哪一条界限？对对对，过了，他看起来对他看起来很为你着想，做很多事情，可是反而也许会变成你的压力，你也不知道怎么拒绝人家。
1: 对，
0: 那我大家当然现在有灾情也好，或者是其实路上也经常看到一些我们认为对方好像需要受帮助的状态。
1: 对，
0: 但如果说比如我们书里面其实也有举个例子假如说今天有一个妈妈带小孩出去外面然后你发现那个小孩的东西掉了那你第一时间想要去帮他捡你要还给的帮他们捡然后还给他这样子，然后但是对方的妈妈跟你说不用没关系那你会选择真的不用还是你再观察一下发现过五分钟后他还是没捡起来，你会忍不住过去把那个东西捡起来还他的吗？那个人吗？
1: 我不会，我觉得
0: 不会。
1: 对
0: 对对，
1: 他如果已经讲说不用没关系，那就是放着嘛。
0: 就表示微微的这个判断是非常的健康的。但有些人就是忍不住，
1: 他觉得说啊，一直掉在那边，好想捡，好想捡。
0: 对对对对，就哎，没关系啦，我顺便我帮你，是顺便呢、啊，顺便我帮你弄一下、这个有可能就会超出那条线的
1: 那他也不好意思说你怎么样那种感觉。
0: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了，我觉得我们有些时候我们要一直这其实这个书里面有谈到了非常多的重点就是我想我们要经常意识到说你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他不是说我要防卫性的避免带给别人困扰而已事实上我们自己本身也可能会被这样子的状况给影响自始至终影响到的始终是我们自己我们要承认有时候不是别人需要而是我们超想要帮人所以我们是要满足我们自己帮助别人之后这个付出他的那个正向的回馈能力很强
1: 对啊
0: 所以你帮了人之后会有那个助人的那个愉悦感
1: 对啊你会觉得哦我还蛮不错的
0: 对对对我自我肯定的但其实你的这个肯定呢可能会为别人带来困扰而且当你这种肯定需求的太高的时候你也会因为自己不断的需要做这些肯定自己的事情而影响到自己正常的生活的样子
1: 没错
0: 那这个对所以我说我们这本书其实它就是要告诉大家说你怎么样去拒绝失去平衡的一种情绪上面的一个劳动那甚至是摆脱比较隐性的这种心理上面的依赖你依赖着他人的需求而过生活的这种状况
1: 是我觉得那个界限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
1: 所以还是要跟听众朋友强调是说不是说大家不能有同理心啊不能说我们随手去帮助别人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大家普遍有这样的意识是很好的因为代表大家多数情况下会为他人着想啊会考虑到众人的利益但是说你要做到多少然后你做到多少有的时候你确实会说我能力很够嘛例如说我财力雄厚我时间很多我很有能力但是你真的要100%或200%的把它全部耗尽吗就是全部都把它用光光吗这个是需要去拿捏那些界限那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已经走超过了然后你意识到说好像超过了下次再拉回来一点
0: 对对对所以我们书里面其实有蛮多提到一些指标啦所以我想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刚我等一下可能念五点如果你有其中有三点还是有超过一半以上有你觉得跟你自己的状况很像那我真的极度建议大家可以来找我们这本过度付出来看一下比如说第一点你会不会想要常常主动帮别人完成事情

0: 即使对方没有要求你，第一点，
1: 哦，我不会，
0: 你不会，好 ，OK。那第二点是，你会不会很难拒绝别人？因为你怕拒绝的会被认为你不够好的第二点。
1: 哦，
0: 好。那第三点是，别人如果情绪不好的时候，你会马上自责，觉得是不是你做错什么？好，这是第三点。那第四点，身边的人都说你是一个最可靠、最温暖、最贴心的人。有没有人这样经常这样称赞你？
1: 没有，没有人这样称赞我。
0: 好，第五点是，私底下你都觉得没有人懂你，你也觉得你没有被真正的照顾过。好，那最后我觉得是蛮普遍的一个情境，就是你最后一点是说，你明明就很累，可是你却总是说没关系，我来就好。
1: 嘉悦讲的这六点啊，我应该唯一会有那种别人情绪不好时会立刻自责是不是自己做错些什么、
0: 哦、
1: 因为会觉得好像是我话说不对吧，
0: 对对对，
1: 还是会很敏锐观察是怎样，是我哪里要这个调整。
0: 对对对，
1: 但其他的我觉得倒也是还好，但我真的有遇过有人会思考这么多的，会不会一直凡事什么一有什么不对劲好像都是自己的问题。
0: 对，所以这种有时候是一开始当然是你要有很高的这种感受的能力
1: 啊、
0: 但是你却过度的，就是我觉得我们从头到尾谈的就是过度，
1: 嗯
0: ，too much， 你跨过了那条界限，对自己造成了困扰，对他人也造成了困扰。
1: 嗯，
0: 那当然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六点啊、是一个很初步的。把它当成提醒就好，它不是说你符合了这一些你就会怎样怎样、其实不是，就你可以意识到说这些看起来有很多是很原本在生活上看起来是很正向的事情，好像无伤大雅，但如果你也发现你的生活里面有一些刚刚所提到的聊到的这些事情，有一点点小小的困扰或烦恼的话，那我们可以去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但这就是一个提醒你的思考的方向，所以可以把这六点当成是一个提醒，跟一个切入思考的角度。
1: 你真的觉得生活很疲惫哦，一直忙来忙去，你有的时候也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可能可以检视一下。但你说要检视吗？不晓得从哪边开始嘛？是要盘点些什么？是要想什么问题？透过阅读的方式帮大家做整理哦，也跟大家推荐。过度付出，让大家重新去找回说，付出的一个界限，不是让大家都不做，而是适当的去做，然后也让你更有续航力的哦，可以维持这样正向的心态，好好的朝你的目标迈进，好好的针对你想要帮助的人，可以做适当的协助，然后也让你的身心灵是更健康的。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的是蔚蓝文化的企划经理沈嘉悦来跟我们做分享哦，非常谢谢嘉悦。
0: 谢谢。
1: 这里是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生活补给站的节目哦。节目的时间是礼拜天的早上9点到10点，微微持续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陪伴大家。现在时间呢是9点53分了。今天聊到了过度付出的这个主题，确实很多人真的是很善良，然后也会觉得说，哦，我有能力的话，我要多帮助别人。但是如果这个情绪太过超过的时候，对自己的身心灵状态也会造成一种压力嘛。或者是你很喜欢跟别人比较，哇，人家都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但我没办法，你就会开始贬低自己。我觉得，当然这样真的是有点累啦。不论你想要做什么，对自己好或对他人好的都一样，不要让自己心里有负担。真的有意识到有点负担的时候，可能就要稍微休息一下哦，这也非常的重要。持续在空中陪伴你，为你分享好的主题，当然也有好音乐哦，尤其是周末，当然要来听听好歌曲。稍作休息，稍后也要持续锁定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生活补给站呢，会在周日早上9点，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你。我们下次再见喽。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搜寻正声广播网络。

0: 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青春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一直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由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所直播，由我燕柔在空中为您主持的《青春练习曲》的节目。

一首充满着童年记忆的歌曲，不知道所有的听众朋友在童年记忆当中，你的音乐课是怎么样子来进行的呢？例如小时候，我记得在我们的国小里头的音乐课，一个礼拜的课程不多，那么会拿着音乐课本开始大声的演唱音乐课本当中的歌曲。同时呢，我们的音乐老师其实是非常有气质的长发飘逸的女生，她就会教我们开始看这个音乐课本当中的五线谱，怎么样子来看哆瑞咪发嗦拉西哆，然后分几分音符几分音符。哇，好像把这个音乐课上成了数学课的概念哦。不知道这样子的音乐课的记忆跟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的音乐课的记忆是不是有共同点呢？不过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来进行的这个也是音乐课程的营队，但是和音乐课程的营队呢，却是结合了许许多多表演艺术的欣赏，同时也有表演艺术的礼仪等等的相关细节。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当演奏家，我们没有办法上台去演奏一首曲目，但是呢，我们要如何把我们的艺术带进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如何享受这音乐艺术所带来的美妙氛围呢？就在这好听的欢迎歌当中，我们来认识我们今天所要走入的偏乡小学，听听看这个欢迎歌声当中就有着校园的特色。

0: 哇，在高年级欢迎你的歌声当中呢，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专访哦。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我们国立台北教育大学音乐系系学会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刚刚听到了，我们来到哪里呢？就是明潭国小的这个地方，来进行为期有五天的音乐营队的体验营活动哦。所以，我们依序请我们同学自己来自我介绍一下。来，先请我们的冠宇来介绍一下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冠宇。那目前我就读国立台北教育大学音乐系，目前大三。那这次参加的活动是反斗音乐营梯队这个活动，那担任的职务是总务这个工作。
0: 哦，你是做总务的。好，来，另外还有我们的千瑜。
2: Hello， 大家好，我同样也是就读国立台北教育大学音乐系的季千瑜。
0: 是。
2: 那在这次反斗营队的活动呢，我担任的是辅导长，还有那个社团课的老师。
0: 哦，所以你有教课？
2: 有，我这次教的是韵律课。
0: 韵律
2: 是韵律课。
0: 韵律课，所以你们要跳韵律舞吗？还是冠宇在旁边开始跳？
2: 不是，这堂课呢是想要让。因为前面孩子们都会上很多在教室里面就坐着上一些知识性的课程，所以社团课就是为了要让孩子们能够在上完课以后能够活动一下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有各种不一样的社团课。
0: OK， 所以除了学音乐之外还有韵律，其实韵律也跟我们的那个音乐课程是有相关的啊。 OK， 所以在社团的时候带领给孩子有不一样的一些音乐性的，还有体操性的，还有韵律性的一个接触，这样子。
2: 是的。
0: OK， 好嘞。另外还有我们的永威。
3: 好，大家好，我是就读国立台北教育大学音乐系大三的张永威。
0: 啊，
3: 对，那我这一次是负责人，也是我们营队的营长。
0: 是。
3: 那我负责的内容大概就是管理营队的秩序，然后营队的流程，然后还有紧急状况的时候要出面处理，这样。
0: 哦，所以有什么紧急状况吗？这一次？
3: 就是。这一次比较没有像之前那么的
0: 有紧急的
3: 状况。
0: 之前有什么紧急状况特别要处理？
3: 就是我们上一
0: 题不好说吗？
3: 我们上一题有遇到，就是有一个特殊的学生，对，他有就是情绪障碍，
0: 是，
3: 对，那他就是偶尔有时候会想要就是伤害自己的身体。
0: 哦，
3: 对，
0: 好严重。
3: 对，这时候我们干部就要负责出面去处理这件事情。
0: OK， 所以你那个时候就有关注到这样子一个问题了。
3: 对，
0: 还是你正好遇到在你们班？
3: 没有，我们是那时候是在是高年级的学生，那是在上一题的时候。对，然后那时候就因为那个班老师也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只好跑来找干部们。
0: OK，
3: 那干部们就只好出面去处理这件事情。
0: 所以他要怎么样？就是会用刀子伤害自己的身体，还是怎么样
3: 伤？他每天都有不一样的
0: 花招吗？
3: 对，花招就是他第一天的时候是用剪刀，然后对着自己的太阳穴这样，然后跑上
0: 太可怕了，
3: 跑上顶楼。
0: 那你们怎么办？
3: 就是自己在怕，也要冲上去。不行，剪刀给我这样。
0: 可是他不会因为这样子而有更。通常啦，我看那个八点档，有没有看电视？你要冲过去，他反而更有刺激性，刺激他的这样子一个冲动的原因，所以他就会更进一步的伤害到自己，不会吗？
3: 最一开始我们也担心有这个情况。
0: 你们在去之前知道吗？我们好像把他当作是这一次的应对。
3: 不知道，
0: 不知道有这个这样的孩子。
3: 对。
0: 对，
3: 然后那时候就是那个班老师，小朋友就有说，老师，那个谁谁谁冲上去顶楼了，然后拿着剪刀，然后他们班老师也就很紧张，冲上去，然后那时候我们班老师是千羽，
0: 所以是你在处理？
2: 没有，后面还是交给干部，因为我们不能就是把注意力全部都放在这个孩子上面，因为我们还有自己的班级上还有其他小孩，他们当时都会很慌张，所以。还是要把这一位孩子先交给干部，那我们导师就是要负责在班上安抚其他同学的情绪，这样子。
0: 所以你那个礼拜都带这个班级，你是导师吗？
2: 是。
0: 然后你跟他相处了一个礼拜，有没有心惊胆战的？
3: 他每天都有不一样的就是花招，对，还有就是
0: 你每天早上

0: 要去上课的时候，有没有心情沉重？
1: 没有，后面有找到别的办法。
0: 哦，怎么样跟他相处？
1: 就是
2: 其实用一些小礼物是可以
0: OK
2: 去安抚他的。
0: 哦、okay. oh, ，是。
2: 像是纸星星之类的啊，他就会说：“哎，如果你就是这堂课表现好的话，就是可以给你一些小奖励，去转移他的注意力。
0: ”
2: 这样子。
0: 所以千羽到后来就已经找到了一些和这样特殊孩子的互动的模式。
1: 就像是刚刚可能说，如果我们很积极的去阻止说：“哎，不行，这样不行，
0: 对
1: 你不
0: 对
1: 要
0: 对
1: 这
0: 对
1: 样子，这样子。”他都会更激动，
0: ，OK。
1: 所以。就是会有慢慢找到其他的方法，所以经验很好。
0: 好险没有被这一次的经验吓到，然后第二次这一次就不太不再带孩子了。好，原来我们其实干部就必须要把过去的一些经验累积，然后把这个累积下来的一个能力，然后可以在现场可以反应，然后可以镇住整个一个活动，否则呢，大家一起惊慌之下呢，营队要能够圆满的完成，可能就会有很大的折扣了。
1: 对，
0: 好，
1: 没
0: 我
1: 错。
0: 们开始聊了，来，永威，刚刚欢迎你，来，接下来是我们的性情。
3: 大家好，我是蔡幸琴，目前呢就读国立台北教育大学音乐系2年级。那我在这次的营队中呢，是担任副营长的这个职位。那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协助营长永威，然后帮忙一些营队的行政工作啊，然后确保我们的活动可以顺利
0: 顺
3: 的进
0: 利
3: 行。
0: ，OK，非常欢迎来。最后，我们的运璇，
4: 大家好，我是肖运璇，那我是来自国立台北教育大学音乐系，就读大二。那我这次担任的是活动长，那主要的工作呢就是检查伙伴的教案，然后还会带社团活动课。
0: OK，好，非常欢迎我们现场的五位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哦。刚刚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听到了一个这个高年级的班歌，对不对？谁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首班歌？你们好像每一个年级都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班歌，对不
1: 对。
0: 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好不好？
1: 好，我们高年级的班歌是贝多芬班的《欢乐颂
0: 他们叫做贝多芬班，
1: 对，贝多芬班，
0: 对，他们用《欢乐颂》的曲目，然后谱写他们自己班级的歌曲。
1: 对，我们采取贝多芬的《欢乐颂》的其中一段乐曲下来，然后让那一班的老师们自己填歌词上去，就是依照可能这个国小比较有特色的，或者是小朋友比较活泼一点啊，然后我们就把歌词写上去，然后成为他们班的班歌这样。
0: 是，所以，你们是在进教室、进学校之前就已经写好的班歌，
1: 对，没
0: 好，
1: 错。
0: 然后也跟着他们学校的特色来帮他们做设
1: 对
0: 计。
1: 对对。
0: 所以孩子知道或者是感受到他们这个学校的一个特色之后，他们有没有觉得这个班歌很符合他们的精神？还是觉得，哦，你们是雾里看花？
1: 对，没有，他们就因为小朋友应该都会觉得就是很特别，因为很新鲜的一个体验。
0: 真的真的哈，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从他们的班歌当中就可以知道，我们来到的是南投县鱼池乡的明潭国小。那我们的团队是不是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那是不是在这个活动的一个进行的时候，我们这个团队在过去到现在每一年都是一个定时定点，或者是我们每一年都会寻找不一样的一个团队来做服务呢？来，请我们的永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1: 那我们其实，我先讲一下我们的过去经验好了。我们营队是于1997年的时候创立的，
0: 97年，
1: 1997年，
0: 哇，
1: 对，就
0: 其
1: 至
0: 实，
1: 今已经走过了28年了。
0: 哇，真的是历史久远。
1: 对，然后我们寒假、暑假都会到全台各地不同的学校，就接近到现在已经有差不多接近40多所国校了。
0: 是。
1: 对，那我们近3年有服务过的国小是云林县的文光国小，新北市的九份国小，然后宜兰县的蓬莱国小。那这一次呢，就很荣幸的可以到南投县的明潭国小服务，这样。
0: 是，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其实就是我们系学会的同学召集我们音乐系的同学，
1: 对，
0: 一二年级的
1: 都可以，
0: 都
1: 只要
0: 可以
1: 是
0: 来。
1: 音乐系的都可以。对对
0: 哦，
1: 对。
0: 好，所以你们有还有学长姐会一起来参与吗？
1: 有，我们这次就有一个硕班的学姐跟我们一起参与营队。
0: 是，所以像这样子营队，为什么会想要在寒暑假的时候到偏乡地区去跟孩子做营队的一个互动？一个是不是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这个未来要当老师的这样子这个规划？

0: 方向，或者是自己本身觉得说在偏乡地区想要给他们些什么样子不同的一个音乐刺激呢？会有这样子一个起心动念，在这么多年都一直持续下来。
1: 对，因为我们就是比较希望说，因为偏乡的小朋友就真的是比较没有这么的像都市的小孩这么的，生活可能没有像我们那么好。对，所以我们是想说，我们可以借由我们所学，然后带一些音乐相关的知识，就不同于学校可能音乐课本里面教的知识教给他们。那我们可能也是会用一些设计多元的课程，然后还有游戏的方式进行，让小朋友认识，例如说音乐家啊、乐器啊，还有舞台概念等等。那我们同时也会教小朋友就是练习演戏，还有一些舞台礼仪，就是台上礼仪跟台下礼仪，就是你进到剧场里面，你应该要不穿着啊，或者是你不可以吃东西，或不可以大声的讲话，对，或者是上台的时候要先敬礼啊之类的。对对对，那我们同时也会教小朋友唱属于自己班的班歌，然后还会请就是教他们创造属于自己的 DIY 简易乐器这样。
0: 是
1: 对对
0: 是
1: 对。
0: 是，所以说，其实你们在这样子这个这个团队进驻到偏乡去的时候，他所要教学的内容就跟我们一般的学校里面在上的音乐课不一样，我觉得比较像表艺课，表演艺
1: 有
0: 术，
1: 一点点类似，对
0: 对
1: 对
0: 不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因为你们这一次所做的一个范畴，包含了一些舞台上的礼仪等等，都
1: 对，
0: 需要来做一些教育。哎，不过这个在我们学校，你们以后也是小学的老师，
1: 对对对。
0: 在我们小学的阶段是有这样做一个这个表艺课的一个资讯的教导吗？
1: 没有，学校应该都是
0: 现
1: 音
0: 在还
1: 乐
0: 是没
1: 课，
0: 有
1: 应该是要看学校啦。
2: 对啊，就是以吹纸笛为主嘛，
0: 对，吹
2: 对
0: 纸笛，好吧。所以大家对于小学的音乐课的印
2: 啊，
0: 象就是教大家教小朋友吹纸笛，
2: 对
0: 最多吹到中笛这样子。
2: 啊，
0: 然后，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在我们的音乐教育的这块领域当中，为什么都只是局限在这个呢？为什么没有教一些所谓我们如何去欣赏音乐这一块，或者是就是在演奏一个东西这样子，或唱一首歌，或者是我们像刚刚我们永威讲到的，我们进剧场，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的礼貌？这个都是很重要的，音乐老师以后的音乐老师，记得在学校要教小孩哦。好，哎，我们每一次所选择的学校都不一样，这次选择是明潭国小，对不对？来，请我们的性情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服务的地点。
3: 对，我们这一次呢是到南投县鱼池乡的明潭国小服务。那我们招收的对象呢是明潭国小全体的学生，这样
0: 是啊，
3: 是。
0: 全体的学生，也就是我们这一次参加营队有多少学生参加？
3: 我们这次
0: 三个
3: 小
0: 班
3: 朋
0: 级
3: 友
0: 嘛，对不
3: 总共
0: 对？
3: 是24位学生。
0: 所以他们全体学生也只有24位，
3: 并不是，是他们学校总共有
0: 三
3: 三
0: 十
3: 十几
0: 几
3: 位，
0: 位，
3: 对，然后对，因为我们的伙伴老师的人数有限，这样，所以就是开放招收24个名额。
0: OK，所以你们还有要筛选，所以有些小孩不能参加你们营队。
3: 不不，我们是采自由报名制的，就
0: 哦
3: 是跟明潭国小说，哦，我们这一次招收要24个学生，然后请你们帮忙我们招生这
0: 那为
3: 样。
0: 什么其实他们是30多位，不能全部一起来？
1: 其实因为有些小朋友也是，就是可能家里也有事情，没有办法来。对，就是我们也跟学校来回的沟通，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24位小朋友这样。对对。
0: OK，好，所以24位小朋友，然后我们分成三个班级，然后所以你们等于是非常小班制的来做进行。其实明潭国小本身自己的学校里面的学生就非常非常的少了，那他们自己在这个音乐教育当中有没有一些期望，或者是老师希望你这次营队可以带给孩子些什么样？当时有没有跟他们做沟通的？但你们这次所设定的服务的目标又是什么？
1: 其实我们那个，这次去的学校，他们其实有3年级以上的小朋友有学小提琴，对，这样就会让我们 音乐，
0: 他们为什么会学小提琴啊？不是每一所学校都会，大部每一所学校都会的是直笛，没错。
1: 对，但是因为其实我们这次去到很多比较偏远的学校，我们其实发现有很多的学校，就是像之前我们去的九份国小，他们也有让小朋友。

0: 现也可以教给小朋友不一样的音乐知识。
1: 是是，
0: 因为音乐就真的不只是音符，不只是什么谱，
1: 对，
0: 这样就可能还有其他很多相关的，也都是在音乐的这个范畴以内。
1: 所以你们这一次所设定要带孩子做一些什么样子的服务目标呢？
2: 我们呢是希望孩子们可以在我们的营队当中获得像音乐欣赏啊、乐器演奏、舞台概念跟表演经验等等的相关知识。在这些活动中呢，希望他们可以更加的了解自我跟展现自己的在音乐上或是表演上面的潜能。
1: 是。所以我刚刚其实看了影片，就是高年级的，刚刚我们听到那一段高年级的孩子在贝多芬班的班歌，他们都落落大方耶，在舞台前面然后很完整的，当然唱歌对于高年级来讲的话，他们的学习结束之后我想应该可以很完整的来呈现，没有错，可是不会扭扭捏捏。是因为你们这次的营队，还是说这个我们的明潭国小他本身就有这样子的素养了呢？
0: 其实因为明潭国小小朋友本来就比较活泼一点，然后他们也比较外向，对，那我们同时也有利用一些奖励机制，就是说你们今天也有好听的声音唱出你们班的班歌，我们就可以来找老师们要一个小贴纸，这样那我们用贴纸几点然后可以换小礼物，这样
1: 我觉得音乐老师最喜欢给那个小礼物以前我们家女儿在练钢琴的时候也是这样，每次老师说你这一次好棒，给你一个贴纸或盖个章，这样子一个苹果章所以其实从奖励的方式鼓励他们上台，而且他们本身自己也很有这样子的一个可以展现自我的一个舞台来表现，所以他们刚刚在听歌曲的时候觉得哇，原来这边的孩子呢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舞台上面来展现自我。好，那是不是要请我们的冠宇就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在营队活动的时候是不是需要一些这个营期的一个准备工作呢？我觉得好像其实不太需要，因为你们都是音乐系的同学了齁，这些东西来对你们来讲，不管是课程的设计，好像就是你们稀疏平常就会做的事情了。
3: 也不是这么说啦就是因为我们毕竟才刚上任大学生，那我们学校提供这个教育的机会给我们，去做出题的服务，所以我们其实也是算是初来乍到，学如何当一位老师的工作这样子。
1: 我偷问一下，我刚刚在那个进节目之前，我有听那个小低年级的班级，他教唱的那个男生的老师是谁？不是你。
0: 是谁？嘉乐老师
3: 啊，
1: 嘉乐老师，
3: 大四的学长
1: 哦，他声音好好听哦，
0: 他是主修声乐的，
1: 难怪好美声哦，我们等一下就可以听到他的声音这样子。
3: 好，那我就是来介绍一下，我们就是营前有三个准备的工作，我分成三个部分。那第一个就是写教案，对，我们写教案，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教什么东西，总不可能在台上就是即兴发挥，
1: 是，
3: 哪怕就是这四十分钟，如果这位老师突然短路了，不知道要教什么东西，哇，那十分钟就下课了，对，所以还是要设计一下这个课程。
1: 是，
3: 那我们第二个就是做教学简报，那。其实以往我们的那个课程，也就是我是说，就是我们小时候都是那种音乐课本嘛，白纸黑字。
1: 对。
3: 那现在时代不一样了，那我们会用电脑简报这样子的方式，那可能会比较生动一点，让小朋友们在这四十分钟的专注时间，可以去就是好好的去上课，不要就是上课上一上，就是开始玩我的啊，开始折东西啊，
1: 所以你们简报要有很多的花招，
3: 对，要有声音，要有花招，要有图案，然后要
0: 吸引小朋友的注意，
3: 对，
1: 没错，
3: 不然他们就会老师我好无聊，不然就开始闹啊，乱玩之类的。
1: 所以跳脱了这个音乐课本之外的一个活动的
3: 对
1: 规划，
3: 也就是然后也要符合现在的教育的环境，对。那我第三个就是。要实际教学，毕竟我们是大学生嘛，我们还没有这样子实际上台，就是面对这么多小朋友的经验，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就是让我们的伙伴们在学校先习惯，要怎么样去教学生。好，那我先来介绍教案的部分，教案部分，那我们的伙伴会需要先根据我们订好的课程标题，然后去写属于他们的教案。
1: 是，
3: 那我打个比方，就是如果要写介绍乐器这个课题的话，那老师们就是要用自己想要的方法。

0: 方式情境，就是哎，今天我要来教小提琴，哎，有人知道小提琴吗？哎，我不知道。
1: 他开始线上在上课。
0: 对对，嗯嗯，对。然后呢，就是老师会对于小提琴的想法，嗯，就是哎，小提琴，我觉得很像一个小鸟叫声，这样你你你你你，对，嗯，对。然后呢，就去介绍一下这样的乐器，嗯，就是不会。比较生动，比较好玩一点。嗯，然后呢，我们写好教案，当然老师没有经验，我们会给比较有经验的老师甚至教授们，嗯，然后去检查，说，哎，老师，我们这样写可以吗？或是，哎，问一下同学，就是给予一些意见。
1: 是
0: 这样。那我接下来要讲的是教学简报的部分。那当然就是比较简单，就是把我们修订好的教案，嗯，把它变成一个 PPT。嗯，对，我们会做好简报。那最后我们就讲一下，我们伙伴做好那个简报的时候，我们会在每周开会的时候进行模拟教学。嗯哼，对，嗯哼，那老师就会上台之后，其他人我们会假装自己是小朋友，嗯，然后会开始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啊，就说，嗯，老师这是什么东西啊，嗯，这个木头是什么，嗯，能烧吗，
1: 是
0: 这个小提琴是什么，
1: 真的会有这样小朋友会这样讲吗，
2: 啊，很多很多，
1: 真的，哦，OK 好，
0: 然后呢
1: 应该他们是要故意要逗你们吧，
2: 对，其实小朋友很喜欢挑战老师的极限，
1: 啊，对对对，
0: 活泼啦，活泼，嗯，对，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模拟教学现场，
1: 是，
0: 同时也是让我们的伙伴熟悉现场会出现的状况，不要就是哎真的发生这个状况，哎，不知道怎么办，只好叫干部啊！不可能，嗯，我们干部只有这个几个人，不可能每个地方跑，会分身乏术。
1: 只有那个千羽之前的比较严重的事情，
0: 对对对
1: 那个时候那个也不是完全可以模拟得到的。不过，是以现场当中的一个反应，确实是一个最重要的。那怎么样子来做一个现场反应？就是你行前要规划的时候，你要有很好的准备的心理的一个这个因素要非常的具足，然后你心里稳了。你在现场反应的时候就直接知道说这个要找干部了好，我们来听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我说的这个非常美声的同学的声音，他是柴可夫斯基班的小朋友的班歌。先来介绍一下这首为什么你们的高年级是贝多芬班，为什么低年级是柴可夫斯基呢？
2: 其实我们会让各是各班的老师，四个老师会自己去决定自己班级想要用哪一个音乐家作为他们班的名称，嗯，这样，然后再用那个音乐家的名称，哎，这样那个音乐家的曲子去做他们班的班歌，这样。
1: 哦，所以他其实可能这个老师喜欢柴可夫斯基这样。
2: 对对对。
1: 不过来教课的也是这个美声老师吗？
2: 对对对，没错，哦，没错。
1: 所以大四的学长在教低年级的孩子来上这个班歌的一个学习，我听到还我看到那个画面是老师在前面很卖力的一个演出，然后卖力的教学，可是你看低年级的孩子有可能就会开始东张西望的，好可爱的画面哦。不过我也觉得哎，在这个他不断的很有耐心的引导之下，孩子也真的唱出了这样的歌曲，来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0: 在这个海绵宝宝的早操的这个声音当中进行我们节目的访谈哦。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我们国立台北教育大学音乐系系学会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今年的寒假呢，我们进行了有五天的南投县鱼池乡明潭国小的娱乐营队的活动，应该说音乐营队的活动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在行前的时候有许多的规划跟音乐性的一些教案的一个设计哦，这几堂课程的实践下来，是不是如我们所想象的一般的顺利？那孩子们对于这些课程的吸收跟喜好度又是如何？请我们的韵璇跟大家来介绍好吗？嗯，
1: 那我们的服务的内容就是我们的课程呢，有分为两大类，就是导师跟活科，那导师呢，主要负责的就是知识性的课程，那知识性，我们知识性的课程呢，就是有音乐家故事，
0: 是，
1: 然后认识乐器，小小戏剧家跟小小演奏家，那这些课呢，就是我们不会只是单纯的讲解，然后我们则是会用运用游戏的方式带领他们学习，那比如说音乐家故事这堂课就不是只有单纯介绍音乐家的生平跟作品，
0: 是
1: 我们会借由讲故事的方式，然后让他们认识音乐家，然后让小朋友可以更深刻的了解音乐家的生平创作背景，那介绍乐曲完也会播放音乐给他们听。
0: 另外活动的部分呢，
1: 那就是我们是另外一个叫活科，那活科就是比较实作性比较高的课程，就是让学生比较好动手动脑动身体去体验学习，那课程就有神奇音画家，然后乐器制作师，凡都好声音跟戏精训练班，那像是戏精训练班呢，就是不是只是老师在台上讲述，也会设计一些游戏题目让小朋友上台演演看，像是什么生气的猫咪之类的。
0: 好，所以我们现场呢，来分享一下这些课程内容啊，不管是导师的课程或者是活动的部分，戏精训练班来分享一下这个课程当中呢，孩子们在互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些回馈？孩子们觉得好不好玩？
2: 我们的课程内容就是我们想要惩罚让小朋友上台演的戏，那我觉得这一堂课呢，老师们都会用游戏的方式来带领小朋友们如何演出比较生动，让他的角色变得很生动，像是我们营队有一个游戏叫做剧本游戏，
0: 剧本游戏，
2: 对，那剧本游戏的内容就是要用游戏的方式让每一个小孩对自己的角色自己的台词能够加入更多的动作或是情绪这样子，还有表情。
0: 你们是音乐系的学生，不是戏剧系的学生哎、
2: 欸。对，
0: 你们怎么可以设计出这种东西呢？
3: 就是其实艺术啦，就是都是艺术方面的，所以因为其实说真的，音乐要教他们真的在五天内会拉小提琴，或真的拉得出一首
0: 曲子，不可能的。
3: 对，有一点困难，所以我们就借由表演艺术的方式，对，也是其中也有借由音乐让他们就是做成果发表这样。
0: 所以孩子们在这个游戏的带领之下，通常我们说要他们上台去演戏，绝对会有别别扭扭的问题，但是用游戏的方式来引导他们，带出他们的情绪，然后把这样子一个东西给展现出来，就更自然活泼了。
3: 对，没错。那同时我们这堂课也会教小朋友刚才最前面有提到的那个台上礼仪跟台下礼仪，对，我们也会借由动画影片动画的方式让小朋友就是知道，让他们猜猜看说，他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呢？然后就假如说今天他在穿无袖然后进去一个剧场里面听他们演戏或听音乐会，这样是对的还是错的？小朋友通常都会答出正确的答案。
0: 好，那另外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课程的名称叫做神奇音画家，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课程内容？
3: 其实孩子们蛮喜欢，因为他要画画，对，然后我们会播放背景音乐，然后也不算背景音乐，就是我们会播放音乐，假如说我们今天是用命运交响曲，
0: 是，
3: 那它的最主要的动力就是噔噔噔噔这样，
0: 对，
3: 那他们可能听到就会，我们会问他们说，你们听到了这个曲子，你们听到的会是开心的还是难过的？那你们可以用你们听到，然后把它 画下来这样，或者是用一些线条啊，你觉得这个线这个应该是一条线还是像点点点之类的，借由这个课堂我们可以看到有时候有些孩子的内心的也会画出来，就是可能有时候比较内向的小朋友画出来的会比较黑暗一点，那比较开朗的小朋友就会比较多色彩这样，
0: 光听同一段音乐，
3: 对，光听同一段音乐
0: 他们的感受度就不一样，
3: 对，没错。
0: 那会不会有孩子跟你讲说我画不出来？
3: 对对对，那老师们都会用那个引导的方式，然后让他们就是说你觉得老师觉得这个听到的可能是开心，老师觉得的开心呢可能是黄色，可能是粉红色，那老师这边呢就会画一个太阳，假如说我今天听到的很开心，我就会画一个太阳，因为表示天气很好，然后再画一些其他的，对，会带领孩子们去就是
0: 讲出老师自己的想法之后，那让孩子自己再去想，因为其实所有的音乐艺术的一个体验跟享受或者是感触都是没有一定的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示范的方式来做一个引导，那说说自己，然后再引导他说出他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课程内容的一个设计哦。那就不知道说孩子们执行状态之下是不是有达到这样子的目标。今天在这个上节目之前看到我们另外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其实蛮感动的，就是90让班的孩子们看到的影片当中是孩子们在唱，他们是中年级的孩子，对不对？刚开始的时候比较羞怯一点，然后老师在中间过程当中又不断的引导我们这一次啊，然后等等的一个引导过程，我觉得哇，我们现在的老师如果都是可以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对孩子一定是很开心的，然后在学校里面的学习都是充满的成就感。来听听这一段的一个这个歌声当中，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觉得其实刚刚会特别想要和大家来分享这一段的一个小插曲呢，主要是看到大专院校学生到偏乡地区的服务，其实本着自己本身的一些学习的专业之外呢，还要很大的耐心跟热忱。那如果说可以把这个耐心跟热忱呢继续的程序下去，然后未来呢我们的这些在线上的所有的第一线教学的老师都还记得我们当时到我们偏乡地区服务的时候的这颗心，我觉得所有的老师亲师生的关系一定会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平衡哦。好，我想继续要回到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来分享我们现场的五位同学。其实你们大二大三对不对？所以然后本着自己本身未来也是当老师的这样子个身份，我相信这三年的两年的累积应该给自己有很大的一个动力，然后继续才能够走向这样子一个教职的一个方向。好，所以我们依序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几年下来是不是有让自己比较深刻的经验，或者是难以忘怀的，或者是任何的甘苦谈呢，请我们的经验现场唯一一个男生冠宇先。
1: 好，那因为我其实参加过蛮多次，今年我大三，那我从大一上的时候就开始，算起来其实我也参加四次了嘛，
0: 四次了，
1: 四次其实也算很多。

0: 对，比较印象深刻的话，我还是觉得会在大一的时候
1: 刚开始接触，
0: 第一次教、第一次教就是觉得很新鲜、虽然说教学过程中可能会跟心中对比就是
1: 有落差吗？
0: 对，有落差就想说哎，应该可以再说得更好、对，应该会再带动得更好。对，那不过第一次还是印象深刻啦。对，还是觉得很好玩
1: 哦。那个时候有孩子当把你当作是偶像吗？
0: 比较像陪玩的大哥哥大姐姐啦
1: 对呀、他们会追着你跑啊，那种感觉很棒、
0: 比较不会像就是他们眼中的老师就严肃，就是哎、你擦擦擦，你过来，你这个怎么没写罚写订正。
1: 所以就是让他们玩得很开心很愉快、然后事实上对于你自己本身的教学的技巧也有一些可以去想一想，然后对于未来可能可以做一些调整的，或者是可以给自己一些经验值的一个累积啦。再来我们继续再请我们的韵璇好不好。
2: 那我也是从大一上然后参加，现在应该是第三，已经参加三次了。那这三次每一梯都有就是不同的经验，然后但我觉得这一次就是到明潭国小，这次我就是有带社团课、然后我社团课是手作美劳课。
1: OK，
2: 那他们就是也给我回馈、就是他们觉得很好玩。
1: 你教他们做什么东西？
2: 我给他们做的就是那种旋转扭扭热
1: 啊！他做起来之后，最后是什么？可以玩具吗？
2: 对，它就是一个
1: 装饰品，
2: 算是可以玩的
1: 哦。旋转扭扭乐，
2: 对，
1: 好，我去 Google 一下啊。所以孩子们觉得很开心，很好玩，所以你就印象很深刻。
2: 对，因为毕竟这也不是我的专长，但是至少我就是有去准备这些，就是事前做了太很多。工作，然后回馈也那么好，所以我就给我很大的一些前进的动力。
1: OK， 所以以后我们的音乐老师可以教做手作这样子，看怎么做结合。好，来哦，青青。
3: 我也是已经这一次是参加到第三次。那这一次最大的感触就是看到伙伴们，可能一开始他们要参加这个活动的时候，并不是这么的，可能对自己未来的那个。方向可能还没有这么确定，或者是可能也不是很确定自己到底是不是喜欢教育这条路，或者是到底适不适合跟小朋友一起相处。但是在营队中我就可以就是看到很多伙伴们，他们就是都给我的回馈就是觉得看到小朋友对他的课程，对他设计、他设想的这些课程的反应都很好，他觉得很有成就感，然后就并且就是可以加深了他未来想要走教育这一条路的一个志向，这样我就觉得这样看他们就觉得很开心。对，
1: 我突然很跳痛，想要问一个跟现在不太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你们的教案，我也觉得非常吸引，尤其是我们学艺术的人，会觉得说哇，你终于有一个这个课程的内容在我们的学习历程里面，不是只是在课本上面的学习啊。我以前最讨厌上音乐课里面上那个乐理的这个部分，什么几分音符几分音符，然后怎么小蝌蚪啊要怎么样子跳，我觉得天哪，为什么要我在这个时候小小的时候呢，还不懂得学习欣赏的时候，然后学习就要学这些乐理。那我会觉得你们的教案课程真的设计得很棒，让我会知道说我们现在的孩子其实在这个音乐的素养或者是表意的这个欣赏的素养当中的养成可以是这么一个规划。好，那现在再回到教学的现场，以后你们都是老师哦，那你们以后回到学校里面去教课的时候，你们又会开始教孩子做吹直笛，然后还是要有这样子不同的课程可以执行呢？为什么现在学校的老师不做这些东西呢？
3: 我觉得
1: 万一你会讲到自己学校的老师怎么办？
3: 我讲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就是因为我从小也是在音乐班这个环境成长，
1: 对，
3: 那一直以来接收到的这个教育的模式呢，就是像刚刚主持人讲到的那样子。然后可是我上到大学啊，开始修习一些教育学程方面的课程之后，发现说其实现在 政府在推行的，包括说像108课纲的素养的养成呢，他们就是很强调说音乐呢它是一个美感教育的一个体验，那强

0: 让呢小朋友在课程中可以去用体验的方式去感受，去思考，说这个声音、这个音乐，我听起来呢是什么感觉？
1: 对，
0: 那这个才是我们音乐教育最主要的目的，而并不是就是一味的教育什么理论啊、乐理这些东西。对，
1: 哦，所以说我们在未来的一个教学的方向，也会因着我们现在越来越多新的教育理念的一个素养的一个这个培育计划之下，我们在校园当中未来也可以见到这样子的课程的执行了，有机会，
2: 是
1: 就等着你们毕业了。好，来，这是我们的心情。来，我们永威，永威有没有觉得最难以忘怀的、印象深刻的呢？
2: 其实因为我这一次是已经是第四次参加这个营队，
1: 对，
2: 然后这次是第二次当营长，
1: 是，
2: 对，上次跟我一起当营长是冠宇，
1: 哦，
2: 对，然后我们除了当过一般的教小朋友的老师，然后还有当我的话还有当过课程长，对，就是帮老师们看看教案有没有什么我觉得不错的建议可以提醒他们，或者是在市教方面，因为可能我们比那些老师们还要再多一点点的经验，所以我们可以跟他们说我们看到的，就是利用同侪之间看到的那个去做学习，这样
1: 是，
2: 所以还有再来就是那个小朋友方面，在学校我们进到学校里面，一开始因为我们其实跟他们是完全不认识的情况，我们要去带领一个完全没有见过的小朋友，其实是有一点点的难度的，对，那就必须要扮演着一个有时候凶一点点，有时候可能又很好很好。
1: 对，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营长就讲到说，你的工作就是要维持秩序。
2: 对，
1: 我那时候就觉得所以你现在要带一个那个，你要有一些营队会有
2: 执行，
1: 对，执行官。
2: 小时候参加营队有，
1: 对，
2: 但我们营队们，因为我们不是像以往的营可能大学的出去营队都是以大哥哥大姐姐去做带队，
1: 是，
2: 我们其实都是以什么什么永威老师、信息老师、冠宇老师之类的。
1: OK，
2: 对，我都是称之为老师，因为我们之后出去也都是国小老师，
1: 老师，
2: 对，然后我们就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机会，就也让伙伴们就是有一个在出去职场之前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你知道说他大部分在学校运行会是怎么样。
1: 是，
2: 对 对。
1: 那有没有在，因为你已经出梯队已经第四次了，有没有在一个课程结束之后，你有特别觉得说像这样子的音乐课程的一个教导，而且不同于我们在课堂上面的学习，对于这些孩子们的学习，不管是在哪一所学校，有没有在课程结束之后、营队结束之后，有孩子让你看到他们对于音乐或者是一个表演或这样子个欣赏这样子个不同角度当中有不同的改变呢？或者是有一些不同的刺激的引导呢？
2: 其实大部分的小朋友他们最一开始可能对音乐就是一个排斥的心态，在国小的课纲里面没有记错的话，应该一个礼拜是一堂还是两堂的音乐课而已，那你要孩子们在这一两堂的音乐课里面学习到他们有办法有成就感的事情，其实是有一点难度的。很多其实我们一开始听到的小朋友可能会是被爸爸妈妈逼来参加音乐营的，就是
1: 真的哦。
2: 对，
1: 我小时候好喜欢上音乐课，因为可以唱歌，但是不要叫我学那个
2: 乐理
1: 。
2: 对，因为其实很多爸爸妈妈都会希望小朋友有一些就是
1: 才艺的学习，
2: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跟方式，这样。对，那其实我们这几梯下来，每一梯的小朋友到最后一天，就算是最一开始很喜欢挑战我们极限的小朋友，最后一天也会给很好的回馈，就是有时候有些小朋友会流眼泪啊，或者是说老师你们下礼拜可以再来教我们吗，这样
1: 他们会觉得音乐其实好好玩，
2: 对，
1: 可以这样玩，对不对？
2: 没错，然后你有时候听到你就会觉得天哪，
1: 而且你们又不回原本以前曾经执行过的学校，
2: 对，因为我们想要就是服务 就是各地的小朋友
1: 这样。对，所以其实让他们对于音乐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欣赏或者是这个表现的这块领域里面，可以有不同的想象跟感受。
2: 对，
1: 好，来最后我们的千羽印象深刻的经验，同时呢也跟大家来分享学习服务反思。

0: 就是其实我比刚刚分享经验的大家还要再少一次，就是我只出踢过两次。
1: 没关系，你的印象应该是最深刻的。
0: 对，那我第一次出踢的时候我是担任导师，那这一次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是第一次教导这么小的小孩，我是第一次，因为我之前可能都比较如果我真的要去教东西，我可能都是对于比较大年龄的孩子们，那我第一次接触到年龄比较小的孩子，那我就会有一点紧张，或者是会想更多办法，是说我要如何在短暂时间让他记住我是谁，或者是我要如何让他们觉得上我的课是开心的这样子。那印象非常深的是在当老师的过程中有一位比较特别的孩子，
1: 是
0: 他比较需要受到老师的关注。
1: 嗯，
0: 那这就是我在那一次经验中遇到比较大的课题。那反而到第二次出题的时候我当了干部。
1: 嗯，
0: 那在这一次我面对的不是一个班的，可能一个班可能我不是面对只有仅仅十个小孩，我面对的是参加这个
1: 队
0: 的所有的孩子们。
1: 对对对，
0: 那就是我要变得比较有更树立另外一种形象，让他们知道我是干部，我不是你们的老师，就相当于在这个营队里面我是一个比较像是主任
1: 主任的一个角色。嗯，
0: 对对。然后还有因为有当社团老师的部分，所以教导是韵律课嘛，那跟我们所有人的专业都是不一样的，就有点跨领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1: 很大的挑战，
0: 非常大的挑战。所以跨领域，我也就是要让他们，这个不是我专业，但是我却要把这个游戏设计得非常有趣，让他们课堂是很有趣的。所以我觉得不管是在当导师教导一个班的部分，还是在树立形象的部分，我觉得参加这个营队都是可以学到很多。在营队当中，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伙伴们，我们都会学习到要如何自己设计一堂完整的课程。那这个营队呢，也让我们学校的新生或是还没有修教程还在考虑的同学们，能够更深入的认识在教学中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是让他们好好的考虑要不要走上教程这个道路。那我觉得在教学跟孩子们相处的当中呢，是每一位伙伴们都可以慢慢找到自己的教学风格。我觉得这一点可以在营队中是非常重要，也可以学到很多的。那让我们五个呢，在当干部的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整个营队形成的路程或样子，我们要如何自己组织这一个营队，怎么让它成立。然后因为我们身为干部，我们要去每一个班级上做观课。那在观课的同时，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同伙伴自己的教学方式，自己的教学风格，看到他们的优点。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检讨我们自己在教学啊，或者是我们未来教程上，我们要用不一样的方式，或者是怎么样，我们互相的学习到这样。
1: 是。
0: 那我们身为音乐系的学生呢，我觉得这个营队让我们学到最多的是音乐本来就是一个需要传承的一项技能，所以不管怎样我们都一定会步入到教学的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个营队会让我们所有人，不管是在未来我们要去做音乐老师，我们未来要在补习班当补习班老师，或是我们以后未来如果我们真的成为任何的乐团演奏家，或者是在台上登台演奏家，我们最后还是要把这项技能交给未来的后代们。所以我觉得这个营队呢，不仅让我们学到非常多教育教学的方式，我们也学到很多如何要跟学生良好的相处，让大家觉得学习是一个快乐的事情。
1: 是，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当做是你们这个营队招生可以使用来监狱的。好，不过最后呢，我们来播放这首歌曲，这首歌曲是爱上的波妞，对不对？来，我们最后请我们的这个永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哦。
2: 好，那爱上的波妞呢，其实也是那个大家应该都有看过的电影。对，那它其实是久石让的作品。那听到久石让大家可能会有点陌生，但如果讲到宫崎骏的话，大家可能会比较耳熟一点。那宫崎骏跟久石让其实两个人是很久的合作伙伴。
1: 对
2: 对，那宫崎骏的动画呢，就都是久石让帮

0: 他配乐的。
1: 对于孩子们来讲的话，宫崎骏他绝对不陌生、
0: 哦、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这样子一个梯队，每到一个学校都有这个班级，就是九十让的班级。
0: 对，几乎每一个老师们都会一定会有一班会是九十让班。
1: 是，所以到底呢，我们下一个暑假的时候，我们九十让这个班级又要到哪一个学校去开花结果呢？也非常谢谢我们线上的我们的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营队的活动的分享。谢谢五位，谢谢
2: 谢
3: 谢
2: 谢
3: 谢。
2: ポニョっていうの、ハムが好きで魔法も使えるんだよ。

0: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孙。今天要播出的是《望春风》，以及出戏，我们向台湾早期音乐家郑武贤先生致敬。郑武贤是一位出身桃园的作曲家，是台湾歌谣之父。出名作品除了《乌鸦花》《望春风》《月夜树》《四季红》之外，也有《满面春风》《翠心花》《春宵吟》等等。这些歌代表着什么样的心情？透过今天的广播剧，你都能感受到。现在就要带大家来到台北的大稻埕。

在1930年代台北大流行，有真侪少年人真爱去舞厅，伫咧对流行，听着轻快音乐，跳着青春的舞步。今年38岁美玉，介上介好的朋友阿娇，这一暗就小酒来到舞厅，要见一下世面，想要知影为什么大家拢爱来这跳舞。

0: 育啊，你那外来跳舞啦，一人坐在边啊，更没这么无聊诶。
1: 袂啦，坐伫遮看大家跳舞，嘛真有意思啊。
0: 哦，我跳个遮忝诶，脚就酸，嘴嘛就呆，我先来啉一杯茶。美玉啊，还是恁家买的茶米较好啉，吃的茶哦无滋无味，卡输恁滚水嘞。啊，你是看啥？看红神去啊？哦，你伫看迄个文小喇叭的乐手吼，伊生了做烟斗的，敢讲你开这款呢？
1: 无啦，你莫乌白讲，我无伫咧看伊啦。
0: 啊，明明都有。诶，干嘛来去熟悉一下？我陪你来去找伊。
1: 阿娇，卖啦！啊，伊行过。刚刚是为咱这边来呢，
0: 安尼上好啊！你哦，好话甲伊开讲，我先来走哦。
1: 阿娇，你来当跟我一个人，等我啦。
2: 你好，我是林志贤，是伫只分手老板的乐手。
1: 你好，我是美玉。
2: 我拄只伫家己看到你家己一个人坐伫只，你是不是身体无爽快啊？
1: 无啦，我只是未晓跳舞啦。
2: 跳舞哦啊！跳舞其实真简单啊，我会当教你，保证吼马上就会呀。
1: 唔系啦，我惊打到你的脚。
2: 别惊啦，来，手给我。人生吼就是爱享受，来舞厅啊就是爱跳舞啊。
1: 你安尼讲嘛真有道理，那呢都麻烦你啊，俊贤老师。
3: 美玉将手交俊贤，野心都予人看走啊。对迄阵开始，美玉不三时。拢咧笑脸，只有一面之缘的俊贤，希望也够有机会看到伊。

0: 美容啊，美容啊，卖个妄心啊！
1: 阿娇，你是要把我惊死哦？突然间叫个这么大声，
0: 你是你想啥啦？买好好顾生理，一个人刚刚徛伫遮，人客看到，才袂想要入来买茶米咧。
1: 无啦，我啥物拢无想。
0: 哈、啊，我哟，你是你想查甫人，是不是苏良迄间熟悉伊啊？
1: 哎、欸，你卖乌白讲啦，我才无伫咧想郑贤哥哥咧。
0: 啊，哥哥，啊，我也无讲啥，是你家己承认的哦。
1: 阿娇，你奈安尼啦，我袂睬你啊啦。
0: 哎、欸，你哟，你哟，哎、欸，你看，像徛伫恁家的店门口啊？
1: 你卖来这套啦。我再袂去，我咧骗去。
0: 人客你好吼，你要买茶米哦？诶，想要买什么茶啊？
2: 头家，我想要买乌龙茶。诶，是你哦，米娇小姐。
1: 啊，尊贤哥哥，啊你哪会来？
2: 来买茶米啊？哦，原来你是伫这间店底顾生意哦。哇，咱个真有缘呢。
0: 嘿，对对对，这就是吼有缘千里来相会。啊，你两个慢慢啊讲，我有代志先走哦。
2: 美娇，我感觉哦，家己足好运呢。
1: 安怎讲？
2: 自从迄天伫舞厅讲再会了吼，我就后悔无问你住伫倒位，想袂到今仔日会伫遮拄着你。
1: 其实我，
2: 你安怎？
1: 无啦，你想买什么款的乌龙茶，我给你准备。
2: 拢会用的啦，我信任你的眼光。啊，对啦，你等下够用哈。其实哦，我才来大稻埕无偌久，对遮无介绍，你是不是当陪我四个来去行行的？
1: 好啊，我带你去淡水河边，你应该无过过船啊吼。
2: 哇，足好诶！啊，你乃知影我想要过船啊，想足久啊。

0: 春风微微啊吹，美玉坐伫小船顶，听俊贤讲起着家己过去的人生。伊是一位孤儿，自细汉生活都真辛苦。好佳哉，拄着愿意甲伊分小喇叭的师傅，才予伊有一技之长，会当靠上爱音乐来趁食。
1: 美玉，伫舞厅分小喇叭，只是我暂时的头路，我无可能永远踮伫遐啦。
2: 俊贤哥哥，那呢？你以后想要做什么？
1: 我想要做大家拢熟悉一流的乐手，我要甲上界厉害歌星合作，录受人欢迎的曲盘，让大家吼拢会当透过曲盘听到我奔走的小喇叭。
2: 哇，这么大的梦想，你一定会当实现呢？
1: 比哦，你嘛感觉我做会到？
2: 当然啦、我有伫个舞厅看过你奔小喇叭，看起来足认真呢。敢那你的世界，就只有音乐，害我拢。
1: 害你拢安怎？
2: 我看个足入迷，只想要坐伫个边啊，好好看你表演。
1: 原来你是我的搞迷哦！啊，多谢你呢。听到这种话吼，我足欢喜的。原来家己有去用注意到，过去遐尼侪年的拍拼，总算是有代价啊。
2: 你要好好追求家己的梦想，不管遇到啥物困难，拢会坚持行落去。
1: 好，我一定会加油。希望会当让你继续来支持我。
2: 你放心，我会一直支持你的梦想，永远做你第一号的阿伯。

0: 那一天了后，美玉甲俊贤就是从小酒出来见面，伫咧闹热的大酒店四界佚佗。美玉嘛经常到舞厅来探班，用崇拜眼神看到俊贤伫咧扮音乐，但是伊嘛不时伫咧摇。俊贤对伊到底是什么态度？两个人敢算是男女朋友吗？
1: 俊贤哥哥，你今天那种看起来笑眯眯，是不是拄着什么好代志？
2: 美娇，我就是咧等你开嘴问我啊，我等一下播呢。
1: 敢讲是头家甲你加薪水，还是你走路捡到钱？
2: 都唔是啦，是我哦，总算得到录曲盘的机会啊！我要来去日本上届专业的录音室，替台湾即马上红的歌星录制下一张曲盘呢。
1: 真好诶，俊贤哥哥，你要出头天啊呢，我就替你欢喜诶。
2: 我哦，明仔载就要来去日本，差不多爱一个月才会回来哦。
1: 去这么久哦？
2: 美玉，这是我人生上佳好的机会呢，而且哦，还可以当赚到一笔钱，所以我即马总算有勇气跟你讲啊。
1: 啊？你要讲什么？
2: 我介意你啊！一世人哦，我拢想要跟你做伙。等我对日本回来，我想要去恁家提亲。唔知呀，你是不是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做你的好翁婿？
1: 我当然愿意啊！
2: 啊，我真欢喜的。来，我有物件要送你。
1: 这是音乐阿爸。
2: 对啊，你若想到我的时阵，你就听这个音乐，就好亲像我陪在你的身躯边。
1: 好，我会每天都听这个音乐阿爸。等你回来找我，我一定会等你回来的。

0: 孙贤公一个月了就要回来台湾，结果却在日本住了半年，和美国等不到心爱郎君，只等到一张又一张漂洋过海批。孙贤在批里面说，他在日本得到更加好的机会，所以要继续留在那打拼。
1: 李友啊，我要跟你讲一个好消息，阿爸吼、哦、已经替你讲好亲家咧，你要嫁人咯。
2: 阿爸，你是甲谁讲好啊？我哪拢唔知。
1: 哎、欸，就是隔壁巷啊，美巷头家囝，已经介意你咧。下晡吼，就要拜托媒人婆来讲亲。我想讲，你年岁也无小啊，介意阁真顶对咧，就替你答应了。
2: 阿爸，你哪会当安尼啦？这么大的代志，你也无搞新闻过，我无要答应，我不爱嫁伊啦。
1: 嘿，啊，我拢甲人讲好啊，哪会当反悔？美娇，不管你是不是愿意啦，这门亲事拢已经决定好啊，下个月你就嫁去因家。
2: 我不爱啦，阿爸，我心内已经有人啊，伊是一个本小喇叭的乐手，即马人伫日本赚钱，阮讲好，等伊赚大钱回来，就要结婚做阿母。你看，这是伊上外的音乐阿爸，只要听到这个音乐，就敢若亲像伊伫身边陪伴我。啊！我的音乐阿爸，
1: 哎、欸，你真戆呢！一个本小喇叭会有什么前途？哪有可能赚大钱？阿爸会替你答应婚事，嘛是为了你好啊！你家己好好想看卖咧，唔通让阿爸失望。
2: 这音乐阿爸哪拢无声？敢讲有啥物无好代志要发生啊？孙贤，你伫日本一定爱平安无代志，我会继续等你，绝对袂接受阮阿爸的安排。

0: 上来，大家都在想你，你敢有在想我？
1: 咪哟，你卖个蛋啊！伊拢两年无寄回来，表示伊袂转来啊啦。
0: 阿娇，你卖甲我讲这款话，我无爱听啦。
1: 你逐天来港口吃蛋，也无看到一只船有伊的身影。我看你逐家拢失望转去，心内足唔甘的呢。
0: 这是我心甘情愿的，一点仔都袂艰苦，你免烦恼啦。
1: 哎吼，真正是讲唔听呢，谁那这么真没本哦？一定要我甲事实讲出来。
0: 什么事实？阿娇，你是不是知影什么？刚刚准现出代志啊，是受伤还是破病啊？所以才无法度回来。
1: 啊，拢唔是啦，伊话得好好好嘞，啊，今嘛过你讲到挂得真快活，伊早就甲你袂记哩啊。
0: 讲到准现唔是伫咧东郊，为什么会走去讲到？
1: 哦，我就听不听老板讲诶，准现哦，熟悉一个住伫讲到的查某囡仔，去年两个人已经结婚啊，今嘛连囡仔就出事啊，讲。
0: 不可能，准现不是这款人，我不相信。
1: 哎呦，你紧清醒啊，卖阁等啊啦！
0: 我就是要等，就算等一世人，我嘛要阁等落去。
2: 可怜李强，就算听到准现在日本娶某生囝的消息，也无愿意接受这个事实，坚持等待龙君回来。但是日夜等，明夜等，如今龙君等十冬啊，也是等不到准现。甚至拢等到家己已经破病啊！
3: 美娇，食药啊啦！你

0: 春天已经无得了啦。
1: 阿爸，伊伫日本呐、啊，这船回来真紧呐、啊。
0: 伊已经死啊啦！顶个月美国伫日本公岛等一个原子弹，炸死十几万人。俊贤伫大个所在，早就拢不见咯。美国啊，阿爸无骗你啦，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无阿多改变。
1: 俊贤，你真正已经无伫个。
0: 你爱放下。阿爸真正无忍心看你安尼，阿爸心内艰苦啊！
1: 阿爸，春天哪会当讲走就走？你明明答应过我，讲要甲我斗阵行一世人，哪会当放我一个人？我嘛无想要活。
0: 美娇啊，你莫安尼啦。阿爸只有你一个心肝宝贝，你爱好好活落去吼。
1: 我到底做唔着什么代志？天公伯阿伯安尼对待我，让我拄着一世人同甘甘愿的人，煞用这种方式甲伊带走，我不爱，我真正不爱。为什么做人这么艰苦？为什么要让我爱唔着人？

这首《翠心花》会当讲是女主角的心声，所爱错别人，如果因为关注大轰炸而短命，这是永远的离别。青春嘛，安尼而断送。哎，这真正是人生的悲剧啊！今仔日《一梦春风》这出戏，用台湾民谣之父郑武贤先生致敬。多谢你的收听，下一回空中再会。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顺。台湾是一个挖山靠海、美丽首都。有多元的人文历史和多彩多姿丰富的文化，其中我们的音乐更加是珍贵的宝藏。为了纪念柯照先生为台湾乡土民谣的贡献和成就，我们制作这出以柯照先生经典创作和故事的广播剧《顺情阮彼时》，来向音乐家柯照先生表达敬意。所选的歌曲包括着《风雨夜曲》、南都之夜

夜半路顶、锣声呐响，以及安平对象客等等。今天的故事，都对古早日本时代来讲起。

在1940年代日本有一群来自台湾的留学生放学了做会讨论一礼拜毕业生欢送会被表演什么款的节目，突然间大家发现竟然找不到代表台湾的歌曲弹唱，心内感觉一阵的悲哀。

0: 张娜娜的留学生决定要唱一首代表伊家己国家的歌曲，来表达对毕业生的祝福。啊，咱是要表演啥？
1: 咱咪来唱咱的歌啊！
0: 不过我唔知咱有啥物歌咧。
1: 啊，我嘛唔知呀。哎，陶教授，你是学音乐的，你敢有啥物想法？
2: 讲来真搞笑，我实在想不出来有对一条歌会当代表咱家己国家的民谣。
0: 唉，实在是真稀微啦。每一届小步上厝的时阵，我都特别希望会当听到故乡的音乐，就算是一首短短的歌嘛好。
2: 听你安尼讲，啊，我实在感觉真艰苦。作为一个音乐家，日本的先生也嘛教我讲音乐的内容甲精神，这是生命甲生活的延续。台湾应该要发掘家己国家的音乐，这才是咱的根本。
0: 大舅上，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哦。可能是美丽的故乡在呼唤你哦。
2: 好，作为一个音乐家，我决定用一生的精彩甲精神，为咱的国家采集家己的民谣，这是我终身的志愿啊。

这首新台湾建设歌是成为战后台湾第一代留学日本的音乐家柯九先生回来国内了后，伊伫咧1946年所创作的，成为当时上界前的流行歌曲。这首歌曲后来被改作轻松好听的爱情小调《南岛之夜》，轰动一时。台湾人总算有家己的歌曲弹唱。

0: anno.
1: Dai, guarda di ti metto un po' di te.
2: 买菜哦，长啊，青菜、高丽菜，加拢有哦。
3: 来来来，上青的海鲜弄你吃哦。
2: 太太，你要买钱，我算干甜无。
4: 先生小姐，五早，大家好，我是音乐家大清，蔡导导指教。一礼拜六吼，来台南的恩平戏院听歌看表演哦，来给我们捧场多谢啊。
2: 听讲伊对日本转来诶，
3: 你看。白西装、白短裤、西装头，吼吼，有够怕啦！
2: 伊哦，捌咧日本上红的当道歌舞团做歌手表演，咱拜六来听看卖好不？
3: 好啊，来个捧场。
4: 拜托，各位乡亲哦，来给我们捧场哦，多谢。

0: 先生，
1: 哎，大少，我来你第一只宣传哦。
0: 哇，杨哥啊，哎呦，你哪有闲来看我？
1: 啊，你不是四界给人拜托，哪有人听到什么台湾的民谣，有啥人会晓唱？底下来介绍你，你要全部拢记录起来。
0: 是啊，这阵啊吼，我已经吐遍规台湾，听到未少的歌曲。哎，杨哥啊，你讲什么新发现？
1: 有喏，最近哦，听到一首《思啊想啊去》。哦，听讲唱这首歌的人哦，人伫乡村，名叫做丹达，我就是专工来这报予你知。
0: 哦，勇哥啊，真正多谢你呢。
1: 我讲你吼、哦，实在是一个真认真拍拼、对音乐阁有理想的少年人。啊，不过你安尼，敢有时间交女朋友？无安尼啦，我的姐姐有一个查某囝，我介绍予恁两个人熟悉，你感觉安怎？
0: 啊？哎呦！安尼奈何以速隔番？
1: 三不兄弟，我敢介绍你哦，就是因为对你有信心吗、
0: 啊？嗯，好啦，哎呦，多谢杨哥看得起我，希望吼、哦、小姐袂对我失望。
1: 哈哈哈！好，就安尼讲好听，恁两个人的红线哦，由我来看。

1958年，经过着杨三郎先生的介绍，柯石先生认识了郑淑华小姐。初见两个人一回信来往，日后淑华小姐时常坐车去台南探望着柯石先生。夜半路顶，都是因为当时两个人谈恋爱，未当时常见面，当结思念，真情流露之下，创作出伫咧寒冷大雾的暗暝，这位痴情的男子孤单伫路顶陪伴之下，静静伫咧等待着心爱的人，寂寞的心情。

0: 秀华，秀华，我的家了。
1: 大舅，拍摄，我你等真久。
0: 我你等我一下哦，我想要来去诊所，你稍等我一下。
1: 这个大舅哪会这古锥？想要方便，会使生气呀。

0: 哦，轻松啊！哎呦，我要确定你到的时间，而且吼、哦，足久无看到你，真思念你。上期待吼，就是什么要紧看你一面。
1: 啊，我嘛是真思念你。
0: 嘛是虾米？
1: 讨厌啦！你明明都听到。
0: 淑华，哇、哦，今仔天气真寒，你穿安尼敢有够？
1: 对啊，这么寒的天气，啊你一直徛伫外口等哦，万一来感冒要安怎？你是靠做音乐、唱歌为生的，家己的身体要照顾好，千万唔通为着要来接我，影响到你的身体。
0: 你若是烦恼我吼，淑华，你敢愿意嫁给我？你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顾你一世人。
1: 今仔日唔是要佚佗，哪会突然间求婚？我一点仔心理准备拢无呢。
0: 淑华，我是真心真意的介意你，希望你会当考虑。
1: 大丈，我愿意。
0: 真是的，我要结婚啊！我要结婚啊！

0: 结婚了后的考究心思来到台北打拼伊的音乐事业，而且伫咧正声广播电台主持节目。这个阶段伫创作上冒新的合作机会。根据了解，作词人林天来先生本来想要请出名的作曲甲编曲家林礼涵为所写的词来谱曲，不过林礼涵迄个时阵真无闲，因此就将歌词交予柯照，请柯照来谱曲，才出现后来真正有名的歌曲《锣声那响》。
1: 先生是啦，这是真心广播电台，请问你要找什么人？
2: 我是林礼涵的朋友林天来，请问他有在公司吗？
1: 有，请你稍等一下。礼涵，有人找你哦。
3: 天来啊，你来啊、哦、来来来，我给你介绍，这位是我的同事大舅。
4: 林先生你好。
2: 大舅你好，我是林天来。
3: 天来啊，真不好意思哦，我马上要赶去美军俱乐部开会，啊！你赶要谱曲的歌词吼，我想讲吼，得介绍大姐来帮你作曲。啊，大姐吼是会向弹琴、会向唱歌、也会向作曲的专才音乐家。啊，交好伊哦，保证你绝对放心啦。
2: 好好好，我相信你，大姐先生。啊，你看，这是我新写的歌词，锣声那响。
4: 这歌词吼。写了让人心头酸啊！台湾的子孙男女为着生活爱离开故乡出外打拼，可怜的女朋友不得已爱甲爱人来分开。
2: 是啊，这首歌词特别的所在，就是用台湾女性的角度所写的，就算是安慰着台湾可怜失意人不得已的心情啊。
4: 天来先生，从此甲我见面就这么信任我，为着你的信任。跟世间可怜爱人分开的不甘，你放心，我一定会用心把这条锣声那样写好。

0: 在了1950、60年代，柯九先生那经营唱片公司，作曲、编曲、主持电台节目、唱歌、演出，多方面的发展。虽然社会大环境不是真好，但是伊的事业甲家庭，亲像是透中岛的日头同款，充满着能量甲活力，认真拍拼过生活。囡仔嘛，一个接一个出世。
1: 大舅老师，啊，你这么缘投，又够有才情，身躯边这么多水查某囡仔学生，啊，哪会拢不听过你伫外口乌白来嘞？
2: 吼、哦，我逐工目睭白金吼，就看着可爱查某囡仔叫阿爸阿爸，哪有心思去外口乌白来？
3: 阿爸阿爸，
2: 吼、哦，你看，工人人够啦。哎，乖仔囝，来接阿爸下班吼、哦。
3: 嗯。
2: 阿爸吼、哦，带你甲妈妈来去食饭，食饱身体够好用。囡仔紧大汉，好嘛，快来当个拼事业吧。

0: 1957年后，因为塑胶工业的快速发展，33吨的唱片变成是新的技术。杜琪邦的亚洲唱片公司大量制作翻唱着日语歌曲，作为当时流行歌，开创了台语歌曲的新时代，变成了唱片界带头的公司。就算是安尼，柯九先生犹原坚持本土创作。几多位当年来合作的战友各奔前程，踏上各地的音乐之路。屋漏偏逢连夜雨，1963年的教会格勒里洪台环绕台湾，北部连续三天下大雨，三重埔和大稻埕做大水，和柯九先生经营的大王唱片损失真惨重。
1: 啊，落大雨，土脚淹大水安尼，咱紧要来去厝顶。
2: 好啊好啊，咱工厂伫淡水河这边的沙田埔，头家厝住伫淡水河这边大稻埕，应该嘛是做大水啊，一声惨啊啦！头家娘唔知安怎啊！
1: 啊，唱片拢淹水啊，头家损失有够重，一声害了了啊！
3: 淑华，你家囡仔有要紧无？
4: 哦，头条条啦，大舅，你紧找一个条仔布咧。做大水啊！卖阁管唱片啊啦！
3: 淑华，我对不起你，咱的生活拢无啊！
4: 唱片无啊就无啊啦，只要你伫咧，咱全家伙啊拢伫咧啊，一定有办法东山再起的。一家伙啊安全上重要。
3: 淑华，多谢你。
4: 阿华哥，本来就是爱互相照顾啊，而且你做的代志是对台湾有帮助的，只要咱肯做，肯打拼。你讲爸啊，一定会帮咱渡过难关的。
3: 好，咱咧做天咧看，咱袂认输的。
0: 风灾了后的柯九先生，甲伊牵手说话，并无放弃因对音乐的理想。规家伙啊，同心协力，伫咧1965年期间，再度成立大王唱片，更加拍拼开班上课，利用巡回演出。广播电台甲卖唱片，到达培养了一批听众，时常发表着台湾乡土歌谣，带动大众的流行，对台湾的流行音乐产生了真大影响。
5: 妈妈，你回来啊？你敢袂忝？这么热的天气，你摸这么重的唱片去散会，你赶紧休困一下啦。
6: 袂寒。一直走路哪会寒？啊，恁做了安怎？
5: 妹妹吃唱片啊，我就把唱片包起来，大家做伙装箱，明仔载就一趟提起寄卖啊。
6: 真乖，妈妈的乖查某囝。妈妈今仔日要把唱片包好了，暗顿都要麻烦你甲妹妹煮，等爸爸来回来，恁就先吃，唔免等妈妈。
5: 袂当啦。一家人爱做伙食饭，安尼食起才会胖。
6: 好，安尼妈妈都爱卡手较紧嘞，我的宝贝才袂等伤久。
5: 亲像阿爸讲的，人同个重要是食好饱，才有开来去赚钱。
0: 柯九这世人辛苦为着台湾的音乐打拼，是一位真正关心人民。爱护乡土的音乐家，伊完成了当初时伫日本的心愿。伫咧1979年，纪念柯九先生作曲30周年的发表会面顶，嘛是柯九先生最后一场公开音乐会。
7: 各位贵宾，各位好朋友，欢迎大家今仔来参加这场音乐会。这条安平对唱曲，虽然写的是一位安平的女子，甲荷兰医生发生的爱情故事，同时嘛是我对故乡的爱。我一生要完成的理想，是希望遐予人大家放袂记的台湾乡土民谣，会当重新伫咧台湾的民众心中搁烧起来。我一世人的性命，为台湾民谣尽心尽力。歌曲就是历史，歌曲就是思想。感谢。感谢大家对我的爱护和支持，多谢。接下来，我就为大家来演唱这条

听完这么多好听的歌曲，甲柯九先生的故事，大家是不是真感动呢？柯九先生甲伊的牵手查某囝，作为台湾音乐的守护者，就算是环境上界艰苦的时阵，依然无放弃传承台湾乡土歌曲，互更加侪人熟悉、学习、解读台湾民谣。这些歌曲帮助了时代人民，在咧困境当中找出家己理想甲希望。今仔日以纯情阮迄时广播剧，甲大家做伙怀念这位台湾乡土民谣有真大贡献的音乐家柯九先生，万要表达对于上界观的建议。真希望听众朋友喜欢阮制作的节目。最后来听柯九先生这首《纯情阮迄时》，我是中顺，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回空中再会。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时间很快又到了周末了哦，真的是晃啊晃啊，时光真的很快很快，一下子一个礼拜过去，一个月过去哦，那已经到五月下旬了哦。好，那今天呢我们会很开心，每个月都会麻烦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新的资深经理陈定中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哦，他对房市的一些观点跟看法。那因为台湾房屋趋势中心呢，每个礼拜哦，我看至少都会有两篇的新闻稿哦，他们算是对我们国内房市的一个脉动啊，把握的非常精准，而且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单位哦，也提供给这些买卖屋的这些听众们啊，消费者啊，可以有很多参考的一个资讯哦。好，定仲兄早安。
1: 李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我想大家每天早上起来应该都会关心股市吧。
1: 对啊，现在大家这个毕竟我们刚才跟这个新民大哥聊到嘛，我们这个一年之内哈涨个20000点这件事情，其实谁把句话白白讲都没
0: 看。对啊，真的，我们都从来都没看过。
1: 对啊，所以现在
0: 一年之内涨20000点呢。
1: 对啊，以前大家都说万点较高嘛，哎，现在是万点的4倍，所以当然现在大家就是
0: 全
1: 民疯股。
0: 所以我们那个当年我们被那个12682哦，那个刻板印象给那个定住的这些老一辈的人哈，我们都觉得说哦，12682哎，是几的天险呢？对，可能没办法超越的。可是竟然这样子，啪啪啪啪啪啪，2万、3万、4万，尤其是从3万到4万，那个速度是快啊！
1: 对呀，哎，就是其实是几个月以内哦。
0: 对呀，
1: 而且今年以来啊，可以说这个股市的确实这个涨幅都还是相当的可观，
0: 很可怕呢。不只是客观可怕，
1: 而且大家可能就是可能年大概20岁以内那种少年股神的，可能没有经历过。但是实际上，哎，如果这个股龄比较这个在股海啊，求勇很多年的一些股民，他从这个我们刚刚说到将近13000那个天险时代，金融海啸的时候其实还有很低过，3000多点都有哦，所以是有那种砍到只剩1/4的那种经验呐、那现在可能大家多数的一些股民，你说4万多点砍到剩1/4，这可能他还没已经没有失去了这个想象能力，
0: 对，没办法想象了，对啊。可是呢，讲到这个股票哦，股市现在是指数一直涨。可是呢，那个差异，个股的差异很大、
1: 对，各个不同的类
0: 型。对，有些搞不好还在10000点呢、那时候、
1: 甚至还更低的都有哦。
0: 对啊，
1: 就是有看到一些像传产股、
0: 对啊，
1: 其实好像大盘涨了从这么
0: 跟他没关系，
1: 跟一点关系都没
0: 一点关系都没，
1: 八风吹不动。
0: 对啊，而且呢，人家涨搞不好他还跌这样子。
1: 对，就是现在我们也可以发现说，股市在吸金啊，其实不是股市所有的这个上市柜公司都吸金，是特定产业在吸金。那什么特定产业大家也都很明白嘛，其实就三个字叫科技业嘛。
0: 对，
1: 啊，如果不是科技业的，看起来好像就
0: 而且科技业要跟 AI 有关，才是最吸金。
1: 没错，没错。你如果像一些通路股。哎，不见得真的。
0: 对啊，也不见得啊，对。
1: 甚至一些卖3C产品的，好像就比较
0: 也没有什么样，
1: 那
0: 没有什么样，
1: 对、
0: 啊。
1: 所以其实确实现在都是，当然呢、大家都说其实台股毕竟现在台积电的这个权重是非常高，所以基本上大家就是看台积电表演的。
0: 没错，看那一个人的武林这样子哦。好，所以这个股市哈、吸了很多的这个资金。把它吸走了，所以呢，最近我们看到，这个之前台湾房屋，还有像昨天这个住展哈、你的老东家也都有提到一个，就是所谓的股市把所有的市场资金都吸走，现在呢，房市真的是苦哈哈的哈、包括预售市场推案量哇，夭折在夭折哈、然后呢，销售状况也是很不理想，然后中古屋市场呢也是一样哈、像这个。前4个月份的那个交易量，6都的哇，看起来也是没有蛮惨的哦。所以呢，之前我们看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也有针对这一部分，所以我们综合来请定仲兄了哈、因为你也在这个住展待过嘛哈、所以不管是中古屋预售，你怎么看接下来？因为我看到你们之前发的那个新闻稿说，还是给大家一点希望，会不会有到此 吃甘蔗的。
1: 对，因为现在呢，我们整体来看呢、啊，当然，因为我们知道说去年的整体房市非常的低迷啊、哦，
0: 很低迷。
1: 今年呢，哎，其实即便说哎，还是处于一个大量缩、一个量缩的
0: 萎缩的，
1: 但是那个萎缩的幅度跟去年的，因为去年是跟前年相对高基起比，所以去年那个萎缩，你看人家动不动那个月减年减都是十几二十%，
0: 嗯嗯、
1: 啊，那那个看起来大家就心惊胆战。
0: 是，
1: 那今年啊、哦，我们要看到这一个年减幅啊、哦，拉到一成以上，其实相对起来就比较难了、啊、哈、哦，毕竟低基期嘛，
0: 嗯、
1: 哦、所以呢，这个是相对起来呢，哎，这个以每年每年表现来看呢，今年基本上也不会说再坏过去年，是大家普遍的看法了哈、哦
0: 嗯。
1: 那今年呢，整体的政策环境确实也比去年宽松一点点哦，
0: 哎啦，对，
1: 宽松的同时哈、哦，哎，其实大家哈、哦，我们就要去想一件事情，就是哎，那资金哈、哦，现在如果往股市集中，会不会对房市有所谓的排挤效应？这个是值得去探讨哦，
0: 对。
1: 我们台湾投资的管道，其实大家就是你，其实全世界都一样。你投资的管道，股市啊、房市啊、债市啊、券市啊、
0: 啊
1: 基金
0: 啊，
1: 其实选择大部分就是这一些，
0: 差不多啦，怕这个差异不大。
1: 对，所以你要做一些资产调配、资产配置的时候，哈、欸，那可能都是这些产品在选了、啊
0: 嗯。
1: 那相对起来，你会投资，投资的目的就是要赚钱嘛，
0: 是啊，
1: 所以他一定会选择会赚的标的。其实这是很合理嘛，一般我投资，我选择一个不会赚的标的，
0: 对，
1: 我那个叫做慈善，那个叫抖内。那个不叫投资，
0: 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难过的，就是苦守寒窑，你就那在那边不晓得要等到什么时候，
1: 对，
0: 才会再回到你的价格。
1: 是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加上说，我们知道这其实现在人大家的理财观念其实哈，都比较算是比较积极性的理财方
0: 式，对，都比较积极性。
1: 对，所以呢，他如果手上有些余裕的时候呢，你让他慢慢存，慢慢存，存来买房子，他现在可能就会觉得说，那我先丢进股市，
0: 对，
1: 看能不能这一个不要说大赚了、啊，因为毕竟这种两万到四万一年内啊，这个也是千载难逢啊。
0: 嗯、
1: 但是你说，哎，增加个几趴，哎，让我的存钱速度加快，这是有可能的。
0: 对，现在很多的心理都这样子，很多资金跟投资客的心理都这样子。
1: 嗯、是啊，所以呢，这个你说会不会有一些小这个民众啊，他在这个自备款里面啊，稍微拨一点钱，先跑去股市让他滚一下，哦、啊，看能不能利滚利。这个确实是现在可能大部分人心里面在盘算的事情啦、
0: 啊。
1: 那当然。他如果是从自备款里面挪去股市投资哈，希望来增加自己的家底的这一种啊，他终究可能哎到了股市，如果开始出现高档震荡、
0: 嗯。
1: 说到高档震荡，我们刚刚看了一下，今天开盘原本是涨600多点，
0: 对啊，
1: 好像是平盘甚至往跌的方向走哦。
0: 是。
1: 那当股市有些高档震荡的时候呢、嗯，一定会有一些获利了结的这一个规划啦、嗯、
0: 对、哦。
1: 所以那这个现在其实可能对房市来讲，等这个获利了结潮哦，就会是未来大家可能会比较有盼望的地方、啊，
0: 也许有机会这样子、哦。
1: 对。只是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其实呢，其实就我们现在市场主流的所谓的首购族、小资族啊、哦。其实他现在在股房之间的这一种资金调配啊、哦嗯、是不是在股市这个大赚、哦、就有可能让房市带动，其实这个事情呢可能也不见得有这么鲜明哦、
0: 嗯、
1: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就常常举例，就是以0050来说啦齁、
0: 哦、
1: 0050国民 ETF 嘛，大家很多都投资它嘛，
0: 对，
1: 股民人数超过200万，
0: 对，
1: 对不对，股民人数超过200万，其实真的持有到多张数的人数大概不到一成、啊、
0: 嗯，
1: 很多大半还是零股投资，甚至一张以下的占大宗，
0: 嗯嗯，
1: 那我们就举例来说，以0050啊，它今年有分割嘛，哦，之前有分割，分割以后的股价三四十块嘛，它、啊、现在虽然涨到快100块，一股赚60块，听起来真多嘛，
0: 对，
1: 而且丢探倒板扣嘛，
0: 啊，
1: 大部分人都持有不到一张嘛，
0: 嗯、
1: 那等于你这一张，即便它翻了快一倍，你也只多赚6万块，
0: 对，
1: 那这个6万块对于自备款的功能来说，好像相对有限，
0: 那个帮助有限，
1: 对，所以我们就说，其实呢，我们指望说这个股市的资金转移到房市呢，这个资产调节的部分可能还是要靠股市的大户啦。
0: 嗯嗯，还是要大户。
1: 对，还是要大户，因为他这样他的这个所谓他的增值的效益齁，可能就动不动几百几千的几千万的这一种。
0: 对。
1: 他进入到房市才会是属于无痛。
0: 嗯嗯，
1: 相对起来比较无痛。
0: 没错。
1: 对。那小资族来说呢，他可能齁还是会这个需要去多方的增进他自己的这一个财源能力。
0: 对，还是要多赚一点钱。
1: 对。所以相对起来呢，可能这个市场上面哦，即便后续呢，我们可以展望一些这个股市的获利了结的这一个资金进房市、
0: 嗯，
1: 但是这个部分可能还是集中在这个产品上面来说，可能至少是换屋以上的，
0: 嗯嗯，
1: 相对来讲，在股市这边也算是中大型的，持有多张数的这一种大户，他

0: 的资金转出，哎，可能对于整个换屋市场，甚至一些高总价市场，
1: 嗯，
0: 可能会比较有帮助。但首购市场这一边呢，要靠的这一个股市的增值哈、哦，把自备款一次补足进入到市场，其实相对起来还是没有这么容易。所以我们才说，其实首购市场它相对稳定，其实你不太会有这一个突然之间大量的商机涌现或大量的商机消退啊、
1: 嗯嗯嗯嗯。对，
0: 这几年大概只有在新青安刚出来哈、哦，那前面一两年啊、哦，有出现这一种首购大量的、这个、
1: 大量出现，
0: 大量出现，但是。其他的时机里面，其实首购买盘的表现都相对的是比较低波动、比较稳定的状况。
1: 没错，所以这个也是现在很多人一直都在观察，也是一直都在这个研究的哈。我自己也是蛮纳闷的，就是说过去我们确实从那个过去的股市高点都会有那个资金移转的哈，
0: 对
1: 啊，财富效应到房地产市场，而且是蛮明显的哈啊，那个时间点大概就是半年之内。可是这一波呢，这刚才提到了，从两万点到四万点，一年已经一年了哈，所以呢，感觉上那个资金反而被吸干的那种感觉哈、哦，所以呢，现在可能也就是像丁中兄分析的哈、哦，有些是那个所谓的真的是少年股民了哈、哦，他可能是参加 ETF 哈、哦，可能就是买个一张两张哈哦，虽然说也赚也蛮开心的，可是你那个要准备自备款要至少上百万的哈、哦，那根本没办法哦，让你一下子就可以变成有可阶级，或是说变成可以愿意进场去买房子，这个部分可能没有那么直接。可是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个六都前四个月份，刚才丁中兄有点到一点，就是说那个这个年减率哈、哦、有收敛了哈、哦，就是比较没有像去年那么大。可是如果说以前四个月份来推的话，如果还是衰退的话，今年整体来看，我就觉得不太理想哎、欸。
0: 对，那今年呢，其实我们也是要特别来留意啊、哦，因为我们知道说买卖预算里面呢、哦，其实有一个蛮指标的一个是一个新成屋的这一个
1: 哦，对对，预售屋、完工交屋。
0: 对，那呢，我们其实也知道说，在大概2023、2024哈、哦，特别是在这个第七波打炒房市况明显下滑以后啊，
1: 嗯，
0: 其实建商这边的这个相对起来，在这一个新建案的供给啊，还有现在的推案啊，都有一些调节。
1: 对，
0: 哇、哦啊，这个有调节的情况，所以我们其实有观察到，去年，哎，建造量下滑了
1: 啊，对，
0: 但是始造量那个时候去年还是高的，
1: 嗯嗯，
0: 但是你经过了这一年多两年的调节啊。相对来说，哎，慢慢的这个建造量下滑，也就会反映到可能始造量接下来就可以慢慢脱离高峰了、哦。
1: 是，
0: 那始造量下滑的，当然对于这个整个买卖移转后续的数字来说，少了新成屋的交屋支撑，它可能就掉了。
1: 嗯，
0: 它可能也会有掉的情况。
1: 对对，
0: 但是如果它掉的这个同时呢，哎，政策上面有稍微放松，成屋的买气有稍微变得比较稳定的时候，
1: 对，
0: 相对起来就还是可以形成一个支撑，所以这个年减幅就不至于会再持续的扩大。
1: 嗯，
0: 这个是目前来看的一个情形呢、啊。
1: 嗯、哦、
0: 但是呢，我们知道只要你是年减，就代表比去年少。
1: 对呀、啊，还是
0: 代表市场还在萎缩。
1: 对呀、啊，对，那个六都只有六万多栋、啊。
0: 对，
1: 然后
0: 年减幅好像也是，虽然在一成以
1: 三点四。是啊、
0: 嗯，虽然在一成以内，但还是减的哈、
1: 嗯。对啊，
0: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市场目前持续还是处于萎缩的步调。那关键就还是整体的大政策环境啊、哦，
1: 嗯，
0: 始终对房市还是钳制的。虽然中间有一些微幅的松绑，但那个既然叫微幅，所以对市场的影响啊、哦，可以说是微乎
1: 也是微乎其微。
0: 对，基本上我们可以说是埃米级的影响。你说奈米，我们现在进到埃米时代了嘛，对不对？好、哦，所以这个可以看到，
1: 埃米比奈米还小，
0: 好像是这样。
1: 是啊，
0: 这个科技的进步的速度真的是
1: 真的，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0: 对，我甚至最近还听说这个国家开始要推6G 的网络频谱，
1: 对，
0: 我还在4G， 他现在就要推。哎，其实这个哈、哦，科技的进步程度真的是很快、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现在呢，最关键的都还是整个政策大环境对房市产生的一些钳制作用、
1: 啊，嗯，
0: 所以我们才会说，哎，现在好像呢，你每次听到这个业者哈、哦、这边的哀鸿遍野，都是希望说这个政府高抬贵手、
1: 嗯，
0: 关键就在这一个地方哦。
1: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跟我们的来宾，台湾趋势中心、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中，再来好好聊聊最新的一些大家关注的房市话题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13: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我们的陈定忠陈经理呢再度到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分享他对最新房市的一些这个观察，还有一些数字的分析哦。那刚才提到的是这个买卖移转件数哦，六都已经公布到四月份了，可是呢四月份的这个交易量六都加总起来也只有6万多栋哦，感觉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冷清哦，然后这个衰退了这个 4.3% 哦。那如果说以这样的一个速度跟这个趋势来看的话，当然了是衰减有幅度有缩减，可是呢以这个四月份应该是所谓的传统房市的旺季来看，一点都不忘
2: 这个旺季不忘哦，大概这两三年都是呈现
1: 都是这样的情形哦，所以跟大家的想象都差很多。
2: 什么旺季东西棒北极，忘记了，
1: 都忘记了，
2: 不是说
1: 干脆把它忘记了啦。
2: 对对对对，不如卖血菜啊！现在很多人都
1: 太贵气了哈。
2: 对对对，所以市场上面确实哦，现在我们说股市热，但是房市。

0: 又跌到平板以下，现在还是在跌的一个状态，
1: 微跌，嘿，微跌，嘿，
0: 哦，所以呢，这个今天应该大家这个心里要有一些建设哈、哦。好，那要有建设的另外一个是这个豪宅啊，因为这两天呢，大家都在看那个。啊、哦，这个信义歌集啦，哈、
1: 哦，螺旋豪宅
0: 啊，对，又成交了一户，哈、哦，又成交了一户，可是打给圣圣哎，哈、哦，讲啊，一坪才不到300万，这个给这个彭淮南黄县彭总裁有很大的面子，
1: 对对，而且啊、哦，只是不到300，掉掉也是，哎，我告200啦，
0: 对，还不到250哎，
1: 这
0: 哎，这是到怎么回事啊？因为我记得啦，哈、哦，因为我们这个年纪大，有时候的一些勾扎的代志都会记。他当年请一个我们也算是台面上非常强的、哦、是皇室名嘴、哦啊、他们公司也蛮强的啦、哦、所以呢这个中共才会请他说哎哎帮我们去香港卖一卖吧、哦、那时候是预售阶段听说呢喊出一瓶是800万
1: 哇、
0: 啊、
1: 这个是天价中的天价、
0: 哦哦、那2019年呢也有传出一户成交是左手卖给右手、哦、是他们是孙公司呵呵卖给孙公司那我也得有特别去请教这个当时的台北市地政局的局长说有没有这一户他说有那我说、啊、怎么查不到他说因为太差距太大了所以呢不能公布啊、哦，
1: 叫偏离行情，
0: 盖牌，盖牌，盖牌，
1: 偏离行情、
0: 哦。对啊，那时候传出来是600万，
1: 哇，
0: 哦、那时候传出来是600万。哦，那到今年啊、开始有一户了哈、哦，
1: 对，就是第四季的时候，第一户揭露了嘛，
0: 对，第一户揭露，
1: 发重讯的，
0: 对，300多万嘛哈，364嘛哈、哦，
1: 对，340到360之间，离400其实也是哎不算太远哦，
0: 对，
1: 8643的、嗯、
0: 可是最近这一户呢，
1: 冷八卦。
0: 哎，
1: 250万有找，
0: 对，
1: 所以当然大家，
0: 所以你们怎么解读啊？您怎么看？
1: 对，那当然、哦、我们首先呢，这半年等于将近说这半年的时间，陶朱云园呢，从过去6年没有卖，哎，这半年卖了2间，
0: 哎，
1: 我其实这个销售的速度可以说叫突飞猛进啊哈，但是因为前面是都，
0: 哎，这两间如果是在中南部的话，是一个建案的呢，
1: 哇，甚至有可能会是一些蛋白区全年的推案量哦，
0: 对啊，17、18亿
1: 的，18亿，这个可能对
0: 17、18亿
1: 很多的这个，甚至也不要说多蛋白哦，可能是蛋白蛋黄交界处的一整年的推案量在中南部是很有可能，
0: 可是它只有两户啊，
1: 只有两户，所以其实还是要价不菲，
0: 对，还是要价不菲啦，
1: 对，
0: 真的，
1: 那。它其实这两户、哦、虽然揭露的时间是这个高楼层的先低楼层的慢、
0: 嗯、
1: 但实际上在谈交易的时候、哦、推敲上来说应该是这个低楼层的先谈、啊、
0: 对先谈
1: 的时间好像是在去年的这个第三季左右、
0: 嗯嗯嗯嗯、
1: 那高楼层的那个反而是第四季才发布的重讯、哦、
0: 是
1: 所以其实相对起来来说实际上来说其实应该是晚揭露的这个是早谈的、
0: 嗯嗯嗯
1: 哦、那这个现在比较大家新知道的这个是三楼户别、哦、
0: 对三楼户别
1: 那以这个它这个螺旋豪宅、哦、这个垂直来说有这个20层楼左右的这个情况，
0: 20几层。
1: 那三楼叫做极低楼层呢、啊
0: 嗯嗯嗯。
1: 那一楼因为是大厅嘛，
0: 对，一楼是大厅。
1: 对，然后听说二楼它是特殊户别，是有露台的。
0: 哦，
1: 所以其实三楼等于是一般，也不能讲标准户啦，因为它毕竟螺旋型的，也没有什么标准户。但是它应该算是这个相对起来这个普通户别里面的、最低楼层。
0: 哎、坪数也不小哎、欸，300多坪哎、
1: 欸。对，因为它整个规划都是走这个恢宏尺度，
0: 对呀、啊，
1: 所以是高总价的一个情形。
0: 嗯嗯嗯嗯
1: 那它三楼。这部分呢，当然现在谈出来，看到这个平均单价算一算哦，哎，可能这个大概只有200不到50万，
0: 对，
1: 但是有发现这个，我们知道说，其实业界的这个能人异士相当多，
0: 对，
1: 就有像这一个有一些这个专家就有去拆解说，他的车位看起来好像特别的便宜，
0: 哎，他的车位特别便宜耶，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信义计划区至少哦，大概都有500万的身价，
1: 当然有一些甚至还要给你车位卖到800万都有，
0: 对，
1: 但是我们取个均值，其实大概有时候400-500万是比较合理，
0: 对呀、啊。就是比较合理。
1: 他这个车位好像只跟他变成霸王蛮差。
0: 对他那个登录的只有200多万。
1: 对啊，我就说这个是A 七、哦，这个从化区的车位价，A 七很多从化区的车位价都还是250万。
0: 两百
1: 五，哇，这卖的车位卖这么便宜，那车位卖的便宜，其实相对起来就它的单价可能会有所这一个这个我们知道说以前想要为了要。把单价压低，
0: 对，
1: 把车位价格拉高嘛，
0: 对对对，
1: 平均一下，反正总价一样的情况下，
0: 对，没错，
1: 配比的问题，
0: 那种数字游戏这样，
1: 所以大家就在预测说，那现在它的车位看起来价格这么的便宜，
0: 嗯、
1: 车位哦，
0: 嗯、
1: 那会不会其实房子的部分哦， 因为你车位压低了嘛，那是不是房子问是不是反而还会往上走？那如果又往上走的时候，它还不到250万，那是不是代表说它实际上面的房屋单价，其实又比想象的再便宜一点点？好，那不管怎么说，

0: 从以前最早最早最早传言的所谓的800万，
1: 对，
0: 最早800万，那到现在是200多万、嗯、这个对市场来讲啊、哦、一定会对这样子的这个价格落差、哦嗯、这个有非常大的一个
1: 对啊，我就觉得那个就也是像坐营消费车一样啊，
0: 是
1: 这样讲
0: 没错。那当然现在大家就发现说，诶，200多万这种价位其实已经跟台北市啊、哦、现在你看到一些新建案，地段好的一些新建案，
1: 对、啊、好
0: 在没几乎没什么价差，
1: 嗯嗯，
0: 但是它的规格是超规格的，
1: 对、
0: 哦、它整个规划设计都完全不是
1: 顶规的，
0: 就绝对不是凡俗之物，
1: 对，
0: 可是它的价格竟然诶跟其他的
1: 一
0: 般新建案其实没什么落差的。那其实听起来 CP 值是提高、
1: 嗯
0: 哦、CP 值听起来确实是提高，但是、哦、我们说凡事都有个但是、哦、但是这个对于这个建案销售来说，诶，大家发现你这个价格的弹性那么大，
1: 对，
0: 那你未来有兴趣的人，你未来在买房子的时候，你应该就是尽可能的往这个溢价的时候就是往低来溢嘛、
1: 嗯
0: 哦、所以这个对于建商在守捍卫价格这件事情上面可能诶，因为民众的期待就是你接下来其实你可能这个价格拉的其实蛮宽松的，
1: 嗯，
0: 那我在溢价上面我可能就会尽可能的往这一个买方这一边来做思考，而不是用卖方的角度来思考咯、
1: 嗯嗯嗯、
0: 所以可能未来在这个价格上面哦，其实我们他也知道高楼层300多啊，低楼层有200多，那可能300多就成为一个天花板，
1: 嗯，
0: 所以这个案件未来呢，你17楼以上虽然说还有一点点创价的空间，
1: 对呀、啊啊、
0: 但是你可能整体来说哦，大概未来这个要超过350万的可能性就变得相当的低了哈、
1: 嗯，
0: 那中低楼层可能要守住300万这个标准，就比较会不太容易、嗯，
1: 对，比较不容易，所以这个也是跌破很多人的眼镜这样子哦，
0: 对，
1: 啊、哦，那因为它毕竟是刚才我们提到它都顶规的哈、哦，什么东西都是顶规的，可是呢，现在呢竟然是降格以求啊。
0: 对，所以当然这个对这个有意要从这个买这种特殊产品的这个买家来说，他等于不会用超过市场的行情价格、
1: 嗯嗯、
0: 甚至可以说是几乎跟市场的价格没什么两样的价格、
1: 嗯、
0: 取得这样子的稀世豪宅，
1: 是，
0: 那当然对他们来说会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入手时期啦、
1: 嗯嗯嗯、
0: 那但是呢可能对于有兴趣的其他的买家，好，甚至是你如果现在是已购客，好，譬如说这个楼上的，他可能难免也会跟楼下的去做一些价格的比较。那当然楼层有落差，高楼层跟低楼层价值就是不一样、嗯、只是呢它这个楼层假设用楼层价差来想的话，这个楼层价差肯定也是比高于我们大家一般对楼层价差的认知
1: 啦，嗯嗯嗯，
0: 因为这个楼层这个我们知道差十几楼，但是它单价差了100万、哦、那过去大家当一般现在的楼层价差可能抓个整个一坪可能差个5000到2万左右嘛，
1: 嗯，
0: 啊豪宅你说差个5万6万也有可能，但是它的楼层价差可能是将近10万块钱、
1: 嗯、对啊，
0: 诶，这个楼层
1: 这个也是从来从没看过的，
0: 很少见的、
1: 哦、
0: 真的是蛮少见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当然它的现在目前整个销售上面、哦、还有它的当然它的销售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回归理性、哦
1: 嗯、
0: 对于它推进销路基本上是比较有帮助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过去6年多这个所谓的空中楼阁式的价位一户没动嘛，
1: 嗯，
0: 哎，但开始你看2-3百万这一种价位哈、哦，符合市场认知的，它就有动，而且还是在半年内动了2户、哦，
1: 嗯嗯嗯，
0: 那这样的情况其实确实，当你的销售上面比较接地气的时候，其实它确实就有推进的可能。
1: 嗯，
0: 那当然呢，现在比较晚揭露的这个低楼层呢，它是这个由这个算是地主户啦，
1: 哈、哦，
0: 亚太工商联嘛，
1: 嗯、
0: 哦，那跟之前这个中工发重讯公告的这一个户别是、哦、这个。卖方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但实际上后面老板都同一个人，
1: 都同一个人，
0: 对，對啊、所以实际上对于社会的解读哈，可能还是会朝是同一个集团销售，同一个就是都是建商卖的这种概念，
1: 嗯、
0: 而不会像说对于一般的像都跟和建案说，有地主户跟建商户的差异、
1: 嗯，对啊，没错、嗯，
0: 所以未来我们相信这个建案的销售可能陆陆续续哈，成交的这个步调就会比过去可能6年哦，
1: 嗯，
0: 没有户别。这件事情来讲销售上面是会有加速，但是对于买方来说呢，对这个案子的价格想象已经不再是往高处走、
1: 嗯、
0: 一定接下来溢价上面都会往相对、哦、比较这一个大砍特砍的这一种步调来跟你来做买方的溢价，
1: 对啊，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在茶余饭后、哦、都会拿来谈的一个这个房市话题，因为毕竟最近房市的话题是很冷清的哈、哦。那终于这个豪宅呢，这么高单价、高总价的豪宅能够成交，大家都会这个把它来详细的解读跟检视。那这里面又有一些东西被检视出来了，哎、
0: 嗯，
1: 这两户呢？都没有贷款，
0: 对啊，
1: 他这两户都是女孩子买的，
0: 是的，
1: 哎，
0: 厉害哦，那贷款哦，
1: 那
0: 当然很多人会说啊，豪宅现在贷款又贷不了多少，
1: 对，贷三成。

0: 层而已嘛。啊，三层的，老实讲，对于有看这种房子的，又不是拿不出来。
1: 嗯，
0: 啊，为了加速一下步，这一个买卖交易的步调哈，不要说横生枝节、横生变数，再加上说呢，哎，他这个哈，快点买一买哈，其实哈，你时间拖越长啊，你如果是先卖掉买身上，可能这个消息就容易走漏嘛。
1: 嗯，
0: 那对于一些这个买家来讲，他又在乎这个买卖隐私的，虽然说他买了这个豪宅，其实隐私性可能就已经不是那么高，并且关注度很高嘛。
1: 对呀、
0: 但是还是希望这个其他的资讯能保留就保留的情况下，哎，他直接没有贷款这件事情是，哎，在行政程序上面是可以比较缩短
1: 哦，
0: 然后也可以比较
1: 是
0: 相对起来你就不用申贷，你就不用接触到那么多金融机构的人，那你当然消息上面就可以做一些比较多的这个保密是有可能的，
1: 是
0: 对，那。当然啦、啊，哎，为什么都是女性呢？
1: 对、
0: 这件事情也是一个，
1: 这也是说女力崛起是吧？
0: 对，那当然，其实当然，这过程当中也是有一个可能性说，说哎，可能本身他们都是富豪家族啊，富豪家族里面呢，哎、可能这个有钱的老公不太方便曝光，或者他名下已经有非常多的房子了，
1: 对，可能好名下已经有了，
0: 对，所以可能就是用这个太太这边哈、来做这个资产配置的一个名义哈、所以来就登记给太太，这也是有可能的、
1: 因为他们口袋应该都很深呐、
0: 这口袋
1: 应该
0: 不
1: 止。应该家族里面不止一户豪宅，
0: 没错没错。然后加上说呢，有的时候毕竟如果先生是这个台面上的一些大人物的话，又不太想要引起这么大的关注。
1: 对，
0: 但是其实我们很少会去理解大人物后面的这个重要的女性。
1: 是，对。
0: 所以其实像其实我们说非常多的这个大家讲得出来的大人物，其实你说他太太是谁，大部分人都不太知道。
1: 对，
0: 那我就用太太的名义去买，但让大家慢慢猜，等到猜到的时候，其实我的交易就抵定了。
1: 所以甚至网络上面还有人在开玩笑说啊，刘妈妈又出手了，
0: 以为是刘妈妈呀，
1: 刘妈妈都已经走了，
0: 所以如果这个能出手，也是一个奇迹啊，
1: 对啊，
0: 也是个奇迹，
1: 对啊，
0: 所以就发现哎，那都无贷款这件事情上面也就是凸显出啊，其实对于一些大户来说哈、其实只要你价格合理啊、那他们的资金上条件上面没有问题，这个产品是可以卖得动的，
1: 对，
0: 现在还卖得动，
1: 还是可以卖得动。
0: 但是富豪也不是凯子 啊，所以你说之前六百八百那个数字，富豪看了也觉得，这个听起来我也不像是这个空 A 土爷嘛、所以你还是要用一个贴近市场的价位，然后我们基本上还是会乐于，毕竟这种稀有的产品它还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这个保值性的
1: 啊，
0: 所以那我用合理的价位把资产放在这样子的物件上面呢，其实他们来说也算是一个相对稳健的配置方式啊。
1: 搞不好这些人呢，他也是这一波股市赚了很多钱的。
0: 其实是非常有可能，而且
1: 因为他如果是都一来一去的哦，他赚的可能都是的，也是很可观的。
0: 对，而且其实这种没有贷款的，对业者来说也是好事啦，因为很快的就可以回收大量的资金，快速的回收。那这个快速的回收，其实对于这个业者他们之后想要再做其他的资金调度哦，也都是有好处的。特别是我们知道，马上五月份要缴房屋税了嘛？
1: 对，这个就现在就
0: 房屋税其实是蛮高的。
1: 对啊，到底是多高啊？
0: 因为这很好，有时候哈，我们这个之前随便粗估的算一算，基本上大概你单户的房屋税可能都两三百万都跑不掉，起跳的价。
1: 对，
0: 那还有豪宅本身在台北市也有这个豪宅
1: 价格税，还有那个路段率。
0: 对，所以你这个算一算来说，其实陶朱影园的每一户哈，大概你房屋税大概200到500万之间是蛮有可能的哦。那你这么多户。你建商持有这么多户的时候，那可能就是数千万。
1: 更可怕了。
0: 那你当然这个时候有人愿意买，然后还是现金直接就进来的话，那当然相对起来你的这个一些财务上的支出是可以得到一些缓解。
1: 没错没错，因为之前我有看到有人在脸书上面po出来，就是这个是房屋税的那个税缴税的那个税单哈、那他们说这个是陶朱影园的。
0: 哇，这么厉害！
1: 对，可是我是不相信啦。可是它上面是130万的，
0: 130万，那比投钱听起来算是便宜哦。如果是130万的话，它这个，但是还好像这个讯息是没有这个地点的，看不下去。但是100多万，其实现在你如果说是台北市的新豪宅，其实一年的房屋税100多万是。基本上是蛮合理的，
1: 还蛮合理的，
0: 蛮合理的。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知道说，2014年以后，这个房屋标准单价有做一个，台北市有做一个大幅的调动。
1: 好，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马上回来。

0: 全民节水到店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现场跟你邀请到的是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陈经理，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家关注的或是说有兴趣的一些房市话题哦。那刚才聊到的是桃竹影年哦，桃竹影年真的是他的话题哦，真的是足非常足了哈，那当然我们一般市井小民买不起，可是看到人家在买哈，或是看到它的成交价格，大家也都会议论纷纷哈，所以接下来应该还有很有戏了哈，只要在成交一户或是在这个不管是成交几户，应该媒体也都会大幅度的关注这样子。
2: 对，而且呢，现在大家应该是不管高低楼层都会看哦，而且因为大家又知道说，可能二楼是特殊户别，可能有露台户的哈、哦。
1: 嗯。
2: 想说那接下来可能像这种二楼特殊户会不会又有这个其他的这个价格发展？
1: 嗯、
2: 那三楼卖的，那它四楼通常会比较便宜，那之前四楼会不会又有再一个更便宜的价格出现呢之类的、
1: 嗯？
2: 现在大家其实对于整个案件呢、哦，它的这个销售可以说充满了想象。
1: 其实你提到楼层哦，我就也看到有人在脸书上面说，这个三楼隐私性不够，这个虽然价格便宜，可是那个私密性感觉上就没有那么好。可是另外有一些人说，三楼看到的就是树梢，
2: 刚好被树挡住。

0: 就是那个很多人就喜欢看到那个绿荫绿海这样子，
1: 对，所以有时候他刚好有树可以挡住外面的视角，那搞不好比树高一点，比如说四楼五楼，挡不住，但是外面可能又有目光进来。
0: 对，
1: 我想说现在的网友也真的是很厉害，
0: 没错，
1: 分析的相当的透彻。
0: 对、
1: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呢，而且很多这个网友讨论到关于楼层价差，我们刚刚提到楼层价差一平十万这件事情，其实是让人家蛮难想象的。但是他们也有说啊，毕竟它是螺旋的嘛，
0: 对，
1: 螺旋的代表说每个户别其实看到的视角角度都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不能用单纯的楼层价差来理解，因为有时候楼层就是我是你楼上楼下，现在看出去的是一样，
0: 是一样的，对。
1: 但是陶铸演这种螺旋形的设计，其实可能不能用这种方式理解，
0: 所以
1: 但是因为这个案子一直打破大家的理解，
0: 对，没错，
1: 所以我们才说过去的经验在这种特规的产品上面来说其实不太适用。
0: 其实你提到螺旋，有很多人讲说这个螺旋哦，风水不好，风水不好，我们就是要方方正正的才能够接地气啊，你这样的话就不接地气了。
1: 对，所以其实有些人也说，因为它螺旋的时候，它其实确实室内的空间哦，其实很难把它切得方方正正，所以常常会有一些，比如说啊，有一个凸出去，它可能做成阳台，有一个什么，所以他说确实可能这个不只是风水师看，说设计师去看，他头也是有点伤脑筋哦，要怎样规划设计这样的空间？其实哦，这种特规产品呢，它的一举一动啊，其实对于市场来说啊，都不是通则啦，它都还是个案。那看这种个案呢，其实说实话市场行情可能相对还有一些参考性，但是至于其他的什么规划设计啊，又或者说什么这一个买方思考啊，或等等的这些，其实它都可以说是只能算是一个特规的茶余饭后的话题啦。
0: 对啊，没错。好，那因为我们刚才聊到这个陶铸影园这两户呢都是女性购入的，都是登记在女性的这个名字下，那之前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也有发布了一个新闻稿，就是说现在女性购屋这个房贷的这个男女比啊已经越来越接近了。过去大部分呢传统上面啊，特别是跟古早时候大概都是登记在男性这个家长男家长的这个名下那现在呢随着女力的崛起啊，这个部分好像也开始有很大的转变了
1: 对，就是我们有观察到以去年整年来说呢生代购物的这个性别占比里面啊
0: 对，
1: 这个男性还是过半，但是就刚好 50.6%， 就刚好过半。人家女性 49.4%，
0: 哇，那很接近了。
1: 其实代表说现在是势均力敌。
0: 势均力敌的啊，对啊。
1: 那当然大家想说，为什么现在好像这一个男女的这个生代购物比例越拉越近呢？那当然有几个原因呐、一方面是我们知道说，其实随着这一个后工业化时代女性投入职场是越来越积极，而且这个薪资跟男性之间的差异
0: 对，而且经济独立啊。
1: 没错，经济独立，然后薪资的这个差异也越来越少那当然女性的购物力就是有所提升嘛。那再来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呢，我们知道市场我们这样现在都规划很多小宅，小宅的总价负担其实相对起来是比较亲民一点的，
0: 门槛低。
1: 对，那对于一些这一个人是单身的女性来说，购买小宅就可以成为一个资产规划，不像说以前平数都传统家庭中大型平数，那你说这个要靠女性单独来购物其实是比较不容易，所以可能以前过去就家族型的资产，那家族型的资产有时候传统观念上就说，那就是由男性来生贷来扛房贷，然后所以变成生贷购物在过去可能男性占比相对高的原因。但小宅化的时代让更多的女性单身女性经济也不错，就有比较有这一个投入房市的可能性，所以生贷购物比例也有所占高。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是社会变迁的原因那当然这个社会变迁的原因呢，其实也是蛮多网友茶余饭后的话怎么说呢？
0: 怎么说？
1: 大概就是刚好今嘛离婚率是比过往高了离婚了以后呢，这个总是要有自己的居所，
0: 对，还是要有自己的空间。
1: 对，而且特别是有的时候这个自己在找居所的时候，你当然就要靠自己身带买房子了。所以很多时候是这个社会离婚了以后，其实反而会有这个户数增加的需求所以有时候这个时候也大家也会想说，比如说人口变少，那为什么我们这个市场上面的户数一直增加人口变少但是离婚了以后一户变两户嘛，
0: 对啊
1: 其实这个也是个有它一点点的道理啦当然我们是不鼓励说这么努力好才找到伴侣以后你又跟人家分飞啦但是如果是真的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你分飞以后还是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居所的时候，
0: 对，
1: 可能女性在这个时候就会去思考是不是这个买一间小房子来让自己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所以现在购物的比例也有可能因为这种社会变迁而提高啦那再来就是呢， 我们有发现女性购物的这一个里面，大概是以这个30多岁到40多岁这个年龄啊、哦、是居多的。
0: 嗯嗯，对。
1: 那相对起来呢，跟这个男性的部分呢、哦，可能是30到35、30到40比较、
0: 哦、男性比较早是吧、啊？
1: 男性相对早一点点，但女性可能还这个高一点，
0: 嗯、哦、嗯，
1: 再高一点点。那我们推测也是主要是呢，他这个时候哦，我们知道其实即便到了现在哈、哦，这个女性还是要负担家里面比较主要的这一个这个相夫教子的这一个工、
0: 嗯、
1: 这个
0: 工作，
1: 对这个工作嘛。
0: 嗯，
1: 那他可能呢，到了40多岁的时候，他如果像是30几岁结婚，哎，这个时候生孩子，这个时候小朋友可能也已经国中了，你相对起来比较稳定、
0: 嗯、
1: 然后丈夫事业也稳定，他就可以开始出去开拓自己的第二人生、
0: 嗯哦、
1: 那开拓第二人生的时候，他的收入就比较稳定，所以他的这个时候经济能力相对比较好，就比较有能力投入房市、
0: 嗯
1: 哦
0: 嗯嗯、
1: 所以整个状况来说呢，就会说哎，女性可能她到这个经济独立的时间、哦、目前来讲可能还是比这个男性来讲相对的还要晚一 些，但是也因为这样，在那个时候会比较有购物的能力、哦、
0: 嗯嗯。
1: 那另外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呢，哎，就像我们刚刚提到陶铸影员的都是女性购物，这个有可能是
0: 她是没有贷款的，
1: 有可能她这个是因为这一个丈夫事业有成，但是这个不方便曝光、嗯、所以用太太的名义买、
0: 哦、
1: 这个也是蛮有机会，加上说呢、嗯、很多女性到了40、50岁以后啊，其实这个整个家庭上面来说收入都已经蛮不错、
0: 嗯、
1: 蛮稳定的，但是这个时候家里有换屋的需求，但是原本的旧房子是挂在这一个老公的名下嘛、
0: 嗯、
1: 因为早期买的嘛，
0: 是
1: 挂在老公的名下，那毕竟我们知道现在首购的条件、哦、名下无房子申办贷款是比较容易的，条件比较好、
0: 嗯、
1: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是用太太的名义去买一间房子、
0: 嗯、
1: 用她的名字来申贷，
0: 是是、哦、
1: 所以这算是一个人头的配置，
0: 嗯、
1: 哦、那当然这个时候也就让女性的购物比例在这个40、50岁的时候有拉高的情况、哦、
0: 嗯，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原因之一，特别是、哦、在现在始终还是打炒房的情况下面，能让自己取得首购的身份其实又更显得重要、
0: 嗯，对，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谈这个部分了，就是这个房屋税的部分嘛，哈、哦，因为如果说，哎，你这个丈夫已经有一户房子了，哈、哦，那这时候如果说要再做一个资产配置，多买一户，那这时候可能在房屋税上面，跟像刚才提到，如果是用自用的话，哦，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很大节税的空间呢、啊？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现在这个月份，大家都在被拔毛的时候，感觉上很痛苦啊？
1: 对啊，大家都知道说现在是报税季嘛，哈、
0: 嗯，
1: 报税季我们有要报所得税的哈、
0: 嗯，
1: 还有些房屋税的哈，
0: 对，
1: 所以这些税金啊，其实大家其实如果知道怎么样去省税，其实当然都会是减轻负担的一个方式哈。
0: 嗯，
1: 那当然呢、啊，哦，房屋税的部分哈、啊，我们知道说现在因为房屋税修正条例已经上路了哈，在前年的时候修法，去年的时候正式上路，也就是
0: 房
1: 屋税 2.0 了。
0: 嗯，好，
1: 今年是第二年课征了哈、
0: 嗯，
1: 去年是第一年首年开征，今年是第二年了哈。
0: 嗯，
1: 但是很多的民众哦，还不是那么熟悉。
0: 对，哦、
1: 在囤房税 2.0 的环境之下呢，哈。户数的认定是全国归户了哈、哦，
0: 全国归户，
1: 不像说以前你可以这个县市藏几间，那个县市藏几间，
0: 哎，对啊，
1: 现在没有，
0: 以前台北市藏两间，新北市藏两间，高雄再藏两间，
1: 对，而且跨县市勾机也不易嘛，
0: 对，所以都在三户以内，
1: 对对对，所以有时候可能户数认定上面就比较容易这个压缩嘛，
0: 嗯，
1: 但是现在因为全国归户了，全国归户的时候你就无所遁形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哎，而且基本上现在对于自住的要求是要干嘛？一定要涉及，
0: 一定要涉及哦，
1: 嗯嗯、而且全国呢三户以内。这个三户呢是包括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
0: 嗯、
1: 共同持有的这个总共要在三户以内、
0: 嗯、哼，
1: 所以其实呢以前很多可能呢你还可以借由这个分散县市、哦、然后再把它分散登记、哦、造成这个勾机不易的方式，
0: 对，没错，就是藏在别的地方，
1: 对，那现在是比较不行了、
0: 嗯、
1: 所以呢像现在呢你可能可以用这个人头的方式申请首购，太太啊先生、哦、名下没房你去申请首购、嗯、但是、哦、在房屋税的计算上面，你跟太太、哦、你跟先生还有你跟未成年子女其实是全部绑在一起看，是不是全、
0: 嗯、
1: 整个家户持有三户以内？
0: 哦、对对，嗯，
1: 对。那但是呢，即便说你们都是持有三户，还是有差异啦。就是说，
0: 嗯、
1: 这个三户的因为坐落的地点不同，
0: 嗯、
1: 它的房屋税的课税的税基不一样。
0: 嗯、
1: 那即便它的税率可能你都是你想要都争取这个自用的、这个1.2%，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建议说呢，你涉及假设名下有五间好了，
0: 嗯，
1: 你要挑三间涉及来争取自用，你就要挑三间房屋税基高的去涉及，
0: 嗯，
1: 这样会省税的效果。
0: 哦，这个也是一个 paper 哈、哦。
1: 对，比如说我今天在澎湖南投台北、
0: 嗯、
1: 总共台北的有三间，澎湖、南投各一间好了。假设今天是这样的情况下，那你三间之用绝对是设在台北，因为台北的税基就是比澎湖、南投高。
0: 对
1: 啊，税基低，你即便税率高，其实税金也是这个少少的啦。
0: 对，
1: 但税基高，你的税率又高，那你当然就是损失比较惨重一点点。

0: 就是说，在选择房屋税涉及上面，一定要选择这个房屋税基高的地方来涉及，争取自用会比较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省税的方式是对这个包租公多屋主比较有利的。
1: 哦，包租公啊，也有利是啊。
0: 对，这个省税的方式就是做公益出租啦。
1: 做公益出租，
0: 一旦你做公益出租的话呢，哎，它的这个税率是有机会来比照这个自用的 1.2%。
1: 公益出租的条件大概是怎么样？
0: 原则上，你就是要让第一个，你要有申报租金所得啦。
1: 哦，对，一定要诚实申报。
0: 对对，要不然你没有申报，我怎么知道呢？对不对？好，那再来就是呢，哎，你可能这一个在这个租金申报上面呢，当然，有的时候这个是双向的，有些房东、有些房客，你租了以后，他自己有去报税，其实未来国税局就会勾稽，
1: 勾稽到了。
0: 那勾稽到的时候，他会这个你有出租事实，他就会帮你转为这个公益出租人了。现在其实都蛮贴心的。那另外呢，还有像是呢，这个公益出租里面，当然它的这个租金上面哈，你除了房屋税以外，你所得税也会有每个月1.5万的这个上限的免税，所以其实
1: 1.5万免税。
0: 那其实有一些，你如果是分租套雅房的，其实你说实话，你不太容易超过1.5万的，这个是外县市，扣掉双北，扣掉外县市，其实不太容易超过它，你几乎是形同所得税，
1: 就是免税。
0: 对，所以呢，这个部分你如果转做公益出租，是有机会来降低你的房屋税跟所得税的负担。那在你报税的时候，其实你可能就会比较有感受了。
1: 对，比较有感。
0: 对，那当然呢，我们又既然提到报税的时候，像这个月还在报所得税的民众呢，你如果是租屋族的话，你的房租哈，真的也是现在是你抵税的很好的一个，
1: 哎，好像有提高是不是？
0: 没错，因为我们知道以前的房租的这一个扣除额哈，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列举扣除额里面啊。列举扣除额呢，其实这个报税真的蛮麻烦的。
1: 对，很麻烦。
0: 你要列举，你就不能用标准，标准跟标准扣除额跟列举扣除额，你只能择一。列举扣除额里面有很多的项目。
1: 是。
0: 那现在呢？从去年开始，房租的部分哈，是拉出来算在特别扣除额。那特别扣除额就可以跟标准这个就不用跟标准列举来择一了，就是你可以标准列举这边选择一个报，另外再报特别扣除额。那特别扣除额的房租的这个上限呢，还拉高，以前可能是这个12万，现在是拉到这个18万的。
1: 十八万，对，我记得好像是18万。
0: 对，有拉高。那这个特别扣除额拉出来了以后，再就是你简单来说，就是你的可以扣除抵税的额度，就变得比较这一个高了。
1: 是是。
0: 那你申报的时候，你把租金给他报到特别扣除额。如果你又报满18万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说，你最后面那个税基试算，搞不好你原本要缴税变成要
1: 不用免税。
0: 所以这个报税上面哈，房客的部分也可以特别的注意，
1: 很多没嘎嘎。
0: 对，那当然你房客有报了税以后，其实你房东这一边的这个，即便说很多的房东他可能说，我可能这一个没有，我自己没有报所得，这官方不会知道吧？但是房客这边一旦有报的时候，其实官方就会知道你有出租了哈。所以呢，房东这一边呢，我们也是建议你诚实报税哈。你诚实报税转成公益出租的，你房屋税跟所得税都有优惠。你如果没有的话呢，国税局又很会追税，被追到以后你还要补税，补税呢还是其次，可能还有罚金。哇，那个是你就是血亏一顿了哈。所以现在来说呢，现在我们都还是鼓励整体哈，在这个国人在报税的时候都核实课税。
1: 对。
0: 核实纳税，
1: 对，
0: 不然我们国税局永远都会知道你的钱藏在哪里。
1: 而且他是那个追追追，这个万里追啊，
0: 没错。而且海外所得他也追得到，这才是厉害。我永远都很佩服我们国税局对于这一个课哨这个尽忠职守的这一个精神呐、
1: 啊。对、啊，所以在美国在台湾呢、啊，大家都是对这个国税局哈。人员呢都敬畏有加，
0: 对，所以我们说这个
1: 尽量不要跟他们有的那个任何的这个搞差这样子。
0: 没错，所以大家都对国税局有高评价，就是你欠国家任何一分税，虽远必诛，
1: 虽远必
0: 较，
1: 锱铢必较。好，那今天非常开心，非常高兴，跟我们的这个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聊了蛮多最近大家关注的话题，特别是这个月大家不晓得这个房屋税缴了没有还有说。所得税缴了没有赶快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节税的空间来做一些规划那今年如果来不及的话，明年还是可以适用的好，那今天感谢定忠兄的一个分析分享，
0: 也谢谢各位新，谢谢新大哥，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也谢谢我们听众们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来，下回见，拜拜。

0: 烦，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
12: 杂讯呢？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4: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是《草原之夜》，希望您会喜欢。接下来我来介绍啊经典的电影的这出剧啊，这是《搭错车》。搭错车呢，是1983年香港的新艺城影业有限公司所出品的台湾的歌舞电影。这是由余堪平执导，孙悦、刘瑞琪、李立群主演。这个片子他获得了第2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11项提名，最终啊夺得了最佳男主角、最佳电影原创音乐、最佳原创歌曲等等4项大奖。电影的原创歌曲呢叫做《酒干倘卖无》，还有《一样的月光》、《是否》，还有《请跟我来》，这些歌曲哦都非常广泛的在流行哦。那么这出电影的故事啊，是在讲述一个退役的台湾老兵，他是一个哑巴，那么人称哑叔。他以收购空酒瓶跟捡破烂为生呢、在1985年的一个冬天清晨呢，雅叔啊在高级住宅区的巷道里啊捡回一个被遗弃的女婴，名字叫做阿美啊，就把她取为阿美。为这个呢，妻子啊跟他发生冲突，并且啊离家而去。雅叔呢又当爹又当娘的、父女两个人是相依为命，那么在艰辛贫困的日子当中挣扎，为了能够让阿美啊有更多的人生乐趣，雅叔在劳累之余呢还为她吹奏美妙的乐曲啊。阿美在高中毕业之后在某家餐厅当歌手，获得青年作曲家这个石君迈的这个帮助啊，提高了演唱的艺术水平，更受到了观众的称赞呐、那么娱乐公司老板叫余广泰呢，为了利用阿美来赚钱，就引诱他签订赴东南亚演出的合约。阿美跟雅叔商量哦，雅叔十分的矛盾，他既然希望女儿有一番作为，又怕女儿孤身在外遇到风险。最后呢，为了挣钱帮助父亲摆脱贫困，使他的晚年得到一些幸福，阿美答应了签约。不想到这一纸合同却断送了自己的自由啊！演出归来呢，阿美已经成为了红歌星，但是却身不由己，不能同年迈的父亲见面。那么雅叔因为思念爱女卧病在床，在风雨交加之夜呢，阿美啊饱含不能奉养老父的心酸，在台上唱出了怀念的心声。那么气息奄奄的雅叔啊在电视中看着阿美的表演，怀念着思念着，这种悲伤的心情啊离开了人世。

这是由苏瑞斯演唱的《酒干倘卖无》啊，真的是很感人的一出电影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嗯，这个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呢，被视为是校园民歌时代跟现代流行歌曲的一个分水岭啊，因为在那个之后呢，就校园民歌就大量的出现了啊。好，那我们就继续再来听一首由苏瑞斯演唱的《一样的月光》。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下课了还不走？
3: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2: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3: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是由王菲所演唱的《但愿人长久》，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就进入到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为大家介绍新卡北北这首歌曲啊。那么这首歌是由华语女歌手徐佳莹所演唱的歌曲，也是由徐佳莹以及她的老师苏通达共同来创作，并且收录在徐佳莹首张的个人专辑拉拉创作专辑里面啊。最大的特点就是改编自台湾的歌仔戏。那么由于在2009年，这个唱片呢在大陆发行，并且在2010年呢就获得了第十届这个华语音乐传媒年度的国语歌曲啊。那么也是说，这个王宝钏嫁给薛平贵之后的这个故事啊，因为薛平贵从军，王宝钏在家中苦守。那么薛平贵收到王宝钏的谢书就单骑走三关，直奔到长安城来跟王宝钏寒窑相会啊。他们之间那种真挚的爱情让徐佳莹有感而发，然后呢就开始这个创作，那么就创出了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它呈现出徐佳莹很丰沛的创作才能跟想象力啊，充满着勇敢跟坚持力量的新卡北北，说起来是一个非常棒的佳作啊。那么新卡北北有一种倔强、敢爱敢恨的情绪在里面，所以在编曲上的变化对于情绪的表达可谓是一拍即合，那么可谓是颠覆跟延续碰撞出的华美这种乐章哦。那么新卡北北当中啊，这个新卡北北遭散关的歌仔戏桥段啊，成为了经典的流行音乐元素，那么也被多位歌手来应用，也帮助了徐佳莹成就了一段高辨识度的流传金曲。那么徐佳莹她善写或刚烈勇敢或深情婉转的情歌，她的嗓音清澈而绵长，歌声是沁入到心脾的啊，永远也不会教人来逆反。那么她的经验之作呢，就是新卡北北失落煞作，即使当作背景音乐来听呢，也会有几句唱词

会落到心里面去。那么如果徐佳莹出道啊，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或者更早的滚石时代啊，那么她很可能不用在不孕不活里走那么久啊。她真实又有特色，还会自己写歌，徐佳莹可以说是滚石时代女歌手的一个继承者了。好的，我们就来听徐佳莹的《心卡贝贝》。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嘛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甲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小小声音上感谢所在，这是真心广播公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世峰阿花。咱今日节目真欢喜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成立一个即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用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即社区吼，啊有即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到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寡边缘户，啊帮助一寡弱势人吼，啊咱今日真欢喜邀请咱昆林关联合主线健康及振兴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哦，到这边提供到为什么伊要来成立即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李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即个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主作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甲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即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的感觉就讲，即物件你爱互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设这个台湾食物银行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相分享站，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啊苹果有贵，就是每个月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啊嘛有种有种类似想讲，伊的迄、那个。尊严啦，因为咱拿物件送去家己厝边仔人，
0: 对，看讲我啊，这可能较善食，
1: 对，
0: 哎，我其实我嘛好搞笑啊，只是讲最近就是
1: 较严，对，
0: 所以咱就
1: 算急难啦，急难的时阵也是讲伊拄好有一寡厝的，有些产生问题哦，
0: 算救急啦，
1: 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啦，嘿啦，啊，食物不浪费来走啊，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我、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摕回去去了吼。啊，就是讲，需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啊，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买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寡超商啦，因那种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活量比较奇怪啦。你讲有效率期，哦，比如话我灌水就灌冰格，你18个月，人家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就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赏味期。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慢慢有咧改善，有一寡是有
0: 物件可以用一个，
1: 对，
0: 你过期了，其实也可以用一个。
1: 对。
0: 那其实你讲那个第一赏味期期间呐，
1: 对，
0: 这对人无妨碍嘛。
1: 对。
0: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我是爱。
1: 食物
0: 嘛，
1: 对，啊，因为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0: 成本，
1: 成本啊较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遮个物件唔通去拍算，因为吼，即个人以早人讲，啊，即遮个物件你甲糟蹋掉，下摆吼，咱地球已经是恶化啊，即个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0: 对，啊嘛在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1: 哦，
0: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1: 对，
0: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吼。听讲这甲李处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成熟有关系哦，听讲你虽然是较艰苦了，
1: 对，因为
0: 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1: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妈以前做新妇啊，吼阿公从做就当做长工的，啊，因为阮爸爸。从我妈妈的时阵，我阿公个本负责哦，我爸爸嘛，因为我爸爸个爱饲我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我阿公个时代，甲我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讲较土个讲哦，啊死囡仔人还伊还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个人丢臭包包咧，吼啊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那个。草球啊，
0: 哦，
1: 啊，以前你讲要用台迄、那个球馆，可能机会较少嘛，啊，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因为从细汉就对阿公开始行吼，这一段，因为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啊，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知影别人艰苦，啊，阿公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带家的跩子孙吼。下摆有机会，吼、哦，生理也有较成长，咱也有一碗饭通食，吼、哦，唔通规碗拢咸食去， 你爱留半碗给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给你斗三工，你今仔有怎啊饭人吃、嗯？所以我今年56岁啊、嗯，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到这，跟咱高雄就开始推动一社区，安尼奖金嘛差不多。嗯，要30单
0: 对啊，阿公讲了对啦，那唔忙雇我谈，
1: 对，
0: 那有忙接，那分一半有人，
1: 对，
0: 这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咱有这物件，咱买单掉，阿可以用嘛吼，那就甲关出来，哦，阿你老主要，咱讲伫外口佫有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个较艰苦，哦，其实你买单来客，哦，啊，就看你食偌济，客偌济，哦，啊，你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其他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1: 对，
0: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要爱分享来交换，啊嘛，讲
1: 交换站，
0: 交换站，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面哇，其实你所对你嘛改拓几道，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1: 对，
0: 伊来这要给囡仔，就来这，哦，咱讲。六岁家庭无一个补习，要囡仔绝对无补习的，哎，啊嘛无人去入过，我都去安心班，啊时大人个去趁钱，啊跩囡仔要安怎？听讲你嘛是要来，
1: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即中间啊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哎、嗯啊，你这登机啊，大家拢有压力哦。后壁啊，迄、那个蔡议员、蔡叶如啊，因有成立，尾后阮讲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讲阮甲因徊同学，讲阮过迄边咧
0: 斗架
1: 。哎、嗯，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挂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的。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哈、哦，以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要学一技之长，当改善业业。所以咱叫医药委成立，迄、那个，
0: 陪读的学堂啊，哎，类似月光天使。
1: 哎，对，那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会先做在咱楼口，会做一个第二专场的。
0: 第二专场培训。
1: 对，就是讲你是单亲的，还是新住民的？哦，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啊，那个加一技之长。哦，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边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你今麦做啊真好啊，
0: 系啊，那个蛋卷做真好。
1: 对，哎，伊嘛是常咧观出来，因为刚刚哎，这小的，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哦，啊，伊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吼，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今麦已经聘请到5个烘焙的，有2个甲级，还有2个乙级的，1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迄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妈祖会吼，又甲咱那到练过一半的设备啊。
0: 设备哦，
1: 对，
0: 妈祖真正做好
1: 的。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受惊啦，啊，即几冬啊，就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一条天空甲舞台啊合作收镜，哦，啊，唔是个顺路，所以摆到一间摆啊甜甜
0: 甜。对啊，你看迄个咱舞台跟舞台讲啊，嘛去搞爱心便当啊，
1: 对，
0: 我嘛在便当啊，你。
1: 对，等于算讲，主委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啦嘛，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哦。有法官讲啊，咱北港大地区吼，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弱势的先迄个像，当食着一个素食的便当，啊，所以我伫遐家做义工嘛，做将近18冬啊。
0: 18年啊，帮助一寡信众啊，收件啊。
1: 对，嘿，啊，甲送，收件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啊，咱那迄个像暗时嘛，顺和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挂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挂跩油啊做的啦，也是讲迄条北了了。阮这已经嘛成立10几冬啊。
0: 爱心巡守队。
1: 对，
0: 啊，咱世界巡的，我那来啊是。
1: 咱以前是叫做北城区，嘛北港金嘛，同阮一队，主要有黑烧。南安，
0: 北信，
1: 啊，即嘛当北信，啊，沿海，嘛拢过结束啊，因为。 这公部门和咱的经费无够嘛，
0: 拢爱。主要是咱家己讲爱错。
1: 对 对，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哦，没有力量，没有力气了，心都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哦，可能爱吼、哦、一寡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哦、来服务，吼、哦、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就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的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欠起来嘛。到倒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0: 兑换出来。
1: 嘿，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是甲公部门哦、卫务部伫遐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啦、
0: 啊，对啦，因为这法令是四个啦，
1: 对，
0: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本来咱讲咱做足侪这个工作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口号遐，伊甲你专职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个基金会。对哦啊，比较没有顾虑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就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你一摆一摆收无同款，啊，伊的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还袂有一挂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软体来。你这去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定是要安怎做？
1: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定北港，吼、也是靠水南，要予咱这个吼、大北港、北港水南靠后遮，吼、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有法度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挂闲置空间，啊，因为足侪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啊，咱下去考哦，去做伫迄个回水江的厝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公诉，我要甲菜市啊块摊贩赶入去，啊嘛是赶袂落。尾啊，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哦，公诉开了伤过侪钱去。我因为压力，尾啊敢标别人，爱遐有四有五间，咱即马感情也租两间，一个月三，一个月一间万八，啊两间36000，哦啊所以，阮即阵感情协会，还阁排要180000。哦，
0: 所以这些咱家己去做者中央厨房帮助一寡咱
1: 这
0: 海山的吼社区，啊再较艰苦的独居老人还是迄落，要互因有中大方向。
1: 对，因为吼。卖讲干啦，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哈河北岛啦，即马是同款，大家拢做餐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啊要去休困一下，迄、个时间伤过去，哎，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阮也发现着即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佫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的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的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公部门这点要认真思考啦吼，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佮家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
0: 去，对，
1: 结果即马无甲800，所以伊迄、那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予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0: 是袂用跨区了，
1: 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台西嘛有讲，嘛管委就是唔答应啊。
0: 啊，为虾米会当袂当跨区？是因为
1: 这
0: 是一个乡镇的问题哦。
1: 这是变成是我感觉是管委那边的方面较大，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就设置考学，你就做考学就好啊。吼，啊这边哦，别人去做。
0: 但是你考学的这 人口数就无遐
1: 济。对对对对，啊啊，佫有一点就是
0: 讲，啊，你讲是浪费啊嘛。
1: 对 对， 對，啊，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二点零伊就推动迄个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伙仔伫遐食嘛，无意义，变来咱唔好甲公部门伫遐咧讲，诶，是毋是爱设一个吼，机务员还是护士？你爱盖一寡还迟，迄个迟缓呢？吼，还是讲讲师，还是讲做一寡迄个手工？我跩老伙仔有时间通伫遐，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寡老伙仔的时阵，是毋是讲，诶，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要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我为啥咱即马迄个？帕金斯金加者就是讲，大家老伙仔啊，哦，少年的因为可能管无虾米大工，沿海这边较无一寡企业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哦，无时间能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脑筋就配。
0: 所以咱希望讲咱公部门一部分啦吼，会当整合者啦，
1: 吼，
0: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加人口愈少，啊你一个遮好个设备，吼，啊遐好个物件伫遐，结果你个即使用率无遐悬个时阵，人口要来食个时阵，变讲安尼算种资源浪费，
1: 吼，对啦对啦，
0: 啊你讲啊，大家当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济咧，咱个做个较省，
1: 对啦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西咯吼。寡机器品，迄个采集厂的啦，也是讲迄个早期的家具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切切啊，啊就是讲，因为毕竟迄个细时的物件，咱爱整理，反倒会比咱去买的成本较悬。嘛，咱是为着讲环，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这个动作吼，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花费去啦，他搞工嘛，讲对这水的，你成本加人力多啊，蛮买。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寡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三工，捡寡菜的了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现在从早就是跟鸟松校友会嘛，哦、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的，咱只要有不足，咱就先送过吼、哦。啊，有一寡菜类的啥物吼，包括讲即嘛。因咱家哦，他有一个社会嘛，人拢还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朝天宫因啦，像跟咱妈因有做法会嘛。因个物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今年7.5万，7000几刀，爱着吼咱这个协会伊做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沙二点零他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五华山有家福哦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啊，这物件咱着规个新闻着去，迄个武德宫还是朝天宫，爱着动作啊，互你这个下辈几千万，啊，恁家去
0: 哦
1: 分，哎，对对对对，啊，其实这东西，你来唔是属于咱会，这个物件是大众的，对对对，对，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吼得一张，咱连讲咱欠，我把人把人支
0: 援。因为这个物件你讲吼。即新鲜面也袂更介久，所以会当讲倒位较需要先何用，啊，咱这边也较需要，伊就会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哦好势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所以咱有一个爱分享，即食物冰箱啊，像这边有哪种，哎，咱即目前伫即北港遮来成立了这个啊民间第一间的即爱分享冰箱啦吼，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单来才客嘛
1: 吼。
0: 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要足注意的这状况哦。
1: 因为其实街友吼，伊从重要的，伊唔是讲中爱做街友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流浪吼，哎、啊，其实就是从前就是讲伊是换是空间呐，哎、啊，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家啊会规吼，啊内底当用换洗，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顶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阵就是没有动作，人即马四湖沿海拢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 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啊，因为民间就是讲，医学困难的，讲咱无公权力，
0: 无公权力啦。
1: 咱要说，譬如讲，咱要说到遐，人听到，就是
0: 你讲，你排斥啊。
1: 嘿，人就是讲未使做啊。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要介入啦，因为哦，毕竟。
0: 咱要做爱心，但是你出名的
1: 表，对，
0: 所以不好理解啦。
1: 啊，其实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掉呀，就讲你辛苦哦，洗好身体，嘿，啊衫裤换一个，
0: 啊要找一个头嘛好找。
1: 对，啊你爱好人，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清气哦。譬如讲啊，咱有庇护工厂啦，还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一般我是无甲讲合作济，我讲韩式。
0: 韩式啦，
1: 哦，因为哈，把济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0: 有一点歧视啊。
1: 对，
0: 因为韩式，对，
1: 嘿啊，
0: 最近较困难安尼啦，
1: 吼。嘿，因为咱家是，你也像较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像进前疫情的时阵啊，我嘛是偷偷吼。

0: 透早坐高铁诶，啊，毋是搁坐港，阮兜诶人买啊，因为我诶卡拢阮大嫂囝还诶，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送啥？讲无啦，因为咱到遐，恁二位遐都有。黄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官、国中人，啊，咱算讲出一下力哦，啊，对，
1: 咱手无够，咱那个到处到呀，
0: 哎呀，毕竟因为咱只当机嘛是来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较会惊嘛，啊，因为算讲咱投入较久啊，啊，但是一寡，吼，比如讲像北港啦、水南口哦。即个药，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寡烧酒鸡啦，啊一寡跩寒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寡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啊寒流落来也是风台，好，咱啊公部门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可以有法度换洗，
1: 来当兵啦。
0: 对，这是重要。你讲那个安置，因还单嘛，因嘛无啊，
1: 因习惯啦。
0: 对，
1: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当兵也无啊。
0: 对，
1: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什么成立这爱分享冰箱食物银行？嘛，希望讲一挂便利户啊来去，因为便利户就是政府顾不掉。
0: 对，
1: 啊，因也无多去领低收入户，也无多领迄个政府补助，啊，透过就这吼。有的人个自尊心足强诶，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啊，对，一个来遮诶时阵，伊若需要伊家来客，有的人爱心诶人，你加你就来遮管，
0: 对，
1: 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诶这个目的啦，吼，啊，那像这朋友要来遮所在，恁甲大家介绍者。
0: 咱遮伫北港吼，仁和路99号吼，咱诶目标较大，就是讲伫体皇诶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啊，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伯阿面，这条就是仁和路，啊，甲大东路这节有缩较少吼，啊，这节嘛是仁和路，啊，所以这啊，遐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1: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啊，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你会用来客你需要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有想要捐的人，啊，想你想要加入会员，拢会当来甲咱欢迎捐吼，啊，咱健康甲进会联合组成会吼，啊，来遮来甲你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直接来请理事长蔡龙金蔡理事长吼，啊，看方便话啊来捐吼，啊，你是有一个电话敢报者无？
0: 咱的电话吼，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爱当卡电话就爱咨询。
1: 哦，好，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爱当来找咱福林关，健康协进会联合组成会，感谢李处长，谢谢。
0: 谢谢大哥采访。

拜天不知道做什么吗？那就来听丁丁历险记吧。丁丁历险记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不只说故事给小朋友听，还会带来最新的高雄亲子资讯哦。现在就一起进入丁丁历险记的世界吧。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丁丁历险记，我是丁丁。今天这一集呢有一点点特别哦，今天呢要聊的是呢我们这一年里面最重要但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日子，那就是冬至。那冬至呢不是节日气氛最热闹的那个节日，但是呢它在科学上在生活里呢其实呢都很厉害哦，它是呢我们白天最短那黑夜最长的一天等等呢，就会来跟大家聊聊诶，为什么冬至呢白天最短黑夜却最长呢？那也要跟大家聊到冬至呢其实是一个往前走的一个好日子哦。那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带你一起来弄懂为什么冬至会发生呢。

好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始呢，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呢，你们呢，有没有有时候会觉得天黑得很快，有时候呢，天又黑得很慢？答案呢，不是阳光在偷懒哦，而是呢，我们地球在转，而且是歪着在转的。那地球呢，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呢，不是直挺挺的，而是呢，有一个倾斜的角度，大约是23.5度。那因为这个角度呢，一年之中呢，太阳照到我们的时间呢就会不一样长。那在冬至这一天呢，在北半球的我们呢，太阳照到的时间是最短的，所以呢是白天最短，晚上最长的一天。但重点来喽，从冬至的隔天开始呢，白天呢就会开始慢慢的一天比一天还要来得长喽。也就是说呢，冬至呢不是越来越冷的开始哦，而是呢它是光会慢慢回来的一个起点，也是呢我们北半球的人呢日子越来越温暖的开始。那知道呢我们冬至怎么来的之后呢，等一下呢音乐过后，我们也来聊聊大家冬至一定要吃东西，那是为什么呢？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那说到冬至呢，很多小朋友第一个联想到的呢，就是汤圆。那汤圆有白色的、粉红色的，也有有包馅跟没包馅，或者也有甜的跟咸的的区别。但是呢，你们知道吗？冬至吃汤圆呢，不是只是因为好吃哦。在以前呢，冬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呢，农作物的收成结束，大家呢，终于可以来休息一下。那圆圆的汤圆呢，代表的是一年圆满、家人团聚。而且呢，在以前冬至吃过汤圆，就代表长一岁了，不是生日也能长大。因为呢，对以前的人来说呢，能够平安的过完这一年呢，本身呢就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冬至呢吃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种安心的感觉，也是一种仪式感啦。就是我们今年好好的过完了，那我们吃个汤圆来结束这一年。那接下来呢，播放这一首歌曲，我们要来换个角度想想，冬至之后，那就是新年了。新年我们可以期待哪些事情呢？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冬至过后呢，接下来的节日呢，一个接一个，圣诞节、跨年以及农历新年。如果呢，我们把一年想成一本书，那冬至呢，就是最后一章的一个开头哦。它呢不算是一个结束，而是呢在提醒大家，今年呢已经走到这边喽，我们今年呢已经将要结束了。那小朋友们呢，我们也可以试着想想看，今年呢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本来不会，但后来在今年的时候学会了？那有没有一件事呢，一开始很害怕，但后来呢我们都敢试试看？新年新希望呢，不一定是要许一个很大的愿望，有时候呢只要一个小小的就好。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许下明年要多看几本书，或者是明年多睡一点觉。或者，你也可以说明年要对自己好一点。那今年呢，即将要结束了，不知道大家呢，对于今年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也不知道大家呢，你对于明年的新年新希望，你要许下哪些愿望呢？那我们今天呢，等等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千万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今天这一集《丁丁历险记》呢，我们除了聊冬至，刚刚还有一个提到很重要的事情要来告诉大家。今天这一集呢，就是《丁丁历险记》的最后一集喽。不是呢，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故事说了，而是因为呢，我们的故事要换一种方式来继续哦。今天《丁丁历险记》这一路呢，带大家认识世界，认识自然，也认识了生活中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小事情。谢谢大家呢，陪丁丁一起来冒险。那接下来呢，到了2026年呢，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节目要来跟大家见面。节目的名称呢，叫做《南国慢慢说》。那这个节目呢，走的是另外一种节奏，另外一种 vibe， 不再是到处探险，而是呢，我们来坐下来慢慢听，慢慢聊。那《南国慢慢说》呢，会有丁丁以及我们正声高雄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孟杰，我们双主持呢，要来带大家认识特色的人事物，以及呢，属于南部的一些生活故事。那我们要说的是呢，南部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南部的一些地方为什么会有那么有自己的味道。那有一些故事呢，我们都不是要急着把它讲完的，会取这一个慢慢说的名字呢，就是就像我们的字面意识一样嘛，我们就要慢慢的来说，反而呢听得会比较清楚哦。所以呢，《丁丁历险记》呢在这里呢要来先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呢我们的声音呢还是会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只是呢换一条比较慢也比较贴近生活的一条路哦。就像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冬至一样呢，白天呢是最短的，但是呢也是光开始回来的时候。新的节目，新的旅程，我们2026年呢再一起来慢慢说。那今天的丁丁历险记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呢，新的节目南国慢慢说见咯，拜拜。

你还记得你青春的模样吗？恋爱、校园、追剧，任何有关青春的大小事，都跟小杰一起在《青春物语》聊聊吧。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制作。欢迎收听本周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相信大家在之前听过青春物语的节目当中，都有一些片段是有关于探索职涯上的分享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工作上都会抱持着对工作有不一样的期待，也自己心目中呢，也会有期望想做的工作。不过呢，工作百百种，行行出状元，到底有什么样的工作特别的吸引人？小杰觉得呢，在近年或是其实一直以来，空服员呢都是大家心中一个很向往的梦幻职业吗？虽然说有些人觉得空服员好像就是在飞机上服务客人的服务员，只不过因为他在飞机上来服务大家或是机场上服务大家，好像呢就会比较光鲜亮丽。同时呢，我也觉得因为空服员可以像是真的是跟随航班，并不是自己请，跟随航班的空服员呢，是可以跟随飞机的旅程，然后到不同的国家、世界各地来开开眼界的。所以因此呢，空服员在很多的年轻人心目当中呢，是一个梦幻职业，尤其女生来说。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呢，就是有一个长荣航空的空服员呢，在执勤的当中返台之后因病离世的这个新闻呢，其实也传得沸沸扬扬，并且呢也报得非常的大，因为毕竟他是因为工作才离世的嘛。那消息一出呢，其实也引发社会高度的关注，也让大家了解到，如果长期要做这个工作，要跨国工作的话，健康压力在哪里？那飞机上如果遇到突发的身体状况，又该如何及时应对？而空服员这个工作呢，又到底为什么不敢生病请假？还有哪一些职场现况，都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哦。因为其实呢，每一个工作都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辛劳的一面呢，一定也是不为人知的秘密。那我们就歌曲之后再来揭晓今天的节目主轴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正声高雄台直播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好的，那在聊聊空服员的这个职场辛劳之前呢，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件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主要新闻是告诉大家说，这一名空服员呢是在执勤米兰的航班的期间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状况，结果呢返回台湾没有多久之后就送医急救，但是呢人不幸的离世了。那这件事情呢是在过一段时间之后，被爆料之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那事件发出来呢，当然也引发同业的关注嘛。这时候就有不少的空服员也透过了社群跟网络上来发声，让大家来了解到，空服员的职场他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那对于当班处理流程跟下机时的协助情形来提出疑问，认为呢，可能在这一件新闻事件当中，有一些相关应变的措施跟通报的机制是有检讨的必要，特别是如果当天如果是上班的人员，当班是否要及时启动医疗协助跟后送的程序？那其实，在大家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劳动部又对这些疑问呢，来表示说，如果调查结果确认是航空公司在管理上或是程序上有疏失，那一定会依法开罚，并且要求提出改善计划，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那外界呢是也传出说，这名空服员呢疑似是罹患了一个叫做史迪尔氏症，是一个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不过医疗细节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那实际到底如何离世的也是有待查证哦。不过这么冷门的罕见疾病，为什么突然登上了热搜？那这个关键字也带大家来揭晓一下。事件传出之后，因为这个史迪尔氏症就是有被写入报道嘛，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就去了解到底这个病症到底是什么呢？除此之外，像是自体免疫疾病，还有发炎式的疾病的字眼也被高度的提及了，显示有非常多的人在讨论、了解之余，也非常关心是不是这个疾病的性质跟成因造成这一件不幸的事件发生哦。那同时还有像是喉咙痛症状、高烧、关节炎大量出现，反映了民众特别注意该疾病的临床表现跟警讯。另外一方面呢，像是空服员执勤航班呢，也特别在这件事情的关键字。

是搜寻呢迅速的升温。那到底什么是史迪尔氏症？根据亚东纪念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资料来说，史迪尔氏症呢，它是一种不明原因的发炎性免疫疾病，好发年龄大概是15到25岁，或是36到46岁这个年龄层。那男女之间的比例呢，其实是相近的。那这个症状典型的。会出现的一些征兆包含了高烧，那这个高烧呢是超过39度，还常常持续1周以上。另外呢，还有喉咙痛、关节酸痛，或是淋巴结或肝脾肿大，还有特征性的皮疹，随着发烧出现，呈现的鲑鱼色。那由于这些症状跟感冒还有一般的感染超级相似，另外呢。患者如果对抗生素反应不佳，也容易被误判或是延误就医，造成病情恶化。其实史迪尔氏症没有单一的检验方式，那医院也有说明，它其实会根据临床症状、实验室的数据还有病程呢综合判断。不过主要的条件就是刚刚四个。因素嘛，高烧、喉咙痛、关节酸痛，然后淋巴结肿大、特征性皮疹，还有肝脾肿大等等的。那其实呢，血清铁蛋白升高也是常见的实验室特征，但是医生在确诊前必须先排除感染、恶性肿瘤或是其他风湿病的因素。那如果不治疗的话，患者呢还可能出现其他的并发症。所以呢，这种罕见疾病其实是需要长期谨慎追踪的。那为什么空服员感染这个病症的风险比较高？其实就有医生来曝露了一些数据跟变数。对于这起新闻事件来说呢，台北市联合医院的就有一位医生指出，长期跨国境移动的工作者，例如说空服员或是船员，天生呢其实就会面临比较高的健康风险，不仅可能会暴露于传染病当中，也可能发生罕见疾病或是突然的急重症。那也因为这样呢，当时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医疗资源可能受限而延误了治疗。不过这类事件。他觉得医疗认定上并不容易归类成职灾，除了心血管疾病有明确的规范之外啊，其实往往还需要牵涉非常多的因素。那特别是在飞机、船舶等环境当中，病情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所以就算送医呢，及时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病况。另外，他也提到了，除了这个之外。这个史迪尔氏症的罕见疾病之外，其实抗药性的感染也是全球性担忧的。所以呢，他就进一步指出，如果机上生病，到底要怎么办？医生就说，其实呢，像是航空远距离医疗支援的这类系统啊，在长的航程或是海外工作场域当中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不仅能够协助呼叫地面医疗单位，也可以让专业的医生远端给出处置的建议，争取黄金的治疗时间。那很多人呢，也会因为怕麻烦或是不知道流程而不敢用，那其实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这个医生说，如果你在这种工作场域，身体出现不适呢，第一分钟就该启动。那这个可能启动的医疗资源跟这类的系统，应该也要被纳入安全宣导或是标准的作业流程。同时，他还呼吁，其实航空业跟其他跨国移动产业也要积极的建立绿色通道。那什么是绿色通道呢？就是指紧急医疗时能够让患者优先就医、加速转诊的快速流程。就是有一种明星如果要下飞机的话，不是都会走秘密通关的通道嘛？就是因为避免太多的民众或是太多的粉丝跟他拍照啊，或是阻碍了明星的行程，他们才会走这种通道嘛。那如果今天发生了像这样健康上需要赶快治疗的情形，也应该要建立绿色通道，而避免患者等待跟延误的风险当中。那其实呢，除了大致上解释了史迪尔氏症的这个病症之外，空服员的职场现况为什么请病假会变成了压力？其实我觉得这个
不局限于空服员。其实呢，很多的上班族有时候在遇到请假，其实我们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毕竟现在工作的模式跟环境已经不一样了，非常多的人工作都是采一个责任制。不过空服员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当班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的工作环境就必须要随着飞机的航程到处跑，也使得如果生病请假变。

得非常的麻烦，所以呢，空服员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实质压力跟限制，还有哪一些工会的三大诉求是我们应该要知道，也希望年轻人如果想要当空服员，可以先大致上了解的。那我们就在歌曲还有中场休息之后，再带大家继续了解喽。

好的，欢迎回来《青春物语》，继续来聊聊这个有关于梦幻职业，但是有一些辛酸史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就讲到为什么对于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好像很多人在底下都留言到，请病假变成了压力。空服员怕的呢，其实不只是奖金，而且我觉得这个请病假的压力也不局限于单单的空服员这个行业。对于许多上班族来说呢，生病请假其实好像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呢，

0: 现在很多可能责任制，大家怕工作做不完，所以变得请假呢，可能自己的自身工作压力会变大之外，但在空服员身上，其实呢，这也是一个会牵动整个工作安排的决定哦。根据工会指出，在现行的制度当下，如果空服员一旦请了病假，不只会丧失了全勤的奖金，还可能被扣考绩，进而影响选班跟调班的资格。那对空服员来说，班表呢，代表的不只是他的上班时间，其实有时候更牵涉了到他们自己的生活节奏跟休息的安排，所以呢，这也会让他们请病假变成是一件代价很高的事情。那长荣航空的企业工会监事会的召集人就表示，在航空业呢，即使用自己的特休去看医生或是养病，公司也会用锁班表的方式来处理，让你无法再轻易的选班或是选假。所以呢，他有强调说，这并不是单纯的奖金损失，而是对整个工作的弹性造成了直接的冲击。那除了基本的不利待遇之外，其实呢，桃园市的空服务员的职业工会也有指出，如果病假时间刚好就落在国定假日的期间，诶，可能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病假，如果今天你的国定假日刚好是要上班，但是你真的不幸生病状况，你必须要请个病假，那通常还是会给请嘛。那但是这个给请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哦，老板会说，就是有点突然，但是因为身体状况因素没办法，那还是好好休息在家，那另外找人来替补。但是呢，对于空服员来说，惩罚可能会比较严格，因为请假天数一旦增加了，员工可能就会被主管约谈，那实际上就会形成压力嘛。那这种制度设计呢，就使空服员在生病的时候，不只是要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还得要权衡工作安排跟未来的权益。所以工会认为这样的很多状况会让很多的空服员，即便身体不适，也不敢轻易的请病假。另外呢，空服员工作环境本身就非常的高压了嘛，这也导致了空服员长期面对轮班、跨时区飞行，还有高空环境的负荷。本身这些工作的因素就会使自体免疫力容易下降。那许多呢？空服员可能在退休之后有一些慢性疲劳或是隐性的病痛，那在这健康的负担之下，请假的制度反而让员工心里又增加了压力，难以第一时间休养或送医，也让这整起事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所以呢，也凸显了空服员在机上突发身体状况的困境跟医疗的应变不足，导致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也让大家更了解到啊，原来空服员在这个行业当中，看似光鲜亮丽，好像很厉害，可以到哪里就是到哪里工作就玩到哪里，但是呢，有非常多辛酸的一面也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哦。那到底呢，工会希望在这样针对空服员请假制度的争议，有什么样可以改善的方式？其实呢，他们也有提出三大诉求。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保障病假的天数，在法定病假30天内呢，他们期望有一定的天数是受到保障的，也禁止雇主呢因为自己请了病假而有不利的待遇，是他们在这个行业希望的一个诉求。第二点呢，则是保障特休跟天灾假，像是特休跟天灾假呢，本来就属基本的权益，那也希望公司不要因为请假的关系而让他们遭到不利的对待。第三点则是明确不利待遇的范围，像是除了全勤奖金之外，也要考虑到考绩、班表、升迁或是国定假日，避免雇主借管理权限来限制对请假员工的施压。那工会也强调，这些诉求的重点其实也是让员工真的在生病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保障，而不需要再担心请假工会对工作造成重大的影响。那制度合法的话就没有问题吗？其实外界的讨论声也是不断的哦，因为目前呢，这个请假的制度，长荣航空来说，其实并没有违法，也是属于企业管理的范围。不过呢，工会认为，这套制度对于员工其实也是有造成压力的，所以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或许有更好的修改方向，是大家也可以重新考虑的。那这件事情呢，也不仅凸显了航空业的劳动环境 之外，也引发外界对请假制度合理性的讨论。所以后续到底是不是会有航空业相关内部的一个修改，或是在整个劳工权益我们请假上面的制度是否有所调整，也会是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哦。那听到了这整件新闻事件呢，对这个空服员不幸离世，相信大家都非常的难过。不过呢，也同时让我们了解到，其实空服员虽然说是非常多人的梦幻职业，好像觉得非常轻松，面试然后呢就是上班哦，可以跟不一样接触认识的人，那同时呢可能会好像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也可以到处飞到处玩，好像很轻松。但是这些隐藏面我们看不到的辛酸血泪史，也是透过了这一些新闻事件，也让我们了解到啊，原来各个不同的行业还是有一些辛酸跟辛苦的一面，是需要被大家所接受跟大家所认知到的。不要大家呢都只看好的这一面，不好的这一面也要看一下，了解一下哦。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这件事，并不是要让大家或是可能子女现在在担任航空服务业的有所心惊胆战的这个过程，也是要让大家更了解到，原来子女在工作的这个环域呢，遇到的压力其实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或许如果他们今天面对到这样的事情的话，身为父母有什么样可以帮他们排解压力的地方啊，或是可以更了解他们这个工作上出去玩也是他们喜欢的，但是呢他们相信他们选择了这条路也是他们所知道的所以也希望就是父母知道自己的子女在航空业，那同时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不要去害怕说啊，你换一个工作给予他们施加压力，毕竟人生也是他们自己的嘛，他们今天选择了做空服员这样的行业，就是他们心有所想，想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给予一个可以聊天说说话，然后帮他们排解工作压力的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同样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力道，让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挥霍，并且有一个很好的底气，让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人生故事写下更多美好的一个过程。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这周的收听。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新闻事件有什么样更不一样的探讨，或是有不一样的想法，想要了解更多，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粉专留言。那如果想要听听下周或是有什么样的新闻主题，或是呢对于最近青少年有什么样的新闻议题的探讨，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分享想要听的故事以及议题内容方向哦。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咯，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在空中相会，拜拜。我怎样无绩效啊？
1: 拜妈，三千块你有收着吗？
2: 有啦，你吃多少？别搁惊，
1: 我这需要你是你，但是对对。

0: 这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族群，他们勤劳朴实，他们勇于拼搏，他们是客家人。欢迎收听《两岸客家》，
1: 六岸客家。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单品村收音机里头啊，每后经常收听我的啥节目的各位客家乡亲，在六个乡村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互动，发在嘞在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可以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发送信息给我的啥喽。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填表加上我的啥卡干的叶词。还有呢，单品就够收到很多信息咯。客家童谣是客家话的创作，讲法全部是国内外去海外客家地区。客家童谣取材是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信息多样，方言发派日常口，调款生活变化多样。客家童谣取材于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形式多样，语言活泼，朗朗上口，变化多端。几乎所有的客家地区都有传唱客家童谣，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各其特色。客家童谣在客家地区广泛的传唱，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有相同的地方，也各具特色。客家童谣是客家老同人民自发结晶，其中产提着大量客家人在生产生活当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知识和经验。客家童谣作为体制文化的沉淀和赞赏形式，能够为幼儿接受体制传统文化提供充足的机会。客家童谣是客家人生产生活当中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客家人教育子孙后代的非常好的一种形式。今天节目啊，单品就谈大家在下来讲讲客家童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啊，单品先分享的是后谈古乐被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的人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港里，欢迎收听两岸客家，两岸客家。
1: 坦上一条好谈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站到爱等人的节目当中。今天经常精彩收谈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干头旁弹豆歌啊，里头歌啊，去玩豆，你刚刚秀彩郎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光秀彩郎》。那头播有个三唱部分啊，里面有一个说唱的部分，刚刚就是你刚刚秀彩郎，你秀卡卡统爷了。在这首歌里面呢，有一部分是说唱的部分，说的呢就是客家童谣《月光光秀彩郎》。相信啊，这位是客家人都有弹过第一条童谣了。相信啊，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没有人没有听过了。

刚刚啊，系最高的年纪，款本最广泛的客家童谣，同时咧，也系每个客家儿童都能够朗朗上口、随口哼出儿歌。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广为人知、分布最广的客家童谣。不管还是广东的、江西的、福建的、广西的，还是台湾的，日去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客家人栖息地方。到底这里的客家童谣，你刚刚了，又是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影响，每个地方的你刚刚歌词啊，可能有点差别。今下按照上课谈到的你刚刚版本啊，请五下继续中。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的影响，每个地区的月光光的歌词可能会有一些差别。现在我们可以听到的月光光的版本啊，就不下几十种。你刚刚还是受代表性的客家童谣，创造者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从九十年代开始传唱，到今下国内外客家人栖息的地方广泛流行，深受惠内外华人，特别是客家人喜欢。其抒发的是为祖国、为家乡、为青年情怀。月光光深受海内外华人，特别是客家人的喜爱。它抒发的是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的情怀。刚才了啊，单片就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提的给你是韵坛下用的版本。《月光光》秀才郎，才郎背总叫出，叫出满开花，摘来拿公打，公打满空气。摘来拿鸡鸡，鸡鸡忙石头，摘来捞黄牛，黄牛跌落溪，飞牛来帮咪，帮呀松，帮呀夯，帮到公搭围架稳抗哈。在这首我们的客家童谣《月光光》当中，公搭围架意思就是外公外婆，里面有个词非常的重要，拿公搭，在这里指的就是探望、探亲。阿里秀童谣讲的就是你在四年呢去公搭围架屋卡拿公搭围架歌词。这首童谣写的就是一个小孩去外公外婆家探亲，在路上发生看到的一些故事。假如啊为大家分享到啊是苏泽广东提起的版本的你刚刚，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广东版本的客家话月光光。你刚刚秀才郎，奇葩妈够脸堂，脸堂背总叫翠，叫翠花给亲家，亲家门前热口堂，赏给礼马别插场，藏给哪来自救师，端给哪来做好堂，做给好堂细细方，给给来乐脱文章，脱得文章马又走，掉得马来天台岗。李秀客家童谣，你刚刚就用了客家人刚出参加从文从高的精神。这首童谣《月光光》就寄予了客家人根读传家、从文重教的客家精神。当然了，各个地方的你刚刚的歌词内容啊，都会有不同的地方。当然了，客家话的《月光光》版本啊，有非常的多。因为呢，客家人是十分擅长创作的族群啊，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族群。许多人呢会根据当地的生活条件、生活环境、生活事情等等来进行创作。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他们会根据本地的一些情况、环境啊、生产生活的条件等等，对《月光光》的歌词进行改编。所以啊，你刚刚版本啊，十分的多哦。所以呢，《月光光》的版本啊，非常的多。噶接下来时间啊，我等你先休息一下哦。版本分享的是后台勾勒被大家听，再来日后。继续听下下来讲讲了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曲，回来以后呢，继续为您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两岸客家的互动方式呀，可以通过微信来收我都啥的台别号。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946LYFM946，就可以在我都啥的微信平台上参与互动，够可以呢，大家都给你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M946，听众朋友关注 LYFM946。
1: 坦上一条好坦的卡卡狗乐啊，欢迎大家继续站到爱等人的节目当中哦。今天啊，单品为大家分享到内容是卡卡童谣。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客家童谣，跟了过后呢，也有好坦的卡卡童谣，发展来是在记忆当中最清楚的一条卡卡童谣，都可通过爱等人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哦。您也有好听的客家童谣，或是在您记忆里面非常深刻的客家童谣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客家童谣发送过来。那接下来啊，为大家分享到的是那个一条客家童谣，玩到排排粗唱山沟。下面呢，为大家分享到的客家童谣叫做排排坐唱山歌。排排粗唱山沟，几边唱擂几边否，喊擂唱牙牙唱，阿公阿婆笑吼吼。排排粗唱山沟，客家人潮山沟多，山沟后壁村港肥，早晨唱到日落波。山沟摇着彩云走，天空发霉夜来伏，山沟上就娘冰塔，山沟越唱就越丰富。后旁单凭娘多里条排排粗唱山沟，黑吹两难的蓝眼，青山堡感激惨痛的客家童谣，排排粗为蓝本创作的排排粗唱山沟。刚刚呢，单凭说到的这首客家童谣《排排坐唱山歌》，是在2010年陈善宝老师根据传统的客家童谣《排排》作为蓝本创作的。李秀作品啊，首次亮相就发达了观众的之后品，崔亮男的亮眼，排排粗唱山歌，十多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广东卫视、山西卫视、台湾客家电视台、东南卫视、秦俊卫视等。这首作品啊，一经亮相也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并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各大卫视播出。厉害的秀不够都得给卡卡人的作品，一些歌的歌词朗朗上口，同时可用普通话卡卡法来演唱。体现的卡卡法是中年各换狠发发啥特点，歌词当中用了大量三个特色，描绘了卡卡三个谈台词人佛海有面发面，日给卡卡人捏成后卡的淳朴民风，同时要把观众带在那细世界密后场景。这首客家歌曲歌词朗朗上口，可以同时用普通话和客家话来演唱，体现了客家话是中原古汉语活化时的特点。歌词当中描绘了客家山歌和大自然和谐优美的画面，以及客家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谈一刚刚童谣版本啊，客家童谣排排粗也有好多版本哦。接下来啊，单凭就为大家分享另外的版本。和童谣月光光一样，客家童谣排排坐也有非常多的版本。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个比较熟知的版本。排排粗唱山沟，亚大个蕊自大楼，三胚奏背操田楼，田楼靠求到家官叫，家官牙牙喊，三胚哈哈笑。李秀客家童谣排排粗就十分有画面感了，这首童谣非常的有画面感。三胚崔里乐啊，日式就是儿媳妇，客家话家官日式就是公公。一个童谣描写了亚乐大哥自立大楼，三胚崔奏哈操田楼，田楼靠跌到体内行，求到了家官叫，家官吃个牙牙喊，三胚看到笑哈哈。这首童谣描写的是一家三口，爸爸 儿子儿媳在家里的趣事。儿媳在厨房炒田螺，不小心把田螺壳掉在了地板上。那么这个时候，公公进来了，也是一不小心恰巧踩到了田螺的壳，脚痛得哇哇直叫。媳妇看见了，也是哈哈大笑。李秀拍拍草，孩子三拍催走哈草田螺，作为宿舍的中心，媳妇也一打撒。这首排排坐唱山歌是以媳妇在厨房炒田螺作为叙事的中心，非常的有趣。无论是客家童谣排排草唱山歌，也是按之前讲到的客家童谣，你刚刚都是客家。

人心中的不变的常识，也是客家人心中的一种蕴含的记忆。客家童谣寄予了客家人童年的回忆，不仅是一种记忆，而且是一种乡愁。今天呀，单平台大家更多的话题是客家童谣。今天我们讲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我相信啊，通过单平介绍，好多人都想。

总后 LYFM 九四六，关注成功之后，全靠霸喊，想为发送东西发送够了喽。您心中也有一首不变的客家童谣，或是让您记忆深刻的客家童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 九四六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童谣分享给到我们。下来时间，我等您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天高乐杯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您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嘎里，繁阳修摊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刘志山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欢迎大家催你的时间啊，收听我的小节目。噶如果还呀催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活动，发下来的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可以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 九四六，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函相关的法发送过来咯。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的话，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 九四六，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天不用加上我都想卡给你一次，哎呀嘞，单品就够收到很多信息咯。不要忘记加上我们客家人几个字，这样呢单凭就可以收到您的信息了。卡嘎童言是卡嘎法为创造认创的恨言，既是杠断是三次记四次记五次记七次记为都文告都变常用松意的文告，其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人民符号是上口流程广泛样上情面等特点。客家童谣以客家话为创作演唱语言，句式简短，具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音韵和谐等特点。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学习的兴趣特点。客家童谣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古谣，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将先人的流沙时顺口传唱的古谣。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学习的兴趣特点，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歌谣，也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的，供小孩在玩耍时顺口传唱的歌谣。童谣是用诗歌的韵律谈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谈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农家生活气息谈儿童气味。童谣使用诗歌的韵律和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客家生活气息和儿童的趣味。噶今集节目啊，单凭继续为大家分享到啊，就是客家童谣的相关内容了。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依然是客家童谣。噶在话题开始之前啊，我等你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勾勒被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你继续了刚刚的卡卡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两岸客家的互动方式呀，可以通过微信来收阿德萨的台列后，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946LYFN946，就可以在阿德萨的微信平台上参与互动，够可以呢，看阿德们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N946，听众朋友关注 LYFM946。
1: 听上一条好听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进到艺等人的节目当中。今天今下精彩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我们客家人节目，我是丹平。刚今天讲到话题是客家童谣，如果喊呢心中也有秀十分舒适的客家童谣，发展呢喊讲过到以马的童谣可以体验不受于的朋友吧，都可以通过我的名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哦。如果说您的心中也有一首客家童谣的话，也欢迎您把这首童谣的内容发送给我们。发送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可以先关注艾德明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喊想问讲的话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等你头旁谈到李旭哥啊，王董你讲娃娃，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华华，其他的感激客家童谣你讲娃娃对贵编写的歌曲，它呢也是一首根据客家童谣改编成的一首歌曲。客家童谣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涉及好多的闪闪生发知识，比如来讲我不乐这啊啊松头丝都头发，头发立发气很多，莫来东爱两岸荔枝发，两岸流来怪莫乐，荔枝流来在爱家。客家话我不乐意思就是麻雀，这首童谣的意思就是麻雀嘴呀呀上桃树啄桃花，桃花里花随你啄，莫来啄我的龙眼荔枝花，龙眼流来拐妹子，荔枝流来回娘家。这首童谣放用的客家山区非常多，土地普遍，两岸荔枝比较少，价钱靠贵，客家人想为了一位爱家的情人，所以就把贵重费购用到比较重要场合。这首童谣反映了客家山区水果多，桃李普遍，龙眼和荔枝算是比较少见，价钱比较贵的水果。那么客家人非常的疼爱女儿，又爱娘家的亲人，所以呢就把这些贵重的水果用到比较重要的场合。小朋友啊，通过好些历史童谣，就可以了解客家山区的非常特点，客家上的民俗风情。接下来啊，单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关子客家童谣当中欠大家孝顺的童谣。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当中有关于孝顺方面的童谣。童谣名词啊，就玩到欠孝顺，头发丝、立发丝、缝缝啪啪、回我丝，的长台卧的清风，千发万发的牙空，灿宽发发尽后，根牙宽发只有臭，生人胎呢胎人落，孝顺牙威为庆奏。翻译成普通话的意思就是桃花树、李花树红红白白开无数，一场大雨一阵风，千花万花一夜空，昨天看花花正好，今夜看花只有草，小孩大了大人老，孝顺爷娘要趁早。李秀童呀，童工描写头发丝、立发丝、 本身开了好多的花，经过一场风雨过后，就成某个多了。日次内供给后人的，为正式时光，为孝顺爷威。这首童谣通过描写桃花树、李花树经过了一番风雨以后所剩无几的花这种场景，来告诫后人一定要珍惜时光，要孝顺父母。看家里的时间，我当然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勾勒给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当然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港里。

0: 欢迎收听两岸客家，两岸客家。
1: 听上一条好听的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进到爱的面的节目当中。如果系啊，也想把好听的客家童谣同大家分享下，可以先关注爱的面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关注成功之后就可以把海认为好听童谣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今天啊，短片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客家童谣是人的客家人生路会当中提的个画面，除了阿文同孙口之外，以很无伦次，超乱无章，好像无任何假设哈。可是呢，低头背记才有难同的童气，同朗朗爽口的调哼。客家童谣是映入客家人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除了押韵和顺口以外，它语无伦次，杂乱无章，但是呢，里头却有它灵动的童趣和朗朗上口的语调。扣着恩夸张讲啊，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第一堂课，也是人文教育开始。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第一堂课，也是客家人人文教育的开始。其实呢，只要孩子感觉到快乐，这就够了。接下来大家分享的条是分有特色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台湾史》。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首非常有趣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大番薯》。台湾史藏佛特后世兰州恩托斯恩为算恩为此某头某老某母子又斗台密告凡死，翻译过来就是大番薯真糊涂，好吃懒做不读书，不会算不会除，没头没脑没眼睛，咬到大米换番薯。台番薯吹客家番的头部日式就是好笨笨蛋的日式，在客家话里面呢，大番薯的意思就是笨蛋，大笨蛋的意思。这首童谣啊，把台番薯的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十分的生动。这首童谣呢，把大番薯这个笨蛋的形象刻画的非常的深刻，让人一听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客家童谣三童形象，具有人人一生的情趣，既符合儿童的兴趣和心理状态。从来的受童谣日后，可以从小生中获得教育和启迪。客家童谣生动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情趣，符合儿童的心理状态。唱了一首客家童谣以后，我们可以从笑声当中获得教育和启迪。客家童谣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化的一种奇葩。其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儿歌，口口相传，推推相承，体现出客家人勤劳节俭、适可而止的生活观，中出社会中人情讲究的处事观，日刻更多参加从文从教的生活观。客家童谣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学的一朵奇葩，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的儿歌，口口相传，代代相承，体现出了客家人勤俭持家的生活观，人情讲究的处事观，根读传家的向学观等等。今次节目当中啊，单品谈大家讲到是客家童谣内容。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有关于客家童谣的内容。相信啊，大家通过单品介绍啊，对客家童谣也有了更进一步了解了。相信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客家童谣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介由于时间关系啊，今次节目就会谈大家讲再见咯。感谢大家按仔细收听，我是单品。我的下期节目再见。

又是个美好的假期，你在做什么呢？你是在散散步、做运动，还是在吃早餐呢？星期天早上就让健康 Happy Song 为你送上满满的能量，让你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还能睡当当哦。

嗨，这个星期过得好吗？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每个星期天为你送上健康和快乐的 Kate 文心。今年经历了两个台风，尤其对南部地区来说，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多又这么大的雨量了。天气热，然后就加上有点燥热哦。如果又遇到突如其来的大雨，然后呢不小心淋了一身湿，再走进冷气房啊，身体就会开始感觉不舒服了。那这种不舒服呢，好像又不是感冒着凉，因为全身还蛮燥热的嘛，可是就是会觉得头晕脑胀啊，然后身体关节都卡卡的，甚至会有点酸酸痛痛的。那简单讲啊，就是整个身体就是被送啦。可是这个讲到酸酸痛痛，这要提醒哦，如果你真的是有登革热症状的话，一定要先去找医师来确认一下是不是登革热。好，不过最近也有不少人提醒哦，节气已经进入到了白露之后啊，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对健康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提醒白露的重要呢？那我们又要注意什么呢？白露啊，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重视养生的人都知道，冬天如果你要好过一点，秋天啊就要先保养好。而且白露的时候真的很明显哦，气温下降了一些，相信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已经不太吹冷气睡觉了吧。所以呢，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不要贪凉。以 Kate 文心来说，那因为我的阿嬷是高寿112岁才去当天使，那外婆呢也是将近100岁 才一起去当好朋友啊，所以以他们两位长辈长期的养生观念来说，其实也正好验证了最近一些健康专家提醒的白露养生重点。那其中有三个呢，我整理之后我觉得好像还蛮容易执行啦，只是我们要不要执行而已。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保暖，培养运动习惯。以我阿嬷来讲，她是一直到了100多岁还是很喜欢就是站着看电视，然后吃完饭还会扭扭腰摔摔手，然后在还有体力走路的时候呢，能走就走。那甚至他还会高寿100多岁哦，他还会自己洗衣服，他说要活就要动。那我的外婆也是一直很喜欢户外运动，不过这两位长辈最重要的养生习惯是呢，不会贪凉，运动完以后呢会喝温热的水，然后也会注意不要直吹冷风。那再来第二个观念，就是要早睡早起，然后要好好的休息养生休养生息啦，因为大家都说秋天就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季节嘛，那所以呢要好好把握这个季节。讲到这一点呢，我要说个题外话要早睡早起对不对？可是呢其实这个早睡早起是跟古代的那个生活作息比较有关啦。其实现在就是说，你只要顺着身体的这个算是身体的一个状况然后好好补充睡眠，不要睡不安稳，其实就好了。倒不是说一定要多早睡。比如说我就讲我的阿嬷的例子好了，她到100岁以后呢就百无禁忌了。不但是吃薯条吃炸鸡然后半夜还喜欢爬起来追剧这个就是他是有底子的因为他已经到100岁了，所以这么调皮的老人家你是要怎么管呢，对不对？他都已经百岁了耶，百无禁忌了，所以这个开心就好。不过两位长辈呢，他们能够这么百无禁忌也是因为长期的早睡早起，所以身体非常硬朗，才有本钱去叛逆啦。第三个要注意的是保湿，要降低秋天的燥热不适。关于这一点先说文心我最近深受困扰，就是因为我的身体非常的燥热。前一阵子刚好电台在这个桥头糖厂举办了控窑活动，从当天之后哇，我好像也被窑烤了，整个身体的那个火从当天就出不来，经过一个礼拜以后也没有办法消散，而且已经集中到了肩颈头部，那个燥热的程度是鼻子都快喷火了，都快变喷火龙了，喝凉茶也没有用。那终于到了哇，肝火太旺，眼压过高，然后最后是眼睛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了。那所以就赶快先找就是我们家附近刚好有一个中医师，我就赶快问一问这个热气没有散掉怎么办，因为我不但是热气没散，而且有点贪凉啦，就是喝了太多凉茶，然后回来之后又马上吹冷气吃冰
就以为这样可以降火。其实呢，如果刚好遇到白露变凉，这样子连续又是忽冷忽热，然后刚好又遇到下雨天淋湿身体，这样子来来回回忽冷忽热，就变成这样子啦，整个就是卡住。那简单讲就是不听话，自找罪受啦。那以上三点呢，就是再整理一下。第一个，要注意保暖，培养运动习惯。其实秋天运动还蛮舒服的，对不对？第二呢，要早睡早起，好好把握这个时间，休养生息。第三，要注意保湿，降低秋天燥热的不适。那在今天的健康 Happy Song 呢，其实要好好的跟各位说声这个感谢，因为这是文馨主持的最后一集哦。健康 Happy Song 是我们正声广播长期以来陪伴大家注意健康的节目，那也历经了非常多的主持人，那文馨很荣幸的能够在礼拜天的一早就陪伴大家一起注意健康。在这一年当中呢，刚好我们也从这个秋天开始，然后也结束于秋天。那我邀请的呢，今天的特别来宾正好是一年前我的第一位医生朋友陈一凡医师。陈一凡医师啊，他目前是桃园南崁的丰泽中医诊所的中医师，那也是我们家很长期依赖的，算是家庭医师吧。那主要邀请陈一凡医师啊，其实不只是因为私交的关系啦，那还有因为啊，他的专业深受这个病患的肯定哦。那还有他的医学养成是长庚大学中西医双主修的医学系，而且他本身长期练习气功跟散打，年纪轻轻哦，可是就已经很懂养生了。那所以这位医师他是融合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观念，那其实是正好符合我当初接主持棒的时候希望就是对健康 Happy Song 这个节目希望达到的目标。所以在主持第一集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陈一凡医师刚好可以为这个节目做一个定调，所以我就邀请他来。那这一次呢，陈一凡医师刚好到高雄，我就再度邀请他来上文馨主持的最后一集。那这次陈医师带了一些很实用的健康资讯来当做我的毕业礼物送给我之外，也希望能够这个，我也希望转送给这个陪伴健康 Happy Song 一年的朋友们。好，到底是什么样的健康养生秘诀呢？歌曲之后回到健康会客室。

0: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 Kate 文心。随着 COVID-19 疫情的趋缓哦，越来越多人经历过确诊之后，而且成功痊愈，那大家也就知道它像是一个流感化的一个疾病了。那但是康复之后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像 Kate 一样，就是感觉体力好像有一点点虚，然后比如说睡觉，诶，睡不饱，诶，像我们节目播出是礼拜天嘛，那我可能就会从早一直睡到晚上，好像还是昏昏沉沉的。那有人说，诶，是不是可能透过比如说中医的疗法啦，可以提供一些让我们体力能够恢复的方法。那既然提到中医的话，我们又要邀请我们的好朋友陈一凡医师来为我们来解答咯。陈医师好。
1: Kate 好，那正声广播公司的所有听众大家好。
0: 刚才提到了就是在那个 COVID-19 以后啊，那许多人真的会感到体力不足，然后感觉是尤其是呼吸啊，好像是吸不满。那像这样子的话，在中医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家恢复体力然后增强元气的呢？
1: 从疫情到现在，我个人看诊就是 COVID-19 确诊的患者啊，应该是超过1500位以上了。那像您讲的那个症状，其实在所有确诊的患者来讲算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但是有些患者会希望说，诶，我们是不是开一些比较滋补啊补气的药物来服用，借以缓解这个症状。反正我自己的经验啊，在这个病毒还没有完全清除之前哦，吃清痰啊排痰的药会比吃这个补益身体的药来得更好。补益身体的药哦，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常常会补到病毒去了。所以呢，就反而在恢复期的时候哦，不太建议说贸然的就吃一些滋补的药，但是运动却是需要的。有时候尤其是有运动习惯的人，或者是一些运动选手啊，哈，或者平常比较这个静不下来的人，他会发现说好像肺活量下降了，体力下降了。包含我自己的很多患者都有这样子类似的经验。那这个时候不要因为这样就贸然停止运动啊，虽然说运动过量会让免疫力这个下降啊，但是慢慢的运动，慢慢的把身体练回去，有点像是一个类似复健的过程。
0: 对。
1: 那我自己平常比较有从事的运动，一个是比较激烈的，像散打啦泰拳啦。那一个的话是喜欢去郊外，看看青山绿水啊，顺便缓解看诊之后累积的一些负能量啊。这两个动作，一个太激烈了就比较不建议这个复原期间的患者从事，但是去爬爬山啊，去一些氧气啊或者分多精比较充足的地方放松，慢慢的把体力练回来，等到所有上呼吸道的症状都慢慢缓解以后，中医有很多药物就可以选择了。
0: 是，所以这边的话，其实您刚刚提到说，这其实一个复健的过程，而且这样听起来，包括像陈医师这边自己也是透过运动，还有就是让心情舒缓，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有说比如说大家会讲到脑雾或者是呼吸不顺，不是只有这样，而是可能还包含了身心灵上面的修复，对吗？
1: 对。脑雾的话，目前医疗上的认知是应该是病毒会卡在神经的传导类似突触的地方，会造成类似像神经短路的状况。所以脑雾的原因跟嗅味觉异常的原因其实有一点点类似。但是以目前我自己看诊的经验，因为我刚说这个疫情下来看应该是超过1500位患者以上。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说所有的症状都缓解，但是嗅味觉一直没有恢复的患者，目前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位患者是这样的。所以我在想，我们的免疫力其实是有能力去把这个卡在神经的这个病毒去清除干净了。
0: 是，我想我就讲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我在去年也确诊的时候确实有嗅味觉就短暂的丧失，但是也确实大概一个多礼拜10天左右就慢慢恢复了，可是一直有一个东西是恢复不了的，这个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要请陈医师来为我们解惑的。

0: my girl.
1: 在我认识的朋友里面，其实也或多或少是很明显是在呼吸的部分，感觉没有那么，就是好像肺活量变少了。那因为像我们做从事就是声音工作的嘛，那以我自己来讲，我有的时候在报新闻，如果说仔细听Kate在报新闻的人，有发现我的喘气的声音有点大，然后一口气没有办法像之前讲的那么的顺，对，所以这事实上也让我们在工作的上面也遇到一些困扰。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你也提到您有就是在练拳嘛，这种激烈的运动，所以像这种呼吸不顺的状况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吗？
2: 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基本上如果有按时用适当的中药调理，跟忌口再三强调忌口这件事很重要。
1: 是哪些不能吃呢？
2: 我自己的经验，不能吃的品项蛮多，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大类是冰的或者说寒性的东西。那第二大类是

0: 会生痰的东西，第三大类是补的东西，
1: 补的不能吃。
0: 在病毒彻底清干净以前呢，我经验上是不要吃补会比较好。
1: 哦，那刚才您提到说就是生冷的嘛，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会让呼吸道会有点类似我们讲说感冒的时候也不能吃寒凉的，对不对？
0: 对对对，气管会收缩，或者说这个咳嗽会变得更敏感，更容易发生这样子。嗯。

0: 的话是指像夏天的话比较不太会接触补品吧。
1: 对，像人参啊、当归、黄芪啊、这个姜母鸭啦、麻油鸡这类的东西，经验上其实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吃进补的东西其实症状也会加重哦。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那又讲到比如说在饮食上面有一些不能吃，但是有一些是应该对我们在复健的过程当中是有帮助的吧，有哪些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恢复的呢？
1: 食物帮助恢复的这个
0: 只能说稍微帮助，对不对？还是要靠药材会有效一点？
1: 这个问题在诊间常常会被患者问到。然后我常常会反问患者，就是说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怎么说有什么东西吃了是会变严重的？
0: 就刚刚提到
1: 那些东西就不能吃。对，常常会破戒，因为生冷的东西齁，除了这个冰棒啊、冰淇淋啊、串冰这类的以外，西瓜、哈密瓜这个凉性的也不行，生鱼片、生菜沙拉这个生冷的也不行。所以要维持忌口说实在不是这么容易。那有些像老师啊或者同事，这个需要使用声音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患者啊，常常会吃喉糖，我也会建议他们不要吃，因为喉糖太甜，或者说有一些凉性的东西，它一样会造成气管敏感或者气管收缩。
0: 对，反而有反效果了。
1: 是在痊愈以前齁，要做到忌口不是这么容易诶。
0: 所以食物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不要吃你刚才提到那三类。对，可是如果说真的要让身体恢复的话，也许是要从别的部分了。

0: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中医，我想大家去看诊的时候，除了说把脉，然后之后通常医师也会给予针灸啊，或是一些推拿按摩，这个方面对于 COVID-19 的复健是有帮助的吗？
1: 我认为有。有一些原本就有心肺疾病的患者，在确诊以后常常会有气喘加重或者鼻子过敏加重的这个现象跑出来齁。
0: 嗯。
1: 那我个人比较常使用的缓解的方式，除了吃药以外啦，就是用灸的方式，灸胸口的几个穴道，像膻中啊、灸尾啊，或者有些患者可以使用像三伏贴这样子增加免疫力的方式来去处理，那会比单纯吃药会恢复的再更快一些。
0: 哦，那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有没有比如说哪些穴道是我们可以简易的做一些按摩让它舒缓的？
1: 如果在家里面要按摩的话，我建议可能几个跟心肺有关的穴道可以做尝试啦，像是合谷穴，就是虎口的这个合谷穴，
0: 就是拇指和食指中间这个凹下去的地方，对吗？
1: 对，然后呢手掌的劳宫穴在接近掌心的这个位置，
0: 嗯哼，
1: 嘿，这个穴道可以尝试。
0: 掌心的位置，然后是按压的方式。
1: 对，按压，但是按压的话通常都会建议患者不要按压的太重了，
0: 哦，
1: 嘿，适当的刺激就可以了。
0: 那大概要按几下或是多久？
1: 我建议大概按5到10分钟，当作一个辅助的配合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就可以了。
0: 是一直按着还是就是大概几秒钟按一下？
1: 几秒钟按一下，几秒钟按一下，
0: 然后不要太用力。
1: 对，不要太用力，按到 OK 了，这个反而就反效果了，这样子。
0: 是，所以手掌刚才陈医师提到的，就是虎口，就拇指和食指中间凹下去的地方，再来是手掌的中心位置。劳宫穴，对吗？
1: 是的。
0: 还有其他，比如说肺活量想要增加的话，是不是胸口这边我们平常，比如说用刮痧板还是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就是肺活量可以增加一点，呼吸顺畅一点呢？
1: 胸部的肌肉哈，如果说除了这个胸大肌啊哈、胸小肌之外，肋骨中间的肋间肌它非常脆弱。所以之前也有一些患者因为过度按摩导致凹陷或者说这个受了伤齁那来看诊的。所以胸部一般来讲齁我们去看这个中医啊齁要求医生针灸的时候，大部分的医生会尽量避开胸或者背部啊这个我们刚讲肋间肌肉比较薄的地方，因为不只是肋间肌很薄，有时候连胸骨啊齁胸骨柄、胸骨角这些地方它的骨头的缝隙有些患者也偏大，可能我们以为说针在骨头上面，但是不小心针在缝隙，它是会有可能穿过这个缝隙，进而伤害到这个深处的这个肋膜或者是肺部。
0: 哇，所以真的要找对医师，而且不要自己乱弄，对不对？
1: 对，所以那个位置我后来当然我们就会很少针灸，比较常用的是灸，欸，不会直接下针，反而是用灸的方法。那灸
0: 是指
1: 灸，其实很简单的去说明它，就是燃烧艾草齁，让这个艾草的热量啊齁，类似像远红外线这样子长波长的方式去渗透到这个气管啊或者是肺部的深处。
0: 是，不过用艾草的时候，用灸的方式的时候也要注意那个不要烫伤，对不对？那个距离要拿捏好。
1: 对，那或者是说像如果是我们诊所的话，当然会用一些适当的阻隔物，让这个灸的穴道能够保持温热，但又不至于到说会造成烫伤这样子。
0: 是，好，那因为刚才也有提到就是陈医师本身也有学就是算是散打嘛，对，那所以如果透过运动或者是比较我们

0: 们伸展的方面，有没有哪些我们平常可以稍微简易的活动一下，让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能够提升一点呢？嗯，
1: 如果是说确诊后的疗愈，这个我想哈、哦，跟这个气功啊，或者说一些比较静态的功法，反而它的关联性会比较强了。
0: 哦、嗯
1: 嗯，一些心肺功能的修炼啊，哈、哦。
0: 嗯
1: 应该会让这个复原的速度变得比较快。
0: 我自己来举例子好，因为我比如说我在测试我是不是肺活量变弱，我自己就试着说在一分钟之内我能够呼吸的次数是不是比以前就是变得不是那么好。所以像如果我们要修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稍微深呼吸多练习，让那个肺活量能够再回来，是这样子吗？
1: 没有错，深呼吸的效果很好。那去这个接触青山绿水啊、氧气啊、分多精多的地方啊，进行这一类的就是练功啊，那效果其实是会更好的。
0: 嗯，
1: 当然因为医生嘛，那我们的本业还是透过药物，所以因为以前在学生时代，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练气功这件事情上面。
0: 嗯，
1: 那练气功对我来讲，它的好处是可以让身体的敏感度增加，像这些病毒或者细菌啊，在入侵人体的时候，这个我个人的经验，它常常会让某一些经络的能量变得异常的低。那每一种病毒它影响到的经络会有点不太一样，就讲 COVID-19 好了，我自己的感受了哈，它会极强的影响到肺经跟膀胱经，尤其是穴道的话，像胸口的膻中穴。
0: 嗯，
1: 有时候在快筛还没有病毒量还不够，还没有办法呈现两条线阳性以前呢、啊，有些患者的脉象，其实他的肺经或者说他膻中穴的能量已经非常弱了，或者说气已经堵塞住了。
0: 嗯，
1: 那样的状态，我可能就会开一些相应的药物，去让它阻塞的地方，或者说能量下降的地方，去恢复正常。
0: 是，膻中穴我们就讲的明确一点的话，它是指胸口中心的位置，对吗？
1: 对，就是在或者说乳头中间的位置这样子。
0: 是，嘿，嗯，然后还有您说的肺经，是它的行经的身体的部位大概是？
1: 它行经的大概部位大概是这个大拇指哈，一直往上延伸到这个我们讲中府啊、云门啊，这个上臂的地方哈，一直再到我们心肺的这个地方这样子。
0: 嗯，然后它会有一种那种气堵住的感觉吗？
1: 对，尤其是膻中穴。
0: 哦，
1: 对，这个也许要就是练一个程度，对身体或者说对经络。嗯，像比较敏感的话，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患者会这样子。这个穴道或者能量堵塞的状况，
0: 嗯，
1: 透过把脉，把脉的人会知道有这样的状况。
0: 不过就是您刚刚提到说，如果有练气功的人会比较敏感，那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发现说身体哎，好像这些部位有点卡卡的不舒服，也或许可以找医师，尤其是中医师把脉，可能会察觉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对不对？
1: 对，当然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检查的结果能够配合当然是最好，像比方说快筛的结果啊，那当然做 PCR 会更准确，
0: 是，
1: 只是说 PCR 的需要耗费的时间或者耗费的成本当然也是比较高了。
0: 嗯，对，我自己曾经在去年确诊之前，我曾经有一个状况，就是那时候我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我应该有点体温偏高，快要接近发烧，然后我的呼吸也已经开始不顺，喉咙开始痛，然后胸口也是卡卡的，可是无论去做快筛或是 PCR 都是没有，都是阴性。对，但是当时我好像就是请陈医师把脉，对，那时候您就有说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接近要就是确诊的状态了。对，
1: 嗯，那通常遇到有类似情况的患者，这两三年下来，因为我们在用药上面越来越有把握了，所以就开药上会越来越不担心。
0: 嗯，
1: 除非说家里有一些长辈啊，心肺功能原本就异常，连一次重感冒的这个打击都经不起的话，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会多多少少暗示患者一下啦。
0: 是，
1: 因为在快筛或者在 PCR 还没有检查出结果以前，贸然的跟患者说
0: 确诊，
1: 你貌似确诊了，其实有时候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疑虑嘛。
0: 是，
1: 对啊。
0: 而且就是讲到那个快筛那些，它其实讲的是传染力。
1: 因为快筛齁，它跟它的原理有关，那病毒是一个非常微小的这个感染源，病毒类的快筛常常会遇到有伪阴性的问题，就实际上已经感染了、嗯、但是也许病毒的量还不够，或者说采集的方式刚好没有采到那个正确的位置、
0: 嗯、
1: 所以采集到的病毒量不够，那即便有感染齁，在这种状态下还是会呈现阴性，这个我们在统计学上讲叫伪阴性，假的阴性了。
0: 嗯，是。好，因为COVID-19 的影响啊，其实它不只是在身体的，尤其是呼吸道，它可能影响到像身体的部分，还有其他机能也会有一些感觉不舒服，对吗？
1: 对。但是最常见的影响的器官齁，还是以心肺为主啦。
0: 嗯、
1: 那我目前观察到的状况，最常见的这个后遗症啊，除了上述讲的嗅味觉异常啦、
0: 嗯、
1: 或者容易累容易喘啊，最常见的就是会有微量的痰，让你想清又清不干净或者清不出来。
0: 嗯，
1: 患者常常会有这个
0: 微微的咳嗽。
1: 对，会有这样子的症状、嗯、而且这个症状常常会拖蛮久的。
0: 对，以我自己来讲，我都觉得我的声音好像变得有点沙哑，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清脆了。对，这个可能有长期听我节目的人大家就会发现我声音就是开始有点沙沙的，这是不是就受损的意思？
1: 对，但是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0: 嗯，
1: 那基于刚刚讲的那个状态，病毒也许会造成人某些能量或者是经络的这个状态异常、
0: 嗯、
1: 那透过相对应的中药是可以把它调整回来的。
0: 是，嗯，还有就是因为当然现在因为COVID-19 已经流感化，大家可能也就不会那么的紧张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 COVID-19 之后身体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复原，可能影响到了工作和生活，然后也连带的情绪啊就开始不是那么的好，也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边陈医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哦？就是不管是在保健上面，或者是我们在痊愈之后要来恢复健康，那这段过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慢慢一步一步恢复健康的？嗯，
1: 我个人的经验哈，第一个不要因为说原本的运动状态没有确诊前这么好就不运动了，也许运动的时候会更容易喘，更容易累。但是我个人的经验，那是一个过程啦，
0: 嗯，
1: 还是要慢慢的运动，让自己的心肺啊慢慢的恢复过来。那第二个就是忌口这件事情，如果在痊愈以后还有办法持续做的话，那心肺的功能保养也会更加的稳定。因为新冠病毒它像您讲的有点流感化了，
0: 对，
1: 它并不是说确诊一次就会永久免疫哦。
0: 嗯，
1: 一个月内确诊两次，而且是不同病毒株的确诊来看诊的是有的。
0: 不同病毒株。
1: 对，而且
0: 嗯，
1: 而且疫情到现在已经三次、四次、五次来看诊的患者也有。
0: 哇，大家就是每一次都会让身体受损一次，对吗？
1: 哦，可以这么说，对，所以
0: 嗯，
1: 它虽然是流感化了，但是它的形态也就像流感了，它不会说中一次就终身免疫，不会的。一个月两次是有的，在这里要提醒
0: 大家。我确实有听到，对，有一些这个邻居就是两个礼拜之后又确诊一次，对，而且每一次如果都造成身体上面的一些损害的话，也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如果能够透过刚才陈医师讲的，透过饮食，透过持续的运动、忌口，那至少你努力的把生活恢复正常，那就算是真的很不幸的又再次的或就是确诊的话，至少不会一直让你的体力越来越下降，对不对？
1: 对，没有错。那再来啦，
0: 嗯，
1: 确诊的初期我觉得适当的使用药物还是会有帮助。
0: 嗯，药物在您这里的话会下的药大概是哪些呢？嗯，
1: 一开始齁，对新冠这个算是新的病毒嘛，所以、嗯，很多时候需要一些尝试或者摸索的过程啊。
0: 嗯，
1: 那我个人的经验，就像我刚讲的，因为有练气功的这个背景，
0: 嗯，
1: 所以药物有药物的能量，那人也有人的能量，那被感染之后，能量的偏差可以透过特定药物的能量来调整，这个就需要经验了。所以有时候就我个人的经验哈，医生有点像是一个媒介。
0: 嗯，
1: 如果我可以知道说某些药物的能量它大概是 会去影响到某几条的经络。那

0: 病患在特定的感染源感染之后，某几条特定的经络可能出现了异常或变化，那透过相对应的药物就可以把这个经络或者说器官啊失衡的状况调整过来。我个人在确诊初期比较常用的几个药物跟大家分享一下，比方说像是金防败毒散啦，金芥连翘汤啦，辛夷清肺散啦，那郁金啊，百合啊，半夏厚朴，
1: 这些都是跟
0: 这些类似的药，
1: 呼吸比较有关的，对不对？
0: 对
1: 对，
0: 一般来讲哈，在比方我讲其中一个药叫半夏厚朴汤好了，半夏厚朴这一类的药物哈，比较一般的医生会用来去缓解这个胃食道逆流这件事情。
1: 哦，
0: 但是我自己的经验上，它对于这个清痰排痰啊，提升肺功能的这个状况，它一样是会有帮助，所以就会开类似这样的药。那一开始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教科书好了，或者书籍哈，告诉我说，COVID-19 要吃什么药才会有效，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练气功就有一个派上一个很大的用场了。
1: 是，
0: 就像我讲的，我可以更明确的去知道这个确诊前后的差异，然后用药物的能量去调整这样子。像郁金啊、百合啊，这个也是我常开的药物，它能够有效的把心肺的几个穴道气阻塞的这个状况把它打开过来这样子。
1: 是因为中医的这个医学观念跟西医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中医它是以全面性的这种康复的目标为这个医疗的这个概念。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像刚才陈医师也提到，比如病毒株的不同，还有它这个造成的经络是哪一个部位不舒服是不同的，所以大家如果是透过中医来修复的过程，也许是会漫长一点，但是它还是可以，就是会比较能够让身体就是缓缓的，就是恢复健康嘛。就大家要有点耐心，对不对？
0: 对，尤其是后期，比方说像是病毒量比较多的这个，也许是前三天到这个前一两周这个时间，我个人经验上我会这么建议患者啦。如果说吃传统的西医的感冒药，比方说阿斯他米诺芬啊，或是 acetylcysteine 啦，或者是 ibuprofen 这一类解热镇痛啊或者是清痰的药有效，那你其实可以吃这个就好。那如果说吃 Normavax 比较有效，你也可以吃这个。那当然中医急性期也有清冠一号可以去选择，我觉得清冠一号的效果也很好。当然七月开始政府已经停止补助了啦，就要变成自费这样子。
1: 是，
0: 这三种我觉得择一吃效果都蛮好的。那等到急性期过了，有几个最常留下来或者说类似长新冠的症状，比方说像刚刚举例的喉咙不舒服啊，嗅味觉异常，这个时候我个人的经验反而中药的效果会比较好。
1: 所以现在以比如说流感化，或者是说大家已经痊愈之后要恢复的话，其实那个选择的比如说药物或是疗法，它的目标应该是放在如何让身体恢复就是原本的状态，对不对？而不是说像什么马上减缓，这可能需要一点耐心的，是吗？
0: 对，急性期如果说有强烈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发烧、高烧，或者是像血氧浓度已经非常低的这个状况啊，或者一些心肺功能极度的异常影响到生命的状况，这个一定要透过一些比较急性的方式来处理啦。
1: 是，
0: 但回复期的话，像这些这样的症状啦，或者说胸闷啊、心悸啊、会喘会累啊，或者脑雾啊这样的症状，其实中医有很多药材是可以选择，而且它在服用上啊，或者在治疗上啊，患者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说治疗前后的差异啊。
1: 是，好，那也就希望大家，当然第一个是要注意，就是我们 COVID-19 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它变成流感化，大家还是要注意该戴口罩的地方，该注意的这个保健也还是要做到。那如果真的你要选择一个恢复健康的方法，记得要有耐心哦，因为这个身体的复原期并不是一蹴即成的。好，那非常谢谢陈一凡医师跟我们分享哦，谢谢。
0: 好，也谢谢 Kate 的访问，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谢谢。
1: 谢谢，拜拜。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ul， 我是陪伴你一起做运动找健康的 Kate 文心。健康 Happy Soul 呢，是正声广播高雄台长期为大家服务的健康资讯节目。已经历经了好多位主持人了，从去年秋天到今年的秋天， Kate 文心很荣幸的陪伴大家一年的时间，一起来寻找健康，来重视健康。那这一集呢，是文心陪伴大家在正声高雄台的最后一集，在这里要感谢您的收听，还有这一年来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还有专业的各位医师还有各个医院。那透过空中呢，在假日用轻松的方式不失专业的提醒大家健康和 happy 的重要。下一集开始呢，将由我们年轻有活力的全新主持人丁丁来为大家服务，主持棒接力，健康 happy 不间断。文心最后祝福大家一年四季平安幸福，身心都健康，我们有缘再继续一起做运动找健康哦，拜拜。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所播放的这首歌曲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爱上小百合》，希望您会喜欢这首非常听起来非常愉悦的歌曲啊，是一首圆舞曲的台语歌，希望大家会喜欢。好，那么听完这首歌，又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位非常红的歌手，那么他叫王菲，您应该认识他吧？王菲可以说是在我们华语乐坛最具代表性也最具传奇色彩的女歌手之一。她不仅仅是一位歌手，很多人呐，甚至于把她看作是一个时代的气质。为什么说王菲她特别呢？其实在华语流行音乐里面呐，很多的歌手是靠技巧、外形或者是舞台魅力来走红，但是王菲她最迷人的地方是她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她呢不刻意讨好媒体，也不太迎合市场，甚至于连访问都惜字如金啊。可是偏偏越是这样呢，大家呢越是被她吸引着，因为呢她有一种非常罕见的气质。他冷淡却温柔，空灵却又真实，可是疏离呢却又有深情。这种感觉啊，在90年代几乎是没有人能够取代的。王菲的声音有一种感觉，应该叫做空气感吧。唱高音的时候不尖锐，反而是飘在空中的那种感觉哦，漂浮着。而且呢他很擅长留白，很多的歌手啊会把情绪唱满，但是王菲呢，他唱的感觉常常就像啊只唱了七分的情感，剩下的三分啊让你自己去感受一下。所以说他的歌特别的耐听，他最经典的代表歌曲《红豆》啊，几乎是华语情歌的一个神作啊。表面唱爱情，其实呢是在唱有些人啊，即使很爱，也未必走得到最后。很多年轻人听觉得好听，长大之后呢，

你懂得心痛。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今天呢，王菲仍然是无可取代的传奇。我们现在来听这首王菲的成名曲《红

这是由王菲所演唱的歌曲《红豆》。那么当然王菲唱过很多的歌，另外还有一首经典的好歌叫做《我愿意》啊。嗯，这个华语乐坛啊最经典的告白歌曲之一啊，应该这算这也算是一首啊，就是那句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很简单的几句，可是却唱出爱到义无反顾的感觉。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王菲所演唱的《我愿意》。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来为大家介绍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歌。每天爱你多一些呢，是张学友在1991年所推出的经典华语情歌，也是许多人心中最具代表性的粤语国语时代金曲之一。这首歌收录在专辑《情不尽》当中啊，它的旋律是温柔而深情的，当年红遍了整个华语地区，到现在仍然啊常在婚礼还有 KTV 跟怀旧歌曲当中啊这个出现啊。那么歌曲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在于啊，它并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一种日子越久爱越深的感情。尤其是在副歌的那句啊，每天爱你多一些，我比昨天更爱你，非常的简单，可是又非常的有力量哦。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听啊，觉得这就是一首甜蜜的情歌，可是长大之后再听呢，才明白啊，他唱的其实是陪伴，还有是一种责任跟岁月啊。那么这首歌其实改编自日本歌手桑田佳佑的作品，原曲呢是日文歌曲，就是真夏的果实，但是经过重新的填词之后啊，变成了完全不同氛围的华语经典歌。当年呢，张学友正值巅峰期，那么他独特温暖又带点沧桑的嗓音呢，让这首歌曲特别有成熟男人深情告白的那种感觉。这首歌为什么在当时会爆红啊？那就是说在1990年代的初期啊，华语流行音乐开始从激情慢慢走向陪伴感。那个年代的人不像现在啊，就习惯快速的恋爱，快速的分开，而是那种很多爱情是在那种一起熬生活，一起存钱，一起坐公车，一起撑未来的。所以每天爱你多一些会让人特别的有共鸣，因为他唱的不是瞬间的心动，而是时间越久我越离不开你。这种爱情观在当年是非常打动人的哦。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听听看这首歌曲，你当年听跟现在听有何不同。来听张学友的这首《每天爱你多一些》。

这是由张学友所演唱的歌曲《每天爱你多一些》，不知道您听了是不是跟以前听的感觉又有些许的不同呢？张学友的成名歌曲也是真的很多哈。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是这首《一路上有你》。

0: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疫病监护吗？
7: 哈？什么是疫病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风铃》，台湾话叫轰铃，没有 F 的音。好，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新曲。

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新曲。在宜兰的一条小街上，有一间很老的早餐店。老板娘陈阿姨每天凌晨三点就起床准备豆浆、蛋饼和饭团。她的店不大，桌椅也旧旧的，但附近很多学生都喜欢来，因为陈阿姨总是笑眯眯的。尤其对一个每天穿着旧制服的男孩特别照顾。男孩叫阿哲，是附近高中的学生，他每天都只点一杯最便宜的豆浆，有时候站在柜台前犹豫很久，最后还是小声说：“阿姨，今天先这样就好。”陈阿姨从没多问，但她知道这孩子家里不好过。于是每次阿哲来，她总会不小心多放一颗蛋，或者边装袋边说：“今天蛋饼做太多了，你帮阿姨吃掉啦。”阿哲每次都红着眼眶说：“阿姨，我没钱加蛋。”陈阿姨却故意板起脸说：“谁跟你收钱啊，不吃我才生气呢。”后来大家才知道，阿哲的父亲早逝，母亲生病，他每天放学后还要去打工。有一次寒流来，阿哲穿得很薄，隔天到早餐店时，陈阿姨丢给他一件外套，说：“客人忘记拿的，你先穿。”阿哲愣住了，因为那件外套明明是新的，但他没有拆穿，只是低着头小声说：“谢谢阿姨。”那年冬天很冷，可是阿哲第一次觉得心是暖的。几年后，早餐店生意越来越差，年轻人都改吃连锁早餐店。陈阿姨年纪也大了，手开始会抖。某天早上，她正忙着收桌子，忽然有个穿西装的年轻男人走进店里。男人看着墙上老旧的菜单，笑了：“阿姨，还有加蛋不用钱的吗？”陈阿姨愣了一下：“你是阿哲？”原来阿哲后来努力读书，半工半读，成了一名工程师。他从公事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一叠现金。陈阿姨吓一跳，说：“你干嘛？”阿哲红着眼睛笑说：“以前啊，你偷偷请我吃很多早餐，现在换我请你休息一下。”陈阿姨听完，眼泪一下就掉下来了。那天早晨，小小的早餐店里很安静，窗外阳光慢慢照进来，空气里还是熟悉的豆浆香。原来人与人之间最温暖的事情，不一定是轰轰烈烈的帮助，而是在别人最辛苦的时候，有人愿意轻轻地说一句：“先吃饱。”

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白蔷薇》，希望您会喜欢这首歌曲。刚刚这故事是不是真的很令人感动呢？有时候一个小小的帮忙真的会成就一个贫困的年轻人哦。这个真的有时候勿以恶小而不为啊，应该要多多珍惜福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大小百合所演唱的歌曲《往事只能回味》。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7: 助警器那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7: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境内时刻6:00。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时间好快啊，今天已经是第七集了，啊，第七集吴敬贤的《一节人生》。这几十年来，我妈妈和我其实帮助过很多的人，有两个人差点自杀，都是被我妈妈救了。第一个，我们在吉隆坡演唱的时候，有个歌星姓蔡，叫蔡小姐。人长得很美，身材很丰满，有点微胖。在夜总会，很多人追她。有一位叫做苍女的，每天为这个蔡小姐开酒。新马一带，他们喜欢喝的酒是白兰地，XO。她从来不手软，追了她1年多，结果。我们回台湾之后，知道他们结婚了。然后，其实我妈妈曾经说过，你要考虑哦。这个村里看起来有点玩忽职业啊，可是而且又爱喝酒。可是蔡小姐被爱冲昏了头，结婚之后还好。半年以后，这个男的。Tony 就常常不回家，还是到夜总会去跳舞去欢乐。后来干脆不回家了。那年刚好我们在又到吉隆坡去演唱。有一天，我们在朋友家接到了蔡小姐电话，因为我跟蔡小姐很熟，我们一起唱歌嘛，很熟。接他电话说，Tony 对我很不好，现在出来走路都不跟我一块走，我走左边他就走右边，我走前面他就走后面，保持距离。后来她怀孕了，怀孕了，这个 Tony 更不理她了。那这时候有。我和我妈妈在吉隆坡嘛，在朋友家，就接到了蔡小姐电话说：“吴妈妈，我好后悔啊，我不想活了。我刚才吃了大量的安眠药，真的我不要活了。”我妈听了吓住了，赶快叫一位老陈，快到蔡小姐家救人。老陈去了，来电话说门是反锁的。我妈说：“快点找锁匠啊！”结果老陈还算很聪明，就从隔壁的七楼爬到蔡小姐家七楼。救她的时候，已经是昏了，昏迷了，送到医院洗胃，才救了她一命。人是救过来了，

身体就不太好了。后来和聪明呢，我后来他们两个离婚了。就是蔡小姐，因为常出来唱歌嘛，有时候到香港唱歌，在香港又认识一个演员，结果也不是好东西。现在和蔡小姐很久没有联络了，也不知道她现在状况如何。另外一位夫妻本来是很恩爱呀，在新加坡跟我还有我新加坡干妈我们都很熟，姓彭。不知道什么状况下，他和一个台湾的女歌星啊联络上了。我听说是女歌星叫小妹，拿这个电话号码，拿纸条电话号码给这个彭先生，然后他们两个就熟了，就在一起了。这个夫妻跟我们很熟，最后他才知道了，也是要死要活，说要带着两个儿女啊去跳河。哎，我妈心里就是难过，赶快找庞先生，告诉他，这是女歌星不久就回台湾了，你呀，你为了她家破人亡，你值得吗？还不快点回头？庞先生有个好处，他就是很爱他的一双儿女，终于闹了一段时间，和那位歌手分手了，歌手也回台湾了。现在他们很不错，常常用 LINE 呀，我们会问候。这几十年来，有许多陪在我身边的听众，有很多捧我场的人，帮助我的。一路走来，我真的要感谢的人太多了，真的太多了。有些可能还在人间，有些已经做火了。我时常想念他们，因为那段时间是我觉得我最快乐、最辉煌的时候，而且有很多美好回忆。但是也有一些让我很困扰的听众。我现在回想起来，也不过这些人是喜欢我、欣赏我的歌，才会有那些当时我觉得不高兴的举动。这个时候想啊，想起来心中还有点难过，因为我想他们应该都不在了，因为在的话也都快100岁了，如果在，他们也不会让我那么孤独的在歌厅演唱，毕竟会来捧我的场来看我的，所以我肯定他们都不在了。第一位要说的是一位方先生，从我在台北歌厅演唱的时候就跟我跑场夜吧与舞厅，当时他把我当小妹妹，送我玩具狗啊猫啊什么东西的，我也很喜欢。后来他写信给我表示爱意，我吓住了，开始和他保持距离。他说如果我不和他交朋友，就把玩具啊什么还他。还有这种人，好啊，我就还他啊。从此我的噩梦开始，他每天的歌厅一两天就一封信，今天可能说我小妹啊你唱得好啊，然后他会把他的这个事情，就是家居的生活啊写啊，字很漂亮，像读过书的人。然后今天说我唱得好，明天说我唱得怎么人又土又丑。有时候写他的工作啊，他的饭局啊，我也不理他。我心里想，我不看他的信就好了。可是他在信中常常点唱歌曲，比如说《几时再回头》，如果不小心唱了，他说我
侮辱他，刺了他。有时候不巧呛了他，信中写着喝，他就像发疯一样的骂我。他写来的信啊，都是和亲的小妹交给我，有的时候是董玉君或者关鸿雁交给我，我真的烦恼，看了生气，不看又不行。他还常常打电话到我家，我们家还好装了录音，他厉害哦，可以把一卷录音带讲完。实在是写死自己是可怕。有一天啊，他写信叫我把他，就是他写给我的信还给他，从此不再打搅我。我看了很高兴啊，还好他的信啊，因为我知道他有要人家还东西的这种习惯，我还他小猫小狗的，我当然把他信存起来，我赶快把他的信一追，请总一军把他还给了他。可是清醒了一个礼拜，他又来了，又来信说他吐血，并且用卫生纸包了一点血放在信中给我。唉，太恶心了，这样的折磨我将近知道多少年吗？将近40年，太惨了。还好我是 B 型的人，比较看得开，否则气死了也不一定。后来我到白金唱，那个时候他请他朋友吃饭啊，常常他拆我台，我一上台，他而且坐了前面啊，一个圆桌就走了，到我上就走了，还好我有其他听众马上补上来。后来一阵子他又来信了，又是什么小妹啊，我想你啊，你什么反写的很那个，然后过一阵子又写，你唱的那么老，老太婆还上台唱歌，然后反正就是骂人就对了。我是认为他精神有问题。大陆开放，他到大陆娶了一个太太，在歌厅碰到我，还介绍给我说这是他太太，这下我放心了。没想到不久又来信说，如果我愿意爱他，他就把这个太太给休了。我的天哪，又来了。哎，我在台上唱歌不敢看他，有的时候眼睛不小心看到他，我吓死了。我妈妈生日还有我生日听众聚餐，他也来参加一份，大家合照的，他太厉害了，居然把我和他的照片放在一起，放大了，挂在他卧室的墙上，并且照了照片给我看。他的信我存了很多，他很多都是，和朋友吃饭啊，那些照片我都留下来了。因为我预备随时要还他。他其实是一个杂志社的社长，不是粗人，但是做法太让人惊怕。相信他已经走了，否则我在歌厅他还是会来。说到这儿，哎，人走了吗？也不甚唏嘘。其实他没有错，他有权利喜欢一个人，只是做法太激烈了。其实我现在还有点怀念他。人真奇怪。好，我们来听一首歌，《黄叶舞秋风》。

其实刚才我说的方先生，他真的没有错，他是一个文人，字写得非常漂亮。现在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位黄老师。从我在正身重庆北路开始，他听我为你歌上节目，就常常到9号车站等我。我看他年纪不小了。是一位体育老师，后来到歌厅听我歌，我当然很感谢了。可是他老是神秘兮兮的，有点怕人，我就没有把他列入我的听众里面。我在歌厅唱歌的时候，知道他坐在哪里，我的眼睛一定避过去，我怕他误会呀。他很不好，他用车子追踪跟踪我的车子，但是都被我甩掉了。后来不知道怎么，他知道我家住在哪里，居然在我家，因为我家的向对面是平房，平房的对面有楼房，他就在对面的对面。租了3楼的房子，我家住2楼嘛，居然用望远镜看我家，还炫耀着给听众说，看到我在阳台洗头，真把我气死了。我在客厅找到他，大骂他一顿。后来他经过别人劝说之后，没有多久他搬走了。后来我想。他也不过是想跟我接近嘛，而且也听了我那么多年的歌，也是我电台的听众，不如啊，我就把他当听众、当朋友，不要神秘兮兮的，可能会好一点。这么一想，吃饭啊、宵夜，我就叫听众王大哥邀请他，他好高兴啊。之后。他就跟大伙在一起，也没有做坏的现象了。我这才发觉，这么一来真是太好了，我再也不怕他了。今天我讲的都是听众在我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哎，这么几十年当然有很多事了。这一位很可恶，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来听歌。他常常写明信片，

面写我的名字，反过来他写的是梦中人。他记了我甚深，然后记了我在复兴电台有一个节目，他就记了复兴电台还有歌厅。因为你是用明信片写的，所以很多人都看得见嘛。他里面写的内容我都不太好意思说，反正写的乱七八糟。刚开始我不在意，后来我到复兴电台录音，他写来了也是乱写的东西。问题是我真的不知道是谁，有一天被我抓到了，他写了寄信的地址是信义路。好，我已经被冤枉了那么久了，很多人看到我和他有什么暧昧。当天节目完了，录完音以后，我就和制作人李杰新直接到了信义路他的家，按了门铃，门开，一个男人走来开门，看到我先愣一下，然后故作镇定。我就问他，这封信是不是你写的？他说不是啊。我说有没有这个人？他说没有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知道是他。我说如果你看到这个人，请他不要再乱写了，破坏别人名誉不好的。之后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发生问题就去解决。这位呀，也是老师，林老师是女的，我对她其实很有礼貌也很客气，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看到她就有点怕，因为她的眼神啊常常看着吓人，而且常常送乌龟啊一些小动物啊到我家，我下楼来拿，叫我放生，好像我做了好多坏事样的。有的时候一大早按我家门铃，说要送我竹子叶还有什么花呀，都是一大早，也常写信给我，信的内容我已经忘了，反正写的是他发生什么事啊什么事，就是有点怪异了。有时候他看人的眼神呢，好像坏坏的，有点怕人。我实在烦恼他，但是他是我听众，我又不能怎么样。过了几年，他有一天到立声后台抱了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说要卖给我。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要小孩干嘛？他说你只要给我13万就可以了，因为我听歌花了13万。我说你听歌也是你享受啊，你要在我这儿零存整付啊。他很生气，他说好，你给我记着，咱们走着瞧。我已经忍了好多年了，我也忍无可忍的说没关系，你放马过来。后来在歌厅桌上啊放了很多信，一模一样的信，有些从桃园寄，从台北寄，从什么信义路寄，从什么和平公路寄，有些人看有些人不看，而且不止一次啊。那因为没有我的嘛，我也没有当回事，有人看着就丢到垃圾桶里面了。信封内容是引进的，一模一样，而且譬如立声的歌星每一位都有，不知道里面写什么。后来有一位同事告诉我说，吴姐，这些信里面都是骂你的啊。我才打开看，我一看

气疯了，乱写，而且笔迹和这林老师一模一样。原来他的意思走着瞧，就是写这些乱七八糟，破坏我的名誉。后来我就找了律师，律师姓胡，好像当初还蛮有名的。

获颁名誉博士学位，真是一场充满挑战和惊奇的奇幻之旅。但我深知，这不仅仅是赐给我个人的荣耀，更凸显宜兰大学长久以来对友善地球及捍卫自由民主的高度肯定。身为一名年近八旬的老兵，我从14岁就是专职农夫了，哎，真的是农业界的老兵啊。若要总结我这一生的行脚，可以用深耕民主、追求永续八个字来概括。关于追求永续，则源于我1990年代担任县长时期的体悟。当时面对日益严峻的温室效应跟气候变迁，我深切体会到《道德经》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智慧。到了2010年，当代理论物理大师霍金发出地球将在200年内毁灭，人类要继续存活只有一条路，移民外星球。这个惊世的预言的时候，我选择在故乡的土地上推动立活台湾有机宜兰。我们以养生文教基金会的平台，并于2011年在宜兰大学举办有机新宜兰研讨会，正式开启了一场友善地球的立法长征。有机农业促进法耗时9年，历经两位总统、八任行政院长，终于在2018年完成三读。期间地球温室效应仍然不断恶化，从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的历年气温统计，到2015年6月18日教宗方机构呼吁全球有必要立即采取果断行动，以终结环境退化与力抗全球暖化所发表的历史上第一份环保同意，教宗环保同意。再到2019年5月7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科学小组提出，超过百万种生物恐怕会在未来40年灭绝，当前灭绝的速度较过去1000万年的平均值增速达到百倍的警告，无一不再提醒地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认为台湾作为国际社会的成员，为了人类的前途，我们不能置身事外，应该努力善尽我们的国际责任。有机法通过后，在政委民间各界努力下，我国有机电机耕地比6年来成长373%，有机专区成长25%，有机通路大幅增加，单单校园有机采购受惠的学校就有3100所，受惠的学童达到179万人。而我国有机农产品亦打破过去零外销的记录，6年来陆续与美国、日本、加拿大、澳洲、纽西兰等8个国家签订有机同等性协议，开启并畅通了我国有机农产品的外销国际贸易。一个强大的国家不仅需要有坚强的硬实力支撑，更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坚实的民主体制作为后盾。我们正处在一个 AI 产业高速飞跃、半导体引领全球的年代，希望大家在追求学术与科技卓越的同时，不要忘记对宜兰县进步及地球的永续发展一定要保持高度关怀。宜兰繁荣宜大昌，从过去百年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宜兰与宜大命运紧密相连。在宜兰对外交通大幅改善下，宜兰大学全球师生若能够结合宜兰科学园区的科技产业、苏澳港的无人艇军工制造、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的高品质医疗、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艺文底蕴、宜兰县政中心等地的优良居住环境，

0: 南洋平原山明水秀，人文荟萃的在地特色，积极吸引海内外青年入学，宜兰大学一定可以发展成为杰出的领先大学，并带动宜兰县的繁荣与发展。诚心期待宜兰大学在深化在地连结、拓展国际视野的策略下，掌握台湾 AI 科技产业发展机先，于各个领域中开展更具前瞻性、开创性的学术研究与人文关怀，培育兼具科技专业与人文素养的新时代青年，使宜兰大学成为巩固民主、捍卫主权、引领国家进步的卓越大学。啊，非常感谢啊，这个我们宜大啊对这方面的重视啊。迄、那个高年前啊，吴前校长伯钦啊，就叫我讲，快当来迄、那个担任，就想接受名利博士。高年啦，经过高年啊，吴伯钦校长，我迄当阵讲三届了，我讲安尼啊，听好，有志拢好啊，通过了再来讲。有志拢好通过我，伊个找我，我想想者，我心肝就不安，因为我感觉到很不足啦，我感觉受之有愧，我怎会无甲接受甲欢喜？无想我即马校长哦，陈校长，伊个紧迫盯人啦，紧迫盯人啊！我是来，我感真的受之有愧了哈啊！但是盛情难却，真正真多谢这个啊，陈校长跟吴前校长看得起哈、啊。最后，在座百年校庆的尊贵时刻，谨以深耕南洋，接轨国际，再造百年风华，表达由衷的祝福与期待。再次感谢宜兰大学恕我荣耀，我将带着这份光荣，继续为台湾的民主自由与政治文化尽一份心力。敬祝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宜兰大学校运昌隆。谢谢大家。
1: 谢谢，谢谢我们今天的名誉博士尤喜坤尤博士，谢谢。
2: 典礼当中也有圣文森及格瑞纳丁大使馆、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大使馆、美国在台协会、瑞典贸易暨投资委员会台北办事处等驻台使节与各代表出席，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姐妹校校长、副校长共襄盛举，献上祝福。
3: 我们这么多，我们有接近50位十几所姐妹校的有效的校长跟副校长都在现场。我们昨天在外宾之夜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担心今天没有办法让大家一一上台，所以我们在昨天已经完成了我们重要的彼此之间信物的交换。我想再次邀请，因为今天包括我们这个泰国湄洲大学都有20几位的这个代表一起前来，我在这边先借用大家一点时间。刚我们介绍了10位校长副校，我现在是不是有这个荣幸再次邀请所有我们的姐妹校的所有的这个来访的嘉宾，可以起身跟大家挥挥手接受大家的致意。 I would like to invite all our sister schoolsPresidents, rectors, vice presidents, vice rectors, and all the colleagues to stand up and receive our highest gratitude to all of you. Thank you so much for coming. Really good to have you here. And all our major colleagues. Yes. Thank you so much.
1: Thank you,
3: 谢谢大家。那刚刚威荣在台上了，有这个荣幸，包括接受了我们 AIT 的代表，包括接受了我们这个圣文森的 Grenadine 的这个大使，我们还有一位好朋友，他中文说的真好，我们的瑞典的驻台代表 Helena。 I believe that you also have something to say, give me to write, so I would like to ask you to come on stage。
1: 好，他们也准备了一份礼物要祝贺我们宜兰大学百年校庆。
3: 他代表的中文非常好啊，他来宜大的第一天就说他爱上了宜大，爱上了宜兰，也会推荐更多的瑞典学子前来宜大来求学。感谢 Helena。
1: 我是我们瑞典贸易暨投资委员会台北办事处代表。好 OK， 没问题。好，那非常感谢，我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是我们瑞典的达拉马，它是一个传统的像木头做的小马，然后刚好因为是今年是马年，就很适合给校长。然后我也说生日快乐。好，谢谢。
4: 走过百年岁月，我们孕育了无数的英才，而在这个漫长的时光里面，有一段旋律，无论我们毕业多久，身在何处，只要一想起就能够瞬间唤起我们对这个校园的共同回忆。那待会呢，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我们的管弦乐社要携手联合演奏，他们将以交响化的编制为校歌注入。

气势磅礴的演出。同时呢，我们也邀请到本校社团爱之声合唱团担任领唱，他们将用纯粹而动人的和声带我们穿梭时光，重温那段最纯粹的青春岁月。我们也请指挥张志伟老师为我们指挥演奏校歌。

校歌歌词当中有一句话叫做一天为一大人，终身为一大人，象征世代传承与情感的凝聚。国立兰大学将持续承先启后，开创下一个崭新的百年篇章。今天以什么？今天以宜兰大学百年校庆庆祝大会。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吃饱未？ Hello, what's up?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文化的大门，语言的钥匙，统统都在学习百宝袋。欢迎回到学习好时光，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学习百宝袋单元。还记得刚刚前面我们有分享到说，其实现在台湾有非常多的乐龄学习场域都有在教学长者要如何的使用手机来拍照，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应用。今天呢，我就要来教大家怎么样用手机拍出好照片。因为其实我发现蛮多长辈都会有一些疑问，或者是说都会有一些困惑，明明风景很漂亮啊，人也很好看啊，可是我拍起来啊怎么不好看啊，那样败掉啊，我到底是都有没做好，就是大家都会有这样子的疑问。所以今天呢，我要来隔空的教学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把你的手机拿出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手机里的设定还有到底要怎么样的来取景。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会觉得说照片拍得不好看，那你就多拍吧，就是多拍多练习，就会找出你自己的一个风格存在。因为像我以前也是不太会拍照的人，我的拍照技术呢是高中被同学训练出来的，然后自己有在看一些影片啊、教学等等的，可能出去玩或者是出去吃饭的时候呢，就把它应用起来，看看到底有没有拍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先从小小的地方开始上手。首先呢，就是要先请大家把手机打开，到设定里面呢，找到相机，接着呢，打开里面呢，会显示有一个叫做隔线。如果你是 iPhone 用户的话，就可以跟着我一起做。那如果是其他品牌的手机的话，你就可以稍微找一下有没有类似的名字。就是隔线跟水平仪这两个呢，我都会把它打开。隔线呢，就是它会让你的荧幕上会出现一个九宫格的形状，会画四条线，会有九宫格。然后呢，我们就要利用这个九宫格来安排我们的画面。比如说拍风景照的时候呢，可以把天空留在上方三分之一的位置，人从中间以下这个部分开始。那如果你是想要拍人物的话呢，我自己的方式，我是会在这四个点点，也就是隔线交界的时候会出现四个就是交界点嘛，我就会让人站在某一个交界点上，就是人头啊放在某一个交界点上，那这样子拍出来的构图原则上会有一定比例的好看程度，但是呢还是要取决于你的风景丰富程度，或者是有没有很杂乱的地方。接下来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很多人都会习惯说，就是哦好像站太远了，我就给它放大放大放大放大放大，但实际上你在放大的过程当中，照片就会越来越模糊。所以最好的做法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尽量的靠近一点，站得近一些。所以说呢，大家在按那个倍数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我自己的推荐就是一倍或者是两倍就是最好的选择。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自动曝光。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拍照的画面太暗了，或者是室内啊晚上的时候很常发生这样的状况，这个时候呢不一定一定要开滤镜或者是要开闪光灯，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轻点荧幕上的随便一个位置，点一下之后呢就会出现一个黄色的框框，旁边会出现一个小太阳。这个时候呢你就是点着那个小太阳往上滑一点点，就会让这个亮度再往上加一点点。那如果你是想要固定现在这个光亮，不要让它一直自己在那边切换那个光线的话，你就可以长按，长按住一个点之后呢，它就会固定现在这一个光的亮度，就不会一直跳来跳去了。这几个地方呢是大家可以稍稍注意的。第四件事情呢，就是你有时候想要拍人的时候呢，就可以开人像模式。现在就是非常多的手机都有这样子的功能，让你在拍人的时候呢，可以让人物更加的突出，然后拍起来也会比较像专业相机拍出来的效果，大家就可以试试看。再来呢，第五个就是大家很困扰，就是到底要怎么摆动作。我以前也是超级不会摆动作的人，推荐大家一些就是以前很流行的一种做法，就是呢你可以摆出头痛

脖子痛，然后什么膝盖痛、手肘痛之类，就是稍微遮住，让你的手不要永远只是耶，开心，比花，比爱心，就是不要只有这些简单的动作。有时候呢，可以把自己的动作放大，像我自己呢，非常喜欢的就是把一只手举起来，你可以比个耶，当然也 OK，就是可以比耶，或者是比一个五，让你的肢体看起来是放大的，然后会让你这张照片看起来更活泼、更开朗一些。这个呢也非常适用在多人合照的时候，就是每个人要尽量的把自己的表情放大，不要单纯的只有微笑。你可以想一下，就是哈这样子的感觉，就是在说三二一哈的时候，你就会非常自然的有一个微笑跟一个动作。包括你的眼神啊、眉眼这边呢，都会有一个非常自然，就是知道说，嗯，你在笑这样子的感觉。再来这一点呢，就是不要看镜头。有些人呢会很担心，就是看镜头自己会很尴尬，或者是看起来很奇怪。那这个时候呢，就不要看镜头。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看远方，右前方的30度，稍微看一下，眺望远方的感觉，拍起来就会非常的自然。那如果你还是觉得这样有点太正式的话呢？可以让你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帮你抓拍，抓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正在移动当中，然后他们随机的去按那个拍照键，拍出一个最自然的时候，只要注意以上这几点，就是拍照的动作、拍照的角度，还有构图的一些位置等等，就可以很轻松、很简单的、慢慢的得到你觉得你喜欢的照片。最后一点呢，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可以稍稍的后置修图，因为有时候呢，毕竟不是每天都这么天时地利人和嘛。有时候风景很漂亮，光线也很漂亮，可是呢，刚好脸今天可能没化妆，或者是说可能今天超级漂亮，人超漂亮，但是光线就是这么的糟糕，怎么调都调不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一些滤镜啊，或者是修图软体来帮忙。那现在手机内建的编辑功能其实也已经蛮够用的，不过呢，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呢，就可以再去下载一些 APP 来做使用，里面呢都会有一些详细的教学，这部分呢就留给大家仔细的去寻找一下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教教今天的单字喽。首先第一个单字呢就是构图，构图的台语呢叫做构图，构图，英文呢叫做 composition。composition，composition，构图，韩文呢叫做쿠톡，쿠톡就是构图的意思。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变焦，变焦这个意思呢，其实就是我刚刚所谓的放大这件事情。台语呢叫做放大镜头，就是放大你的镜头，就是让你这个画面放大、放大、放大、放大。英文呢叫做 zoom，zoom，zoom，zoom。韩文呢叫做 zoom。Zoom 就是变大、放大镜头、变焦的意思。再来这个单字呢是滤镜，滤镜呢没有台语，所以我们跳过。英文呢叫做 filter，filter，filter，filter 这个字呢其实也是筛选的意思。滤镜其实就是套上一个已经设定好的一个画面感一个颜色，所以呢，它也是在帮大家筛选过滤一个颜色的概念，所以 filter 就是滤镜。韩文呢叫做 filter，filter 就是跟 filter 很接近，很接近，但它叫 filter。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自拍，自拍呢也算是就是开始有了内置镜头，也就是自拍镜头之后才出现的字，所以呢自拍也是没有台语的。但是呢自拍你可以说大家做回来翕相，那翕个滴就是自拍的概念。英文呢叫做 selfie，selfie，S-E-L-F-I-E，self 呢就是自己，S-E-L-F，selfie 呢就是自拍。韩文呢叫做 selfie。Selfie 卡呢，就是那个 camera，就是拍照的意思，所以 Selfie 就是自拍。最后一个单字呢，就是广角，就是有时候呢，人非常非常多的时候呢，一背真的拍不下去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开到广角镜头。但是呢，广角镜头大家也要斟酌的使用，因为我自己实测下来，我觉得广角镜头还是会有一点点模糊的状况，所以呢，大家在使用广角镜头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能退到越后面当然是越好。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呢，就势必得开启一下广角镜头了。广角这个字呢，在台语里面也是没有对应的字，所以我们就先 pass 它。英文呢叫做 wide angle，wide angle，W I L D，wide 呢是广的意思，angle 呢 A。

0: NGLE 是角度，所以 wide angle 就是广角。韩文呢叫做框嘎，框嘎就是广角的意思。那今天要教给大家的句子呢，也非常非常的简单，也是我今天的宗旨，就是好的构图能让照片更有质感。其实拍好照片这件事情，构图算是占60%，再来就是光线啊、人物加成啊，然后拍照的动作啊之类的。好的构图能让照片更有质感的台语要怎么说呢？好的构图会让相片更加有感觉。因为质感很难翻成就是台语，所以呢我们把它翻成就是比较有感觉一点，你会觉得这张照片很漂亮。好的构图会让相片更加有感觉。英文呢叫做 Good composition makes photo look nicer。Good 好的 composition 构图 ，makes 呢 ，M A K E 就是制造，让这什么什么东西变成什么什么什么的，所以 makes photo look nicer， 让这张照片看起来更好，所以 good composition makes photos look nicer。韩文呢叫做좋은구도는사진을더멋지게만들어요。좋은구도는呢就是好的构图，사진呢就是照片。后呢就是更怎么样，멋지게呢就是好的意思，만들어요呢就跟刚刚那个 make 的概念是一样，就是让什么什么东西，让的这个意思，使这个东西怎么样怎么样，所以만들어요呢就是 make 的意思，所以좋은구도는사진을더멋지게만들어요，就是好的构图能让照片更有质感更好看。那这个呢就是今天的句子教学啦。最后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我要来分享给大家一个跟照片这件事情有相关的歌曲，就是来自韩国女歌手 Jaycee 的 Zoom 这首歌。这首歌呢就是用摄影的术语 Zoom in Zoom out， Zoom in 呢就是放大的意思， in 就是往前进，所以放大就是 Zoom in， Zoom out 呢就是缩小的意思。所以呢他用这个方式来讽刺说现代人就是为了要博取网络上的关注，追求这种审美的观念，然后就是会去拍出一些照片，骗人的骗，就是拍出一些哦，就是看起来非常非常漂亮的照片，但实际上可能不长这样。然后歌词呢，就是在指说我们都是在为了他人的眼光而活的这种无奈。提醒大家，就是刚刚提到说修图嘛，就是可以适当的修图，但是呢，真的不要过度的去修图，就是改变你原本的样貌。我觉得保留最自然、最原本的样子，就是最真实的自己，也是最好看的自己。所以在最后呢，分享这首 Jaycee 的 Zoom 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佩蒂，学习好时光，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1: Lights, camera, action.

0: 嘿，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1: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宗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所听众朋友分享的是《乱世儿女情》。我想，战争扼杀无数的生命，但却无法扼杀爱情。我们今天就在

0: 诸多的歌曲当中，一起来感受动人的爱情故事。
1: Plane to Lisbon. You would like to be on it.
0: 战机的起落声，还有演员的对白，带我们穿越时空，进入1942年的 Casablanca 北非谍影。北非谍影是在1943年的时候获得最佳导演、最佳电影还有最佳剧本的奥斯卡金像奖。而最佳男女主角亨弗莱鲍嘉以及英格丽宝曼虽然与奖无缘，但是两个人的精湛演出其实呢已经烙印在所有影迷的心中了。
2: I wouldn't have come if I'd known that you were here. Believe me, Rick, it's true, I didn't know.
3: Funny about your voice, how it hasn't changed. I can still hear it. Richard, dear, I'll go with you any place. We'll get on a train together and never stop.
2: Don't, Rick.
0: 听到的这个是北非谍影的声音片段哦。当我在听这部电影的原声带的时候，我就赫然发现说，哎，这个电影当中的一些精彩片段呢，也收录在里面。其中的主题曲《As Time Goes By》，其实呢是男女主角在巴黎相恋的时候的定情曲。英格丽·宝曼所饰演的伊尔莎，她是一个有夫之妇。原来呢，她以为她的丈夫战死了，所以就跟亨弗莱鲍嘉饰演的李克谈恋爱。那他们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最喜欢听黑人歌手山姆边弹钢琴边唱这首歌了。而在巴黎沦陷的时候，他们两个原本是相约要一起逃离战火的，但是伊尔莎后来发现说她的丈夫还活着，所以爽约了，两个人就此分离。后来伊尔莎跟从事反抗纳粹工作的丈夫逃到了卡萨布兰卡这个地方，意外的在酒店里面遇见了山姆。在这惊喜和感慨之际，伊尔莎就对山姆说出了再谈一次的经典对白。
2: Play as time goes by.
4: Oh, I can't remember it myself. I'm a little rusty on it.
2: I'll hum it for you. Da-dai, da-dai, da-dum. Da-dai, da-dai, da-dum. Sing it, Sam.
4: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just a kiss.

0: told you never to play.
1: 在沙姆为伊尔莎弹唱 As Time Goes By 的时候，这个李克从办公室怒冲冲地跑出来，因为他一直不准他唱这首歌，以免勾引起他的相思。责骂的话说到一半，他才看见到了伊尔莎，两个人就此重逢。只是伊尔莎身旁多了个丈夫，真是造化弄人啊。

每一次听到了北非电影的主题曲 As Time Goes By， 男女主角见面的时候刹那间的戏剧张力和音乐配合的天衣无缝的经典画面总是会再度浮现脑海，我想这应该是看过这部电影的人共同的经验吧。我们再把视野从国外转回到国内，你还记得林青霞和秦汉所主演的《滚滚红尘》吗？《滚滚红尘》是三毛最后的作品，故事是以张爱玲和胡兰成的爱情故事为蓝本，描写动荡年代里的悲欢离合以及儿女情长。为了今天的《乱世情缘》这个主题，宗庆呢又看了一次《滚滚红尘》的影片了。剧中的韶华对被指汉奸的冷才真是用情至深，但是冷才迟迟无法给予承诺，两个人最后还是分离了。韶华一度强颜欢笑，为了生活依附于于老板，后来韶华和能才前缘再续，原来以为两个人能够厮守一生，但是大陆赤化，整个中国陷入了一片白茫茫的动乱当中。于老板拼了命挣了两张最后的船票，本来是想带韶华走的，但是临上船的前一刻，韶华却推了能才上船，最后天人永隔，不再相见。这真是一个非常凄凉的爱情故事，特别是在最后的时候，男主角一个人在白茫茫的雪地上走着，含着悲伤的情绪，有着三毛特色的内心独白，很能够催人泪下，让人有着问世间情为何物，只叫人生死相许的感触。

人生的无奈，情感的不由自主，滚滚红尘当中的漂泊无依，似乎都可以在陈淑桦的这首歌曲当中感受得到，显见词曲创作人罗大佑的深厚功力。音乐创作人之所以厉害哦，就是在于他的作品能够传达男女主角心情的真实写照。张洪亮和莫文蔚所合唱的《广岛之恋》这首歌曲，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张洪亮说，这首歌曲它的灵感是来自1959年的反战片《广岛之恋》。在影片当中，法国导演阿伦·雷奈把女主角和德国士兵以及日本建筑师新旧两段异国恋情交错在一起，很深刻地把失恋的伤痛以及二次大战无法磨灭的创伤交融在一起。学生时代的时候呢，曾经就看过这部电影，我觉得张洪亮他把男女主角的那种情欲挣扎在歌词的字里行间当中表露无遗。

短暂的相遇却是生命中的永恒。男女主角其实都知道道德的分际，却是无法自拔地越过爱的禁区。男的知道无法天长地久，女的也不愿意爱情没有结局，最后选择曾经拥有，以悲剧收场。

这正是所谓的情深缘浅吧。乱世当中情深缘浅的故事很多，郑秀文他就有一首歌曲叫做《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当时萨拉热窝这四个字让我一度感到非常的疑惑，后来呢，在一次了解库德族人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呢，这首歌曲的背后它隐藏了一段令人心酸的故事。我们先让郑秀文的歌声带大家进入这个故事的情节吧。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郑秀文所演唱的《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我刚说这首歌曲之后，隐藏了一段令人心酸的故事。我们先从了解萨拉热窝开始好了。萨拉热窝是台湾成为波士尼亚以及赫塞哥维纳的首府，它位于巴尔干半岛的西部。这个地方呢，一直是内战不断的，除了种族的历史仇恨之外，也牵涉到基督教和回教的夙愿。那么就在一次种族仇视战争爆发的时候，有一对已经相恋八年的情侣艾美亚和包斯高，在萨拉热窝的市中心穿过满布枪炮的建筑物，徒步前往格巴玉家。然而就在一阵猛烈炮火攻击之下，双双倒地。艾美亚匍匐地爬向鲍斯高，以手背搂抱着他，然后就一起共赴黄泉。这对恋人被新闻界誉为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

在战火猛烈之下，这对恋人相互扶持，患难与共，情感坚定不移的乱世儿女情，真的是令人感动万分。

弦乐升起就散发着淡淡的哀愁，这是张信哲的《白月光》。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首歌曲的 MV， 它诠释的也是一段乱世的爱情故事。

白月光的 MV 在烟消火海当中，他述说着一位军人在战场上爱上了一个偶遇的女孩的故事。这位军人深知下一场战役生死难料，于是啊，他就把最重要的信物，也就是一条项链，亲手的为这位女孩子戴上，代表她永远陪伴在她的身边。后来这条项链最后成为了这位女孩子一辈子的骄傲以及甜美的回忆，但是也是她一辈子无法释放的伤痛。

白月光的 MV 当中散发着悲伤的气息，配上战争当中的生离死别的画面，营造出唯美凄凉的气氛。张信哲充满感情的纯净嗓音一直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歌声，再加上这首歌曲它是以电影式的弦乐编曲，让整个故事变得更有戏剧张力。这是来自音乐剧《西贡小姐》的声音效果。我们知道呢，越战是美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哦。《西贡小姐》她就是以越战为背景的音乐剧。在故事当中，她描写的是美国海军士兵克里斯与西贡市酒吧工作的越南女子阿金之间的异国情缘。故事的结局是，阿金最后选择用克里斯当年留给他的手枪结束生命。临死之前，他唱着就那么一夜让我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路，然后就弃绝在克里斯的怀里。这首 The Last Night of the World 是克里斯和阿金的深情对唱。克里斯唱着在一个虚情假意的世界里我遇见了你，阿金则是回应在一个没有安定的世界里拥有你我就已经足够了。

意义最深远的地方吧。我是宗庆，别忘了下回我们还要一起进入启发人心的音乐世界里，拜拜。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三三。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老师，战犯音乐的主理人跟制作人陈绿荣老师。小绿 ，Hello，Hello，
2: 大家好。
0: 你现在有什么新的身份吗？
2: 诶，接下来会转变成科技公司，但应该是今年9月、10月的事情。
0: OK，OK， 好，我们接下来是我们的柯志豪老师，人称豪神三金制作人。
3: 你慢，
0: 豪神你好，
3: 大家好，
0: 谢谢两位
2: 前辈这样。
0: 对，谢谢两位今天前来。诶，两位认识吗？
3: 有认识，
2: 有。
3: 刚好我们前一阵子有一个会，
2: 对，有个研讨会，然后也是在探讨 AI，
3: 对，
2: 所以就要交流一下。
0: 但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邀请两位来节目吗？
3: 完全不知道，
0: 因为我跟小绿本来就认识。小绿我知道他最近在做那个 AI 的部分，就有那种音乐教育啊，还延伸到学校去。前阵子我才去他公司找他聊过。那
3: 对啊，那为什么是我呢？太奇怪了吧？
0: 因为呢，小浩老师之前有来过我节目，然后那时候大家都在。你就一直跟大家说，你一早起来的时候就会先用 AI 来问问题还是什么的。
3: 哦，工作上，对。
0: 对对对，我印象蛮深刻的，所以我就想说。
3: 只是因为这样。
0: 对。好烂。
3: 哦，好，没关系，没问题。
0: 好，但是因为我很好奇一件事，就是小浩老师，你有跟嘻哈音乐有接触过吗？因为对我来讲，好像你都是可能乐团
3: 啊。对啊，就大家可能，对啊，我幕后比较少提啊。但我有拿过金鹰奖的最佳嘻哈专辑。
0: 哪一张？
3: 诶、那个什么海岛绅士那个什么，他叫劳动服务。
0: 劳动服务，哎、
3: 对对对，
0: 劳舌歌手，
3: 很久
2: ，O G 的这样。
3: 对对对，对你们来讲应该蛮久的。
0: 啊，还有嘞
3: ，
0: 讲出来吓大家一下。
3: 哦，我做过蛋堡，做过英红啊。
0: 到底是什么时候啊？
3: 没有啊，就是做制作，我们做制作就是会编曲，会干嘛那样子。而且英红的电影很多也都跟他弄，
0: 真的、哦，
3: 那时候什么江湖。

0: 男士刚开始的时候，对，都是，
1: 哦，
0: 所以我跟迪拉就很熟啊。
1: 哇，所以小豪老师，你真的是跨足各个音乐领域
0: 没有，我们就是
1: 风
0: 幕后，就
1: 格，
0: 是工作人，人家缺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1: 而且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小绿那个豪神他是什么工什么工作？人家问说你有没有空，他
2: 他都
1: 会答应。
2: 哇，那我可能知道了。
0: 哎，不行不行不行，
1: 就是不太会拒绝人
0: 的
1: 那一
0: 种。对，现在偷偷跑出来了，在隔壁。
1: 在这边呢，我今天想要邀请到两位来聊聊关于到 AI 音乐。你们两位对 AI 音乐是一开始就很有兴趣吗？还是算是慢慢的接受？
2: 我应该是先从可能4年前，先跟一些工程师，那时候因为也为了教育，我们想要做自己的教材，然后甚至想要做自己的软体。因为那时候遇到的痛点就是很多学生会觉得，才刚开始学音乐，好像除了学买教材之外，买课程之外，但如果连软体都那么不好入手的话，可能门槛就有点高。对，我是从这个起头先做一个 plugin。做不是 AI 的东西，是做一个他们用的类似鼓机这样，去把他们的音色，然后把他们的节奏先做对，因为我是在教取样这样。
1: 对啊，
2: 对，所以应该说这样跟工程师做到一半的时候，ChatGPT 就出来了，然后每个人才开始接收到AI 到底是什么这样。
1: 但说到这个，因为嘻哈音乐从过去的文化底蕴就是从取样开始嘛，
2: 对对对
1: ，sample 啊，所以这件事情好像跟 AI 的连结度好像有一点关系，对不对？
2: 我觉得可能都是一个科技力的技术衍生，变成是你用这怎样的东西来创造。
1: 嗯，
2: 对，所以我确实是因为我虽然说小时候有练吉他练乐器，但我确实开始做音乐的动机是因为我碰到电脑，然后真的也包含从蛋堡的影响，或者是国外这些用取样机的艺人，我才知道，原来他们不会乐器，那他们到底怎么做音乐？他们光敲打那些格子，
1: 对啊，
2: 就可以把东西切出来。而且我广设科那时候，我高中刚好也是读广设科，是不会画画，但是我可以用贴很多东西来拼成一个画面，然后所以那时候对我的启发其实还蛮大，就是因为取样科技，所以 AI 也是，我怎么让现在的人门槛更低，但还是在里面可以找到成就感。我觉得不是像大家说的就是一段文字，然后生出一个音乐就这样。因为我去校园这么多间，其实大多的学生是很排斥这件事情
1: 啊，
0: 真的，
1: 为什么？
2: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这好像不是我做的。他们老师还是会
0: 先入为主吧，
2: 对，
0: 哦，
2: 老师还是会给他们这个工具嘛，就说现在有书脑，大家都说蛮厉害的，
1: 对，
2: 那大家来试着去把风格、把歌词打进去，然后生成一首歌。但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玩一次觉得很新鲜，但他们接下来就不会想玩，因为就觉得那又不是我做，或是那个没什么动力。
0: 也好像有点道理齁，感觉啦，就是那个体感上面好像太快速就
1: 可以取得了
0: 一个事情就完成了，
2: 或者是那个动机可能，我觉得就是我在教育上还是会很明确的先建立好成就感跟动机是什么，让他们引导去用不同的工具来创造
1: 在做这件事情。
2: 对
1: OK， 那小老师你是本格派吗？
0: 什么意思？
1: 就是你
0: 哪一种本科？
1: 对于做音乐纯粹这件事情，
0: 没有嘞，我不是。
1: 你不是吗？
0: 我觉得不是，我完全不是。就是能有新的工具就尽量用。我是这种。
1: 但因为大家对于你的，我一个比较先入为主的一个想法，应该就是跟传统音乐好像是有关系，
0: 好像是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是先入为主啊！大家先入为主，
2: 因为很少人在做了。
0: 对啊，我
2: 你有做的好的
0: 吗？
1: 对啊，
0: 不晓得。像我做嘻哈，大家不知道。
1: 对啊，
0: 对，这样就是这个就很。
1: 连嘻哈圈都不知道，
0: 对，这是很奇怪。
1: 那在传统音乐部分，你觉得套入 AI 这件事情
0: 你说在传统音乐，
1: 对啊，
0: 我有个实例啦，最近啊，传统音乐大家知道，传统音乐大部分看简谱，
1: 对。
0: 然后因为我这次的工作刚好是有一个交响乐团是西方的，然后跟东方的乐团两个要合作，所以两边的谱的系统很不一样，然后我就很受挫，因为这个通常大家有经验都会觉得这个很烦，因为两边的话讲的不一样，然后那个小结束啊页数都对不起来，
2: 沟通成本超高，
0: 超高，就是你根本没在做别的事，就每天都在翻译而已，就很烦。然后我前几天就请 AI 写了一个程式，就是可以用拍照的，然后把简谱转成 MIDI 档，
1: 哇，
0: 对，就这样，我觉得就功成身退，我就觉得这一档我的收获就是这个这样子，
2: 还自己多了一个工具，
0: 对，多了一个工具这样子。然后现在那些老师们都在测试阶段，如果 OK， 我就会把它上线了。
1: 哦，真假的，我
0: 真的
1: 会上线。
0: 对，
1: 你花多久时间在处理这件事啊？
0: 大概三天吧，两三天就可以。所以
2: 现在也在学程式，
0: 真的很进步。现在
2: 对，两三天就可以，
0: 两三天
2: 就可以。你有很有想法，然后你也知道那个 workflow 工作流是什么，
0: 对，
2: 你很快就可以做出一个样子来。
1: 嗯，哎，那小豪老师，你那时候第一次运用在就是从 AI 呢运用在音乐上的时候，是什么什么开什么一个启发起源？
0: 没有啊，就很红啊，很红，大家都想试试看。他最早就是这样跟他聊聊天嘛。那聊聊天，我们就会测试他说：“看你是不是真的懂啊？”就会丢一些题目问他。哎、欸，然后后来发现，哎、欸，也还不错，就开始教大家一些事情。比方说，最早我的工作内容比较吃人力的部分，就是比方说安排大型乐团的一些行程，人数也好啊，设备运输这些每个时辰怎么安排，然后算那些很细节。通常助理做这个都很烦，那我就试着跟 Google Calendar 连结，就我让我的因为。通常大家要养龙虾才会自己动嘛，
2: 对。
0: 但我就是把这个启动的点，把它反过来设定在 Cant 里面，从 Cant 里面往外呼叫那样子，就发现哎、欸，其实跟龙虾状况还蛮像的，但是我又控制得到，所以后来用了几次之后，发现哎、欸，他在处理这些行政的事情上面其实还蛮好的。
1: 哦，反而你一开始是从就是那种
0: 行
1: 政人力
0: 这边开始，行政，那后来，但他很烦哦，因为他知道，他就会猜。就是会知道我们的工作是做音乐的，他每次只要排完一些行政的东西，他后面就开始教你。哎、欸，我觉得这个啊，这个低音应该怎么写？对，然后没办法阻止
2: 干涉这样。
0: 对，他都会开始说，你要不要我帮你试试看什么？这个旋律怎样？对，就很主动啦。对，但我现在都会忽略他，觉得对话很多很烦。
1: 你、欸、可以延伸很多的一些内容出现，
0: 但点子都很烂，对不对？我觉得他音乐上点子都很烂，
1: 还是无法取代，对不对、啊？
0: 也不一定啊。我觉得很快就会
2: 那个随着时间，
0: 对、啊、我觉得很快就会取代。
1: 哎、欸，那两位最近有没有那个听到什么样 AI 的作品让你很惊艳？我最近有被喂到那个悟空
2: 哦，对啊。最近最红在
0: 刘悟空，
2: 我是觉得他因为包含嘻哈圈也有媒体采访他们，哎、应该不是他们是他这样，是一个作者这样，对，中国的作者。然后我确实看完也蛮惊讶，哇，一个人竟然可以把很多事情，包含世界观啊、人设，其实因为他原本就是制作人啊，我觉得现在制作人，你本来在做一个艺人的时候，你对于他的不管是人设、市场，然后 A 对 AI 是全面的，所以你把这些东西跟 AI 一起讨论之下。其实很快真的是可以很完整的世界观跟架构出来这样、所以我确实是觉得蛮厉害的这样。
0: 对、
2: 然后还有整合到影像上，
1: 对、
2: 所以对于现在的传播，我觉得这件事情的结合，所以它最快的出圈跟让大家看到最，如果现在完整的样貌会变怎么样？
0: 对，真的。
2: 就未来的那个赛道不一定是做真人，而可能你是做一个虚拟的人，
0: 已经是了。
2: 对，可是那个虚拟人也不像我们以前的认知，可能是像你刚说的一些 VTuber 啊，或者是怎么样在活在虚拟世界，他可能未来也可能是结合机器人啊之类的。就像最近机器人应该红的是那个迪士尼的雪宝，
0: 对，
1: 对，
2: 所以未来怎样的 IP 实现化，真的是出现。在我们生活之中，我觉得应该都是可预见的。
1: 所以以上来说，就是 AI 已经可以算取在制作这件事情上，制作人对 AI 的操作等等，感觉算是一个蛮成熟的方式。那对于作词作曲这些，如果我们分开来看呢？
0: 我是觉得也蛮成熟的啦。
2: 我是觉得作词作曲应该是最容易跟因为语言模型好了，我觉得它最强的既然就是还是文字这样。然后跟因为我现在在做类似 agent 的题目，其实我对于这个语言模型的理解，它就是很好的指挥官，它其实现在是真的很聪明。那为什么我们以前大多都要用很多的 prompt 去跟它沟通？这个技巧是因为它其实很聪明，只是你会不会你的需求是什么，你要让它知道。对，但是后来我们还是在做 agent 的题目，包含我不知道讲多细，但是可能我尽量用白话的方式跟我
1: 就大家听得懂
2: 的对跟我理解的方式，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的 agent 也比较偏底层的东西，它会有因为我们在做四个，一个是我刚刚说我们在两年前可能开始在做耳朵的技术。那什么叫耳朵？就是语言模型它其实还是没有那么厉害听得懂音乐。对，就像刚刚豪神可能知道说他一直想要干预你的音乐，但是你真的觉得他根本不懂，或者是他你都没有听懂，你干嘛给我这么多意见这样。对，所以确实现在这个大脑语言模型是不太 OK 的。但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用我们很多模组去分析音乐。
0: 对，没错。
2: 对，把它应该说把音乐数字化。
0: 用语言教它。 啦，
2: 对对、嗯、然后把这些数字化举例，像节奏、嗯、可能我们不只是跟他说节奏，而是说每个拍点的好秒数我们都抓出来，跟他说这个 groove 是怎么样、嗯、这个节奏感是怎么样，甚至和弦也不是只是一个和弦，而是里面的音又是什么、嗯、对，或者是整个情绪啊架构等等的，反正有二三十种这样、嗯、对的报表给语言模型，所以就变成是他听得懂音乐了、嗯、对，只是听得懂有没有更精准，这样我们一直在做更精准的事情、嗯、那再来就是比较会偏是我们讲的手脚、嗯、就是他当我们的大脑听得懂音乐跟哦有耳朵分析的出来，那再来就是我们要靠着手脚，就像现在龙虾一样、嗯、去操作我们电脑，不管是我们的里面所有的音色可以帮我们整理，不管是我想要剪辑 editing， 因为我觉得现在音乐人应该最机械式动作最不用花头脑的应该还是剪辑，对对对、嗯、那他如果都看得懂跟听得懂，而且知道你目标，他也可以当你的助理去帮你剪辑、嗯、
1: 所以就少了可以一个人力的部分了、
2: 嗯、对对对、嗯、所以应该说做这个手脚意思也是在帮我们解决任何你想要他帮你解决的工作流，
0: 这个就是说另外一个视角、嗯、好，小丽讲的是这个 AI 一直往人类靠近的视角，
1: 对啊，
0: 我想要讲一个人类往 AI 靠近的视角，就是说、嗯、人在听音乐事实上也是在被教育的过程，我们从世代来看、哦、每个世代听的音乐都不一样，所以其实在他靠近我们的同时，其实我相信年轻人也会越来越靠近他，所以这个是总有一天是会有一个交叉点一定会出现的，就是到底什么是好音乐，或者是听起来我觉得很流行很棒的东西，这东西一定会交集。
1: 但我觉得音乐这种事情真的是有时候会让人有点不知所措，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有些人每个人对于美感这件事是不一样的。
0: 是啊，所以就是
1: 爆红这些也很难讲、啊、
0: 是，所以我在讲的是一个通泛的历史过程、oh. 哦、就比方说、欸、有一个年代的人他们听爵士乐比较多，一个年代听巴洛克比较多，因为他一定是有一个世代有很多文化背景、嗯、可以被讨论
2: 变一个文化的感
0: 觉，对对，或者是一个经济的背景，比方说、哦、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大家喜欢听这样的音乐、oh, 他有很多种条件会慢慢的推向一个共同的价值跟想象、oh. 那流行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在这种逻辑下面被形成的，就是越多人觉得说这个东西听起来很好听，或者是根本也没想，只是被洗脑，比方说小红书的、或者是 TikTok 的音乐，它很快可以抓住你，它就会变成这个世代的记忆，所以我相信人的品味会慢慢往 AI 靠近，因为这两个是一定会靠近，可是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价值的呈现点，就是说听的人才能去判断，或者是听的人才能决定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假，或者是我能不能接受，就当你没办法判断它是，比方说像我现在你刚刚问我那个问题、就我听起来他觉得是 AI 吗，或者是他不是，那现在我可以判断，所以我就会说哦，那个是 AI， 这个是真的、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判断的时候呢，那他是 AI 做的，那这个时候买单的人就觉得可以了，所以所有付钱在听音乐的人，我们比方说听流量啊，或者在平台上面听的，或者是今天一个电影导演要来请小绿老师做电影配乐、小绿老师 AI 做出来，导演觉得哇好棒，那时候这件事情就没有什么落差，
2: 服务性质居多的话，
0: 对对对，就是决定的永远还是在甲方身上、你知道吗，出钱的那个还是很重要、我们讲所有的新科技、最终一定要透过一个很大的经济力去推动它，那这个大的经济力通常都是跟民生有关的，比方说我们最知道的就是2000年左右、那时候刚开始有叫 Real Stream， 就是真的串流技术刚开始被开发要变成民生的时候、投入最多金额的是美国的 A 片业，对，因为他觉得
2: 设计产业一定是走最快，
0: 他这个东西，他觉得这个东西在线上他可以赚很多、所以他钱投进去，所以经济其实也是一个很隐藏的力量、很大的力量在推动这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像你刚刚讲 Spotify， 他从什么时间点开始开放让 AI 进榜的、
1: 一开始是没有，
0: 一开始没有，对、但他大概三个月前开放，那开始有榜，那你看他第三个月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他买了一间 AI 公司、所以就是说他现在变成他开放让 AI 进来，然后 AI 上面上榜的是他的 IP， 所以这个东西变成除了 Stream 本身能赚的钱之外， IP 他也能赚、所以这个我们势不可挡啦、就是说你跟他对抗是没有逻辑的，因为社会的需求或者经济的需求是往那方向去的。
1: 那你有没有可能就未来 Billboard 上面的音乐可能
0: 现在已经是啦，现在已经是啦、
2: 现在应该是有
0: Country 榜上面好像前六名都是 AI 啊，
1: 这其实听起来蛮可怕的，
2: 而且那个会用量去洗过所有人类的创作、
0: 对，所以他们合约都有重签，像 像我们公司其实合约都有重签啊。
1: 怎么重签？什么
0: 意思？就是比例重签，他把我们的比例调高，让我们觉得很舒服，但其实没有。
1: 这样子哦，
0: 对，因为你想嘛，你人类写的，假设你本来可以抽到，比方说我们讲10%好了，他现在那里可以抽到20%，两倍哦、但是每个月生产的歌的量，你想想看，
2: 对，
0: 因为
2: 你
0: 的
2: 数
1: 据打不赢 AI，
0: 对
1: 啊，
0: 不可能，所以这个是已经往那个方向去了，不可能停的。
2: 对，就整个版权的那个板块在稀释掉。
0: 对、对，
1: 这又是更一个比较深入一点的一个话题，这比较算是幕后你们比较能够知道的事情，
0: 算比较靠近产业经济的环节了。
1: 那以台湾来讲，现目前他们也要重新去思考说关于 AI 这个版权的部分了吗？
0: 我们应该都没有上谈判桌的。
2: 但我觉得我们上次那个研讨会算是有趣的，
0: 是没错没错，
2: 一个探讨了。
0: 比方说有制作人老师，他会觉得说你 AI 本来是什么都不会的，那现在写的音乐越来越好，是因为拿了我们的公司的音乐去 training、然后你写出来音乐，我们是不是也要有、对，因为你用我的材料啊，你才会变这么聪明啊。
1: 也有听过是歌手的声音去养啊，
0: 也有啊，
1: 对啊。那
2: 现在就差不多会有这个，因为应该说枢纽最新的功能就开始可以训练使用者的声音，
0: 对 对，
2: 然后算出。
0: 上次听你说过，
2: 对，他们现在我那天讲完，他过几天就开放，对，因为我拿他们的类似 VIP 试用的一些。可以试用到他们的新功能，然后就是给一些 feedback 这样，然后那时候试到哇，但是我只能说华语这件事情还是走比较后面一点，毕竟我们的资料也不够多这样。
0: 我也分享一个，我现在用的 VST 里面有一个是叫 Voice Blender 还是什么 Map， 它就是比方说把我们三个人的声音放在一个 XY 轴上面，然后有这个滑鼠，就是然后我自己先唱一次哦，比方说我唱一个小星星，然后把那个滑鼠移到，比方说靠近小绿，然后那个就会变成小绿的声音唱，靠近你就变成你唱，也可以在你们两个中间这样，
1: 就取一个中间值的那个音响，
0: 所以你就找三四个人声音放，就会有个新的声音。
1: 那未来会不会有歌手不爽这件事？
0: 我觉得会啦，难免。可是这个就是，
2: 但这
0: 个
2: 你也很难抓，
0: 就是一个世代啊，就很像照相机、照相馆不见啦，大家现在手机都可以拍照。
1: 那法律层面有在保护这些事情吗？
0: 我觉得难，
2: 目前很难。但是我那时候那个研讨会有分享三个点，就是那时候因为我当然还是有关心国际市场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包含 Google 他们有在做一个 Since ID 的东西，类似浮水印的技术，对，虽然说现在还是很多生产平台是没有在用一些共同标准的技术，但是浮水印我相信还是未来，虽然说很多人说那个东西还是可以解掉，但我觉得那就跟骇客一样啊，就是你必须一直增进你的浮水印技术嘛，去抗衡这样。那另外的东西就是现在也很多平台都有自主宣示，就是你上传的时候你要自己说这个东西有没有 AI 使用，或者是多少的比例，
1: 那可以骗啊。
2: 对对对，这也是对我，但所以我说现在综合的评比。第三个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因为我现在也在开始自己白头顶这样，
0: 觉得好累啊。
2: 对，然后开始有 agent 技术，是未来大家的电脑跟未来的手机如果都有 agent 的话，是不是有一个公信任开发的类似怎样的 agent？ 你创作的时候要挂着它，它帮你继承你的创作脉络，
0: 对，它盖章的意思。
2: 对对，它会帮你记住创作脉络。
0: 落款，
2: 对对，
0: 数位落款。
2: 而且这东西还是要用在区块链上，是未来的 agent 不可能去改写。所以很多应该说很多技术的探讨有在国际上有在探讨说怎么让生成的东西让它，因为举例像未来如果进去讲一定要人类参与应该说一定只能人类参与的话，那要怎么佐证，或者是要用怎么样的方式让大家知道我们法律怎么攻防战，或者是我们版权怎么讨论，
1: 对，
2: 那这些技术这些前沿的技术我觉得还是必须的存在，不然是真的分不出来。你看我们的人耳都分不出来了，我们一定还是要靠科技的力量去来佐证这些事情。
0: 我们也没在生产，因为 AI 自己会叫 AI 生产，
2: 对对对对，
0: 那个生产流出现的时候，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件事情就通膨了。那人类会不会有另外一种转向，比方说像我这个年纪的，我刚刚说就是我觉得现在好焦虑哦，我就会想要往后逃，我不要看手机，我不要现在生活，我要回到一个很安静的状态。会不会有人因为这种焦虑转向说我需要回到实体？所以实体的表演会不会是另外一块原地呢？那我的观察是有大公司们其实也想到这件事了，因为我们看 Spotify 他的右手现在 AI 很努力在弄，可你要看他的左手在干嘛，
2: 买很多场地，
0: 对，他的左手现在在买场地，所以其实这个也许是一个逻辑。所以我在想的是也跟我的年纪符合啦，就是我的年纪也在遁逃， 所以我在想说我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品牌，把我跟我类似年纪的这些人弄成一个中途之家呢，或者养老院的概念。但因为我们都是音乐人，所以我们可能之后可能会被叫手艺人。
1: 手艺人、
0: 就跟做捏面人那个一样啊、哦、我觉得会不会20年后就变成会弹乐器的人，
1: 很稀少，
0: 很像是哦吹糖啊、哦还是在这边
2: 好想看这样，
0: 对对对对，会不会变那样、哦、所以我就是在做一个中途之家的预备
1: 养老院吧
0: 对对对对对，集中营
1: 原来是这样子的概念、像你刚才讲到说现场演出这件事情是 AI 无法取代的，
0: 不一定，
2: 没有缺时间啊，因为我觉得机器人出来那还是可以被取代，
0: 我觉得不一定，但可以合作啦，绝对是可以合作，
2: 对对对，人机工作，
0: 对对对对对，
2: 共创应该会更好看，
0: 对对对，绝对是可以。
1: 那如果现在就是面对这样的一个 AI 浪潮，就是资讯量也这么大，你们都是要怎么去保持自己的能量创作跟灵感来源呢？一直问 AI 吗？还是你们会有用想说可以就是保有自
2: 我？我分享，因为我最近刚好也在做我的专辑，今年要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点痛苦，因为我太久没有这么认真要做一个很完整的专辑，然后加上这张专辑会很多人，包含制作人十几个，老者歌手可能20-30个，
0: 哇，
2: 什么之类的，
1: 全台都在，对不对？
0: 哇，
2: 就是对努力中，但是然后我平常工作又这么忙，我在怎么样的转换的状态？我还在试，但是我在那试的过程中，其实很大的一个点就是我会离开台北，我会出国去不同的点，就是不管去那边工作也好，或者是不管就是换个地点，好像对我这个仪式感的想法会有那个转换，这样、我是觉得对我是有帮助。
1: 去异地工作，
2: 对，或者应该就是换不同的地方，就像现在很多创作人会去闭关啊，或者去一个可能。郊区或怎么样去创作营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方法确实对创作人是蛮有一个就是启动的那个感觉是还蛮直接的这样。对，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因为你平常工作应该都还是在创作、但因为我工作还是
0: 对啊，我
2: 不是
1: 在大道城嘛，
0: 对，但就就是回应大道城这题就是因为不是富二代，所以肚子会饿啊，肚子会饿就要做事
1: 所以怎么办？你都会怎么样去保持你的能量跟灵感、啊？
0: 就肚子饿就会想要做事、啊。
2: 但是 有一点
0: 是
2: 因为这个已经把它当工作，对我来讲好像有时候又不能用灵感来做想这些事情，
0: 来不及，来不及。
2: 对对对，
1: 哦，因为它就是要一直产出，
2: 那就是很
1: 必要的
2: 对直觉的技能这样。對對對，但是我指的创作是，因为我当然还是可以有做那些案子，但是真的身为自己的。创作
1: 就自己作品，
2: 对，会不会要过自己那一关？
0: 真的，自己最难，
2: 对 对, 對，
0: 自己的都永远做不完。我跟你讲，
2: 所以我也想问小老师，那如果是你自己过的那一关的那种，
0: 过不去吗？我跟你讲，我有上一张唱片，把那一张，我做15年啊，啊，为什么后来做出来？你知道？
2: 为什么？
0: 你去申请一个补助。
2: 不好意思，我这张专辑也是一样，
0: 就有 deadline 了。
2: 对，我现在 deadline 就是因为专辑补助，
0: 就做
1: 得
0: 出来，
1: 逼得出来，
2: 对，逼得出来，
0: 自己弄永远都不出来。
1: 哇，对齁，那个发那个专辑去年也才刚那个。
0: 对对对 对, 對。
2: 所以在台湾这个专辑的最大用意是让我们这些有灵感的创作者先把灵感
0: 实现
1: 实现。
0: 对。
1: 好，那最后的两题哦，在 AI 的时代，你觉得人类创作者最不可被取代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没有呢，没有啊，我觉得不是创作者想怎样就怎样啊，是听的人看的人，他们觉得是你就完蛋啊，就这样子啊。
2: 我自己是觉得，毕竟我在开发这些东西，其实我的乐观来讲，任何事情都可以被取代，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以我现在在做的话，我现在包含我现在会 vibe coding， 我都觉得。已经到了我想要它变怎么样，它就可以变怎么样。我不需要工程师的时候，就让我更能相信，再过不久，或者是只要我知道人的行为，我去拆解、去分析，那其实人的所有行为其实都是可以被数字化。
0: 对，然后我也还想补一题，就是说译文啊，吼，译文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其实它还是有一种感性跟一种娱乐。所以他跟你的对象之间的联系，那件事情其实相对重要。对，
2: 变得不是这个产品吗？还是这
0: 个东西？对对对，所以
2: 是你的目的是什么？
0: 对对对，所以你在做的过程中，你是什么样的心情？然后你丢出去，你的 TA 是谁？然后他们看到的是什么？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 AI 的进入，其实在价值上真的没有变很多。那会不会被取代？我觉得。 其实还是那个判断啦。但这整件事情的价值跟那个感觉，我觉得其实应该不会有什么差别，
1: 不会有太大的差异，
0: 不会有太大的差别。
1: 那在这样的 AI 浪潮当中，两位老师会给自己什么样的一个自我期许呢？
0: 啊，我是年纪已经没什么好期许了。
1: 这样子，五十刚开始。
2: 我是期待可以解放我更多时间，好好的回来创作。老实讲，我会工作这么多这么杂，真的也是因为我要养小孩，或者是需要有更多的想要说肚子饿需要的需求。但如果那个最初是我真的想要进来这个产业，是我真的很想要玩音乐，我很享受做音乐的过程。虽然说现在比较享受那个 coding 的开发的过程，但是最终如果有更多的人机跟人的互动创作，跟玩一些好玩的东西，那可能还是我的核心目标啦。然后其他东西我已经觉得很多自动化，我没有任何太多的物欲需要去，我要更多花时间去赚钱啊或干嘛的话，那我觉得核心应该还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大家的想象吧，像刚刚也有提到，不管是健身器，就是你的身体只要都健在，未来其实任何事情都可以做到，然后只要你愿意，跟你只要你开心，对，是我觉得人类最后应该是会蛮爽
0: 的。我就是比方说看到小丽这样讲，我就会觉得哇，就是又觉得有一点
1: 怎么样
0: 人生希望，你知道？因为才华跟年纪哦，这东西其实是会随着时间一直不同的变化，它是一个化学反应那样子。
1: 对。
0: 然后你看到小丽这种，就是他其实已经在很前缘咯，因为他碰触的东西跟他在艺术上也好，或者在作品上的创作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前缘的，而且他的思路也很清楚。那在这个状况下，他还愿意这样不断的在所谓的创作上，他也可以不用创作啊，何必去读那十五年？他也可以不要，可是他还是愿意这样。你看到这个，你就会充满热情，知道？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我又想要干嘛的那种感觉。
1: 好，那未来那个十五年，希望可以再缩短。
0: 我那个十五年对我来讲已经很那个奢侈了，好吧？五十年再十五年太奢侈了。
1: 就65差不多
2: 了，
0: 都是
1: 啊。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陈绿荣老师跟柯志豪老师，邀请到两位老师来，我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说是一个不同的音乐风格的，就是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Go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翻转新时代。在我们每天的餐桌上呢，米饭是不可或缺的主食。不过台湾现在的农粮自给率大约只有30%，照理说只有30%应该是不够吃的，可是现实的情况却是相反，我们有一大堆的米卖不掉，剩下很多。造成这样结果的主因是大众饮食习惯改变，米饭不再是唯一选择，面包、面食、素食都成为三餐的选项之一。当这些米卖不掉，农民只能看着辛苦大半年的结晶白白浪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农民朋友们试图改变，想把米做成米酒，做成各种加工品。可是这条路却充满了挑战与法规上的阻碍。今天玉轩要带大家拜访

0: 坊位在宜兰三星的中福酒厂，他们不止自己酿酒，马和曾马老板更希望中福酒厂能够成为帮助台湾农产品以及为在地小农们找到出路的中继站。我们来听听厂长是如何看待现在台湾稻米过剩，以及他们为何愿意挺身而出成为在地米酒的重要推手。
1: 有一天他们不再务农，回到他原子的岗位的时候，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真的会碰到所有的东西要仰赖进口。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老农已经断层嘛。
2: 对
1: 对对，所以有时候我常常讲的笑话是，农粮早期的农粮自给率三成米不够大家吃，所以台湾烟酒公司它做出来的酒，它的配方上面就有加台糖的食用酒精。那时候米不够吃，所以没有办法那么奢侈，完全用纯米下去酿。这是在食用酒精的一个背景上面。到现在，农粮的自给率三成，理论上是跟早期一样不够吃。
2: 对。
1: 可是却发现一堆米卖不掉，剩很多。
2: 对。
1: 怎么办？所以就哗啦啦挤进来。从这一段的变化，我们原来是拜托你帮我种米。你站在很高的位置上，你要不要种？现在倒过头来，自己种完米跑来找我们，我这里有什么样的特别的米种进来？你看82号特别的米，吉野特别的米，所有的特别的米，对对，这个都是农民之间跟农民之间。那我们的改良厂也看到这样现象，其实他也在开始在研究所谓的一个酒米，在嫁接酒米，这个就是一个角度，但是忽略掉一件事情，嫁接出来酒米产量，它还是要去控管。为什么要去控管它？因为我们的吞吐量就是这么大，
2: 对，
1: 所以你再多我也吞吐不了，没有用，对不对？我吞吐我还要必须要有销路，我才敢去做这些动作。所以我们在谈的是这一端，请农民不要操纵，就跟每一年他们土地在登记，我这个是种什么样的米，我这个是种什么样的菜，转做所有的这个概念。其实是这一个角度上面来做，所以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在处理这一段。
2: 对。
1: 啊，我们本来就是解决这问题嘛。我的概念是，很多酒厂、很多加工业愿意投入帮助农民做这个东西，这些农民维系在他有能够生存，然后他能够继续务农。这个时候才不会断掉链接。
0: 在以前米不够吃的年代，连酿酒都要省着用米，现在米多了，农民带着各种特别的米种主动来找酒厂帮忙。酒厂的初衷很感人，他们希望透过加工让农民能赚到钱继续生存，这条农业的命脉才不会断掉，农民也不会因为心血白费而放弃这片土地。可是农场加工马上就会面对到现实的问题和法规的高墙，许多返乡青农除了在务农和原本的工作领域上有着专业的知识，对于网络行销也比摆摊或实体管道更加在行，但偏偏酒类在网络上销售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再加上制度上的规定，一旦农民或农庄取得执照成为合法制酒业者，当这些酒品从制酒厂出厂时，就必须依照烟酒税法的规定缴纳烟酒税。农民本来就没有赚多少钱了，哪里有办法先预付这么庞大的税金呢？面对这样的困境，中福酒厂展现了极大的包容力，提出了一个非常聪明的调节机制。
1: 我们的农民朋友大部分都是高知识分子，或是有很多的背景，不一定是农业的背景，他在原始会转来务农都有他自己的一个初衷。可是最重要的一个是，他们不擅长的是在我们讲的店铺行销或是摆摊，他们最擅长的其实是在网络上。那你为什么不顺道推他一把，让他的料理米酒他生产的这些东西能够在网络上行销？这个我们也争很久，一直都打没有办法打破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我们在谈的一件事情，不是你修正法规，是改变心态。因为你执法的权利在你身上，你喊你违规你就违规，对不对？或者我要举证去申诉。那你如果把它倒过头来，你认为这个东西你放一点可行，因为它就是料理米酒才有 法规上面不抵触嘛。
2: 嗯，

0: 放行，叫你不要去饥饿这一段，它就达到一个开放的角度，你不用去修正任何法规。可是这一点就很难去做到了，所以我们在讲这个，若是把它绑死以后，农民现在他不断的种，他每一年都会碰到他你没有卖完的东西，那你怎么办？
1: 做成米酒。
0: 做成米酒，他不可能一直堆掉啊，他自己没有很强大的通路啊，所以他可能做一次两次，他就不再做了、啊。后面再多的米跑去哪里？所以他们变成弱势的一个环节，所以这是一个很关联的一个过程。我们不断在提这一个角度上，你把这个东西打开来，它就是这样啊。那譬如说，我们讲即使不叫剩饭剩米，应该是叫调节。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调节，我希望我这个米种出来的时候，我有一部分去卖掉了。如果我的能力只能卖这些，我另外一部分就已经进厂排队，我要做成酒，我就开始熟成。可是熟成的时候，他就会碰到最大的困难，因为我帮你合法化以后，加工完以后，你就要缴税。要缴税啊！你一瓶一瓶，你假设是做40度的米酒，对不对？你这一瓶你就要缴50块钱的税啊，它就等于额外又加了
1: 又成本
0: 啊。
1: 对啊，
0: 所以我现在把它倒过头来啊，外面的那个桶子就是这样，我帮你调节，因为法规里面规定，他只要不离开我工厂，我可以先不缴税嘛。对啊，我把它还没有让它变半成品在这里面，在这里面保留，然后你可以开始找你的客人。找到客人的时候再来分装，这个时候再来去做它，这是把一刀把它破解。那你种，你尽量的去种，种多的这一个统槽大概是需要花掉1200公斤的米，你就做这一个统槽，然后在我这边计划3年5年，对不对？然后你在这3年5年里面，你可以分批去给付我的加工费，然后等到你找到客人的时候，分装出来的时候，你再开始去全面去缴税。这个就会变成说，我把一个你的压力把它分散成60个月，
1: 对，
0: 或是36个月，希望能够带给他们一个方向，但是主导权不在我身上，位置还是在他们身上，他们的想法来去做这一件事情。
2: 酒厂变成了农产品的时间银行，把米变成酒先存起来。因为只要酒不离开酒厂，就可以先不用缴税，这让缴税的压力瞬间分散成3到5年。在这段时间里，农民可以慢慢找到买家。因为有这样的服务与包容力，中孚酒厂的定位已经不再只是宜兰在地酒厂，不管是屏东的温泉米、拉拉山的水蜜桃，或者是外表 NG 的地瓜，甚至客人想要客制化的纪念酒，都能在这里找到重生的机会，大幅拉高了农产品的附加价值。
0: 这个墙面上面每一支酒的故事，我可以站在这里讲3个小时，也可以讲3天3夜，因为这个东西每一支酒都是故事。真的每一支酒都故事。你看到这一个，他这个是一对夫妻，对不对？他的弟弟也跑来，他没有做这一支酒没有错，可是他想要做满月酒，跑来衍生出他弟弟家族的人进来了，
1: 也来做酒了，
0: 也要来做酒，他这个月底之前就会来下定了，因为他下个月初要处理。那我有这个酒，有这个瓶子，我就可以开始帮你包装。包装完了以后，这个就演变出另外一个客制化的角度嘛。
1: 对啊，
0: 对，像他40岁，他想要做酒，他一票朋友十个人12个人帮他庆生，他就做完了几瓶，然后每一个来帮他庆生送他，这个就是一个纪念嘛，就会往这边跑。那至于你里面要选择什么样的酒，我都可以去搭配，没有送出去的留在自己的床板底下，将来就是女儿红的个概念。他满月的时候做的满月酒拿出来，20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那种概念。那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就可以去跟客人做互动。当客人拿到这个东西，其实就会再拓最外层的一圈。
1: 对，
0: 其实我们是靠这样慢慢累积出来的一个客人。那我们在跟农业端也会去谈，像这个是地瓜，这是一个蒸汽公司下的地瓜酒。地瓜酒我这边不煮地瓜，不烤地，不做地瓜，可是你只要把它煮熟，我这边的料都备变好，酒母都做好，你的地瓜上来我就可以去做了。所以我就把中间的那一个层扣处理掉，那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解决。 就是等于说你格外品的东西很多的时候，你不能把它全部都埋到地上去，它会土地酸化嘛，你就一样烤完弄完了以后，或是煮完了以后送进来，我就可以。那你所有的前端前置的蒸煮作业来讲，我不用这个设备，我拿到的是熟的东西，我只要我米细的东西准备好，就可以去做地瓜操作，对，
3: 哦，
0: 就可以做地瓜，这样的话就会达成随时解决你过剩的问题嘛。
3: 对对对，
0: 啊，你没有多，你就不要去做这一件事情嘛，你就可以保留，把它变成。从这里面再演变出来，就是现在我们马上要上的一支水果酒是拉拉山的水蜜桃。
3: 哦，
0: 拉拉山的水蜜桃很娇贵啊。
3: 嗯，
0: 你只要按到的时候，它
3: 就烂掉了。
0: 烂掉，那你这一颗就不变 N 一品不能卖了嘛。所以他就把它给冷冻到一个角度，就送下来我这边，我就帮他开发成水蜜桃酒。完了以后，我留部分，大部分就把它送到拉拉山原产地让他去卖，他可以卖水蜜桃，可以卖酒，就会去包裹上去。一年我们就做这么多，你烂掉的水蜜桃本来可能就没有用，没有用的时候，你就算削片，你削片
3: 也没用，
0: 也没有用，因为你等于是打你自己正规格的品相，所以你把它倒过头来做了另外一个商品，其实你就把附加价值拉高，它整个的作业制度就会改变了。
2: 不论是充满祝福的满月酒，或是本来要被丢掉的拉拉山水蜜桃，甚至是外表 NG 的地瓜，都转身变成了高级的加工品。酒厂不需要从头包办设备，而是跟农民分工合作，不仅没有打击新鲜农产品的市场，反而解决了农产废弃物堆积破坏土地的问题。说到废弃物，当酒厂帮忙处理这么多的农产品，酿了这么多的酒，势必会产生出非常多剩下的酒粕和米糠。这些废弃物如果量很大，处理起来是非常令人头痛的。针对这个问题，中福酒厂在今年有一个新的目标跟计划，他们希望能够把这里打造成一座零废弃的循环酒厂。马老板甚至跟大学合作引进了黑水虻塔。黑水虻是大自然的清道夫哦，到底黑水虻怎么养的呢？会不会臭呢？我们跟着厂长的脚步一起来看看这个神奇的生态循环系统。
0: 它的这个黑水虻塔就是小虫，它慢慢会一直往下掉，它每隔几个小时以后它就会转动，它的这一格会掉到这一格，这一格会掉到这一格，这一格会 掉下来，
1: 一层一层的掉下来，
0: 它不同的时间会掉不同的格。
1: 可是这样掉的意义是什么啊？
0: 掉的意义是这个幼虫小小的，
1: 嗯，
0: 然后到这里面就是已经要收成虫了，收出来就是这样的成虫。这个成虫就是把它给过筛完了以后，成虫可以喂鸡喂猪，然后它的那个粪便就是变成那个有机肥。就是这样，它这个是它的大型的机台嘛。
1: 它这样子转从小然后一直到大，这样要花
0: 大概14天到18天，它就是不停的吃啊。
1: 嗯，
0: 我们是前一阵子把它控制它的饮食，
1: 嗯，
0: 因为过年期间呢，我就控制它的饮食啦，
1: 没办法吃，
0: 没有那么多，我只有我一个人而已啊，我没有办法喂食，然后机器也、也还没移出来啊，
1: 嗯，
0: 对啊，它就会变成是这样的情形了。我这边的一个好处是我这边的味道是黑水虻的虫体的味道，不会有厨余那个臭味。
1: 哦，
0: 他们如果是专摆厨余的时候，
1: 味道会很重，
0: 味道就很臭，
1: 嗯，
0: 就会产生这种现象，所以他们在讲排斥的其实是厨余的味道，这个的味道没有那么强，所以我将来在这个地方再接一个那个抽风，因为阿摩尼亚是往上飘，所以它这边的味道就会降低，这边磁场就是风从这边冲出来，从上面飘上。
2: 黑水虻塔是一层一层的，随着黑水虻的幼虫长大，机台转动时虫就会自动往下掉，短短的14到18天体积就能暴风成长200倍。有些人可能会想，养虫听起来很臭耶，但是完全不会哦，因为酒厂喂他们吃的是酿酒剩下的酒粕，所以现场散发的呢是发酵的谷物香。黑水虻的工作就是不停地吃 帮忙把酒厂的废弃物吃得干干净净。但是这跟零废弃物有什么关系呢？吃完了然后呢？酒厂说，长大的黑水虻可以变成高蛋白的饲料送去农场喂鸡，排泄物也可以当作有机肥，推动了完美的循环经济。但当然在食物的操作上面面对到许多的限制。
0: 我的主题其实是在工厂零废弃物，工厂零废弃物我希望设计的一个就是可以进到人吃，因为我的东西本来就是人吃 的，可以把它可以烘烤，然后它就可以变饲料端了。
3: 嗯，
0: 哎，这个就不一样的一个架构。那我现在是因为在做我的平衡点，我的酒粕下去它可以吃到多少，那我这个东西都 OK 了，这个出路没有问题的时候，我可以一直快速的让它每天几乎都可以收到黑水虻，然后就可以送去养鸡，送去养，然后我设了一个农场嘛，
3: 那个也是新的这样。
0: 对，
3: 哦，
0: 就整个一条了，我们做它，原来我是希望都在这边啦，可是我的户地不够大，
3: 哦，
0: 哎呀，
3: 就要再送到另外一个地方，
0: 大概1000公尺左右。
3: 哦，其实也还好，
0: 还
3: 蛮近，
0: 还好。
3: 对啊，
0: 他那个地上面就种，现在目前就开始种菜嘛，
3: 哦，
0: 就开始处理嘛，已经开始在种菜，因为你地租下来的时候，你就开始可以运用嘛，不要让它空在那边，空在那边它长杂草啊，所以我们从过年前就开始先种菜，种菜，然后这边就是附带的肥料就会下去的，你慢慢你就可以降低买有机肥，这个就可以
3: 就直接是好的肥料，
0: 啊，然后鸡就有那个。
3: 那如果以前没有这些东西，那些米糠就直接送到，
0: 不是，
3: 啊，不然怎么？
0: 他不让我们送到农地上面，这个米糠就要进到这个桶子里面，然后比较液态的东西，他会从后面抽到这边来，就有专门的那个液态肥的公司来收回去再加工变成液态肥。我们曾经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来收液态肥的环保局跟我讲，这一间公司是不合格的公司，不能收。啊，我们就比较纳闷的一个角度就是不能这样去做它，因为它既然不能收液态肥，为什么会给它 SBIR 的计划来去，然后它来找我们去做这个连结，然后它已经做成功了，它可以发展液态肥去卖的，你跟他讲它不合格，这个其实是有问题的嘛，所以我们应该要去谈这一段，是你政府的那个脑筋转得太慢了，我们的动作太快了。你看我这些东西我没有办法摆，我先摆在外面，对不对，我将来如果1200公斤的东西下去，它那个渣渣一年会有多少，可能这个好几倍啊，好几倍，我可能要增加这个机台才能
3: 够做，这个这样如果量大其实这个不够用吧，
0: 对啊，所以就要去思考说是那不够用的状况之下，我们就要开始去布置，布置的时候它就是会变更好的。
2: 政府的脑筋动得太慢了，我们的动作太快了，这句话说出了很多位在第一线推动环保创新的团体们的心声。但即使困难重重，中府酒厂依然没有放弃这条零废弃的路。除了对内积极发展黑水虻的生态系统，对外呢，他们也积极跟好几所大学进行产学合作，要把这珍贵的台湾米发挥到100%的价值，甚至创造出令人骄傲的国际水准。
0: 前一阵子中兴大学也有谈这一支米种，它本身就好吃，那因为它的米好，它做出来酒很好，所以我们帮它做出来的时候，连日本人都讲这支酒好，这是他回馈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在谈这一端的时候就会比较有信心，代表其实台湾的清酒技术不会输，不知道这里为止啊，还会有，因为我们还有跟好几所学校做合作的时候，因为学校那时候的案子是希望我们发酵完的东西提供给他做仿品，结果上面的东西拿去蒸馏的时候，它会是酒很好，
3: 真的，哦，
0: 酒很好的状况之下，
3: 又做成
0: 一个米糠酒，米糠酒，因为学校有送去比赛，所以这一支酒在2021年拿到双金奖，就一炮而红。然后三星乡公所就做了百年纪念酒，
3: 这个，
0: 对，就会里面的酒体就不断的去换不一样的东西，像它龙年的纪念酒、百年纪念酒、龙年的纪念酒、学校的纪念酒，50周年的纪念酒，然后农会的酒。我们县政府，这边没有看到那一组， 一两年酒那个县政府送的纪念酒，就会不断的去做变成。
3: 都是这一支酒，
0: 都是米糠酒。
3: 哦，他本来是要做保养品
0: 的，做保养品的。啊，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譬如说我现在做的草莓，我这里就可以生成，它就可以生产出草莓面膜。我生产出来的水蜜桃，它就做水蜜桃面膜，然后就可以多元。然后我的酒粕，它就开发成洁乌乳。然后不断的去做变化，你看我们刚刚讲很营养，它就把它 coating 变成一个发泡垫，所以每一个东西极致的去发挥它，把本来可能就是政府讲的废弃物，整个转换变成高经济价值的东西。
2: 今天节目当中带大家拜访的是位在宜兰三星的中福酒厂。我们从米饭过剩的困境出发，看见了农民朋友们想转型做农业加工，却处处碰壁，被高额烟酒税、网络贩售法规绑手绑脚的无奈。幸好中福酒厂愿意挺身而出，他们呢不单纯只是一间酿酒厂，更是希望能够成为台湾农产品的中继站。为了帮助农民朋友们，马厂长用延缓缴税跟代工熟成寄放的机制，破解了农民的资金死结，帮大家争取到找客人的喘息时间，同时也致力于把中福酒厂打造成一座真正的零废弃酒厂。突破法规跟现实的重重困难，引进黑水虻来消化农业废弃物，让这些黑水虻能够成为农场里的高蛋白饲料，排泄物变成菜园里的有机肥，完美实现了生态的循环经济。同时还透过跟大学合作，不管是化妆品系、食品系的创新，把原本要丢弃掉的酒粕变成了保养品和食品原料。就像马厂长所说的，每一段过程都有回收的价值，对于农民朋友们的心血是100%的珍惜哦。同时呢，当听到日本人称赞我们台湾用在地米酒酿出来的清酒，其实呢心里面更是满满的骄傲。中福酒厂不断尝试各界的合作跟创新，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台湾酿的酒除了品质很好，在技术跟永续的发展上面更是有坚强的实力。今天的翻转新时代，跟您一起关心台湾在地永续饮食。下周同一时间，每周日的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我们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到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欢迎收听正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聊聊跟动物有关的话题，关系生活当中到底有哪些跟动物福利有关系的事情。不过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非常的特别，以往呢我们可能都是访一些比如说野保单位啊，或者是也访过兽医师嘛，但是呢我们今天很特别哦，要带大家一起去看一部电影。那这部电影跟什么事情有关呢？是跟一只我觉得对我来讲啊其实也蛮不熟悉的，甚至我可能也是因为这部电影才第一次听到过的这只猛禽类，叫做雄鹰。那雄呢是黑熊的雄，鹰是老鹰的鹰哦。它是一只在台湾目前啦被列为是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嘛。那所以说这么稀有的动物，现在要把它拍成了电影，那究竟这部电影的内容是在说什么哦？我们今天呢介绍到的是《飞吧雄鹰》这一部纪录片电影，那它已经在5月15号上映咯。今天呢也邀请到这一部电影的导演梁杰德梁导，那我们先请梁导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其实梁导在过去已经有拍摄过还蛮多的生态相关的纪录片，就是还蛮多作品的嘛。为什么这一次会想要拍摄雄鹰啊？
1: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雄鹰。雄是黑熊的熊，那为什么会叫雄？因为孙老师在影片里面有提到，就日本人都把熊就是把又黑又大的动物就叫熊。像日本有一种啄木鸟很大的

0: 黑色的叫做熊啄木，另外我们有一种蚕叫熊蚕，那这些其实都是因为它是又大又黑，所以就被取名叫做熊。那会拍这个熊云这部纪录片，其实是因为我是猛禽研究会的会员，那我很早之前就知道台湾有熊云这样子的鸟类，那我对熊云是就是对猛禽是非常的有偏好的，
1: 是
0: 那其实很早就想要拍熊云，但是熊云是一个很难让人家看到的一种鸟。那 我一直到2014年，就是屏哥大的孙彦勋老师，他在屏东的科技大学有召开了一些关于熊云的研讨会，然后我慢慢的接触，然后才有这个机会跟着孙老师到山林里面去拍这个熊云这部纪录影片。那我这部纪录影片是2014年开始拍，那这中间其实我拍过熊云的片段大概只有一次而已，所以是很难得的。他在做义山国家公园研究熊云的时候，那因为医管处也想要拍一部熊云的纪录片，
1: 是，
0: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就是再次的合作拍熊云的纪录片。
1: 嗯，
0: 那我这部纪录片其实我之前除了老，我2015年有一部纪录片叫老鹰想飞，也是有上戏院。那这部老鹰想飞上完戏院之后，我那时候就想了一个题目，叫做跨越海洋的飞翔四部曲。像我第一部纪录片叫做寻找神话之鸟，它是一种夏候鸟，那个是2000年我在马祖拍摄鸟类的时候无意间发现的一种，就是已经绝种快要60年的一种鸟。第二部曲大概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黑面琵鹭。那第三部曲接着下来就是要拍灰面鸠、赤腹鹰，然后第四部曲就是八色鸫。但是我在这个跨越海洋的飞翔四部曲中间就穿插了这个灰白雄鹰，那其实是有非常多的机缘。因为我本来是想说跨海洋的飞翔四部曲全部拍完之后再来拍雄鹰，因为想说雄鹰必须要慢慢拍，因为它不容易看得到，
1: 是难度比较高一点。您刚才说了就是您想要拍的像是跨越海洋四部曲，然后这一些纪录片嘛，我相信现在听众朋友听导演的介绍应该会觉得哦，感觉就是有安在您的规划上。可是其实飞把雄鹰这部片看起来好像拍摄了非常久，听说是拍摄了12年吗？
0: 对，这部片子拍摄12年，但是拍摄12年是我现在这个是第四部有戏院发行的电影里面拍的最短的一部。
1: 最短的一部是。
0: 因为像我老鹰想飞就拍了23年。
1: 嗯。
0: 然后寻找神话之鸟其实从2000年开始到2020年完成也拍了20年。
1: 是。
0: 那守护黑面琵鹭更长了，因为1992年我们台湾有黑面琵鹭的枪击事件。那因为这样子引起世界上很多国家人的关注，那这部纪录片就是从1992年开始讲起，那我们是在2022年完成，那这部纪录片就是30年，那
1: 第四部，
0: 对，这次第四部是12年，所以是我这第四部里面最短的一部纪录片。、
1: 是因为纪录片毕竟跟一般的电影整个拍摄的方式也不一样了，就您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有蛮多机会是需要去可能深入到深山啊、野外特地去拍它呢？
0: 对，其实我们因为孙老师他在南横的研究一样，其实是我们走路要走6个小时才会到达他的样区，所以其实是非常累的，因为我们要扛着重装备在山区里面，那个路是那个山路是没有路的山路，就是要自己开路，
1: 是，
0: 所以那走在那种非常陡峭的环境是非常艰辛的。
1: 但我很好奇说他现在是属于濒临绝种，濒临就是族群快要越来越少了，他是在台湾就已经他是只有在台湾濒临绝种吗？还是说他是整个族群都是已经这样子的状况呢？
0: 嗯，它整个族群其实分布来讲是都是比较少的状态。
1: 是，这个原因会是什么？
0: 因为可能是它体型比较大，它要猎捕到的生物会比较多，所以它生存上本来就会面临到一些问题。对，因为它身体很大嘛，它要吃更多的食物，它才有办法维持。哎，那这些东西在。然后他又是比较喜欢生活在比较原始的树林里面，一些比较人工的他还比较不喜欢，对，所以要看到他也是要到比较原始的森林才比较容易看得到他。
1: 那这样您在拍的过程当中会不会蛮危险的？
0: 其实我们在南横每次出去其实都是一个挑战，都是心惊胆跳。像因为南横之前就是88洪灾之后，我们知道南横公路就关了，就是
1: 没有办法进去，
0: 对，没办法

0: 进出。那经过了那么多年的整修，它其实后来有慢慢的有开放，但是还是一样，就是下雨一场大雨啊，可能就会路又中断，桥又断了这样子。
1: 嗯嗯。
0: 所以我们每次进山的时候，那个是依山国家公园的话，那边有一个工作站，叫做眉山口工作站。然后我们都要跟里面的人报备说，哎，我们进去了，我们出来了，因为这样子，他们对我们在里面做事会，他们会比较安心，
1: 才会掌握状况。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他们都很关心我们在南横一些工作的状况。嗯
1: 嗯。可是这样子啊，因为听起来好像你们的环境都是处于一个比较可能比较会有风险的、
0: 嗯。
1: 但是如果您这样一整天拍下来，感觉好像也没有拍到什么特别的画面，你会不会觉得、嗯、哦有点呕？
0: 其实也都还好。
1: 是。
0: 我讲一次，我们在2023年，我们有找到一个雄鹰的巢。那个巢的点非常好，视野非常好，然后通信品质也非常好，手机有 4G 满格的信号、
1: 哦、是。
0: 然后我们说就想说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装监视摄影机，然后也可以做直播。但是因为我们通常找到鸟巢的时候都是比较晚，因为如果在孵蛋之前，孙老师孵蛋之前没有找到巢，那可能就是要孵蛋，小鸟孵出来之后可能要大一点，比如说2个礼拜或是3个礼拜，我们才能进去找到它的巢，因为就是怕你鸟巢太小，我们进去找的时候会干扰到它。
1: 是。
0: 所以我们找到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有2、3个礼拜了。那我们想说，因为小的时候其实一只白茸茸的猛禽幼鸟其实非常可爱，然后再加上我们装监视摄影机可能要买设备，监视摄影机还有太阳能板啊，这些可能要买设备，可能还要再一段时间。所以我们2023年找到那个巢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要赶快去拍一下它那个幼鸟
1: 现场的画面。
0: 对，所以我就在里面就搭了一个伪装帐。那因为我有朋友跟我一起去，然后他知道说我们那个地方是非常陡峭的，我去的时候又是自己一个人，那附近当时又有那个黑熊出没，所以我就做了万全的准备。
1: 是。
0: 然后想说四级信号，因为通信非常好嘛，我就跟朋友讲说有四级信号，所以随时可以联络。结果没想到有一次我进去的时候隔天没有信号。
1: 对。那这样怎么办？
0: 对，没有信号，我朋友就很紧张，他想说
1: 糟糕，
0: 是不是我掉到悬崖下面了，然后是被黑熊吃掉了啦，怎样没有接信。然后后来他就一直联络孙老师说你们要赶快去救人啊，因为他可能掉到悬崖里面去了啦。然后但是一直到下午信号才好一点点，那个 LINE 齁、哦、只有一个没办法通话。后来我就传讯息就说其实我是很安全的。
1: 嗯。
0: 然后他们就说啊，其实如果我信息晚一点传的话，他们搜救队可能就要上去找我了。
1: 就已经上来了。
0: 对，搜救队上去可能就要20万了。对、嗯、就是非常庆幸。那这种惊险的状况其实我们经常也会碰到。包括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团队有一个爬树师，他就在宜兰要上去把那个幼鸟抓下来做西放的时候，因为那个巢上面雄鹰先筑巢，后来虎头也在不远的地方筑巢，结果他上去的时候就吸引虎头过来攻击他。哎、嗯，那他因为本身对虎头有一些过敏体质，对，所以后来还好他有，我们说他有带了救命药，他就临时就打针，后来赶快去看医生，还好后来就没有事。
1: 嗯、
0: 那其实这个对我们常常在跑野外的人，如果对这个虎头有过敏体质的话，其实要非常特别的小心注意。
1: 嗯，就是上山之前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啦。
0: 对，是没错没错。嗯，
1: 那我很好奇说，因为毕竟拍摄野生动物，拍摄野鸟，尤其可能像这一次的雄鹰好了、嗯、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0: 嗯、
1: 然后像它整个我可以说就是跋山涉水啦、啊、因为整个环境可能就会比较自然比较原始一点、啊、
0: 对，
1: 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信念，或者是说您心里什么样的东西让你觉得哇上可以坚持下去的、啊、
0: 因为其实雄鹰拍雄鹰纪录片大概是应该说是我一辈子的梦想、
1: 嗯、
0: 那有这个机会，因为后来接触孙老师有这个机会，我当然是不管怎么辛苦我都要克服它把它拍出来。哎，所以我就一直怎么讲，一直有想说要把完成这部纪录影片。
1: 是。
0: 那其实我们团队里面我也有时候我不能上山去拍，有时候也会找其他的摄影师帮忙。那有一个摄影师他就说这么艰难的事情 因为有一次哈、哦，我们上山，结果没两天器材又坏了，然后又要上去。他就说他才刚上去而已，走路还在踢腿，他没办法马上又去。他说要是这种题目那么困难的话，要是他，所以他早就放弃了。哎，但是我就是一直很想拍这个雄鹰这个纪录片，哎，所以我就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就要把它完成。
1: 嗯，所以就很希望大家都可以进到戏院去支持这一部纪录片啦，因为雄鹰很少见，那能拍到它的巢啊，或者是能拍到它各种姿态更是少见嘛。那所以说呢，其实就很好奇在这部片当中啊，梁导您有拍到什么样子特别的姿态啊？
0: 嗯哼，我们因为孙老师的研究有找到他的巢，他的巢是住在非常陡峭的环境，我们没办法忍在那边蹲点，所谓的蹲点就是在那边大概伪装帐篷在那边等，所以我们就架了监视摄影机，
1: 是
0: 因为监视摄影机是一天24小时都可以监视录影的，那这个除了我们影片可以使用之外，孙老师他的研究也可以去分析这些资料，但是我们不是只是拍他的巢位而已，他雄鹰在自然环境里面他的生活还有非常多的面向，像比如说他怎么求偶啦，他的一些特殊的行为啦，那这个不是在巢边可以拍得到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就是要另外去找点去拍，所以我拍摄的点其实非常多。
1: 那这整个过程当中啊、嗯、导演您有没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比如说您拍到的画面啊、嗯、或者是说您可能在大自然这个环境里面遇到的事情啊？
0: 啊哈，其实我们拍到画面比较难得的大概就是它的对爪啦，破浪状飞舞啦，
1: 是
0: 那另外是像花仙稻草，其实也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花仙稻草其实我们就是拍它的巢边的繁殖行为，这个大概是拍它生态影片里面最基本的东西，
1: 是、哎嗯、要知道它是怎么样子长大的吗？
0: 对，没错，这个大概是我们所有的纪录影片大概都会想要拍摄到它的巢繁殖的行为这样子，因为雄鹰它是比较大型的鸟类，它会去猎捕比较大型的动物，像山羌啊这些，那其实我们都有拍到一些画它带着山羌在空中飞的，它还可以抓猴子、哦、我们是没有拍过它抓猴子，但是我们在巢里面有看到一些它猴子带回去的一些骨头这样子，
1: 是
0: 所以它是这种大型的猛禽，它会带很多比较大型的动物回去，哎，那这个是我们比较难得的，当然有很多画面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拍到的，因为我自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运气那么好，有很多画面都是很多比如说在大雪山那边有好几个人，他们就把器材架在那边、
1: 嗯、
0: 那没鸟就聊天，有鸟就拍鸟那他们提供也有很多很特殊的画面，哎、嗯，
1: 是。那其实看了这一部《飞吧雄鹰》之后啊，除了是可以让进场的观众们认识到雄鹰这样子，觉得好像有点神秘的生物，然后可以看到他们不管是他们的巢啊、
0: 嗯，
1: 或者是像梁导您捕捉到的，哎，雄鹰他们比较特别的行为之外啊，在这整个纪录片里面啊，其实我看到大纲跟宣传的内容啦，其实还有特别讲到说雄鹰啊，它在原住民的文化当中好像是有一个蛮特殊的意义，这个是您在拍这部片之前就有去想说我可能要探讨这个部分的吗？
0: 其实我们在影片里面孙老师有讲过，其实雄鹰不是只有在台湾才有，
1: 是
0: 它比如像日本然后俄罗斯然后到西方的那到西往西到那个印度这些地方其实都有雄鹰的分布，
1: 嗯，
0: 但是分布在台湾的雄鹰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跟原住民利用它雄鹰羽毛的这个部分，
1: 是
0: 因为我们那个鹿凯排湾族他们认为雄鹰是他们的祖先，因为雄鹰它年轻的幼鸟它翅膀初级会有那个三角纹的斑纹，
1: 是
0: 那这个三角纹的斑纹就是像他们的祖灵就是百步蛇的三角斑纹是一模一样的、
1: 哦、
0: 所以他们认为百步蛇是他们的祖先，那因为雄鹰身上也有这个三角斑纹，所以他们认为百步蛇死后就会变成雄鹰，然后飞到空中去行驶他们的生活的领域，然后去保护他们。
1: 嗯，那这样子的话，感觉他们应该是蛮尊敬、蛮尊崇这个雄鹰的嘛。
0: 嗯。
1: 可是好像有看到说，是不是跟他们的这个文化跟保育的意义上，是不是有一些需要平衡的地方啊？
0: 对，其实我们知道，鹿凯排湾族他们会把雄鹰的羽毛戴在头上，那这个是部落里面。领袖阶级然后领袖然后是贵族身份的人才可以佩戴的，
1: 像
0: 那他们之前 佩戴这个雄鹰毛，那个雄鹰毛是他们在山林里面，就是比如说去捕猎啦，然后去种植那个作物啦，然后就一路上可能都会捡到这个雄鹰的羽毛。那因为是部落有身份地位的人才能佩戴嘛，才能使用，所以他们不是有这样阶级的人，他们捡到会把这个雄鹰羽毛拿回去给那个部落领袖或是头目这样子。但是我们影片里面有采访了很多人，他们也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把雄鹰的羽毛戴在头上，因为每个部落的讲的不太一样，所以没有一定的标准。
1: 是口述历史本来就会有点每个人讲都不太一 样。
0: 对，因为每个部落就是有一些部落甚至比如说有带一根的，有带两根，有带三根的，这个都没有一个标准。
1: 是、那这样子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啊，因为雄鹰现在在台湾是在法律里面啦是濒临绝种嘛、那会不会去应该说啦，就是因为一部分是原住民族群他们要保存文化，可是一部分又要保存那个生物的多样性嘛。那这之间呢、会不会说原住民的那一边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规定我们不能去，可能不能去拿他们的羽毛啊，或者是说跟我们的文化是有冲突的呢？
0: 对啊，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冲突的点。
1: 是
0: 因为雄鹰羽毛对原住民来讲是他们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文化，但是这个文化其实在原住民部落里面其实有产生了非常大的问题。因为以前就是只有贵族身份的人或是部落领袖他们才有资格佩戴雄鹰的羽毛，可是现在这个社会，我不是贵族，不是头目，但是我赚到钱了，我有钱了，我要彰显我的身份地位，我也想要戴雄鹰的羽毛，所以他们就会想要去用花钱去买。那我们说有买卖就有伤害，那你想要买就会有猎人想要去抓，
1: 是，
0: 所以这样子就会产生对雄鹰产生一些生存上的危机，所以他们也有很多部落里面也有很多需要讨论的空间，就是说要怎么样来规范说你可不可以戴羽毛，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议题大概就会牵涉到很多的问题，因为第一个部落本身要先自己去讨论说什么样的规范是什么样子的人可以戴，什么样子的人不能戴，这个要他们自己要先去达成共识。
1: 那我好奇说，导演您一开始知道可能他们有这样子的习俗的时候，您的看法会是什么啊？
0: 我的看法其实因为我们是很尊重原住民他们本来的传统文化，
1: 是，
0: 但是一方面又为了要保护雄鹰，因为雄鹰是很珍贵稀有的保育类野生动物，所以在这个中间就有一个鸟会的朋友叫钟金南钟老师，他就想说，因为他看到那些原住民族他头上戴的羽毛，除了羽毛之外还会佩戴很多其他的东西，像百合花，还有一种东西叫红毛，红毛就是以前那种西洋人的红色的头发这样子。对，那这些东西都可以用假的，那为什么雄鹰的羽毛不能用假的？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开始想要推广这个所谓的仿真羽毛。那这个仿真羽毛其实是用不是真的雄鹰的羽毛，比如说像我们有猴鸡或是的羽毛是白色的，那就把它绘画成像雄鹰的羽毛，有那种三角斑纹的纹路这样子，然后让它来替代真的雄鹰的羽毛。那这个刚开始孙老师他们在部落推广的时候，其实刚开始是很多人都不能接受，因为他们认为祭拜祖先是不能用假的东西来祭奠他们，
1: 因为毕竟不是真的雄鹰。
0: 对，但是因为慢慢的其实雄鹰在台湾的数量越来越少，它又是法律上保护的野生动物，那你如果要取得它，你可能就是会去伤害到它，所以他们现在也慢慢的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受这种仿真羽毛。那刚开始是真的推广得很不顺利，但是现在听说有超过一半的部落里面的人可以同意可以使用这种仿真羽毛。
1: 您有记录到这一些可能跟一开始啦，因为我相信这个文化的改变一开始肯定是要跟一些比如说部落的洗脑啊，或者是一些有在保存传统的人去做沟通嘛，就您有见证到他整个怎么去比如说突破他的心墙啊，还有去改变这整个他对于我用一个仿真羽毛来代替雄鹰羽毛的看法呢？
0: 这个细节我们是没有记录到，但是我刚才有提到，就是我2014年开始跟孙老师接触的时候，他在学校有举办了很多跟部落相关的这种羽毛的一些研讨会。
1: 是。
0: 那我当初有做了一些侧拍，那有几位在影片里面，他们早期是反对仿真羽毛的，然后可是现在他们都已经认同说仿真羽毛是他们可以同意的一个替代品。我们影片里面有。

0: 个部落的女领袖，他就非常赞同，因为他的时候他就有交代说，如果有仿真疫苗的话他一定要支持，所以他就非常的一路就非常的支持这样子的仿真疫苗的一些推广，那慢慢的接受的人其实真的越来越多。
1: 是，你有问他说为什么他会这么支持吗？
0: 就是说因为他爷爷跟他讲一句话，就是说因为这个是好事，他说好的事情他就要支持，那他认为说孙老师推广这个仿真疫苗是好的事情，因为对雄鹰有正面效果，因为你不用去猎杀雄鹰，但是你又可以保存传统的文化这样子。
1: 嗯，我觉得我刚刚说平衡这两个字好像有一点小小的误差嘛，因为其实这样子听起来啊，我觉得文化跟生态保育它并不是完全站在对立面的，就也可能是像孙元勋老师还有钟金兰老师他们一样嘛，用一些方法让文化能在保存的同时呢也可以保育这一些生物哦。那所以说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好好关注这样子的议题，而到底怎么样子去关注呢，没有错，我们现在就是进到戏院去观赏这一部非法雄鹰。那它是5月15号的时候就已经上映了，所以说大家现在就可以进到戏院去看。那其实在进到戏院之前或者是看完之后啦，我想问梁导，您希望大家在看完这部片之后可以去思考什么样子的事情呢？
0: 嗯，我想其实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这些雄鹰生活在大自然里面的议题，它的状况，那其实表示说我们的关心的人会越来越多，
1: 是，
0: 那也会一起注意就是这些环境，因为我们能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其实这个环境不是只有我们人，它其实还有很多野生动物生活在这个里面，那这些野生动物它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像雄鹰它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议题就是气候的变迁，
1: 是，
0: 因为如果连续下好几天的好雨，它可能就抓不到食物啦，可能就会这样子饿肚子就死掉啊，这些，那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些自然现象。那因为像这些雄鹰这些野生动物，它是比较不像我们人这样子，就是身体比较强壮的，比较有思想可以去克服的，那他们可能就是这样子就会饿死啦，这样很多事情，那如果我们没有去注意到，因为这些自然的现象，如果有更大的灾难的时候，比如像我们之前前几年的那个马太安的堰塞湖啦，然后还有我们也知道南横常常强降雨后马上
1: 土石流，
0: 然后路桥就断掉，那这些灾难其实都是大自然给我们的反思，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来保护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的环境。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介绍到这一部纪录片叫做《非法雄鹰》，那今天的时间关系呢其实节目差不多要到尾声了啦，就最后能不能请梁导我们就简短的用几句话来邀请听众朋友们可以进到戏院来看这一部《非法雄鹰》呢？
0: 好啊，这个《非法雄鹰》这个纪录片5月15号就在戏院上映，那我们希望关注这些自然生态的朋友们或是对鸟有兴趣的朋友们都能进到戏院里面来看这个纪录片，然后进一步了解雄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鸟类。那除了鸟类之外，其实还有一群人像孙老师啦还有宜兰的年轻夫妻，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在野外，然后为了就是想要探究雄鹰的这些生活的习性，
1: 是，
0: 那也可以到戏院里面了解原住民对雄鹰羽毛利用的这些文化，那他们怎么去改变这个他们利用的这个现象，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到戏院里面来看这部纪录片
1: 《
0: 非法雄鹰》。
1: 是的，就是不管你喜欢鸟还是你对于可能文化还有保育间怎么样子的平衡拉扯有兴趣的人呢都可以进到戏院当中咯。好，那我们今天的邻里动物志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众声广播电台。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跟梁导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0: 好，听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主持人再见，
1: 谢谢。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喝咖啡闲聊的有我 Claire， 还有我的好朋友。
1: 嗨，大家好，我是 Joyce。
0: 哎 ，Joyce， 对，
1: 我又来了。
0: 没有，你常来。咖啡馆最近生意比较冷清一点。
1: 哦，我很喜欢喝咖啡。好的，没问题。
0: 好啦，因为我前一阵子我跟我的那个大学同学啊，就是我们聚会嘛，然后我有个同学，他女儿就是从美国回来，就是带了小小婴儿啦，就是一个小 baby 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很蛮感慨的，就是因为我以前见过他女儿，就从很小的时候，那我记得小时候他真的是很皮很好动，就是不管是我们坐车啊或去餐厅的时候，他就会从那个座位啊爬来爬去爬来，就是非常好动，都不会停的。那我还记得他青少年时期吧，就是还算是蛮任性的，我认得的。对，然后他就高中的时候就去美国交换学生一年嘛，然后回来的时候呢，他就说他很想要学日文，所以他又跟他父母说他要去日本念中学，所以他又去日本念了中学，然后后来才回到台湾念大学。但是我那天见到他的时候，我其实很压抑，因为我就看他抱着那个小婴儿，因为小婴儿会哭闹嘛，我们在餐厅，他就抱着他到外面走来走去，就是怎么讲，你会突然觉得说，哎，这是我认识的那个女生吗？那个小女生吗？
1: 小孩子，小女孩长大了。
0: 对，所以以前我们会认为很任性的那些印象，突然间就改观了。你会不会有觉得常常会碰到这种状况？
1: 会啊，因为你会有很多既定的印象，你比如就像你刚刚讲看到朋友的小孩，我们也会啊，或者是你认识的某个同学，
0: 对，
1: 他高中时候不是这样的，
0: 哎呀，好多、哦，
1: 有很多很 多,
0: 很多，
1: 对，如果我们要聊起来非常多，但我觉得这样，你想想看，人生走到现在，我自己会回想，不要说那小女孩改变了，我们自己也改变很多啊，也改变非常多，所以。那时候Claire 跟我谈这个主题任性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如果我们从结果论是好的，好像就不能讲任性，你可能说潇洒一点吧。
0: 对，其实你会不会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去回想，因为我们到这个年纪有资格来说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去回想以前啊，我们一路走来，其实我们做了很多任性的事情，大大小小，
1: 但是当时不觉任性，
0: 对，
1: 这是重点。
0: 对，当时比如说我在看你的时候，或你在看我的时候，你就觉得啊，你怎么做了一个很任性的决定？当时这外人看起来，他自己本身是没有感觉，
1: 自己觉得非常正常，自己做了明智的决定，自己是深思熟虑后做的决定。
0: 对，然后我们如果认真思考，我们这一路走来，其实不是任性，就是觉得遗憾。对吧，
1: 多少
0: 都是交叉的这样出现嘛。那有的时候我那天在想说，哎，还好我们一路走来有很多任性的时刻，也有很多让我们觉得遗憾的时候。所以你会觉得你这一路走来，你的人生路其实是有趣的。哎，我这个想法很奇怪，就是我会觉得是有趣的，你没有那么枯燥无味。
1: 是啊，
0: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1: 是没有错，是有趣的。可是也是因为当时自己回想那时候觉得自己没有错，可是现在看是任性，也是因为自己做了那么多这一类的事情，不管是求职过程，不管是出去念书等等各方面，我觉得就是一路上你都遇过走过，然后丰富了这一生之后回来看，
0: 对
1: 你。自己现在看觉得其实是有一点任性，
0: 没错，
1: 可是你当时打死都不会承认。
0: 对对，因为我跟别人说，哎，我其实做过很多任性的决定，他说没有啊，你不是一直都很平和吗？但其实你现在仔细想想，细想 欸，我真的做了
1: 很多。我认识你那么久，我也不觉得你有做过什么任性的事。
0: 我就是一个很平稳的人，但其实不是。好吧，我们今天就要来讲，就是说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任性的时刻，也有让我们觉得遗憾的时候。那它就像我们走路时候的双脚嘛，就是它丰富了我们的经历，还有我们看到的风景。那今天人生咖啡馆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当我们现在已经是50岁之后了，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曾经有过的那些任性还有遗憾吧。对，其实我第一次看到我觉得你很任性的，你可能想象不到，因为就是你有一次跟我们说你要辞职然后要去美国。
1: 那个决定其实也算是蛮匆忙的，没有，其实没有考虑太多，就是觉得在工作上面你一直不能够好好的发挥，然后我那时候的公司，我觉得老板一直没有很 support 我，就是而且有一些事情，你觉得他很就是可能误解我做事的一些方法等等。那总之我自己觉得说，我觉得就是现在我就像我刚刚讲的，你觉得你那时候不被了解，那你没有能力去改变它，那再加上可能感情上面并没有如我预期的可以很顺利，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机会，就觉得好吧，就把这边的事情丢掉吧，就出去一段时间到东岸。对
0: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说很多事情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的时候，我们就会试图去改变自己。
1: 对
0: 对吧，
1: 改变自己，
0: 应该是这样，
1: 对，就是觉得说我不想要看到这些，你让我清静一下吧，然后去做一些自己觉得可能很想做的事情，可是之前一直没有机会，那就觉得哎，这是一个契机，就去吧。那当然我觉得天时地利人和很重要啦，就是说当你有这个念头想法的时候，那刚好又有人拉一把，那就比较顺理成章就去了这样子。可是当然这一段过程自己回想会觉得
0: 算冲动吗？
1: 有那么一点点，就是说我觉得像很多事情是我觉得我现在可能遇到我有能力处理，可是你在那个年纪在那个当下你就觉得你不被了解，你可能没有办法把它处理到很好，但其实就是经过多年的一些生活上的历练等等，我觉得每一个人大概在这些历练之后，对于遇到的事情多多少少你还是会觉得哎，或许你有一些方法可以跟老板谈啊，或者是你寻找下一份工作的时候你可以避免一些什么状况，可是有的时候当下那个坎你过不去，你就是会觉得说我这么尽心尽力的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你们不 support 我。有的时候职场上就是这样，我觉得那一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我单方面付出了，但是我没有得到同等的回馈，可是我觉得太执着这个部分，
0: 那个，
1: 好像也不是那么好。那其实讲白话就是一种逃避啦，我觉得。
0: 好，我们等一下我想要问你，你后来有后悔这个决定吗？
1: 好，
0: 那我们先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一首歌。那我们来听的是五月天所演唱的《任性》。

0: 好，我们刚刚提到你做了一个决定，这样让朋友觉得很讶异的当时。 但是你自己并不觉得，你觉得是走到那个路，
1: 就是，
0: 你就是做了这个选择。
1: 对，你就是觉得说这条路会至少让我开心一点，或者是让我有一段缓和的一个时间，我可以去好好思考一下，接下来怎么走比较好。对，
0: 那如果这么多年之后你再去回想，你会觉得后悔，
1: 我觉得，
0: 或者是觉得还好你有做这件事？
1: 我觉得这个改变蛮好的。其实我自己看，就是说如果任性另外一面从比较正面角度，我觉得是一个勇气，或者说是一份潇洒的一种态度。
0: 对
1: 对，就是让我在去这一段进修期间，我有很多机会去自己的除了当然就是我觉得在东岸，当然那时候台湾人非常少，所以我几乎就是每天就是要讲英文，然后也因此认识了很多国外的朋友，
0: 是，
1: 然后也在那边让我开了，因为白天上英文课，然后我还可以再修一些比如商业写作啊什么这一类的。那当然自己语文一定会进步，然后其次就是说在那样子的一个环境，自己你要可以独立嘛，你要在一个那种人生地不熟，然后又大概你应该整个学校大概不会超过20个台湾人。
0: 哦，真的。
1: 非常少非常少。那就是要在那个环境你要让自己独立，然后可能结束一段时间之后你要想下一步怎么走。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自己独立的能力的培养，然后当然语文能力，然后再加上自己我那时候就是开始很习惯跟外国人相处。所以为什么我回来台湾就是都会之后大部分都是进美商系统，然后很自然而然我经历过三个公司，我的老板都是外国人。我会觉得相处起来蛮 easy 的。对，大概也就是经过那一段的一个时间，然后一个成长的历练，然后自己也不害怕跟他们相处。其实我自己的经验，在外商不是说你英文很好就你要跟他们相处得很自然，
0: 就是用他们的思考模式，
1: 用他们的思考，然后用他们的语言，然后用他们喜欢的这种沟通模式，来工作。我觉得这个不是说你英文很棒，你大概就可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就会变得一个很自然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历练，我觉得还是值得的。然后当然也有一些蛮刻骨铭心的东西啦，大家就以后再说了。
0: 没有，应该这样说，就说你当下做的那个别人看起来很任性的决定，可是事实上在你的人生道路上其实是有一个不一样的风景，甚至是正向的一个路嘛，应该是就是改变了你的职场的部分。
1: 真的你在决定跟在去的那一段节，你并不知道它会改变。
0: 当然
1: 后来的一个职场
0: 没有人知道我们做了一个决定是绝对如何。
1: 对
0: 吧？
1: 对对，除了改变职场的走向，我觉得在感情上面也有一些不同的，对自己有不同的认知，可能知道自己有些东西就是不适合，有一些路就是不适合走，或者有一些事情当下你没有办法处理。就比如说我那时候认识了一个国外的男生，然后有机会去他家里拜访，我觉得他的父母就给我感觉很保护他，然后他妈妈的眼神就让我觉得说
0: 受挫吗？
1: 非常，而且那种感觉就是你要干嘛，你想要我儿子干嘛那种感觉。对对，所以我觉得那个经历是蛮特别的。 对
0: 应该讲其实不管是在你的职涯，或者是我们讲感情，好，我自己也是碰过，就是说我们讲任性这件事情其实是需要勇气的，或者是一种认知。比如说好了，讲一个故事好了。就是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读书的时候，大学的时候，其实我还蛮喜欢一个男生的，算是暗恋嘛，可以这样说。但是因为我以前，因为你知道不晓得为什么我大学刚开始的时候是满脸青春痘， 就是很惨，知道吗？就很惨。
1: 我怎么没有这个印象？
0: 就是蛮，我到士林夜市都还有人跟我报秘方，说可以要、哦、叫我用红子红茶洗脸。
1: 天哪！
0: 对，你知道多严重？所以我其实是一个很没自信的人。我唯一可能有自信，那是我功课还算不错。嗯，对。那我很喜欢一个男生，他是应该是什么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就是那种万人迷的那种。
1: 那你的竞争对手肯定很多啊。
0: 不是，重点就在这里，就是所以你会有自卑感，就是某一种程度的自卑感。那自卑就会变成一种不是很自傲。比如说他跟我讲话，我都故意不跟他讲，明明我就很喜欢他，但是我不是很想要跟他讲话，我就赶快跑开这样子。然后最有趣的是，很多年很多年之后，你们四五十岁然后开同学会，你才会突然发现，当年你暗恋的那个人，其实他当年也暗恋着你。你会觉得错过这件事情，
1: 蛮凄美的，
0: 倒也没有凄美。当你到四五十岁之后，你不觉得凄美，就说啊。这就是人生的常态嘛，因为其实对他来说，我们说他是万人迷吧，但他唯一的弱点就是那时候功课不是很好，所以他其实面对我们这种功课好的时候，他会有他有
1: 他
0: 的自卑的地方，一样的跟我是一样，只是我们方向不一样。可是你知道，四五十年之后，你再看，其实他一个事业有成的人，他不需要为他的功课觉得自卑啊，
1: 当然
0: 对吧？
1: 对。
0: 那我也应该，哎，你看到我
1: 你现在很漂亮，可以，
0: 并没有，但是我已经没有那个坑坑巴巴那么严重了，所以人生是很有趣的，有时候可能你们碰到的时间点不对，或者当时你并没有任性的去做，或者很勇敢的去做一件事情，
1: 对
0: 吧？对，就是、去表白或干嘛？
1: 我觉得勇敢是重点，就是说我可能当下觉得那个眼神，他妈妈看他的眼神是让我
0: 受挫，
1: 很受挫，就是觉得说他很想保护他的儿子，
0: 对，所以你也没选择继续，
1: 我也没有选择继续，然后但是那个眼神到现在都记得。很可怕，很可怕。然后我，但是我自己多年后，我会觉得说，那个年纪不会处理这种事情。但如果十年后或二十年后，其实你觉得还好，我是有能力处理的。
0: 是，
1: 但是当下你觉得你没有能力处理。
0: 对，所以我们常说缘分，其实是时间不对，不是你们人不
1: 对，
0: 而是时间不对。
1: 对 对， 对。
0: 好了，说到这个，我们就来听这间咖啡馆的第二首歌。这首歌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就是说，也是在讲错过这件事。如果我在看你的时候，你没有回头看我，也许我们就错过了。然后我们一起来欣赏张悬的这首《焰火》，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0: 好，刚刚提到感情的事情嘛，其实感情有很多啦。其实我觉得任何人可能在你的人生过程当中，你去回想，你可能错过了很多事情，对吧？
1: 嗯嗯，
0: 对。好，那但是我们再回头来想，任性这件事情，
1: 嗯，
0: 你觉得为什么现在年轻人其实不敢任性去做一件事？好，我说我自己任性的事情好了。
1: 好。
0: 我们那个年代啊，考高中的时候，同生会考五专啊什么这些，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哎，你要去念师专，就是当国小老师。
1: 那时候觉得当老师高高在上啊，又稳定，对不对？
0: 主要是稳定。对，我觉得那个年代的父母都会说稳定，然后我就偏不要。其实我这个人，其实我现在想想，我是一个非常任性的人，我就偏不要。但并不表示我不喜欢教书，我非常喜欢教人家这个，教人家那个。可是我就是因为我妈跟我说你要去念师专，我就不要，然后就去念普通高中这样。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呢，我父母就会跟你说，哎，那你要不要去考个高普考？我们那个年代啦，就是毕业因为要求一个稳定嘛，就是公务员是最稳定的，对不对？
1: 嗯。
0: 我说我不要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要，我明明就是看起来一个奉公守法的人、
1: 啊、
0: 我就是一个很呆板的人，
1: 乖宝宝型的。
0: 对，但是其实我不是。然后因为我念的是英文系嘛，我那时候非常羡慕你、因为你是念大传的嘛、大众传播。然后因为我念了英文系，然后我就觉得啊，难道我的工作会很，未来的路会很枯燥？我是一个很不喜欢单调的人、所以我就要尝试说，哎，那我来走走看大众传播的路、好了，虽然我不是学这个的。所以我记得我第一个工作是我自己毛遂自荐去一个电视制作公司，就那个年代很多电视台的节目都是外制的、对，因为我那时候看过你那时候大专的时候去实习，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记得以前有一个赵树海主持的节目叫什么，
1: 大家一起来
0: Manson 应该不知道，大家一起来然后就一个题目，然后就开始回答、然后有没有就有没有这样子，
1: 对对，
0: 其实还蛮有趣的。
1: 对，
0: 然后我就超级羡慕，然后我终于进到那个电视制作公司。可是我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一年多后就是同学会嘛，大家都会开始比、那以前那个时候我们毕业的时候正好是股市第一次蓬勃，哦，没有到万点吧，我不记得。
1: 我记得那个时候只要在耗子上班大家都羡慕得不得了。
0: 对对对对、然后我很多同学就走这条路嘛。那女生有的时候就会去，因为英文系大部分就是当秘书为主嘛、所以我很多同学都是当秘书。然后呢他们大概就会开始讲说啊，他们的薪水大概是，那当时大概是一万八、一万七、一万八吧。本人我还前三名毕业的，我的当时的薪水只有一万二。
1: 没关系，你大器晚成。
0: 没有，可是我没有觉得沮丧，但是确实你在那个场合里头、同学就会说啊，那你干嘛去做这个感觉啦、虽然我其实做的还蛮开心的，但是也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可是你确实会有点受挫在某些时候。
1: 那肯定的。
0: 所以我相信现在很多年轻人就说他们不敢任性去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或者尤其在职业的时候、就会碰到这个问题。确实，或者是说那个时候我做电视节目，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是外景的，所以我们就常常要去借场地啊，你知道借场地就是我们常在外面跑啦，就不是坐办公室的、那是我喜欢的工作、可是我也

0: 不喜欢单调的工作。
1: 嗯。
0: 对，那跟我后来从事的工作虽然没有直接，但是有间接的关系。所以
1: 没
0: 有的时
1: 错。
0: 候我们在讲，你当下做一个决定，你可能别人觉得你很任性的做一个决定，但是其实很多年后你并不觉得它是一个遗憾。
1: 会，对，我自己也有一个经验，你知道我待过一个美商的公关公司，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蛮大的。可是我的主管是一个澳洲女生，她是突然被 lay off，就是那种下班，然后老
0: 被
1: 板叫你说你
0: 之
1: 明天不
0: 前，
1: 用来那种的，但是是非常突然，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可是我觉得我的冲击蛮大，因为她跟我处得很好。那他一走，就是说他的事情我做，然后我们第二天就要简报一个很大案子，然后我就觉得那时候我压力非常大，然后又要带人等等，反正整个人身心状况非常不好。那一年内胖7公斤，你看那有多惨，
0: 对，你很
1: 非
0: 难
1: 常
0: 做
1: 惨。
0: 这件事
1: 对，
0: 情，我很难想象。
1: 后来我就跟公司里提说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说一个公司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员工，那个冲击蛮大的。然后在我的心里就一把尺，觉得你们不可以这样子。哦，但是虽然我没有去追究到底原因何在，我到现在今天都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然后也没有人来老实告诉我说你的老板被勒，其实都没有人告，只是说他第二天不来了。然后我自己就觉得，我觉得。这个公司我付出这么多，会不会有一天我的下场也会这样？我不知道啦。就是那时候就想很多，我就离开了，就是也是很任性，就是说我也不想做，因为等于说我要做两个人的工作。那其实我接下来的工作薪水对半，你能想象
0: 对，
1: 吗？
0: 我知道，我知道，有可能啊，有
1: 就
0: 的
1: 是
0: 时候，
1: 说我其实我
0: 但
1: 离，
0: 你的家人会觉得你很任性，对不
1: 对
0: 对？
1: 啊，对半呢、欸。对不对？很多哎、欸，当然我原来那家公司薪水不差，那时候我会觉得对半我可以接受，打了对折是因为我觉得至少我可以稍微缓和一下，不要这么累，让我自己稍微 refresh 一下。我的想法是这样，然后我到了一个德商，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安稳的德国企业。那可是对一般人来讲，你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能够？接受从一个
0: 就
1: 还不
0: 自
1: 错
0: 降
1: 薪
0: 薪
1: 水，自
0: 水，
1: 降薪水，而且去那边职位也没有比较高，因为美国公司很敢给你 title，但是欧洲公司是比较保守的，
0: 对。
1: 对，那也没有 title，也没有薪水，那你只是觉得你想喘口气，你这样值得吗？
0: 对，
1: 对，可是我事后回想，我觉得是值得，因为休养生息了2年半，我又去念书，拿了一个学位。然后我觉得整个人精神状况、身体也好，其实也觉得还 OK，没有什么。但是我不知道说我当初没有做这个决定，后续走的路会不会一样？我
0: 没
1: 觉
0: 有
1: 得
0: 人
1: 我
0: 知
1: 没
0: 道
1: 有
0: 了。
1: 人知道，但我不后悔做这个决定。
0: 对
1: 对，
0: 了，
1: 因为有时候你真的是需要喘口气。
0: 对，其实有时候我们说人生就是加加减减，那也算是一个算术，就是加加减减，乘乘除除。好，我们
1: 对，
0: 等一下呢，再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尤其是我们会讲到亲情，其实亲情跟我们的职业也是有相当的类似的状况，所以我们先来听人生咖啡馆今天选播的第三首歌，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这是吴青峰写的歌，那这是江蕙所演唱的台语歌，叫《你讲的话》，我们等一下回来。

0: 好，我们刚刚讲到职业嘛，我们自己碰到的、嗯、如果我们现在去回想，但是其实亲情也是啦，亲情也是，
1: 对，也是。
0: 你有碰过类似吗？我自己也是有碰过类似的状况、嗯、
1: 我记得上次我有来聊过租屋嘛，
0: 对，
1: 有印象哈，
0: 有有有，我有印象。
1: 我其实那时候因为我本身住台北，那很多人都不能理解说、嗯、你就住台北你为什么还要租房子、哦、住家里不是很好吗，省钱，然后妈也做饭啊，你是不是生活。可是其实那时候一个很大原因是我父亲他开始有一些不太正常的，以现在来看就是一个失智的症状，就是退休完然后没事在家，然后做一些很奇怪的举动，比如说他就会去没事他就会去外面买一个大铜电锅回来，然后我们家就好几个大铜电锅，然后我妈妈还跑去跟卖的人说你们不要再卖给他了、然后有时候就是会突然外面去捡一些什么东西突然回来，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家里当然就是鸡犬不宁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也忙着工作，其实没有拉他一把说带他去看个医生啊，因为以前资讯也没有这么丰富，
0: 那个年代什么失智
1: 没有什么
0: 失智，不像现在讲那么多，
1: 对你完全不知道他怎么会变了一个人，然后一直到更严重的比如说他就会在外面随地大小便，那就是邻居就会来回报嘛、说啊怎么怎么样。那我妈那时候大概就是每天跟他在吵，然后我们就下班回家就是接收这些东西。后来我就觉得我们工作压力那么大，我真的是需要一个稍微比较安静，回家就可以安安静静的一个环境。然后我就说我要搬出去住。那其实我在找个房子的时候，我并没有跟家人商量。我就有一天我就在收拾我的行李。然后我爸看到他就说：“我求你不要搬出去。”他用这样的字，但是我完全没有理他。我就觉得你变成这个样子，然后家里鸡犬不宁的，然后我们住在家里，我们也觉得蛮痛苦。可是你现在回想，那其实他都是有一些征兆嘛。
0: 对，但当时大家这个社会那个时候不了解啊，

0: 了解，可是这几年就讨论的蛮多的，因为很多人就年纪轻六七十岁其实就开始，那现在最近不是这个以前、对前总统又开始被讨论嘛。然后我自己就在回想说，以前我们就是少了很多关心，少了很多可以去做的事情。那其实我在收拾行李，然后我爸跟我说那句话，然后我回他的那个 moment 那个样子我都还记得，到现在都还记得，因为就一直会去回想这个部分，觉得说在亲情这个部分，然后自己也会有做一些蛮就可你当时如果能够多知道一些，其实可能你可以做不一样的一个决定，至少带去看看医生或者什么，可以有一些改善或什么。完全我们家里人几乎完全都没有做，
1: 但因为是我刚刚讲了，就是时间线的问题，就是在那个年代其实没有人知道这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必须因为你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应该是二十几年前还是三十年前，所以那个年代其实没有人去知道这件事情。
0: 对，可以这么说，
1: 应该是这样说，只是觉得发生什么事，你为什么改变成
0: 你突然变成这个样子，给大家带来很多困扰，
1: 而且你也没办法解决，他们就是这样做，他没办法改正的，他自己可能也不知道，
0: 他自己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1: 对，
0: 他常常每一次就外头买了一个什么东西回来，其实这个东西家里已经好几个，就诸如此类的事情。那现在才知道说原来这些都是一个失智的状况嘛。
1: 对，我自己的母亲是没有失智的状况，可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好像也在节目中说过，就有一次我们就会讶异，因为我们对于年龄会有限制嘛，他在六七十岁的时候他可能做了一个比如说什么行为，我可能觉得那个我妈很爱玩爬进狗啦，
0: 我知道
1: 他是 pro 级的这样子然后你会觉得这个是年轻人做的事。
0: 现在年轻人知道爬进狗吗？应该不知道吧。
1: 我不知道Manson 知道吗？他点头他说他知道。好，重点是他可能有一些行为你会觉得这是不是年轻人做的事情，举例来说可是那时候我妈她就跟我说，你不会以为我一出生就这么老吧。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因为我们看
0: 这个句话很有智慧耶，
1: 因为我们看不到，因为她年轻的时候我们还出生。
0: 对啊，对，
1: 所以我不知道后来很多年就是到后来很后期的时候，有时候我带妈去，那时候他是在公保大楼看医生拿药嘛然后还好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不是遗，就还好没有遗憾，就是我会带我妈顺便就是看完公保就在那附近，这附近嘛，公园路的附近，然后我们就会去那边，那个时候有一个咖啡厅吧，我忘了是哪一家连锁咖啡厅，然后我就说那我们去喝咖啡吧，然后就聊聊很多，我跟我妈聊第一次跟我妈像朋友一样聊，以前都是妈妈在上面，她说什么就是什么，就聊。我赫然发现我妈很爱跳舞，
0: 但是你不知道的，
1: 我不知道，我妈比我还爱跳舞我要讲，等一下要讲跳舞，我也很爱跳舞，可是我其实从来没有去舞厅，因为我妈说女孩子不要去舞厅。我想说原来你年轻的时候常常去跳舞，而且是很厉害的跳舞。
0: 你那个年代你没有去过 Ziga Zaga 吗？
1: 没有，我很神奇吧？
0: 那我可能比你好一点。
1: 对，我很爱跳舞。我其实在以前公司的时候有活动跳舞，就是有时候会放尾牙或什么，我是可以上去一跳不下来的那种人我很爱，可是没有人相信我年轻的时候居然没有去过，包括 Kiss 我都没去过。是不是很神奇？
0: 比你好一点Kiss 跟一个 Rock 我都去过。
1: 是不是很神奇？但是我那一刻才了解说原来他也有年轻的时候，他也很爱看电影然后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0: 没错，
1: 所以其实还好，在我妈妈最后那几年的时候我们有聊天我才知道说原来他有另外一面这样子
0: 他也年轻过啊。
1: 对，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已经三四十岁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时候在讲，我也会觉得我妈妈年轻的时候有点任性，比如说她也有那个 订婚，然后他不喜欢那个未婚夫，他就逃婚
0: 了。原来任性会遗传
1: 对，但是你很难想象啊，对吧、嗯、很难想象你看到他的时候、嗯、他就是一个我们看到的大人的感觉啦、嗯、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还蛮有趣的。不过我们等一下再继续来聊、嗯、我们今天来听一下人生咖啡馆今天选播的第四首歌，这是我很喜欢的那个 Joyce， 你刚刚也说你很喜欢的吗？
0: 嗯，我很喜欢陈升，
1: 对陈升的这首恨情歌。

0: 然想到啊，我前几天去参加一个活动，就是我上次有访问那个五十家，就是那个远见天下出版的那个，他们五十家就办了一个叫做什么呢？运动同学会，但是我参加那一场叫青春 disco。
1: 嗯，
0: 对。然后我因为我说过很爱跳舞，但是我没有去过 kiss， 是蛮奇特的一件事情。
1: 奇怪，我以前怎么会没有找你去啊？
0: 对呀、啊，
1: 好吧，我的错。
0: 然后我去跳舞的时候，我也是一开始跳，因为他们一个小时的时间嘛、嗯，就大家热舞，就你很难想象，大家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五十加六十加以上，甚至有八十的，好像听说。
1: 嗯，
0: 然后我就看现场跳舞，男男女女都有哦，而且也有老外，就是年纪很大的老外。重点是大家跳的那个，而且我觉得他们舞姿好厉害，我也很难想象哎，跟年轻人一样，就是哇。就是很难想象 disco 的舞、嗯、然后放了很多音乐、嗯、然后你就突然想到说哎，其实我们是不是常常忘记了我们其实也是曾经年轻过、
1: 嗯、
0: 这种感觉、
1: 嗯嗯、会
0: 吧
1: 会
0: 对啊，那有些年轻的同事搞不清楚，老以为我们年纪很大并没有
1: 并没有，
0: 我们也是以前喝酒喝得很年
1: 轻、没错
0: 很多人无法想象这样子、
1: 嗯、
0: 但是同样啦，我们对别人也是有这种感觉，但五十岁之后吧，我们开始去回想我们的人生，但我们也做了一些任性，不能说任性，但是我们说我自己做过一个是叫社交断舍离。
1: 嗯嗯嗯，
0: 对，因为你会不会碰到，因为现在酸言酸语还蛮多的。
1: 对。

0: 尤其社群媒体这么多，
1: 社群媒体，
0: 对。
1: 然后我有碰过不是那么熟的朋友，但是他、嗯、他很喜欢在我的社群媒体上、
0: 嗯、
1: 不一定是酸言酸语，我可能是我的朋友、
0: 嗯、
1: 比如说人家留言啊，他就会讲一些负面的话、
0: 嗯、
1: 我后来真的做了一件事情，就是直接
0: 封锁，
1: 对，就拉黑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以前我都会觉得，哎，这样人家会不会觉得我们很没礼貌，或很、
0: 嗯、
1: 人家会不开心什么的、
0: 嗯、
1: 可是后来我觉得，我为什么要让别人来影响我的心情？我都活到这么大了，你懂我意思吗？
0: 我觉得我也会，
1: 对，
0: 我也会有这样的心情啦。所以我觉得在任性这件事情，我最近就是也在思考，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大概有二多一少，我自己的想象，
1: 二多一少
0: 就是说我拒绝的次数比年轻的时候多。我现在敢于拒绝，
1: 哦哦哦，
0: 对，就是比如说以前人家请你帮忙啊，你很勉强啊，你还是说好，
1: 对，然后自己很痛苦，
0: 自己很累，然后你工作上面做累得半死，也没有人说一声谢谢，就是你会就别人你会觉得啊，你不好意思拒绝、
1: 嗯、
0: 其实一直到这两年我在工作上我还是会遇到那种partner 找，然后你会觉得你不好意思，可是我在学的就是我多拒绝，
1: 嗯，
0: 然后少，就是我觉得同样的就是对不起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会说的比较少、
1: 哦、
0: 就以前你会觉得啊很怕对不起人家，
1: 对，
0: 可是我觉得现在不会，你就不要一直觉得是你自己的错、
1: 哦、
0: 你就是、
1: 以前都觉得
0: 自己
1: 错，对，自
0: 己的错，然后我现在就觉得我该拒绝我就会拒绝，
1: 哦，
0: 对，就像你刚刚提到断舍离部分，人际关系就是朋友在精不在多，
1: 对
0: 对，拒绝，然后对不起这个部分，我就觉得我就少说，因为我觉得什么事情就是公平的来看，
1: 嗯、
0: 哦、不要一直都觉得自己对不起别人，以前我很容易自责，
1: 我也会。
0: 我们就是这种烂好人，然后你就会觉得你对不起人家，你刚刚你在工作上你可以怎么等等，然后我
1: 结果别人活得比较快乐，
0: 结果活得比较快乐，所以我现在就告诉我自己说我要少说对不起，然后还有一个多，我刚刚说二多就是谢谢
1: 啊、
0: 嗯，就像我刚刚讲，其实你现在回头去想过去的那些转换职业也好啊，过去一些感情上等等，其实那时候觉得自己不任性，可是现在回头看其实是有一点任性的、
1: 嗯、
0: 所以其实要感谢那时候的
1: 任性吗？
0: 任性，那时候别人容忍我任性的人、还有现在就是对周遭的朋友我觉得多谢谢、因为你可能已经开始学会任性了，年纪大了开始学会任性的，那别人愿意忍受你这样、我觉得也要说声谢谢，
1: 对
0: 对，
1: 然后50岁之后，哦，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哦，就穿着越来越没有那么正式。
0: 会，我也会，
1: 因为以前上班嘛，
0: 因为上班以前穿，尤其我们这个行业都穿深色套装，
1: 大部分是套装嘛，对，
0: 黑色啦，蓝的很多。
1: 现在高跟鞋，
0: 现在家里衣橱还有，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1: 对，我还有高跟鞋，
0: 对对，
1: 很难想象我穿那么高的高跟鞋。嗯、我自己看那高跟鞋的时候，说，哎呀，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蛮厉害的，
0: 会，
1: 那个高跟鞋很难走、欸，
0: 哎，嗯。
1: 对，但是我现在大概就是背后背包，可能也跟时代有关系啦，因为这几年
0: 流行
1: 年轻人也是、不管什么年纪大家就是后背包。
0: 现在的人我觉得你看不出年纪的。
1: 哦，真的吗？
0: 是。我也常常被人家误会我的年纪，然后就心里暗自开心
1: 的。没有，上次被一个我觉得他看起来比我老的人，他叫我大姐。
0: 哦，那会很生气、
1: 啊。不是，重点是他知道我出生年。
0: 嗯。
1: 然后呢他就说，哎，大姐，我想说你看起来比我老，哎。但是后来想算了，我确实是比他大这样子。
0: 嗯、
1: 但是重点是50岁之后你做了很多不同的。然后包括我突然想到，我们开始会怎么讲，我们认识一个朋友嘛、
0: 嗯、
1: 就是在美国当社工，
0: 嗯，
1: 以前我们高中的同学、
0: 嗯嗯嗯、
1: 然后有一次他不是回台北的时候、嗯、他跟我讲了一个事情，他就说他想要去跟他以前有一个闺蜜道歉。我想说道什么歉呢？他说因为我们那个朋友家境很好，这是我们都知道的，
0: 嗯，
1: 然后他就说他觉得他有一天突然觉得她对不起她的闺蜜的原因，是因为她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她很爱拉着她的闺蜜去买衣服、逛街、
0: 嗯嗯。
1: 因为其实她家境很好，没有想那么多，就是试穿啊，什么买东西啊，很大方的买。可是很多年后，她自己回想，她觉得 他不知道。

0: 道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伤了人家的自尊心，因为她的闺蜜
1: 嗯
0: 家境很不好，所以她
1: 嗯嗯嗯。嗯嗯
0: 其实是没有办法去负担这些东西的。可是她就拉着她闺蜜，可能不好意思，就跟着她去逛街什么。可是我就说，其实也不用道歉啊，那个就是年轻的时候做过的事情，可能你的闺蜜也没有这样
1: 也
0: 想
1: 对，
0: 啦。
1: 过多年后，他也已经忘记了。
0: 对对对，但是确实我们在很多时候是没有去在乎到别人的，怎么讲，
1: 会
0: 心
1: 没有
0: 情。
1: 会？对对对，没有，
0: 很多时候，尤其我们
1: 对，
0: 年轻的时候嘛，
1: 对，
0: 所以他一直说他一直觉得欠他一个道歉。我说，其实你就不用再提起了，这时间
1: 对，
0: 会把很多事情
1: 嗯
0: 抹平
1: 嗯
0: 了嘛。
1: 嗯。嗯
0: 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就是说，有时候你走在路上，好了，我们形容你走在路上，你前面有个突然滚下一个大石头，
1: 嗯，
0: 然后你觉得挡在你的路，你就觉得很烦，你就走不过去。有种过不去的感
1: 对，
0: 觉，但实际上其实有个小路，你硬撑着走过去，然后你再往前继续走一段路，你再回头看那个大石头，因为那大石头好
1: 变
0: 小，
1: 小了，
0: 对，因为那个距离嘛，是那个距离，有的时候可能是实际上的距离，有可能是时空上的、时间上的距离。当你在那么远，就像我们四五十、五六十岁好了，你再回去看20岁的时候，你觉得好好笑哦。那个时候
1: 会啊，
0: 为什么为这件事情
1: 在生气老半天，或者
0: 或
1: 是
0: 哭
1: 哭，
0: 嘛？就是
1: 对啊，
0: 感情
1: 对，
0: 最常哭嘛，
1: 对，
0: 对吧？就是想当时哭他干嘛？
1: 会啊，就像我刚刚说，你现在回去看你当时怎么会，就是会那样子，觉得这就是一个岁月的洗礼吧，我觉
0: 对
1: 得，
0: 对
1: 对，那这是每一个人必经的路，
0: 对，任何人
1: 对，
0: 都会
1: 但
0: 的。
1: 是这个也是人生它的美好跟有趣的地方。
0: 对，
1: 你就是一定要经过啊！
0: 是，
1: 你不走这个石头旁边，你怎么知道石头变小了呢？对不对？
0: 对，
1: 就是
0: 没
1: 一定，
0: 错，
1: 所以我觉得有趣就是这样子。
0: 对，你千万不要因为石头挡在前面，你就想说过不去算了，跳崖，没，千万不
1: 而
0: 要，
1: 且我觉
0: 你
1: 得
0: 一定有办法走过
1: 每
0: 去，
1: 一个人一生中一定有几个坎，
0: 对，
1: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东西。
0: 没错，没
1: 对，但
0: 错，
1: 是这就是好玩呐、啊！你看回
0: 嗯，
1: 想是不是很有趣？我们还可以
0: 是。
1: 把它拿当笑话。
0: 没错，好了，我突然想到，你刚刚说我都没去 kiss 嘛，对啊，我们
1: 对，
0: 那天去跳了那个什么青春 disco 那
1: 嗯，
0: 场，然后他们就放了很多歌，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里面有好几首歌就是当年 kiss 的时候一定会 DJ 会放的歌，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哦，觉得要动
1: 是
0: 起来，
1: 吗？
0: 是是是，所以我们今天人
1: 嗯。
0: 生咖啡馆，我选了当时他们说kiss 一定会 DJ 一定会放的歌。然后我们来听这首呢，就是当年的《I Should Be So Lucky》，那回忆一下我们的青春时光。然后今
1: 好，
0: 天很谢谢 Joyce
1: 嗨，
0: 来我们的咖
1: 不
0: 啡
1: 客
0: 馆，
1: 气。
0: 对，哎，要再来哦，因为听说你对动物园很懂。
1: 对，每个礼拜都要去报到了一
0: 好，
1: 两次。
0: 我们找一集来谈这个东 西好
1: 好，
0: 了。好啦，今天夜深了，祝您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人生咖啡馆再与你空中相会。晚安喽，
1: 拜拜。
0: 拜拜。

0: 你知影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还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珠罗彩凤。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侏罗采风，我是怡妙。国立故宫博物院北部院区推出了龙藏经皇权信仰艺术的盛世交响特展，首度完整展出经页护经板以及呢全套的装帧配件，让民众感受跨越300多年的慈悲与祝愿。龙藏经皇权信仰艺术的盛世交响特展策展人、故宫书画文献处研究员兼科长刘国威表示说，龙藏经源于清初特殊的政治与宗教背景。康熙六年，也就是1667年，太皇太后孝庄跟刚亲政的康熙皇帝推动之下呢，动员了顶尖的义将还有高僧来参与，历时2年完成，全部呢总共是有108函，收录经典有1057部。而龙藏经的装帧艺术呢，堪称是集清宫工艺之大成，佛典金装的层次繁复，从最外层的黄棉背经衣，绣有7团龙纹样黄缎之花石经衣，到细致的5色金莲，每件的织物都蕴含着守护法宝的深意。此外呢，护经板则是融合了7艺、金属镶嵌还有彩绘等多种技法，如铭刻真言、描金勾绘的供养图像还有吉祥纹饰，都展现了清宫对法宝金函的高度尊崇还有精妙设计。而在这次的展览呢，同时也会展出明代内府御制经典、清代珠品箕咒经、乾隆甘珠耳以及呢形式相近的满文藏经，呈现皇室信仰在不同朝代跟宇文之间的流转还有传承。龙藏经皇权信仰艺术的盛世交响特展，第一档的档期5月9号到8月2号，第二档呢则是8月8号展到11月8号在故宫南院的北部院区展出。此外呢，为了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5月16号到18号呢，包括了故宫的北部院区跟南部院区呢，参观都全部免费。

出身台南庄佛世家的医师林真瑙，15岁就投入了这项结合信仰与公益极致的事业。专书《刻画神圣，描摹人间》记录了他长达半世纪的传习之路，也成就一部台南府城庄佛公益发展史。林真瑙是台南府城百年庄佛家族任乐轩第三代的传人，15岁入门，秉持庄佛就是以技术的功完成艺术作品的信念，将神圣刻入木材，也将人间情感寄托在雕刻当中。2014年被登录为庄佛公益保存者，是台湾文化资产保存法公布实施以来第一位被登录为传统公益庄佛保存者的福州派医师。刻画神圣，描摹人间这本专书呢，是由国立台湾艺术大学艺术史学系的教授潘亮文研究撰稿，文字工作者邱慕容编修，带领读者走入林真瑙的生命故事，追寻百年家族任乐轩的传承脉络，透过田野访谈、影像记录。

还有工序描摹，探索福州派装佛工艺在台湾的深厚根基。刻画神圣，描摹人间这本专书呢，总共分为四个章节。在远渡重洋的众神这个章节呢，探索台南装佛工艺源流特色，以及呢任乐轩跟林氏家族的传承。众神为伍的人生这个章节，记录林真挠的技艺传习过程。宁神祝圣则是爬书林真挠所学福州派的风格转变，装佛工具材料，以及呢装佛的十二道工序。第四个章节神拟人间，则是刻画林真挠独树一帜的装佛风格，以及呢他如何运用新媒材赋予佛像人性化姿态，还有呢经营灵动的场景。非常难得的装佛世家艺师林真挠的专书《刻画神圣，描摹人间》，记录了这一位第一位在这个文化资产保护法实施之后呢，被登录为传统工艺装佛保存者的福州派艺师长达半世纪的传习之路，也成就了一部府城装佛的工艺发展史。

今天节目是筑罗采风，我是怡妙，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魔女宅急便》这出非常脍炙人口的经典动画呢。原装的音乐剧七月份呢将会来到台湾首演。那这次的音乐剧呢是全新的交响乐团版本，用丰厚的管弦乐来刻画小魔女 Kiki 琪琪从孤独跟挫折当中呢找到自己价值跟勇气的过程。魔女宅急便原著呢是儿童文学作家角野荣子从1982年到2009年之间呢历经了27年的时间的创作。那在1989年呢由吉普力工作室改编，宫崎骏指导，编成了这个动画啊，享誉国际。而在1993年呢由名导全川幸雄改编为音乐剧。2014年呢则是翻拍成真人版的电影。2016年呢舞台剧版在英国的伦敦西区上演。而这次来到台湾的音乐剧版本是由导演岸本恭喜还有作曲家小岛郎太在2017年所打造，已经呢五度的巡演了啊。那么2026年呢今年刚好是迈入第十年。这次来到台湾将是以70个人的团队跨海来台。导演岸本恭喜表示说呢，他是原著角野荣子的大粉丝，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生动的舞台力量呢将魔女宅急便的这个原著的精神呢可以好好的发挥。至于作曲家小岛良太呢，他表示说先前呢已经到过台北国家戏剧院还有台中国家歌剧院来场刊，对于这两个国际级的场馆音响非常的喜欢，所以呢希望说可以透过交响乐让观众能够进到剧场体验更多音乐的细腻层次。这次在魔女宅急便的全新交响乐团版本当中呢，饰演琪琪的山户穗乃叶呢，今年18岁，刚移居东京，勇闯舞台生涯。这样的这个经历呢，跟琪琪的经历其实很像。山户穗乃叶表示说呢，他自己跟琪琪真的是有一点像哈，就是先做，不要想太多。至于饰演蜻蜓的北川拓实呢，则是歌手演员，这是也是他的第一次国际巡演。他说他22岁，但是呢心是少年，希望呢能够展现出这个角色轻松自在的性格。有关魔女宅急便的剧情呢，相信朋友们应该都不陌生啊。他是描述13岁的见习魔女琪琪，依照传统呢带着他的黑猫吉吉离开了家乡，在陌生的城市展开独立修行。面对孤独挫折还有迷惘，他逐渐的在送货的工作当中找到自己的价值跟勇气。这次的音乐剧舞台呢将会运用实体吊钢丝的飞行特技，让观众能够亲眼看到琪琪的凌空飞翔。魔女宅急便音乐剧呢将在7月10号到19号在台北国家戏剧院，7月24号到8月2号在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喜爱魔女宅急便的朋友们，如果你看过动画，那不妨呢你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全新的交响乐团的版本，在7月10号到19号台北的国家戏剧院，7月24号到8月2号台中国家歌剧院演出。

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今年下半年将会推出将近有50档横跨音乐、舞蹈跟戏剧这些表演艺术的演出节目，涵盖了歌剧、音乐节的品牌节目以及跨域创作，展现多元文化的能量。艺术总监简文斌表示说呢，魏武营营运呢迈入了第八年，今年歌剧制作呢将会迎向新的里程碑，推出魏武营独家新版游唱诗人，透过崭新的舞台语汇，呈现强烈伊娜美学跟戏剧张力。魏武营指出，下半年的节目呢，包括了有魏武营爵士周、魏武营管风琴音乐节、Open House 以及呢台湾舞蹈平台等品牌节目，邀集了国内外艺术家参与，打造连接在地与国际的艺术平台。另外呢，为了纪念台湾现代音乐家许常惠逝世25周年，魏武营呢将会在11月到12月推出系列活动，包括新戏本土胸怀亚太特展，以及呢在音乐厅举行的硕音序章纪念音乐会，演出许常惠老师的歌剧、声乐还有清唱剧等等经典的作品。此外，今年的台湾舞蹈平台呢，只是以跨境复述身体为主题，汇聚欧亚艺术家，透过当代表演的形式探索身体跟文化的多重样貌，并且呢将呈现安纳奇舞蹈剧场结合360度全景投影的作品，以及呢国际的共制作品涌动城市等等的节目。至于在音乐节目方面呢，规划有国家青年交响乐团的巡回音乐会梦想狂想、大师新秀音乐节交响音乐会，以及呢2026 TC 音乐节巅峰之上与永源 VSTC 国际室内乐系列舒伯特的沙龙时光，呈现国内外音乐家多元的风格。戏剧节目方面呢，则是包括了春美歌剧团推出的史诗大戏《茄罗香》，由郭春美跟孙凯琳领衔演出，唱歌及音乐剧场音乐剧《爬上顶楼看月亮》，描绘青春与成长故事。当代传奇剧场40周年的作品《欲望成国》，以及明华园戏剧总团的年度旗舰大戏《乌龙天下》，呈现台湾乌龙茶之父李春生的商战传奇。至于在国际戏剧方面呢，澳洲派奇剧团将会带来《我的影子好朋友》，描绘孩童成长历程。同档剧团的作品《父亲母亲》则获得首届的台北戏剧节最佳戏剧奖。柏林雷宁广场剧院作品《梦想清单》则是以音乐剧场的形式探讨当代的社会议题。魏云表示呢，2026年的下半年节目内容多元，从大型的旗舰制作到亲民的展演，期望能够吸引不同的族群走进剧场，体验艺术带来的感动和想象。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中国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在这美丽而梦幻的星空下，欢迎来到星空花园，一同感受大自然的呼吸，分享生命中的感动。欢迎收听星空花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星空花园，我是阿力杨瑞麟。之前有一则甜蜜又有点离奇的新闻，在台湾和日本的网络上都掀起了一阵讨论热潮。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来自日本东京的甜点师傅池田乔俊，他经营着一家专卖苹果糖，也就是那种日本祭典里常见红彤彤又金亮亮的苹果仪店。但这次他来台湾，不是来找灵感，也不是来旅游观光，而是带着一个很明确的任务，买砂糖，而且一买就是20包，总共20公斤，让桃园机场的海关人员都忍不住怀疑，这位先生是不是带了什么奇怪的白色粉末。结果检验一看，没错，全部都是货真价实的台湾砂糖。这件事很快成为了新闻话题，标题写着日本人狂扫20公斤台湾砂糖，缉毒犬都傻眼，大家都笑称他是合法的白粉男。但是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想，这位日本甜点师傅为什么要特地的跑来台湾买砂糖呢？难道日本没有糖吗？当然有，只是他在社群上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台湾的砂糖甜味和溶解方式都跟日本的完全不同。这句话或许正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核心。

甘蔗不只是糖的来源，更是台湾农业与文化的缩影。讲到甘蔗，你会想到什么呢？是冬天市场里冒着热气的烤甘蔗，还是路边转角清凉的那一杯甘蔗汁？小时候在田边，长辈拿刀帮你削一段甘蔗，咬下去又甜又脆。这一株看似平凡的植物，其实藏着满满的历史文化，还有台湾人，还有台湾人的生活记忆哦。甘蔗是禾本科植物，也就是跟稻米、竹子同一家族。甘蔗的原产地在印度新几内亚一带，后来被带到东南亚，再一路传到中国、台湾。甘蔗是一种高高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一只甘蔗可以长到两公尺、三公尺高，茎节一节一节，外观有点像竹子，不过里面满满都是甜甜的汁液。甘蔗有绿的、紫的、红的、黄的，各种颜色都有。最重要的地方就是那一根蔗茎，因为我们吃的糖、喝的甘蔗汁，全部都是从这里榨出来的。甘蔗是全世界糖的主要来源，全球大约七成的糖都是从甘蔗来的，剩下的三成才是甜菜糖。在台湾的早期历史里，甘蔗更是经济作物的主角。甘蔗的光合作用效率超高，它喜欢阳光、温暖、潮湿的环境，所以南台湾特别适合，像是屏东、台南、嘉义、云林一带，都是台湾最主要的蔗区。炎热的天气、长长的日照，让甘蔗汁特别香甜。甘蔗的生长期大约八个月到一年半，蔗农会把一节一节的甘蔗埋进土里，每一段都会长出新芽。所以你看，一整片甘蔗田，风一吹过去，叶子摩擦沙沙作响，画面真的很美。日治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发展制糖业，成立了台湾制糖株式会社，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台糖。那时候，全台各地都有糖厂，虎尾糖厂、桥头糖厂、西湖糖厂、花莲糖厂、光复糖厂。甘蔗从田里收成后，会用小火车一车一车的载进糖厂榨汁，空气中都飘着一股浓浓的蔗香味。那可是很多老一辈人记忆里最甜的一段时光。甘蔗榨完汁做成糖，蔗渣还能够再利用哦。蔗渣可以拿来做纸、做纸材，甚至燃烧发电。而剩下的糖蜜还能够酿酒、做味精，或者变成生殖燃料。所以甘蔗可以说是全株利用的环保植物，连渣都不浪费呢。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星空花园，我是阿林杨瑞琳，陪伴大家迎接美好一周的开始，祝福大家都有快乐的每一天。

当我们谈起糖，脑中大多浮现的是甜滋滋的味道、饮料、甜点。但其实，在台湾，糖不只是食物，它更是一段历史的缩影。

早在17世纪，荷兰人来到台湾的时候，就注意到这座岛屿非常适合种植甘蔗。他们在台南一带推动蔗糖生产，甚至出口到日本。这也代表了台湾和日本之间的糖贸易，其实早在300多年前就开始了。到了明郑时期，郑成功和他的部下为了稳定粮食，也推动了甘蔗栽种。他们从福建引进制糖技术，把传统的柴烧糖慢慢改良。再到清朝中晚期，台湾开港通商之后，外国商人开始来收购糖，台南鹿港打狗，也就是今天的高雄等地，成为糖出口的重要港口。那时候的糖不只是一种商品，更是连接世界贸易的桥梁。不过，真正让台湾糖业走向现代化的是在日本统治时期。1895年之后，日本政府为了稳定国内对糖的需求，大力投资设立糖厂，引进最新的欧洲制糖技术。也因此，我们熟知的台糖体系，其实可以追溯到那时候的基础。当时台湾的甘蔗田绵延成片。糖厂烟囱林立，在嘉南平原上，火车轨道专门用来运甘蔗。蔗农清晨割甘蔗，傍晚送进糖厂里。一辆辆运甘蔗的小火车穿过稻田，白烟与夕阳交错，那个画面至今仍让老一辈的人怀念。到了1930年代，全台湾的糖厂多达40-50座，出口量居全岛第一。是台湾重要的外销产业。那时候，日本人甚至称台湾为“甜蜜之岛”。不过，战争爆发后，糖业也难逃战火，盟军轰炸，原料短缺，许多的糖厂被毁掉，生产一度停顿。一直到战后，这些糖厂才被民国政府接收，成立了今天的台湾糖业公司。

战后初期，糖又重新成了台湾的重要外销品。在那个外汇珍贵的年代，糖就像白色的黄金，不但替国家赚外汇，也让许多农村地区繁荣起来。糖厂成了地方的中心，里面有员工宿舍、学校、福利社，也有糖厂小火车、冷饮部、棒球队。对很多五六年级生来说，糖厂的汽水、冰棒，还有那个冒着烟的烟囱，是童年最甜的记忆。可惜好景不长，1980年以后，国际糖价下跌，再加上外国廉价糖大量进口，台湾糖业逐渐失去竞争力，一座又一座的糖厂关闭，留下的是空荡荡的厂房和寂静的铁轨。后来政府把部分糖厂转型为观光景点，像是虎尾、善化、桥头糖厂，变成了见证历史的文化场域。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这边，阿丽要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拥有自然、健康、快乐的美好生活。星空花园，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0: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

0: 请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3: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01.1，掌声跳平台。思念是一种很玄。

0: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走进怀旧的记忆里，陪伴您倾听生活的点点滴滴，回顾生命里的经典金曲。

0: 过没，
1: 和你分享怀旧金曲，这里是经典留声机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微微在空中和你分享很多好音乐哦，尤其是啊有一些年纪的歌哦，诶，过了好多年听起来依旧是很好听的，耳熟能详的，朗朗上口的。

这首歌曲是黄莺莺所演唱的《为爱疯狂》。你收听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在经典留声机的部分和你分享许多怀旧金曲。当然我们在这一段呢，先和大家送上心灵小语哦。这段话呢是出自哦这个美国的教育家跟一个心理学家两个人合著的一本书，叫做《浇灌的心灵》，里面有一段话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他说，真正有力量的人不是坚如磐石又硬又僵，而是像有生命的身体一样，会受伤受挫，但也会反弹，慢慢长出新的力量。刚刚讲啊，真正有力量的人，很多人想到是很坚强的这个形象哦，硬汉，或者是给人很利落的感觉，甚至有时候你会想象出一个比较有权势的人物，他可以有比较多的权力呀，等等的，就是有力量的感觉。不过这句话说啊，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人，并不是坚如磐石哦，而是一个有生命的身体，会受伤跟受挫，这很反差哦。有力量，但是会受伤受挫。它重要的是后面啦，你会反弹，慢慢长出新的力量。其实人都会受伤，就像我们讲，人有优点就会有缺点一样。你不会说，诶，我是一个完美的人，我毫无缺点。这蛮奇怪的哦。所以回到这句话里面哦，他说啊，这个真正有力量的人哦，他是一样会受伤的，会受挫的，但是他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他会疗愈自己，他会恢复自己，他会反弹，并且长出新的力量。你一定是跌过跤，才知道那有多痛，避免下一次再摔跤。而你受伤的伤口会渐渐愈合，你会为他擦药啊，会照顾你受伤的这个部位啊，这些都是因为你受伤才会经历。如果你从来不跌倒，那你也不会知道什么是受伤的滋味，更不会知道说假设你不小心受伤了该怎么办嘛。所以真正有力量的人，并不是你真的又硬又僵像块石头一样，而是你一样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并不是你失去人性哦。有些人讲说，我要面对这个世界上邪恶的一切啊，我在这个职场上打拼，或者是我在这个权力斗争当中我要生存下来，所以我变得冷血无情，这或许是你的一个面向，但是你不能失去你自己，不能失去那个有生命的自己，你一样有柔软的那一面，你一样会受伤。只有经历过这一切，你才会成为更好的人，因为你会慢慢长出新的力量。所以这句话哦，他是这样说的，真正有力量的人，不是坚如磐石，又硬又僵，而是像有生命的身体一样，会受伤，受挫，但也会反弹，慢慢长出新的力量。

这首歌曲是梅艳芳所演唱的《下辈子别再做女人》。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经典留声机，有一起来听怀旧的好音乐。一边读着文章哦，大部分都是出自这个读者杂志里面的内容，我们在下段节目呢也会继续和大家做介绍。在我们的首播时间周一凌晨一点到两点哦，不必想太多，就来听好歌曲。这首是由费玉清所演唱的《美丽花蝴蝶》。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0: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7: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01.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和你。

这首音乐是来自沈文成所演唱的《古井雅咪咪》。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在这一段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读者》杂志里面的文章。这篇呢、是这样说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秘密花园。你心想说，有吗？我的心中哪有什么花园呢、我心中什么都没有。这个秘密花园到底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来自教授所说的故事。他说他受学校所托，到了一个小村庄做对口帮扶。这里紧靠着澜沧江，从大理过来得4-5个小时。当地的特产只有茶叶，而且不算佳品。

销售农产品或者是发展旅游业都不行，那到底能做些什么？教授在村庄里到处周转了两天，发现当地的人家有个特点，也就是家家户户都有庭院，并且收拾得很干净。他们只在院子里种菜，没人种花。不过教授自己喜欢种花，就随口一问，你们都种这么多菜，自己都吃不完，为什么不种花呢？有农民说种花太麻烦了，有人说不太实用，还有人说没钱买花。教授就跟农户商量，我帮你们买花，还帮你们设计小花园，你们自己来种可不可以啊？他终于说服了一户人家，这是第一家，之后呢有第二家、第三家。教授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帮农民买一些并不名贵并且很好养的花。他带来的学生是做规划设计的，帮每一个农户设计了小花园，之后每年做一次评奖，谁家种得好就会有奖励。有意思的事情就发生了，很多农民呢一大早起来就是先去小花园好好的养花，并且拍照跟其他朋友分享。有些农民呢还在庭院里面搭了秋千，挖了池塘，养上金鱼，邻里关系啊也随之改善。还有一家人啊，曾经帮邻居照顾这个小花园，所以在村庄里面的口碑很好。村民们凑在一起，除了唱歌跳舞，还会聊养花。原本在村庄里的年轻人大多去城里打工，平时很少回家，家里种花之后也经常回来，热心的指导父母可以拍照拍摄一些短影片。长辈为了让孩子们多回家，种花就更积极了，一件小事改变了整个村子的样貌。原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秘密花园，花园中本来就有肥沃的土壤和沉睡的种子，只需要一场雨，一束阳光，种子就会被唤醒，贪婪地钻出泥土，向上生长。

志里面的选文。我自己觉得这一篇啊，当然是讲说在这个小村庄里面，它可能本身当地没有什么样的发展的特别好的产业或经济啊，所以呢他就建议他们做这个景观设计的嘛，诶，好像家家户户都有个小庭院，不如大家就在除了种这个菜之外可以整理一片花园哦。一开始这些农民们觉得说种花能有什么用，又不能卖钱，对不对，只是好看而已哦。但没想到啊，产生好的效应哦，大家都想种出漂亮的花，而这个漂亮的花就在自家庭院前，尽管你当下不会得到什么收益啊，也不是说直接有钱可以进入你的口袋，但是改变你的生活样态跟形式，也成为一个社区的特色。它可以从很多角度切入啊，有些人讲说，诶，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但有些人觉得说，你为什么要强求人家改变自己的生活呢？它如果是一个朴实的小村庄，他们也没那个意思。你是一个外地来的教授，又何必以自己的高见，好像就说，诶，你们怎么不去布置一个小花园？我自己读的时候，我倒是比较倾向后者这个想法哦。可能那个每个人观点不同啦。我个人的倾向也许是说，至少在台湾啦，关于社区再造啊，地方创生这个议题已经非常非常久了，并且发展的蛮有一段时间了。那当然每一个你说比较乡村的地方，它都有它的一些特色哦，不是说诶最近流行什么，像人家不是说什么彩绘村吗，每个地方都在彩绘啊，你都忘了最早流行彩绘村的地方是哪里，每个地方都要把那个古厝外面的这个墙壁啊涂一些彩绘，然后好像大家观光客会来打卡拍照一样。那不是因为流行你才做这件事情，你要得知道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大家接受度高不高，那做的这个内容大家是不是打从心底喜欢啊，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地方。那是单纯我们讲社区再造或者是地方创生会去思考的面向。不过你单纯说我只是看杂志里面的一篇文章需要想这么多吗？有的时候大也不必啦，你可以取其中你可以接受的理念。例如说我个人就蛮能认同说，其实就算是朴实而繁忙的生活，你愿意为自己的居家空间去布置一个漂亮的地方，其实那是一个疗愈的过程。那这个疗愈是纯粹为了你自己，你的日子过得再繁忙或者是非常的琐碎，好累好累，你可能在回家的路上抽个五分钟三分钟，绕去你家周边的一个你觉得很舒适的小公园散散心，你都会觉得说，哦，今天生活好像还可以再撑得过去。要的是那个空间跟时间啊，不是你真的投资了多少钱，也许就是一个喘息的空间。所以我觉得也许你可以把它上升成一种，为什么说心中都有一座秘密花园，你其实都有曾经期待一个可以让你全然放松然后感受到自在的一个环境，然后你要去布置它，你必须很主动的去营造它，而那个空间不见得是为你赚来这个新台币，它纯粹就是让你感到单纯的快乐，单纯的自在与自由。那一片花园，那个小花圃，甚至只是一个可能你喜欢的盆栽吧，它就可以给你很多正面的价值。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7: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6: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7: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6: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7: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清正飞扬，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经典留声机的部分，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以前很多歌曲的收尾都要那种飞到，就是默默声音渐渐消失，那个每一个时代流行的那种曲子的感觉也都不尽相同哦。我们在这段呢也为大家读到这一篇读者杂志的选文，叫做《锁链与灯笼》。孩子住在一个小小的宫室当中，宫室连着一个巨大的漫无边界的迷宫。不知道为什么，孩子必须离开熟悉的宫室，踏上陌生的迷宫。于是眷恋、好奇、紧张、激动、憧憬、害怕，各种感受涌上他的心头。他的保护神交给他一副锁链和一纸灯笼，慈爱的叮嘱，只要时刻把这副锁链捆在身上，拿好这纸灯笼，就永远不必害怕迷宫中的魔鬼。孩子走在迷宫中，身上捆着锁链，手里拿着灯笼，魔鬼幻化成千奇百怪吓人的形象，可是始终不敢靠近灯笼发出的光芒。于是魔鬼又幻化成无穷无尽诱人的形象，游荡在孩子周边。孩子喜爱那些诱人之物，但是因为被锁链捆着，又拿着灯笼，不便去追逐。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又来了另一个孩子，身上没有锁链，手里也不拿灯笼，只是嘲笑着，你真是个傻瓜，为什么给自己套上锁链，而且大白天也要拿着灯笼呢？他终于被另一个孩子给说服了，丢了锁链，抛掉灯笼，获得了无拘无束的自由。两个孩子兴高采烈地追逐着眼前诱人的形象，最后被魔鬼诱惑到黑暗当中。我从梦中惊醒，将这个梦境讲给别人听。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呢？对方这么问。真正的自由是把自己约束在光明之中。我突然想起了这句话。

这首歌曲叫做《永远的朋友》。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刚跟大家分享这个文章叫做《锁链与灯笼》，听起来就是有点奇幻的故事哦。就是说这小朋友啊，反正他就要走进这个迷宫里面，守护神呢、原本给他锁链，就说你把自己捆起来，然后你要提着一个灯笼。结果魔鬼在诱惑他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魔鬼因为看到灯笼嘛，不敢靠近他。那魔鬼换个

方式哦，用一些他喜欢的样子靠近孩子。孩子当然会被诱惑啊，但是因为他被锁链捆住了，行动比较不方便，也不好去追着魔鬼跑，所以倒也就不会跟魔鬼走了。结果他遇到另一个孩子，没有锁链跟灯笼，还嘲笑这个拿着灯笼的孩子说：“啊，你干嘛把自己捆起来，还拿着灯笼哦？”就觉得他蠢死了，就不说他蠢死了。结果这个小孩子被说服了，他就把锁链脱掉，灯笼也放着。结果看到这个魔鬼靠近他们啊，变成诱人的样子，他们当然很开心的就跟着魔鬼走掉了。那这个故事听起来有点遗憾哦，但是他最后有一个饶富趣味的联想。他说：“那这段故事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背后有什么寓意呢？”他是这样解读的，他说：“真正的自由是把自己约束在光明之中。”什么是自由啊？很多人觉得自由是无拘无束啊，你不能管我，你也管不上我，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真正的自由是约束自己，在光明之中约束自己。如果能做到自由自在的人，我觉得都是可以基本约束自己的人。因为人嘛，你说你的自由是什么？你完全不理会他人吗？那你可能会离群所居哦。在团体的社会里面，群体的社会里面，你要跟他人相处，是不太可能说什么百分之百做自己哦。你都必须为了跟他人互动、沟通、应对，去调整自己的状态，说的话，不能说的话，可以做的事，不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终究追求的并不是说真的完全随心所欲，不顾及他人吧。我想当然也许有少部分人认为的自由是这样，但多数情况下我们追寻的自由应该不是那种去践踏别人、伤害他人而获得的自由，而是在自己面对想做的事情你可以勇敢追寻，面对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你也可以勇敢的拒绝。但是你要有这个本事这样做啊，这个本事是什么？你要自己约束你自己，不管是自己的条件是否要有所提升，你再怎么样，你都得吃，你都得出门，这些在群体社会里面就是得花钱，所以你说你要想去哪就去哪，诶，有一些硬性条件啊，你要有资产嘛，也许不见得要很富有，但是你总归要付得起自己出门的钱啊。所以人是不是要约束自己才会获得自由？我自己是认同这样的话哦。那并不是这个约束听起来就好像很局限，你好像被压抑，有的时候也没那么夸张，是你可以管好你自己，你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你知道自己现在应该要去做什么，你知道你付出了什么可以获得什么，把这件事情想通透的时候，你好像才能朝向自由之路迈进。而这个自由之路也非常考究你所处的环境，有些东西并不是你个人约束自己就可以获得自由，在有些地方有些国家，所谓生存都会成为考验的时候，或者是当你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都要被审查的时候，那就不可能是自由了，你被这个社会的框架、国家的这个权力所限制，你能做与不能做，能说与不能说的事情，这无关乎个人约束了，而是在这个环境之下你终究不可能自由，因为你的想法是被控制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做到自己心中想要的随心所欲，你一定很努力，你也够幸运，这个努力源自于你有自我约束的能力，然后你可以知道我要付出什么才能得到什么。这个幸运源自于哪里？你可能出生在一个相对比较和平自由的国家、城市，甚至你出生的环境，也就是你的原生家庭，不至于给你太多的限制，甚至再更好一点，他还鼓励你去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这不是我们任何人努力就可以得到的，因为原生家庭这种事情就是命。出生在哪一个国家，成为哪一个国籍的人也是命，所以如果想要自由自在，那可真不容易，你要够幸运，你也得够努力。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这个已经即将要到这个年底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天气变得非常的冷哦。我想在这个很寒冷的天气里面，大家应该都是想待在室内吧。那这时候呢，我就脑袋中突然灵光一闪，对啦，就是要来喝点就是可以暖身的酒。好了，又到我们这个酒类的单元哦。那当然我们今天一样是邀请到我们节目的好朋友刘宇燕老头，同时也是这个 Bargainow 的老板。老头你好。
2: 嗨麦森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又是老头来了。
1: 耶、yeah, 老头，诶，老头想先问你哦，最近这个天气变得比较冷啊，酒吧的生意是不是会好很多啊？因为我在想这种酒吧就是带给人类那个心灵跟身体上的温暖，酒吧的生意应该好很多吧。
2: 这个也倒是一阵一阵诶、欸、我不知道、从我跑酒吧开始，我都觉得天冷或天热跟客人没有一定的就是等比关系啦
1: 啊，是、
2: 甚至于说，你说热还算有，因为毕竟大家会心中会认定说，就是酒大概都是要
1: 喝冰的，
2: 酒都要喝冰的，
1: 对，
2: 都要喝冷的，
1: 对。
2: 那比较少人说，我天气热冷的时候，我要去喝一杯冷的调酒，因为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心理状态了。
1: 对，
2: 所以冷的时候呢，我们会去吃火锅，我们会去吃姜母鸭，
1: 对，
2: 或是吃烧鸡，或是羊肉炉，但是我们不一定会跑酒吧。
1: 是因为酒吧比较少热的调酒吗？
2: 我觉得是一个大家心中还没有所谓的热的调酒也能做热这样的印象在身体里面。
1: 那会不会有店家是不做热的调酒？因为其实照我去酒吧的经验来说啦，通常酒单一打下来全部几乎都是冰的，除非真的我有遇过真的就是微少数，除了老头之外的这个店家，可能就只有偶尔有那个加兰姆酒的那杯叫什么，突然有点忘记了，但就是一个兰姆酒。
2: 好的。
1: 对，然后
2: 应该是好好的。
1: 对对对，然后就偶尔就会出现这样一杯而已，但那个真是极少数，你大概逛了十几二十家，可能才会出现一两家有诶。
2: 我觉得这可能，因为毕竟真的啦，在世界上的经典款，我们先排除创意。
1: 对，
2: 所有的经典款都还是以冷饮为主。
1: 嗯，没错。
2: 嗯，但那热酒的话，其实就是有一种你变来变去都一样，因为你用的是烈酒，烈酒要怎么变，还能怎么变？我们加热之后，它就会变得很难以直接喝，光是冲出来的酒精气息，你闻到就受不了了。所以你怎么办？就是加一些软饮进去，最简单的加热水或是加热茶、加咖啡，加什么都好，就是一定会加东西，所以会变成大家不太会主动写，因为永远写来写去就是哈塔里哈塔里哈塔里哈塔里。
1: 对，
2: 然后接下来是热红酒
1: 啊，
2: 热红酒的话，可能是因为它太为人所熟知了，
1: 对，
2: 所以我们会可能有些bar的心中就会有一个啊，你们都知道热红酒啊，那跟我讲就好了啊。
1: 哦，我懂老头意思。
2: 这可能。然后大家在心中，我觉得，因为多半真的就是，我真遇到客人也是，他们看到天冷的时候想喝一杯热的，女性居多，那女性不一定天冷才会喝热，但他们会女性要热的会比较频率比较高，他们要热的时候，通常会问一个就是，有没有除了热红酒以外的热调酒。
1: 对啊，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哦，因为我很多时候带我的朋友到吧，然后有时候是要找女性朋友一起去，但他们都会拒绝，原因是因为他们可能这一阵子那个来，然后不想喝 冰的，或者是呢他们本身体质不太能喝冰的，因为喝完冰的可能生理起来的时候就会很不舒服。所以我就有在想啊，那真的是除了日本以外，因为日本他们哭

0: 外喝冰水嘛。但是除了日本以外的，像台湾人来说，那这样 bar 不就变成这个女性非常不友善的地方了吗？
1: 我觉得除了生理期的因素之外，
0: 对，
1: 还有很多心因性的问题存在，
0: 哈，
1: 所以
0: 什
1: 导
0: 么？
1: 致女性不太往酒吧跑。
0: 心因性是什么？
1: 就是其实我会觉得啊，台湾的年轻朋友心中都存在着一道禁酒令，就是可能看到太多负面新闻了，不管
0: 对，
1: 你酒驾的也好，夜店发生什么事情都好，
0: 对。
1: 大家会有一个既定印象啊，就很坏。尤其有时候，家里的长辈，像我阿嬷、我奶奶，然
0: 对，
1: 后我爸妈从小就会跟你讲说，这个不好，
0: 喝
1: 这个
0: 酒
1: 不
0: 不
1: 好。
0: 好。
1: 虽然大人在家里面喝得乱七八糟的，然后爸爸出去应酬，回来就乱七八糟，然后吐一地什么之类的，都有可能。但是他永远都跟你讲，酒不好，酒不好，酒不好。甚至于说你在看了很多醉态之后，你就心里面会啊，真的酒不好，所以你会不容易去碰触。那不容易碰触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印象是我不要出去在外面喝。
0: 我觉得啊，什么东西过量都不好啦，不管是不是酒类，你就算是蔬菜吃过量，也会有这个它相同这个菜对身体带来的负担。所以我觉得
1: 没错，
0: 根
1: 没
0: 本不
1: 错。
0: 是酒好不好，而是你过量不好。
1: 对对对，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就是所以这一段时间，酒吧其实一直有在宣导这件事情，虽然我们
0: 对，
1: 很。可以很热情豪迈招呼大家，但是现在都会有一个，都是只要有品质一点的，他就会建议大家是还是理性啦，还是理性，你不行就说不行，没
0: 哇
1: 关
0: 哦，
1: 系。
0: 哎，我觉得这样突然变得很礼仪的，哎，就是这个酒吧突然变得一个很礼仪的地方，很彬彬
1: 啊，
0: 有
1: 当
0: 礼。
1: 然啦，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看店家啦，而且看调酒师，因为有些调酒师他就是好客，不一样。
0: 来就靠
1: 那
0: 下。
1: 我个人是觉得说，不要造成大家太多的负担，我觉得来还是轻松为主。我们不要用发泄的方式，你要用发泄的方式，我真的建议大家去夜店蹦跳一跳就好，
0: 也是
1: 或是
0: 啦，
1: 去 KTV 唱一唱、吼一吼就好了。然后我觉得到一般的酒吧还是以轻松舒服的姿态啦，我觉得是姿态的不同，造就了每一家店会不同的喝法。那我家后基本上就是，反正你到底下，我就什么都不管了，我不会去催，不会去追这样。
0: 就是以大家能负担的状况最好，因为其实也蛮多时候听到有人说他们不太喜欢成群结队去喝酒的原因是，可能是因为。可能朋友之间他们会一直灌你酒啊，然后一直追酒啊。可是，其实对我来说啊，像我就不太爱这样的文化的原因，是因为，当然有时候玩得开心，那又是其次。但是很多时候你在跟大家这个追酒啊，然后互相这种一直狂喝狂喝，你根本喝不出你到底在喝什么。就是你今天坐在 bar 里面，应该是。要去品饮你手上这一杯，这 bartender 给你的这一杯酒，然后跟它里面下的这个巧思味道这个变化，而不是一口就这样把咕噜噜掉，然后隔天什么的印象都没有了。
1: 我觉得这还是太目的性啦。但是确实，我觉得不管是年轻人还是熟龄还是中年还是什么，每一个阶段一定都会有所谓的应酬文化，看是吃饱或者喝饱而已。
0: 吃
1: 那
0: 饱，
1: 所以我们就是以前的应酬文化很要不得，但是酒吧出现之后，我觉得大家开始出现另外一种的应酬文化，它比较属于玩乐的。但是我觉得酒吧的存在，它除了让大家可以进来玩耍之外，它其实更适合是你一个人或两个人、三个人，我们就一点点人就好了。我进来，轻轻松松坐在这边，抒发一下我们彼此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交换一下最新的心得，跟自己三五好友或是很久不见的老朋友
0: 是。
1: 进来聊一聊。我觉得这是现今酒吧文化在带动的另外一件事情啊。
0: 哈，老头，我也想哦，就是刚才我们讲到这么多，就是感觉上啦，这个热调酒在酒吧里面还算是隐藏了这个菜单哦。但虽然我们知道就那几杯，但感觉还是有很多。我们下一次再开一集来聊热调酒，好不好？
1: 没问题，我觉得这很值得聊。
0: 热调酒，我觉得也是造福大家啦，因为总不会去酒吧里面都想喝冰的吧？有时候我也会想喝热的。那。真的没有看到热菜单的时候，我就只会用另外一个方式选择，就是我会挑比较烈一点。然后呢，
1: 那
0: 对啊，就是我觉得它是相对来说也会带 为身体

0: 带来一点热感。好，我觉得这可以，下次我们来开一集来聊这个热调酒。那我们今天呢，其实有一个非常棒的主题，因为我觉得啦，在现在生活当中，因为我觉得这个酒的文化开始在年轻人啊，在年长者身上开始，我觉得有点发酵，就是大家会开始越来越想了解到底如何去喝酒，然后除了我喝的手上这一瓶酒之外，它又可以做怎样的变化？除了我们很常见的这个调酒，那我们在家里有没有一些很简单，然后其实就像早期那种，我看到什么中药，然后就往那个什么米酒啊，还是什么高粱啊里面一直去丢啊，还是甚至有一些长辈他们会放什么蜜蜂、蛇等等。好，这个都有点多了，但今天其实主要是想要跟大家聊这个 infuse，就是浸泡哦。我们其实现在在这个酒吧里面，很常会看到一些什么茶调酒啊，还是水果口味的这个调酒，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可以在家里自己玩的。但是呢，其实我发现这个自己玩非常的难哦。我真的觉得很厉害的是，就是在早期啦，就是他们真的丢什么东西进去，然后出来好像他们都自己都喝得很满意，可是感觉他们在泡的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去试那个味道吧？那这撇除这个部分，一直到现在，我们开始年轻人在喝的时候，会想要把一些香味丢进去。我觉得最常见就是茶。那天我自己要在访问老头之前，我自己有玩了一下。那老头是建议我就是买就是那种成本稍低的，但不会难喝的酒。然后呢，我们再去用这个茶先来试试看这个味道，不要一次你买个什么一两千块酒，然后泡下去坏掉了。那就只能加可乐了，所以后来我就试了一下，那我是丢那种一般的茶包，但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会错估掉这个酒的味道跟这个茶的味道，而导致说，像我那天用那个兰姆酒来泡这个利顿红茶茶包，结果最后发现，诶，这个茶包的味道反而没有想象中这么多，然后我就觉得，哦，天哪，好失望，这个兰姆酒还是获胜了，这个茶根本都没有进去哦。对啊，所以其实我今天是想要来跟老头来聊聊说，其实我们在家里应该会有一些酒，它没有那么的贵，就是我们可以拿来任意的玩。那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去玩这个 infuse？
1: 简单讲，infuse，我觉得顾名思义就是浸泡而已，它很简单。那我觉得比较复杂的地方在于时间点，我泡多久，还有比例量体，这是最复杂的部分。所以家庭调酒我一直都没有很推
0: 哦，没有很，
1: infuse 这件事情，
0: 哦，是
1: 因为
0: 哦，
1: 他要抓取的事情太多了，包含茶种的不同，然后对应的酒类的不同，它都会有一些些许的变化。真的要做的话，我会建议另外一种方式，这样子。
0: 可是我是想说，这个是现在时下最夯，然后看起来最流行的一种玩法，哎，就是大
1: 没
0: 家
1: 错，
0: 都
1: 没
0: 会
1: 错。
0: 试着想要把各种奇形怪状的茶、各种的味道丢进酒里面，然后让朋友喝起来，哇哦，这不是我以前喝过的诶。然后呢，甚至比以前还要喝出来更缤纷，这样，这是应该现在时下最大家讨论度最高的。甚至除了这个 infuse 之外，还延伸出这种什么分子料理，哇，那个更深了。但是我是说，在这么夯的时候，然后我们到底要怎么在家里玩这个 infuse？
1: 其实它不难，我刚刚说了，它其实顾名思义就是泡进去而已。它的
0: 对，
1: 难点是在于，因为我们在营业，所以我每天都会看到它，
0: 对，
1: 我每天都会去关注它的状态，我
0: 对，
1: 甚至每分每秒我都会注意它的动态，我都会按赞，然后点开小铃铛，我都会
0: 哦，
1: 知道这支酒发生什么事情。
0: 是，
1: 但是在家里不一定啊，我搞不好我今天泡了之后，我就丢进去，我人就走了，因为
0: 对，
1: 我觉得说这个要有一段时间嘛，
0: 对。
1: 我可能。哪怕除非很实验，像你一开始在做，你可能就是每分每秒就看着它的变化。
0: 对，没错，
1: 但是我
0: 盯
1: 今
0: 着。
1: 天，我可能就是我就是觉得说，就泡进去而已嘛，跟泡茶什么不一样？我就稍微看一下茶包的使用说明，然后一个茶包对几毫升的水，哦，那应该是一样的吧？我就把它塞，就是换算，我一整支700毫升的酒，我就换算，哦，大概可以放个几包茶包，然后通通塞进去，我酒盖起来丢冰箱，我就再也不管它了。这是很有可能的。
0: 好，那我想哦，这个我们等一下就从我们，等一下就从这个我上一次 做这个实验开始来聊了，从这个莱姆酒跟这个茶包的状况开始聊好了。我们这一段先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那在这个进广告之前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然后未满18岁的请18岁以后再喝酒。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刚才第一个阶段，我们刚才有聊到这个 Infuse 哦。那前一阵子呢，就是我想说，哎，既然要做这个节目，我一定要自己试试看啦。因为以前对我来说就是一般简单的调酒，家庭调酒这样。但是呢，我想说这个 Infuse 既然要在节目里面跟老头这个请教了，那我至少也要做一点功课吧。好，在家里呢，这个没有什么太，应该说我家里可以用的酒比较少啦，然后呢，刚好有一罐这个兰姆酒，就是放很久没有用，所以我就想说，不然我就刚好家里有剩一些这个利顿茶包，我就来泡这个兰姆酒

0: 看，莱姆酒本身就会有一点焦糖香嘛，然后呢它的焦糖香其实蛮重的啦，但我也想因为很多时候这种亚热带地区的这个调酒，水果调酒，他们都会用很多的这个莱姆酒然后跟水果做搭配，然后衬托出它这个缤纷的味道，所以我想诶，茶香应该也是可以加进去的，因为就花果香嘛，然后这种茶调性的木质调性的，我就好就来泡泡看。那天我记得我大概就是用了一包立顿，因为我怕弄太多会太涩哦，所以我就用了一包立顿，大概浸了两个小时，然后就也跟老头说的一样哦，我就盯着他，死命的盯着他，然后看到他那个我也不敢晃他，因为我怕太浓，然后就一直盯着他，然后看他那个颜色慢慢变深，然后底下那个茶叶沉淀，然后最后呢我就诶两个小时应该差不多了吧，我就把茶叶捞起来，然后里面稍微搅拌一下，然后喝好像没有想象中那种茶味很缤纷诶，我很喜欢红茶味道，但这时候我反而喝到更多的都是这个兰姆酒本身的味道。老头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1: 第一我觉得要下次要估计的是你的比例问题，
0: 你说茶太少吗？
1: 短时间要达到浸泡的效果，要有比例上的差异，就可能你这一次是用，你下次可以用一样的量，然后去认真的去计算出来，你那个量大概是多少毫升，然后去看一下茶包的兑换多少的毫升。那但是因为茶包通常它对付的是水，
0: 对，
1: 所以水是没有什么太重的味道的。那酒比较不一样，酒精会掩盖很多的事情，
0: 是。
1: 所以其实，在 infuse 的过程里面，除了因为冷泡我需要时间淬炼它之外，应该说我需要时间让它就是把茶的把里面的风味压出来之外，我还需要它散掉一些些的酒性，应该说我要让这个酒跟我的材料做对话，他们两个要能够互换，风味要出来，然后这个东西它会吸收掉一些酒气。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两个小时来说，你会觉得颜色到了，但是没有味道，这是因为酒本身是一个，酒精本身是一个很怎么讲，也不能说我不知道那个怎么讲，但就是它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东西，它的比重跟它的比重就是跟水不一样，所以它很快就会萃出那个样子出来了，
0: 是，
1: 但是不见得会有风味。对，
0: 那这边我想问哦，就刚才提到这个比例问题，第一个刚才老头提到说就是量的问题嘛，第二个我想问的是，所以说是我泡的时间不够，那我时间拉长的话，例如说我现在大概用了150ml 的这个莱姆酒，那我泡了一包茶包，所以说我今天是泡越久越好吗？它不会有什么影响？那不会有影响，我干脆就泡着给它放个两天三天甚至一个礼拜就好了。
1: 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会比较关注的是泡酒的时候，我们茶的风味全部出来了之后，下一步是什么？它的碱会出来，碱会直接影响到你口感的变化。那当然，这个东西很好解决，用酸跟甜可以去平衡掉这一切。
0: 是，
1: 所以我的建议是在家里做，宁可泡浓，浓到极点。你要有味道，有味道比什么都重要
0: 哦。了解，
1: 有味道才是一切。比例来说，你还要看茶包哦。你今天立顿那种是一般来我们来做柠檬红茶的那种，
0: 对，
1: 应该是大吉岭一类的红茶。
0: 嗯，
1: 但你要注意，不要买到早餐茶，那个很淡。
0: 哦，
1: 对，你用到大吉岭，用到锡兰，用到伯爵都还 OK。
0: 嗯，
1: 就连你用。一般它上面只写红茶的那种都还好，但如果说你今天不小心拿到了一个什么英式早餐茶，我、恭喜耶，这个你看要泡超久的。
0: 好，那我想另外再问的是说，那我可不可以就是红茶，然后里面直接加糖、果糖之类的直接下去 infuse 呢？
1: 反正你都要花时间了，我觉得你就直接倒砂糖进去就好了。
0: 哦，直接倒砂糖。哦，
1: 对。
0: 对，那
1: 果糖毕竟它还是合成物，
0: 对，
1: 我是比较没那么推啦。那反正我们都要花时间了，我就倒砂糖吧。
0: 哇塞，哎，我觉得这真是可以回家再来一次试试看哦。我觉得这一次失败让我有点受创。我觉得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啊，就是 infuse 嘛，就把东西加一加。好啦，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失败的经验哦。那今天还是要。

0: 来问老头。
1: 记得宁可做农这件事情就好了。
0: 好，我们今天还是要来问老头啦，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六大基酒，那六大基酒其实它都有分别各种不同属性，那以这六大基酒我们可以怎么去做这个 infuse 呢？那它相对的一定不可能说每个都适合用茶，有那种很浓很浓烈的酒，那我们可以用什么其他的东西来取代这个茶的香味，就是我们可以增添什么东西进去做 infuse 呢？这个六大基酒我们刚才讲这个兰姆酒，除了用茶包之外，它还有什么样的 infuse 的形态，老头你可以推荐？
1: 其实你说通通用茶的话也是可以的
0: 哦，
1: 是不违和的哦，
0: 通通用茶，嗯，
1: 茶的种类也可能要挑选过
0: 哦。
1: 像是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在酒吧里面最常、最常、最常听到的，就是一定就是伯爵茶会对琴酒，
0: 嗯，对，
1: 你这是最常听到的一个比喻，
0: 对，
1: 这应该说最常听到的组合了，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大家是在饮食的口感上面可以稍微留意一下，我们平常喝茶的时候，这个茶是属于轻盈的。
0: 嗯，
1: 或者是说它属于很厚重的，
0: 对，
1: 像是铁观音，它这种所谓的功夫茶，它会带一点微微的苦涩味，
0: 对，
1: 它比较厚重。然后像一些，尤其现在有一些很流行什么有炭焙感的乌龙茶，
0: 对，超夯的哦。
1: 它这个虽然说喝起来不见得那么厚重，但是它的香味、它的形状会比较浑圆厚实一些些。
0: 嗯，
1: 这类的茶就可以思考，是不是可以跟着深色的烈酒去做对应？
0: 说像威士忌吗？
1: 对，像威士忌或是兰地、
0: 哦，
1: 都是可以思考的。那白色烈酒，因为它相对轻盈，它相对里面的风味不是那么的浑厚，所以我们可以挑比较亮一点、味道比较亮一点的茶，像是我刚刚讲的伯爵，一喝就是伯爵跟所谓铁观音一对比，就觉得铁观音是晚上，伯爵它是白天，
0: 对，
1: 这样口感的清亮感就很适合搭白色烈酒。
0: 那像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威士忌跟白兰地是属于比较偏这个颜色深，然后味道也重。那像这个琴酒跟威士忌，他们都是比较白色烈酒，然后但是他们的味道相对单纯一点，单纯很多啦。那像兰姆酒这一种，它明明就是白色，但它的味道就是超浓烈，浓烈到不行，然后。再来就是也有深色的兰姆酒，就是统称比较久的。那像兰姆酒的话，我们该怎么去处理？
1: 兰姆酒的话，你可以去思考，就是它后面的味道比较麻烦的是，它后面那一段有一个甘蔗糖蜜的味道，
0: 嗯，
1: 那味道很明显，尤其白色的，你深色的因为过桶了，所以它会转化出来，它会还原回去，还原回它原本香香甜甜的感受，
0: 对。
1: 但是白色就是很单纯的蒸馏，所以它残留下来的那个余味会比较扎实一些些。
0: 嗯，
1: 但是其实你把那个味道拿掉，你只会觉得兰姆酒它是一个酒体稍微饱和一些些，然后比 Vodka 带甜感的 Vodka， 这就是 Rum。
0: 对，
1: 把它的后味拿掉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个甜比较甜的 Vodka 而已。
0: 对，对，
1: 它其实说穿了就是这样。那所以我们要想的是怎么对付后面那一段。
0: 你说那个很浓烈的这个焦糖，
1: 就是那个比较丰富的那个、那个糖蜜的那个味道。
0: 嗯，
1: 因为那个味道如果不熟悉的人，他会直接说这是塑胶味。
0: 对，烧轮胎的味道。
1: 对，烧塑胶的那种有毒的味道。
0: 笑死！
1: 不熟悉的人会直接讲。
0: 真的，我在刚接触兰姆酒的时候，我有这样的感觉。但喝酒了以后，你大概可以理解它这个味道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种烧轮胎。但真的要理解。也是可以理解到是有那种味道出现了，但那个真是很刺鼻啊！对一开始接触的人来说，它就是一个刺鼻的味道。那我要怎么去处理掉这个刺鼻的味道，或者是我要怎么让我添加的东西跟这个刺鼻的味道达到一个很棒的融合呢？
1: 其实很有趣的地方是，如果说我们今天以茶来讲的话，
0: 对，
1: 它有同时有两个东西的特性，它同时有浑厚的感受。
0: 对，
1: 跟它同时是白色烈酒，
0: 对，
1: 所以它今天可以做明亮，它今天你可以做比较浑厚，都没有问题的。
0: 是，
1: 所以取决于你要用什么东西。如果说你今天要用我刚刚说哦，比如说大吉岭，
0: 对，
1: 大吉岭它是算是口味最轻盈的其中一种红茶了。
0: 对，
1: 这时候你可以想的是。

0: 那个弥补
1: 嗯，
0: 掉他 ROM 本身那个很重的那个遗憾，它很明亮的部分就会跟茶完整的融合。
1: 其实我觉得这部分有一点难想象的原因，是因为，像我目前接触到这个比较容易跟这种果香味啊、茶香味，就是应该说有喝到这一类的调酒，几乎都是比较偏高甜分的。然后呢，它直接用这个很浓烈的甜跟很浓烈的这个副材料，像是这个香甜酒，下去把它原本这个兰姆酒带的这种烈味直接盖掉。像我们很常喝这个麦太，或是这个凤梨可乐达，它都是直接用这种很高糖浆啊，然后其他副材料什么樱桃的利口酒啊。或者是这个凤梨啊等等这种很浓烈的那个味道，直接把它味道盖过去。所以其实要想到说要用茶把这个烈味盖掉，其实是一个很在脑袋中很难形成的一个图画，
0: 基本上啦，我如果说以比例来说，我这边直接跟大家建议一个最重的比例。以酒跟酒对茶叶克数来讲，你做到10:1，要
1: 十
0: 做
1: 比，
0: 到10:1，
1: 哇哦，好多哦，这，
0: 对，要做到10:1。所以说700ml 的茶，我就最好是拿出70克的茶叶的量出来，700ml 的酒，我要兑上70克的茶。这状态是比较简单轻松的，但是在这个状态里面，你就认真要去照顾它了。你可能放进去之后，当你开始浸泡的时候，你就要先写下来是何年何月何日几点几分开始做的。
1: 哇哇，
0: 你可能每4小时要去看它一次，
1: 那我
0: 去
1: 要
0: 闻
1: 观
0: 它一
1: 察
0: 下
1: 什么？
0: 味道，都要去照顾它，一定要照顾它了，因为这比重是非常大的。这比例非常量也非常大，它很容易就过脆，过脆容易苦。虽然说可以用糖弥补，但是我觉得大家不见得喜欢喝这么重的糖。
1: 了解，
0: 当
1: 它
0: 然
1: 也，
0: 还有一招，它可以简化一切，但是这更需要照顾了，
1: 了
0: 就是
1: 解。
0: 加热法，用煮的。
1: 哦，可是煮的，我记得酒精好像到某一个热度，好像是67吧，好像超过的话，那个酒精就直接挥发掉了，就很容
0: 它
1: 易。
0: 应该说，它的那个挥发度是有限的。
1: 那这
0: 你
1: 时候，
0: 看到就是我千万不要锅子热了，你才把酒倒下去哦。锅子热倒酒下去的时候，你会牺牲掉一堆酒。所以就是冷锅下酒，就跟煮水一样。因为其实酒的沸点很低，
1: 对，
0: 所以其实看到它有一点冒泡泡的时候，这
1: 就
0: 个
1: 熟
0: 温
1: 了。
0: 热的度数，你就可以直接下茶叶了。不
1: 了
0: 要等它
1: 解。
0: 到那种，不要等它到那种我们所谓的大滚。其实它在冒很绵密的气泡上来的时候，约莫大概5、60、60、70就已经很热了，就已经很滚了。加上第一个它热，加上我刚刚说的，酒精是一个很大的压力的东西，
1: 对。
0: 所以这时候茶下去有热源的加持，加上它的比重，它会更容易的把所有风味萃出来。所以基本上我们店里在做的时候，我是先把酒煮滚，然后关火丢茶叶，或者是我酒放进去了，然后冷酒冷锅还没开火的时候，我茶包先放，
1: 对，
0: 然后加热。加热到它味道有了，关火之类的，很多种不同的方式，大家可以去尝试。但我这边比较建议是，你直接等滚了，茶叶丢，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到它有味道的时候，捞掉茶叶，滤干，等凉就可以了。
1: 我觉得啦，这个新手要上路的时候，还是先选择用浸泡的好了。我觉得这个当然用煮的非常快，但我觉得很容易，真的就是你没有照顾好这个温度的话，你很容易酒就直接这样咻，然后就在空气中了。
0: 其实没有那么，其实真的没有大家想的那么严重。认真认真，
1: 啊，真的
0: 因
1: 吗？
0: 为你既然开火了，你人不在旁边，你到底在干嘛？
1: 对啦，但要照顾那个温
0: 而
1: 度，
0: 且其实哦，它温度其实你不用量，你看它冒泡就好了，冒泡即可。 千万不要说什么。

0: 是哦，我要等到那个水跟水一样沸腾。我告诉你，它一沸腾的时候，你会退出厨房啊，那个酒味你会受不了，跟一秒钟都待不下去。
1: 好，我想这在这一段啦，跟大家分享这个用 infuse 的方式来煮这个茶叶，或是来浸泡这个茶叶哦。大家不妨在家里可以拿这个，CP 值较高的，就是它的成本没那么高的啦，相对你失败你也不会心痛的这种酒，可以先来试试看啦。好，那在下一段呢，我想跟老头来继续聊聊，除了这个茶之外，我们还可以用什么东西加进酒里面？然后又可以怎么喝呢？我们先听一下音乐，然后进一下广告，稍后再回来。但在进广告之前，还是要提醒大家：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响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我们今天来聊这个很好玩的 Infuse， 现在时下最夯，年轻人最爱玩的话题。我觉得不管年纪多大啦，都可以来玩 Infuse。其实 Infuse 很简单，真的从古至今，以前的这个药酒啊，不管泡虎骨啊，泡什么蛇啊、蜜蜂啊等等的，你可以看到这种应该都算 infuse 的，就是把东西泡进这个酒里哦。那现在呢，就是年轻人玩的花样稍微再多一点，就是可能泡花果啊，然后等等的哦，就是有什么东西大家想要什么味道就加进去。好，我在想，这个当然我们一开始要入门啦，对这些一定都没有什么特别的研究。然后呢，可能对这些东西也没有特别的一个概念，所以我想说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也来问老头，除了我们刚才这个有聊到这个茶以外，我们平常在家里有没有什么比较常见然后可以拿来丢这个 infuse 的东西，然后呢有什么基酒，像什么威士忌啊，然后还是琴酒啊，可以拿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 infuse 然后味道更赞呢？
2: 我觉得台湾最多是什么，这样想就好了，
1: 水果。
2: 以材料来说，对，就是水果。水果其实很好 infuse 哦。
1: 哦，是哦。
2: 包含，你刚刚说就是以前会泡什么蜜蜂、蛇，
1: 对，
2: 还有什么
1: 虎骨
2: 之类的，然后哦蜈蚣，然后或者一些药草，
1: 对，
2: 都算是一些 infuse。
1: 对，
2: 还有另外一种，还有一个大家最常见但最容易被忽略掉的东西，
1: 嗯、哦，
2: 家家户户几乎都会做的东西
1: 啊、哦，什么东西？
2: 美酒
1: 啊，对耶。哎，这
2: 美酒
1: 现在超夯的，
2: 它其实算是最简单的 infuse 哦。
1: 哦，它也算是 infuse 的一种。哎，对，就把梅子泡进去嘛。
2: 对，梅子糖丢进去加酒就对了，搞定。
1: 嗯，那哎，像那种梅酒啊，就是它在泡的时候，我记得要加很大量的糖。但我如果只想要让这个酒有梅子的清香，然后我不想要那么多的糖，我可不可以不加糖？
2: 可以。我今年做的，我拿阿贝威士忌嘛、
1: 哦，
2: 然后做美酒，
1: 对，
2: 下黑糖，但是黑糖比较没有白砂来的那么甜，
1: 嗯、
2: 哦，所以呢，我的量体放跟白砂差不多的时候，甚至少一点的时候，
1: 嗯，
2: 他今年我泡了大半年哦，我泡了大半年，
1: 对，
2: 我开封的时候呢，它很香，梅子的香气直接冲出来，然后你喝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比较没有什么泥煤味了，
1: 嗯，
2: 泥煤味已经转化进入梅子里面，
1: 酷。
2: 但是你喝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不是梅酒，这是有梅子香的威士忌。
1: 哇塞，天哪、啊，喝完了没？
2: 但是那烈度很高。如果说有人要点梅酒的话，我还是会立即加糖、嗯，因为糖才会把它的风味做出来。但是这样的梅酒就很适合调酒，
1: 嗯，就它本身特色，
2: 因为它只需要一些些。
1: 嗯，
2: 它满满的梅子香味就会出来了。重点是它要用酸甜去平衡掉那个酒精感，这样子而已。
1: 嗯，那一开始
2: 加梅酒加糖这件事情，
1: 嗯，
2: 不见得是一个一定要，只是说糖可以帮助渗透压，会帮助梅子吐出它的风味。
1: 嗯，
2: 一样是压力的问题。
1: 因为我那时候在想说啊。像前一阵子真的很流行，有人甚至还推出那种就是 infuse 的那种礼盒，就是做梅酒的礼盒，他直接给你一罐那个白兰地、嗯，然后给你梅子，新鲜的梅子，然后糖应该是自己处理吧，我记得，然后你就是要用那个 XO 等级的这个白兰地，然后加进这个梅子，然后下去泡。可是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哎，不对啊，我今天想要喝这个白兰地。但我不要那些甜来破坏我的白兰地，但我又要加梅子的味道，那怎么办？这糖是可不可以不要加？我有没有办法？就例如说，我可能梅子切得比较碎，然后或者是用什么方法让这个梅子快速的味道进这个白兰地里面，但是我不要那么多的糖来破坏原本酒的味道。
2: 其实白兰地是40度的烈酒，要记得这件事情。
1: 对，
2: 我好像我记得我们最早我好像一直提一件事情，
1: 对，
2: 酒精味其实是风味最大的杀手。因为你要知道，白兰地它其实扣除掉酒精之后，它其实剩下的是非常多的焦糖、香草，然后木材的香气，
1: 嗯，
2: 跟甜感。但是你会觉得它很舒服的原因，是因为它有40度，
1: 嗯，
2: 它其实很辣口，所以相对应的甜味会帮助你去理解风味，应该要这样想。 我们虽然说不希望它太甜，但是我们接下来想的事情是，我要喝到的是什么东西？我要喝到的是有梅香的干邑白兰地，还是说我要喝一款有干邑风味的美酒？
1: 这两
2: 我
1: 种
2: 觉得
1: 会，
2: 事情要这样想过来哦，
1: 那这两
2: 不
1: 种
2: 太
1: 会
2: 一
1: 有
2: 样。
1: 什么样的不同做法吗？假设像我的话，
2: 就是，
1: 我就会想要喝的是有梅香的白兰地。
2: 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会遇到一个困境，
1: 嗯，
2: 就是
1: 是。
2: 我刚刚讲了，你看我泡了大半年，我
1: 对。
2: 今天糖没有用那么多，我在喝的时候其实跟我纯饮没有两样，
1: 哦，真的哦。
2: 对，它是有梅香的威士忌，所以一样，你这样做糖少，你就可以很直觉喝到有梅香的白兰地，但是这个但是出现了。你没有相对应的甜味，梅子很酸，所以你会喝到一个有酸味的白兰地。你可能还没办法那么直觉的去闻到说，哦，这是很不错的那个白兰地美酒。你可能第一直觉会是，哇，这个好酸的白兰地。
1: 好酸，哇哦！所以，老头，你的那个酒里面的。

0: 酸味是比较重吗？如果照这样说的话。
1: 对，会酸到你认不出它是美酒哦，因为美酒在我们的基本既定印象、概念、情感里面，它是一个有甜感、有梅子香的东西。
0: 很，其
1: 但
0: 实我
1: 是甜感一定会跟梅子香是要并存的，因为
0: 哦，
1: 梅子本身就超酸啊，它甜很低耶，
0: 对
1: 尤其
0: 啊，
1: 我们用青梅，它不是熟梅，
0: 对，
1: 它是很生的梅，它超青、超涩、超酸，所以你这样
0: 对，
1: 泡出来的时候。你如果一滴糖都不放的话，你会得到酸涩。你要一点
0: 啊，
1: 糖去润湿它，把它涩压掉之后，你剩下是酸，再多一点点，有多余的甜味的时候，
0: 对。
1: 衬托那个酸感，你就会得到美酒。
0: 哦，对啊，其实不管现在我们直接去大卖场买随便一支美酒，打开来就是很，其实我觉得都蛮甜的啦，就很甜，然
1: 就
0: 后有，
1: 是甜，超甜，没那么甜。这个好像比较不甜，大概就是
0: 对，
1: 这样。
0: 嗯，好啦，我觉得
1: 主要
0: 其
1: 而
0: 实，
1: 且它酒精度都不高，你会发现这件事情，
0: 对，大
1: 所
0: 概
1: 有
0: 都
1: 美酒
0: 二
1: 酒
0: 十
1: 精
0: 一
1: 度都不
0: 左右而
1: 高，
0: 已吧，21%左
1: 没
0: 右
1: 有，
0: 而已，
1: 差不多差不多。所以当我
0: 嗯。
1: 们要用烈酒的时候，我们在家里不管要用什么水果，
0: 嗯，
1: 所以你看，哪怕用当季都 OK。你比如说夏天，你想要做百香果，想要做芒果，没有问题。
0: 哦，
1: 但是要设想的是，
0: 哦，
1: 我要喝到的是。有这个水果感觉的烈酒，还是我要直接喝到这一款水果味道的酒？
0: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都用自己的想法去，可是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样的口味。那我们平常在市面上喝到那种很浓很甜的，其实那个糖应该都加蛮多的。像我啦，我一直都是觉得说，嗯，我只要一个单纯水果香味的酒，但其实很常会忽略掉说，其实我喝过的很多东西，它其实都加了蛮多的糖。就
1: 美
0: 是，
1: 酒不一定，因为美酒它毕竟度数低，
0: 对。
1: 它杀手很弱，
0: 嗯，
1: 虽然糖不一定加得多，
0: 嗯，
1: 只是因为度数低，所以你会感受上来说会觉得哇，真甜。
0: 对，
1: 所以高度数的是另外一个想法。然后
0: 嗯，
1: 今天可能我夏天我找了一堆的芒果，
0: 对，芒果
1: 然
0: 软
1: 后
0: 烂呢，要怎么弄？
1: 去皮去籽，
0: 嗯，
1: 皮跟籽一定要去哦。
0: 一定啊，
1: 如果不去的话，这皮应该还好。但是籽的话，绝对是苦味来源，绝
0: 嗯，
1: 对是苦味来源，
0: 是。
1: 所以一定要去皮去籽，切果肉就好了。
0: 对，
1: 然后去泡我的那个什么东西啊的 rum 兰姆
0: 嗯，
1: 酒倒进去。但这个时候，因为
0: 嘿，
1: 我要泡了，我觉得大家要设想一个，就是我既然要泡，表
0: 对，
1: 示说我或多或少要拿掉，就是要拿掉一些 rum 的风味，我才需要去泡它嘛。
0: 对，没错，
1: 所以或多或少，你还是得要加到一定的蜂蜜。或是糖这些的副材料去衬托整体的质地，
0: 哦。
1: 让它可以做到你刚刚说的，想要杀掉一些些rum 不讨喜的味道的部分。
0: 我觉得可以用四个字来总结今天的这个结论，就是等价交换。
1: 啊，对，就是炼金术，
0: 等价交换，我记得早
1: 没错，没
0: 期
1: 错。
0: 在做这个酒，应该也是这个炼金术师这个无意间做出来，因为他们就在调制东西嘛。所以今天我们既然要什么样的味道，就要等价的去用什么样的味道去牺牲，然后才会换到这些味道。所以不要有那种不劳而获，什么都要，但其实是不太可能
1: 没错，没错，no pain no gain。
0: 的。嗯。
1: 我们在市面上，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他说，我是什么荔枝的高粱，我是什么什么水果的高粱，
0: 对。
1: 我直接拿这个水果，我去蒸馏出我的烈酒。
0: 嗯。
1: 然后我们通常这时候最麻烦的地方是，我们可能喝的时候，闻的时候会觉得，哦，真的，这好香哦，好好喝的样子。
0: 对。
1: 一喝你就，哦，这什么东西啊？哇，好想放弃它。
0: 对，会有这种感
1: 你
0: 觉。
1: 要什么都就是不可能不牺牲东西，你要不
0: 嗯，
1: 牺牲东西，你只能做蒸馏，再又直接用这个材料去做蒸馏。但是你在
0: 嗯，
1: 蒸馏里面，因为酒增加了酒精啊，酒精增加了，所以你势必会牺牲掉某一部分的水果。但这种时候很有趣哦，我像我刚刚讲那个，就是你可能就哦这个好烈，我喝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喝到水果味道？这
0: 对。
1: 时候你加冰块，加一点甜去稀，加一点酸甜的冰块去稀释它的时候。它就慢慢会还给你原本水果的风味。
0: 你等于只是后面才让它等价交换而已，前面只是还缺少个东西。那你既然要香味，你就是必须要加甜， 然后加酸下去，再让它的味道再更多一点。
1: 对，因为这是平衡的问题，
0: 嗯，
1: 就是玩跷跷板一样，你要想的是平衡的问题。
0: 嗯，
1: 跟做菜一样啦，就是我想要有风味的时候，我就要让它某个东西强化，比如说酸辣汤，
0: 对，
1: 我要能喝到酸辣汤，酸辣就要重。
0: 哦，对，没错，
1: 对，不然的话就变大卤汤了。
0: 老头，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想来问一个，就是我想在做 infuse 的时候，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啦，大家应该心中都会有一个疑问，就是我加了这么多进去以后，这些烈酒，就是 infuse 完以后的烈酒，我该怎么保存？它要急饮吗？就是什么24小时要赶快把它喝掉吗？还是说，就是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保存方式？然后或者是它，有没有什么样要注意的地方，才不会导致这个我们做完的 infuse， 不管是水果还是茶，它会坏掉这样？
1: 所有的酒类，我永远都是说，不要做不当保存，就是对它来说算是不错的保存了。
0: 不当的保存，
1: 所以其实 infuse 过之后，其实也一样。你不要是 infuse 之后觉得自己很嚣张、很摇摆，然后就拿它去晒太阳了。
0: 啊，这个不管什么酒晒太阳都爆掉了。
1: 不要忽冷忽热就还好、嗯，但是要记得的是，因为它的杂质变多了。
0: 对，
1: 因为我浸泡的不管是水果还是茶还是什么东西，
0: 嗯，
1: 它的杂质变多了，所以它确实它有时候酒不会坏，坏的是里面的杂质。
0: 哦。
1: 对，坏的是里面的杂质，是里面的物质，酒本身不会坏。
0: 可是酒不是都可以拿来保存药材了，为什么它还是会坏？
1: 因为物质的问题，里面被你萃取出来的那个物质，
0: 嗯，
1: 它物质坏了，所以我喝起来就像坏了一样。但是如果说你把物质跟酒再滤开，酒是不会坏的。
0: 嗯，好。
1: 但是这样，这不是鼓励大家说什么放到坏放到烂，不是好就是我会跟大家说，其实是物质的问题，所有东西都一样。酒类只要超过40度、嗯，你就不用害怕，它是无有效期限的。
0: 嗯，
1: 你只要做适当的保存，你不要忽冷忽热，不要把它塞在那种过高温的地方、
0: 哦，
1: 酒都不会有问题，这是不要怕的。
0: 嗯、
1: 那但是因为 infuse 之后，杂质增加了，物质变多了，
0: 是，
1: 我会建议大家去稳定这个物质，不是稳定酒，是稳定物质，丢冰箱。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0: 啊，这是百年不变的这个习惯了，就是丢冰箱了。有什么东西弄一弄啊，丢冰箱，丢冰箱，丢冰箱就好了。
1: 简单说就是稳定它啦，就是稳定它、
0: 嗯。好，我想在这个冬天啦，除了我们可以这个自己跑酒吧以外，自己在家里有一颗来玩玩这个 infuse。infuse 其实也不一定要在冬天，像夏天那个前一阵子我自己也有玩这个浸泡美酒。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事情，就是只要挑对材料，然后挑自己喜欢的材料，都可以在家里做出一个不一样，然后呢找朋友来家里也是蛮炫的一种方式啦。好，我们今天呢非常谢谢老头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哦，谢谢老头。
1: 哎，不用客气，谢谢曼森。
0: 好，今天节目呢很快的就到了尾声哦，很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那在节目里面分享这些品饮的知识，我觉得个人觉得非常的开心哦。嗯，我觉得有一些知识跟观念啦，就也是要透过这样的传递才能接收到哦，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就可以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那如果大家有想要听的内容呢，我觉得就来敲碗吧，我非常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这个分享哦。好，那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呢，一样老话一句哦，这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不管你今天喝了什么酒，反正什么的这个交通器具都不要去使用哦。那再来呢，就是未满18岁请等到18岁以后再喝。我是曼森，曼森 Talk Bar， 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各位农林一步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5月1日至6月30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一步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2: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
1: 五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0: 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年代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0: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

这里是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来到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聊聊生活当中的流行话题、健康资讯，还有一些最近的时事议题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来聊到跟孩子有关系的话题哦。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苏芮的《亲爱的小孩》。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一群人哦，他们虽然说名字当中有医生，可是呢，他们不是靠着真正的医疗技术，而是靠着表演啊、唱歌，像是这样子表演艺术的方式，为医院当中的病童，为了这些小孩子们带来欢乐。我们今天呢就会来访问到他，是一位红鼻子医生，就要来看看他平常的生活都在做什么，还有红鼻子医生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工作咯。在风中

0: 继续回到的节目当中哦。那首先呢，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你可能去医院的时候，就医院里面的气氛如何呢？那我觉得其实依照台湾人的习惯，或者是台湾人的这个社会风气来讲啦，你可能会觉得说啊，医院就是要保持安静啊，然后不可以什么嬉笑啊、吵闹啊，感觉很吵杂，会吵到人哦。可是呢，其实在像是儿童医院这一类的地方啊，因为这些小孩子们哦，他们可能因为各式各样的原因就需要进来住院，但如果说这间医院的气氛可能太过的安静，太过的可能让他们觉得有一点可怕，那是不是会让他们害怕医院哦？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会采访到一个协会，他们非常的特别，他们叫做小丑医生。那他们当然不是真的可以去治病，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医疗技术啦，只是呢，这些小丑医生啊，他们都是在例如说儿童医院，或甚至是会到老人家的病房里面，算是表演给他们看，然后让他们的心情呢变得比较轻松，那会让住院这件事情变得比较没有那么可怕哦。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了红鼻子关怀小丑协会，那今天邀请到的是协会当中的一位小丑医生，我们邀请到的是魏玲娟，那今天就叫他阿关哦。我们先跟阿关打声招呼吧。 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玲娟，因为大家都叫阿关，所以这样比较方便，所以可以叫我阿关。那我是一个红鼻子医生，然后我同时也是一个偶戏演员跟剧场表演者。
0: 阿关现在当小丑医生多久了？
1: 我是2021年开始到现在，所以四年左右了。
0: 那其实好像小丑医生他本来就是一个偏表演性质的工作嘛。
1: 对，
0: 所以说好像协会内的小丑医生大部分都是表演艺术出身的感觉吗？
1: 是哦、因为其实我们的表演内容是即兴表演，意思就是说没有剧本。所以他其实蛮需要就是一定的经验跟表演的能力这样。
0: 不过那今天邀请到玲娟，就是邀请到阿关跟我们分享一下小丑医生到底在做什么。那首先呢还是要先介绍一下红鼻子关怀小丑协会哦。我其实大概在几年前啦就有看到小丑协会的一些算是新闻报道嘛，然后在外加因为最近在就是 Threads 上就是有一些人在讨论这个红鼻子协会，所以说还是想请阿关先介绍一下红鼻子协会。
1: 好，没有问题。我们的创办人是马兆琪女士，她也是原先是一个剧场表演者。那她在2000年就是去到这个法国贾格洛寇学校，对，就是一个这是一个法国表演大师的名字贾格洛寇。她就得知其实国外有这种小丑医生都会进医院里面服务，为小朋友服务。然后那时候他知道这个职业
0: 是，
1: 然后在2014年的时候刚好那个巴黎的微笑医生协会他们开课了，就是他们要培训小丑医生，所以他就飞到法国去，然后去参加这个课程。然后学完了之后再把这套方法这样子带回台湾，然后开始就是成立这个协会，然后开始进医院服务。
0: 是，不过因为红鼻子协会成立到现在差不多10年左右嘛，可是我就很好奇啊，因为一开始可能在进入台湾的医院的时候，就像我前面讲的啦，大家对于医院的印象可能都比较，讲庄严好像不太好，比较安静一点点啦。所以那时候刚开始就很好奇协会是怎么跟医院来去做合作的。
1: 我其实刚开始要推动是蛮难的，因为的确医院里大家会觉得就是要让病人好好的休息啊，然后不可以在那边吵闹啊，或者是不可以大声的唱歌啊，对，的确是蛮难的。但是后来就是遇到了我们现在的协会的理事长吕丽医生，在台大儿童医院，因为他本来就非常关怀这个儿童友善医疗的部分，就是儿童友善医疗，就是他就是比较强调小朋友进医院之后，他可以知道自己即将发生什么事，然后为什么要做这些治疗，为什么要抽血，为什么要打这个什么很奇怪的东西，为什么会昏昏欲睡什么的。那他就非常支持我们，所以我们就从就是台大儿童医院开始，然后慢慢的，其他医院也看到哦，好像这样子还不错，那就来试试看，所以才慢慢的把触角 角就是延伸到了整个台湾这样、嗯、所以我们目前在台湾全台有服务的有13家医院，然后39个据点，就是也有一些日照中心或是一些特殊儿童的机构这样、
0: 嗯、是我、哦、所以说其实到现在虽然说13间好像数量不算太多，但是还是有在表示说诶、欸、其实台湾的医疗环境好像算是有越来越尊重这个不只是患者的治疗而是患者的感受的部分呢、欸、
1: 有嗯，其实13间真的是已经是非常努力之后的成果
0: 是
1: 因为其实每个医院的风气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当然也跟那个医院有没有特别为小朋友设置一个专区，比方说有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医院，它可能有一整栋是专门 for 儿童医院。
0: 嗯，
1: 但一般医院可能大家就是在某一些楼层，比较 for
0: 是儿童部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不太一样。
0: 嗯嗯，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啦，应该这个儿童友善医疗啊，可能推进台湾里面，好像也没有说到应该说就是大家很习惯会有这个制度的存在的感觉。
1: 嗯，它其实算是一个蛮新的东西。
0: 嗯，
1: 对，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就是为了讲求效率，
0: 是
1: 就是赶快来然后抽血然后打针
0: 赶快结束，
1: 对对对，赶快结束这样就不会痛了。
0: 嗯，
1: 就是我们很强调效率跟效果，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忽略了一些感受，尤其是小朋友他们不是一个你在他要抽血然后那个这么粗的针这样靠近的时候跟他说你要冷静你不可以打他们因为他们是要为你治疗，你要冷静，你要当一个懂事的小朋友、嗯、这个完全听不进去，
0: 真的是不可能
1: 的、欸、这是不可能。所以我们就是用比较感受性跟表演的方法，然后去让这些事情可以更顺利、嗯、然后他也可以更没有负面的
0: 印象
1: 对、
0: 嗯、
1: 对，然后就可以去进行这样。
0: 嗯，因为我想到啊，我小时候去看那种小儿科或者是去看那种儿童牙科的时候，他也是一样啊，就是帮你看完之后他会送你可能一颗软糖啊，一张贴纸之类的。所以好像我觉得啦，其实就算儿童友善医疗这个整个制度面没有很扩及到台湾，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件事情在小儿科或者是这样儿童医疗的场域里面，其实以前已经有慢慢在做起来了。
1: 有会哦，我小时候都会要求爸爸妈妈带我去那个会送贴纸我就不想去其他天对对对，因为真的会有一个被鼓励的感觉，因为真的觉得那件事情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0: 嗯、
1: 或是小时候打完针之后爸爸妈妈也会买玩具啊什么的就是因为那个真的对我们来说，甚至我长大之后之前疫情要去打疫苗我都觉得哦好可怕哦，所以更何况是对小朋友来说。
0: 嗯哼哼，所以说啦，我觉得就是可以了解到说去关怀儿童的感受啊，去关怀病患的感受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哦
1: 嗯、
0: 那讲到红鼻子协会呢，虽然说啊刚才阿关说到主要服务的对象还是儿童比较多，但我还是想问啊、嗯、就这个服务的儿童的范围他们是包括了比如说什么罕病儿童啊，癌症的病童啊，还是有其他的范围在呢？
1: 嗯，其实我们服务的对象非常多、
0: 嗯、
1: 就是儿童的部分呢，有最主要的是血液肿瘤科的儿童，就是所谓的癌症的儿童、嗯、因为他们进到医院的时间最长，然后他们也最常被规范不能出去、
0: 嗯、
1: 所以他们其实在里面的生活就是会非常的日复一日枯燥乏味这样子、
0: 嗯、
1: 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像是车祸啊，或是骨折，或是割盲肠、
0: 嗯、短暂的那种，
1: 对对对，因为各种原因进到医院或者是做检查然后要抽血啊什么的小朋友，这些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0: 嗯、
1: 那在这些场域里的医护人员其实也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0: 哦，为什么会包括医护人员在？
1: 嗯，因为医护人员其实他们非常的辛苦，他们要第一线的做这种很有技术性的工作，就是其实他们的技术都非常好、
0: 嗯、
1: 但是有时候就是我们看到那个针就是会怕，或是我们看到
0: 想要逃避想要大哭，
1: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们其实也会承受第一线的压力、嗯、然后有时候比方说他们打针打很久并不是因为他们技术不好，而是因为就是小朋友太激动了，然后当他太激动的时候血管就会缩起来、
0: 嗯、
1: 然后就会变更小，然后就会更难打。
0: 嗯，
1: 所以其实他们的工作压力而且还有工作时长其实都是非常长的、
0: 嗯、
1: 所以 对我们来说，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服务对象，就是当他们就是如果可以在比较放松的状态下工作的话，对整个医院所有的人还有对他们的身心健康
0: 是
1: 也都非常的好。
0: 嗯嗯，
1: 那另外我们也是有服务老人家或是一些罕病的儿童、特殊儿童这样子。
0: 嗯，所以说其实范围真的不只是就是我们可能想象中的在儿童病房的小孩子们啦。
1: 嗯，
0: 不过呢，讲到红鼻子医生啊，如果大家去网络上搜寻的话，通常可以看到你们的表演就是带着一个红鼻子，就是小丑嘛。
1: 嗯，
0: 那就很好奇啊，红鼻子医生的表演方式跟可能一般的剧场表演啊，或者是一般我们可以在街头看到的那种就是街头艺人的表演差在哪里？
1: 嗯。哦，非常的不一样哦。
0: 嗯
1: 嗯，一个是说，就是通常剧场表演，我们是一群观众坐在前面，
0: 是，
1: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演出，然后在台上演这样子。但是像红鼻子医生，我们是两两一组、
0: 嗯，
1: 然后当我们去到医院的某一个楼层的病房的时候呢，我们是一床一床演，
0: 嗯，
1: 就是每一床都是没有剧本的即兴演出，根据这一床的病童他的年龄，他喜欢什么，然后他最近的状态，然后进去之后感受到所有这一切的资讯，
0: 嗯，
1: 然后把它产出一个符合他的表演。
0: 是，
1: 嗯，我们第一个是说我们是没有剧本的，
0: 嗯，
1: 然后另外是说小丑表演它是一个非常讲求当下的感受跟真诚，嗯，然后还有发现乐趣的表演方式，所以它是一个，就是我们这些表演者们都必须非常诚实的面对自己心里每一刻的情绪跟感受，然后运用这些感受出发，然后发展我们的剧情，
0: 嗯，
1: 这样子。
0: 但是你们有一个固定的，比如说角色啊，或者是某一个可能世界观之类的吗？
1: 哦，有有有，通常我们会，因为我们是两个人搭档，
0: 嗯，
1: 所以通常会有一个比较聪明的，
0: 嗯，
1: 叫做白脸，然后一个比较笨的，通常 trouble 都是这个人带来的，
0: 哦，
1: 叫做红鼻子，
0: 跟漫才很像，一个吐槽，一个装傻。
1: 对对对对对，是有点像这个关系的，
0: 哦，
1: 对，所以通常就是他们都想要好好完成一件事情，但是就是会不断的有一些 trouble 发生，嗯，然后他们就要想办法去修正这些错误，这样子，
0: 嗯，哇，听起来非常的有趣耶。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去找红鼻子医生的，因为有蛮多影片的报道啊，
1: 嗯，
0: 或者是你们自己也有 YouTube 的这些影片嘛，
1: 对对对
0: 对，就是欢迎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就是稍微认识一下红鼻子医生这个职业，哦，
1: 嗯，我们有 podcast 哦，
0: 是，就是欢迎大家都可以去听听看。好的，那聊到这里哦，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们待会先稍微休息一下，那等等再继续回来跟阿关聊聊红鼻子医生。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红鼻子关怀小丑协会。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小丑医生阿关。那再请阿关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阿关。
0: 是，那刚才跟阿关稍微聊到了红鼻子协会，它就是根据这个叫做儿童友善医疗来去诞生的一个职业哦。不过呢，当然就是聊到这里，非常的好奇，因为阿关你原本一开始就是剧场出身的吗？
1: 我是从剧场表演开始学习表演这件事情的。
0: 那你一开始是怎么知道有红鼻子医生这个工作的？
1: 其实就是因为剧场大家都会互相接案子嘛，然后表演者互相认识，然后那时候就有因为一起演了同一出戏的另外一个演员，他本身就是有在做这个职业，然后聊，然后他讲到他一些演出当中发生的事情，他就哭了。
0: 感动吗？
1: 对，因为有时候真的会遇到一些让自己很感动的事情，然后我就印象深刻，就觉得哇。因为当然我们平常在剧场内表演是观众特别来看，但是没想到就是还有一种方式是我的表演可以进到就是某一些他们没有办法移动，他们没有办法出来，那我们就带表演去给这些
0: 小孩子看。
1: 对，我就觉得哦，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感受。然后后来刚好看到有在征新伙伴，所以就去报名了。这样，
0: 你之前在剧场，就是单纯只有在剧场表演的时候，是一般的那种舞台剧，还是有特别去什么儿童剧团这一类的吗？
1: 我比较多的是偶戏，就是
0: 拿偶，
1: 对，
0: 人偶在
1: 对现代偶戏，就是一些什么藏头偶、直头偶啊，各种大偶啊的这种舞台的表演。
0: 是，那你的观众都是就是没有年龄的限制这样子？
1: 观众的话，大概有一半都是亲子类
0: 哦，
1: 然后有一半是比较成人类，因为就是看那出戏的要讲什么，有时候也会比较讲一些沉重的或是成人的议题这样子。
0: 所以说阿关也算是应该说啊，就是原本表演的经历来讲，就有接触过这种比较偏亲子啊或者是儿童的感觉这样子。
1: 有。
0: 因为红鼻子医生很多的就是你们主要的服务对象蛮多都是小孩子的嘛。
1: 对。
0: 所以说一开始进去啊训练的时候也会可能特别针对儿童这个部分有一些课程之类的吗？
1: 会有非常多课程。一个就是说当然就是儿童心理学，就是要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对。然后以及就是我们其实还要去学习医院里的小朋友到底要面对什么事情。就是比方说什么是做背针，什么是抽骨髓，什么是他们如果进医院的
0: 流程吗？
1: 对，流程，然后每天大概会发生什么事，或是这样的流程会持续多久，然后怎样的疗程让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副作用。
0: 是，
1: 因为那会关系到我们在跟他互动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哦，他如果是什么疗程之后，那他现在可能昏昏沉沉，或者他现在视力状况可能不太好，那我们就不会选择就是用比较视觉的方式跟他互动，可能就是用音乐啊听觉这样子。然后当然表演上的训练也是有的，然后另外还有音乐上歌曲上。而且一个蛮特别的是，因为还蛮常遇到有时候会有国外小朋友或是
0: 不会讲中文吗？
1: 偶尔会遇到不会讲中文的。像是印尼、越南或者是加拿大。
0: 加拿大。
1: 对，就是各式各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可能刚好吧。
1: 对，有一些医院是他们本来就有在做国际的医院的交流，所以他们有时候会有其他国家的病人来就医。
0: 其他国家的病人在台湾然后来这边就医这样？
1: 没有，他们是特地从他们那个国家飞过来就医。但也有一些是的确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其中之一或者两个都是外国人，所以就是 每个
0: 状况不太一样，嗯，
1: 对，所以那个儿童音乐课的时候，音乐课的时候也会就是有时候教一些什么越南文儿歌啊，什么印尼文儿歌啊，
0: 真的很多哎、欸，
1: 对对对对，各式各样的课程，
0: 嗯，所以说真的是表演形式也蛮多样的，但是呢，其实刚才就是录音的期间啦，有稍微跟阿关聊到，
1: 嗯，
0: 就我们呢，好啦，是大人啦，就是看了一些跟小丑有关系的电影之后，我就对于小丑这个角色吗，或者应该说这个表演当中的一环，我就会觉得有点可怕。毕竟你就会觉得说，哦，他好像是那种恐怖电影啊、鬼故事里面会出现的。
1: 对，我觉得我必须承认，因为毕竟小丑是一个西方社会
0: 很害怕的一个角色。
1: 对，没错没错，而且他是流传进来的时候，因为近年就是有那个嘛，他。的这个电影，我自己也有看，也觉得很可怕。
0: 而且那里面也是小朋友，
1: 对，里面也是小朋友，然后就从下水道，然后这样送嘛，
0: 超可怕，
1: 超可怕的。然后还有那个小丑，就是小丑系列，嗯、就是的确就是，尤其是在西方啦，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外师，就是法国的小丑老师来上课，他们也会承认说，的确在西方小朋友也会很害怕小丑。
0: 嗯，
1: 然后在台湾的确有时候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一露脸。他们就哭了但是我们因为第一个是说我们的妆不会像
0: 那种电影涂的白白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很夸张这样，
1: 对对对，不会是整脸白的，我们比较是点缀式的，因为妆容并不是我们最主要的工作的重点，
0: 嗯
1: 嗯，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服装也会比较是缤纷的，然后比较是可爱一点的，
0: 嗯嗯嗯，
1: 然后我们会是可以说话的戏剧小丑，就是我们是可以正常的跟我们说话，
0: 是
1: 不是那种，也不是那种默剧不说话的那种，
0: 嗯，
1: 所以相对的互动起来，就是小朋友就会慢慢知道说，哦，这个不是可怕的，而且可能我可以欺负他们，因为他们很笨，这样。
0: 可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啊，
1: 嗯，
0: 因为我自己啦，我小时候很怕那种就是庙会的什么舞龙舞狮。

0: 啊，或是那种任何的表演者靠近我，我都会觉得很可怕。那如果你们在医院遇到这样的小朋友啊，就到底要怎么样子跟他们就是一开始破冰啊？
1: 嗯，其实我们会观察每一个小朋友的安全泡泡，
0: 是，
1: 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安全泡泡嘛。当有人，尤其是陌生人，第一次见到人，就是太过进来的话，那当然每一个人都会开始不舒服。那小朋友不舒服的方式就会非常的直接，
0: 就是哭。
1: 所以其实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新的小朋友的时候，我们一定都是从比较远距离、距离远的地方开始。然后另外也是我们在开始表演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不断的去关注他现在脸上所有的微表情，就各种状态，然后他的手有没有怎么样，他的脚有没有怎么样。如果他比方说脸上看不出来表情怎么样，但是手已经在那里就是握拳然后很紧张的话，那我们就不会再靠近。然后一种如果是非常可能外向然后很习惯跟陌生人互动的小朋友，他们一看到我们然后就马上开始跟我们互动的话，那我们就会知道哦，跟这个小朋友我们可以直接看着他的眼睛跟他互动。但是如果是有一些比较害羞或是比较容易紧张，或是当我第一次跟他四目相交，他的眉头就皱起来，
0: 你是谁？
1: 对，我们可能就会采取比较间接的方式，因为刚好就是我们的确就经过设计也是有两个伙伴，所以我们可以两个人互动，两个人发生一些事情，或是跟空间，或是跟这个小朋友的照护者发生一些事情，但是不要完全主就是 for 这个小朋友，让他可以是一个比较舒服的旁观者的角色。然后因为他们可能都住在会住在医院里一阵子，所以每次这样慢慢哦，他可能知道哎，每个礼拜二下午就会有两个带着红兵的人出现，他们会做一些事情，然后当他开始习惯然后愿意直接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才会慢慢的就是直接跟他互动。我们就会观察每个小朋友的状态。
0: 但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啊，因为其实我刚才去查了儿童医院的收治标准，就是0到18岁嘛。可是呢，他的跨度我觉得还蛮大的，而且尤其青少年跟儿童，他们的个性啊又是差蛮多的。所以说真的是面对不同年龄层，你们会有不同的表演方式吗？
1: 这个跨度真的是太大，
0: 感觉你有很多感想。
1: 对，非常大。因为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有在那个，如果是有教育现场或自己有小孩，就会知道其实小朋友只要差个2-3岁，他们的状态就会很不一样。他们在那个风靡的这个偶像明星
0: 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
1: 对，会差非常多。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真的每个年龄层现在在流行什么啊，或者是要怎么样互动，都会有各自的这个方案这样子。有时候我们在病房里表演的时候，可能上一个小朋友是什么8个月大的小 baby， 那下一个是16岁的小女
0: 高中生了，
1: 对对对，高中生了，然后可能再下一个是5岁的小男生，就是range
0: 跨度
1: 非常
0: 大。
1: 对，所以每不同的年龄层，当然也会根据跟我们的熟悉度，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像是跟青少年，他们可能就会对于跟异性交往会很有想法，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演说，就是哦，就是我最近想要告白呀，那你觉得就是我怎样告白，你觉得我如果直接打电话到他家可以吗？然后当然他们可能就会觉得你在说什么，这当然不行啊，就是他们会傻眼这样。对，那如果是像是有一些4-5岁的小朋友正是那个精力充沛的时候，可能一进去他就在那边拿一个枪这样蹦蹦蹦蹦蹦蹦，然后这种时候就是玩一些什么枪战游戏啊，或是什么在丛林里什么要小心有一些危险我们要避开的游戏啊，就是各种的年龄层跟当然跟性别也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一进去到这个病房，然后也会观察这个小朋友他床头放的是什么玩具或是什么食物，或是有没有贴一些什么海报或是什么袋子之类的，来判断他喜欢什么样的事情。
0: 那我要问一个可能对小朋友有点失礼的问题。你觉得哪一个年龄比较难？
1: 可能会 会觉得他有一点嗯，当然实话实说，比较难的还是青春期啦。
0: 我自己也这样觉得。
1: 对对，因为青春期就是最酷了。然后通常青春期看到我们，因为我们就是打扮的又很可爱，他们就会觉得这什么小孩看的东西呀、啊？
0: 对啊，因为我刚才也在想说，16、17、18岁如果看到小丑医生的话，嗯哦、我自己啦、嗯，我看到我可能会先觉得。哎、欸，我有点可怕。
1: 他们其实通常都是一看到就说：“哦，我不是小朋友。”
0: 哦，因为他会觉得很幼稚吗？
1: 他们就会觉得我们可能是要做一些什么
0: 儿歌、
1: 对之类的表演、嗯，然后就会说：“哦，你们可以去找其他小朋友这样子。”嗯，对，其实

0: 程度，我就觉得哇，真的是蛮需要这个角色的转换的。
1: 非常需要，对对对。
0: 而且啊，因为刚才阿关提到说，就是你们会可能根据最近的，比如说这个年龄层流行什么，或者是
1: 对，
0: 他们都喜欢什么去表演嘛。
1: 嗯，
0: 那我又要讲青少年了，因为我想说青少年可能喜欢的都是好
1: 韩
0: 像
1: 团，
0: 韩团
1: 现
0: 啊、
1: 在都
0: 明
1: 是
0: 星
1: 韩
0: 之类
1: 团。
0: 的，所以你们也会表演韩团的歌之类的吗？
1: 会哦，会哦，会哦。像是先讲一个让我们很累的事情，好了，就是前阵子那个16蹲很红的
0: 啊，
1: 时候，
0: 星期五晚上。
1: 对，我们真的好辛苦。因为每一个小朋友都说我想看16蹲，我想看十六
0: 好
1: 蹲，
0: 累啊！
1: 对，真的很累。然后那时候就会一直被点播这个歌。然后另外就是青少年，当然我们因为我们有很多个小组，我们全台大概37个线上的小丑这样。那我们每个人其实根据原本从事的职业，会有不一样的才艺跟不一，还有大家的兴趣，所以每个的人擅长的，比方说魔术啊，或者是舞蹈，舞蹈也有分什么街舞啊、韩团舞啊，或是什么国标舞啊，什么各种不同。所以每个人的就是那个能力值，每个人会
0: 不
1: 不
0: 太
1: 太
0: 一
1: 一
0: 样。
1: 样。对，的确是有几个小丑是韩团舞蹈超厉害的，
0: 哦。
1: 对。然后也有小丑是不太会跳韩团舞蹈，比方说我，但是我可以模仿。然后有时候这个模仿的就是要像不像，反而会让青少年觉得很好笑。就是其实像或不像，或是会或不会，都可以找到一个跟他们互动的方式。
0: 不过啊，我其实刚才阿关有跟我聊到说，全台的这个红鼻子医生，就是小丑医生的人数嘛，然后北中南都有，但是其实37个人听起来，我觉得好像是有点少
1: 对对，其实我们今年就是刚好7月正在招收新人，这 是
0: 是。
1: 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其实我们有分区，就是台北跟台中比较会互通有无，因为距离比较近，所以我们可以互相支援。然后台南、高雄跟屏东又是另外一区，就是他们比较是南部地区，比较好互相移动这样。然后像因为花莲，我们也有，
0: 合作的地
1: 对
0: 方。
1: 对对对对，花莲慈济，所以花莲慈济的话，因为到台北只要2个半小时，所以就是主要是北部小丑下去支援这样子。
0: 这样子一天工作大概是几小时啊？
1: 因为我们是排班制，所以有时候一天可能2个班或是一个班。那我们一个班的话，基本上时间起跳就是3到4个小时，就是包含进到医院，然后开始梳妆打扮，然后暖身，然后暖声音，然后去跟每一层楼的护理长讨论今天的小朋友的名单，然后谁有什么特殊状况，谁几点要去做什么治疗，然后巴拉巴拉巴拉，全部都完了之后，然后开始表演，然后到表演结束大概是3到4个小时。
0: 听起来好像蛮短的，可是这个我觉得应该中间耗费的精力也是蛮，就是 energy 要开到最
1: 没
0: 大的
1: 错，
0: 概
1: 没
0: 念，
1: 错。如果有跟小朋友玩的经验，就会知道，就是
0: 很累。
1: 对对对，就是会那个时间3个小时、2个多小时、3个小时都要 hold 在那个，
0: 最 hyper 的状态
1: 对
0: 下。
1: 对对对对，能量里。而且其实感官跟观察力要打非常开，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小朋友，他可能不是这么直接，或是你要去注意他每个细节的反应，然后要知道哪些对他是有效的，哪些他是觉得无聊的。所以其实精神力跟专注度上也是需要很大的能量的。
0: 所以真的算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啦。
1: 啊，真的是，真的是，每天都在，还是要继续精进。
0: 加油！好的，那我们聊到这里哦，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先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来喽。
2: 时间是6点01分。

0: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7: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8: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5: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红鼻子关怀小丑协会，邀请到的是协会当中的小丑医生阿关，那再请阿关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2: 大家好，我是阿关。
1: 刚才跟阿关聊到了很多，就是红鼻子医生小丑医生在儿童的医院里面、真的是面对不同的年龄啊，就有很多表演的小技巧嘛。
2: 对，
1: 毕竟他们的个性真的是差太多了。
2: 真的、
1: 但是我就很好奇啊，阿关到现在，您当红鼻子小丑大概几年了？
2: 四年
1: 左右、那你觉得这个四年的工作经验、表演经验当中啊，有没有一个案例或是一个小孩让你印象很深刻的？
2: 我有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就是我在医院，因为我刚刚说我也有其他的职业，就是表演者或者一些
1: 戏剧表演这样子，
2: 之前还有一些戏剧教学什么的，然后带儿童夏令营什么的。然后我有一次在医院里遇到我认识的小朋友，而且是在血液肿瘤科，然后但我其实当下没有发现。
1: 你在别的地方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已经生病了吗？还是
2: 没有？就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小朋友。然后那时候带他夏令营，大概是4岁到5岁，然后过了5年后，我在医院里就是又遇到这个小朋友，但是这时候因为做化疗，他已经就是
1: 头发掉了，
2: 对，然后而且因为小朋友其实只要差个2-3年就会大非常多，所以已经过5年，我那时候其实完全没有认出来这个小朋友。我后来是发现为什么他的爸爸妈妈看起来这么眼熟，因为那个营队是亲子营，所以爸爸妈妈也一直都在，就觉得为什么爸爸妈妈这么眼熟，然后后来听到爸爸妈妈叫那个小朋友的他的昵称，对，才突然发现这个人就是那个人，然后我就吓得超大一跳，但还好我是不是在表演过程中发现，不然我一定就是超级震惊。我就是表演完之后才发现，然后我觉得我那时候震惊是因为其实我一直都觉得好像有时候会觉得医院里的事情好像跟外面的事情是分开的两个世界，但是没想到就是也不是说就是原本健康的小朋友会生病什么，而是说我没想到生病这件事情离我们这么近。
1: 就很有实感的感觉吗？
2: 对，就是因为通常大家如果生活周遭没有重病、重大伤病或是罕病的小朋友，其实真的不会觉得这些事情离我们这么近。就是但是实际上就是真的就是有时候他就是意想不到来了，或是这些病童的家属们，他们可能也不是因为他们有家族病史，或是他们有不好的习惯或是基因不良什么的，有时候就是这个事情就是这样
1: 突然就发生了。
2: 对，很多东西是没有原因的，然后他就发生了，然后我们就只能一起看接下来要怎么做，然后要怎么治疗，要怎么面对这个事情。所以那时候最让我震惊的是没想到这些事情离我这么近，而且没想到原本看起来很健康很健康的小朋友会突然就是变成这样子。
1: 他那时候有认出你吗？
2: 他那个时候因为这打扮差非常多，所以当下没有认出来，但是后来他妈妈应该是有跟他讲。
1: 那所以后来你们是应该说你跟这些小孩子互动的时候就是仅限于在小丑这个角色里面，但是如果那个妆卸掉之后，你们是会跟他们互动的吗？
2: 通常因为我们进医院之后就会立刻进休息室，然后开始梳化妆，所以我们很少会在就是
1: 一般的样子，
2: 对遇到他们。但是当我们以一般的样子的时候，比方说有时候其实有一些家长会认出来，然后他们会想来跟我们讲话，然后这时候都是很 OK 的，就是的确是可以交流的。像后来小朋友的妈妈就是也是来跟我聊天，然后我就会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啊，然后跟他询问这样子。
1: 那他后来过得好吗？
2: 哦，呼， 好险
3: 哦，不是悲伤的故事，
2: 对，不是悲伤的故事，就是后来
3: 太好了，
2: 但他真的是住在医院非常久，但是他后来治疗是非常顺利的，嗯，然后就是现在已经很开心的毕业了，他们都说出院就是结束整个疗程，然后恢复健康要毕业了。
3: 嗯哼，
2: 就这是我觉得啊，哦，真的好险的事情，因为其实不是每个小朋友都这么的幸运。
3: 嗯，
2: 而且因为在医院小朋友他们有时候因为大家病友嘛，就是大家会一起玩，年龄相仿一起玩，然后感情很好，但是如果真的有小朋友去当小天使，其实他们的心情也会受到
3: 影响。
2: 对对，家长也是。
3: 嗯，你有遇过那种可能他们是一群一起玩，或是比如说一群病房，也同一个病房的小孩子，但是有一个人可能已经，就是可能去当小天使了。如果遇到这种状况的话，你们还是要去表演，对吧？
2: 还是要去表演，因为这个正是他们最需要，
3: 最需要这个表演的时候。
2: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是会去，而且甚至有时候我们可以，就是有时候这个悲伤，如果多一点人一起去经历，
3: 是
2: 我们知道我们都一起怀念他，或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一起做一些什么什么，说写一封信啊，或是什么什么，一起为他做一些什么，或是一起想起他之前做了什么很好笑的事情，或是他都怎样怎样怎样，其实虽然会边哭，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对活下来的人是很疗愈的。
3: 嗯
2: 嗯，那当然我觉得对在医院其他的小朋友也是一种，也是一种
3: 不会害怕面对这件事情的感觉吗？
2: 嗯，其实害怕还是
3: 会怕啦，
2: 还是会怕，对，还是会怕。但是有时候就是如果有人跟你一起害怕，那好像就
3: 有人陪你这样子。
2: 对对对，就不会这么害怕。
3: 嗯嗯嗯。所以说啦，我觉得红鼻子医生小丑医生啦，他虽然说以这个医生就是没有技术性的这个方面，但是他比较像是治愈你的心灵啊，然后让你可以就是更好的在医院里面度过。
2: 对。
3: 是，那讲到红鼻子医生呢，啊，诶，当然啦，还是想问阿关，就是之前您是剧场人嘛，
2: 嗯，
3: 但当然现在也是啦，
2: 嗯，
3: 只是因为后来进来这个红鼻子协会里面去训练的时候，
2: 嗯，
3: 就前面有稍微的提到，除了一些表演课之外，可能还有什么儿童心理学啊这一些，
2: 嗯，
3: 但是我觉得我好奇的是面试的这个阶段啊，
2: 嗯，
3: 你觉得说，诶，什么样子的人格特质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个性比较适合来当小丑医生呢？
2: 嗯。其实第一个当然是在表演有一些基础，已经有一些基础的人，
3: 嗯，
2: 因为其实我们的表演会

0: 蛮需要即兴表演，就是要随时控制这个节奏啊，然后要去感受观众他可能想要的是什么，
1: 嗯，
0: 然后或者是他现在真的身体状况不太行，那我们要到这边必须停止。就是第一个是，
1: 就是要观察现场的情况。
0: 对对对，所以观察力，然后还有对周遭的感受度跟敏锐度都很重要。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特别也比较难的是，就是要有同理心，但是又不能太陷进去。
1: 哦，怎么说？
0: 这个很难哦，因为
1: 有点像演员不能入戏的感觉吗？不能太入戏。
0: 可能是有一点像，就是我们对这些我们的服务对象，我们会去感觉他们现在的感受，然后去判断他们现在的状态，但是我们又不能太深陷其中。
1: 嗯，
0: 比方说如果有一个小朋友他要打针，然后我必须知道他现在真的会非常害怕，那个害怕是可能我自己也有过的体验这样子。
1: 嗯，
0: 但是当他在那边就是我不能，因为有时候深陷其中，比方说有时候有一些家长就是会真的手足无措，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在旁边擦眼泪。
1: 嗯，
0: 就是因为他真的就是跟这个小朋友非常密切，所以他会觉得很心痛，然后有时候这个庞大的情绪一来，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当下立即的做一些什么事情。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工作必须在这个时候就是冲到第一线，然后赶快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变个魔术，然后或者是你看这边有一个什么什么灯光关掉，然后这边哇天上有很多星星，然后有一些光影这样子。
1: 嗯，
0: 就是我们必须去感受他们的感觉，但是我们又不能太陷进去，因为我们仍旧有我们的任务，跟可能在有时候有一些环境或当下，我们是唯一一个有还有余裕去做
1: 心灵支柱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因为真的有时候家长会
1: 很慌，压力很大。
0: 对对对，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下已经太久，而且他们在孩子面前，他们也需要保持坚强。
1: 是，
0: 所以有时候反而是我们就是外面的人最适合来担任这个角色。
1: 嗯嗯嗯，也是要有这个旁观者的角度。哎，
0: 对对，其实我们真的看过很多家庭或是很多不一样的小朋友的状况，其实我觉得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每次都是一个生命的提醒这样。
1: 嗯，
0: 因为我们也会遇到就是已经没有意识的病人，或是加护病房的病人。
1: 嗯，
0: 然后有时候你一走进去看到小朋友
1: 就是，躺在那边，
0: 对，躺在那边插管没有意识，然后身上可能甚至就是插了一堆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的一些针啊什么的，或者是他真的有外伤，然后包起来啊什么的，或是一个小 baby 在那边然后包起来，但是因为像加护病房是不能进去的，家长一天好像只有开放两个时间，然后可能都是一个小时之内的这种。
1: 嗯嗯，
0: 所以他大多数时间就是一个人孤零零的在那边，然后其实有时候看了就会
1: 也会心疼啦。
0: 对对，也会心疼。嗯，然后或者是就是有时候他们身上会有一些可能，比方说插了太多针的时候皮肤就会开始浮肿或是变色。
1: 嗯，
0: 然后看其实光看就觉得很痛了。
1: 嗯，
0: 但是这种时候就是总不能我就在那边开始哭吧。
1: 就还是要表演完这一趴。
0: 对对对对对，还是要就是我们最大的任务是要去吸引他的注意力，然后让他忘记，或是运用想象力，让他忘记他现在人在这里。
1: 嗯，
0: 这是我们的任务。
1: 嗯，
0: 对，所以的确就是心灵坚强是很需要。有一次也是遇到，就是刚好那个小朋友他已经是躺在床上，他还看得见，但是他的意识是非常模糊的。
1: 嗯，
0: 所以其实有一点没有办法判断他知不知道我们来看他，或现在发生什么事，只能判断到他听得见。
1: 嗯
0: 嗯，然后当时我们进去的时候，妈妈跟医生在外面，然后依稀仿佛听到妈妈跟医生，就是医生在跟妈妈说，就是这个小朋友就是可能真的没办法了。
1: 嗯，
0: 然后我们必须做一些决定，就是可能今天或是明天或是下礼拜什么什么，然后我们已经听到了，然后后来妈妈一进来，就是妈妈已经开始在哭了。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真的是就是心灵要非常强大，但是当

0: 然我们所受的小丑训练的确是就是我们必须很真诚的面对我们的情绪，所以当下因为是我跟另外一个伙伴，我另外一个伙伴就是他的确已经开始泛泪，因为他已经感受到这个
1: 情绪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后面就发展成就是他跟妈妈抱在一起，就是两个人都是
1: 互相安慰。
0: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是用音乐，就是一方面陪伴他们，然后一方面也陪伴这个小朋友，这样就是真的是，当然就是要真诚面对自己的情绪，但是也要在真诚面对之后找到有转环，或是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
1: 哇，我觉得心理建设的部分可能是这个工作最需要的，反而不是什么表演技能啊或是儿童心理学之类的。
0: 真的真的，因为像我们就是因为像我是四年嘛，然后像我们有一些前辈是可能八年啊十年啊，他们都已经遇过非常多的就是小朋友去当小天使的状态。然后当然每一次遇到都还是会
1: 很难过，
0: 对，还是会很难过，但是就会每一次都会又再次的思考，就是我们做这个职业到底能为他们带来什么，或是说就是在生命的最后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1: 好的，那我觉得呢，大家听到这里应该也是我心里其实也是蛮感动的啦，因为陪伴他们不只是在生病当中，还有旁边的像是家长啊，还有像是阿关也提到的旁边的医护人员，我觉得其实维持这整个环境整个气氛的比较温馨比较友善，我相信对于这些在病中的儿童青少年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不过呢，最后还是想问阿关啦，就如果说假设今天可能听众有人想要成为红鼻子医生，想要加入的话，就你会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呢？
0: 很想要为我刚刚说的这些服务对象啊服务的话，可以上我们红鼻子关怀小丑协会的 Facebook， 然后去找这个资讯，这样子。对，然后的确如果你原本就会什么魔术啊，或者是什么哪些舞蹈啊，或是乐器啊，这些都是非常加分的。
1: 有限学历或是工作经历吗？
0: 没有限学历或是工作经历，但是好像有限18岁以上。
1: 哦，就是年纪而已，这样子。
0: 对。
1: 所以就很欢迎大家，就是有志之才，对你对于这样子的工作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
0: 报名，
1: 都可以去找找红鼻子医生。好的，那今天节目呢，非常开心哦，邀请到的是红鼻子医生、红鼻子关怀小丑协会的林娟，就是阿关。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除了当然是可能你想要加入，或者是你只是想要看一些就是红鼻子医生最近的动态的话，那你可以直接上 Facebook 搜索红鼻子医生，他们里面就会有一些最近的动态消息，或者是你想要帮助他们的话，也可以在那边找到他们的联络方式哦。那今天就很开心，谢谢阿关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蓝天，
1: 就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最后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阿关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
0: 好，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

0: 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0: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7: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7: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9: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
10: 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这个小时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是来自庾澄庆所演唱的《关不掉的月光》。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关于阅读好了。阅读的好处是什么？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个概念了，当然就是提升呢自己的知识视野，培养独立思考，还有呢强化表达能力，减缓压力等等的。那其实透过阅读，我们可以低成本获得间接的经验，打破认知的局限，甚至我们也可以在纸本阅读当中来提升专注力跟深度思考的能力。我前几天呢在我脸书上面发了一篇文章，我就说因为身份的关系，所以呢我常常可以收到出版社所提供的第一手新书清单，新出版的书籍有哪一些等等的。那每次呢当我收到这份资讯的时候，我都觉得好开心哦，因为看着这些书，然后我自己个人是属于呢一定要拿到书本纸张的那一种哦，因为现在有电子书，但是我自己比较老派一点，我自己喜欢的呢是可以一本书握在手中的感觉，我都觉得自己好幸运好幸福哦。阅读的好处多多，可以拓展我们的知识视野之外，同时呢也可以舒压，那也有呢可以提升专注力跟大脑的健康。所以总结来说，阅读呢不仅是获取知识的工具，更是滋养内心提升生活品质的习惯哦。那么我们来听听长辈阅读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其实啊，阅读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心

健康，还可以活化大脑。所以呢，延缓大脑老化跟预防失智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了。阅读呢是一种高强度的脑力活动，可以刺激大脑的神经连结，保持心智活跃，所以啊可以活化我们的脑细胞。第二个呢是可以降低失智的风险。长期有阅读习惯的长辈，在大脑认知功能退化的速度来说会比较慢一些，甚至会比不阅读的人晚4到5年才会出现失智的症状。接下来可以增强你的记忆力，持续阅读可以训练你的逻辑思维跟记忆力，预防老年认知退化。好，那再来就是呢，其实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一辈的其实都不怎么看书了，因为当字数太多的时候，他会觉得他没有兴趣，甚至专注力不足。当然这也是因为 3C 的科技产品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让他们对于阅读这件事情希望是越快越好，所以你就会发现哦，甚至有些人看电影一部是看不完的。好，那在这里也给一些建议啦。首先呢，就是长辈如果在阅读的状况之下，请选择字体较大一点的书，然后再来就是呢，不限类别，就是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书本啊、报纸啦、杂志都可以，主要是持续阅读的动力哦。接下来如果你的视力已经退化相当严重的话，在这里也可以推荐大家可以使用有声书，有声书的辅助呢也是一种非常好的阅读替代方案哦。阅读呢不只是获取知识，更是一种养生之道，希望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依旧心灵自由，优雅前行。因此在这边有非常多的专家已经研究了，就说阅读是可以呢来降低我们失智症的风险，还可以呢活化我们的大脑，稳定情绪，减少忧郁症，增加思维能力，提高生活的品质。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您有广播梦吗？曾经想象过自己的声音透过广播陪伴无数人的日常吗？想亲自挑选好听的歌曲，分享故事，传递心情吗？现在机会来了，正声广播公司第七期乐龄广播班即将开班，十堂精彩课程带您认识声音表达、节目企划、录音实作，走进广播的神秘世界。名额有限，现在就是圆梦最好的时候。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104.1 正声教平台。
1: 有自己想要得到的满足的一个部分，然后就是把这些渴望丢在慢慢来，然后它就会成型。

0: 早在夜晚宁静的竹东街头，整条街上店家几乎都已经打烊，只有一间书店依然亮着温暖灯光。这里是位于新竹县竹东镇的慢慢来译文书店。对许多人来说，书店是阅读与停留的地方，但对这一家人而言，这里承载的是梦想与陪伴。在节目开头一开始那句将渴望放进书店，将梦想成型，说出这句话的是书店大女儿三三。这不只是一句开场白，更像是一张邀请函，邀请我们走进这间慢慢来书店，翻开属于他们家的故事。今天幸福藏宝图带领大家来到的是位于新竹竹东镇的慢慢来译文空间书店。
1: 我是慢慢来译文台派母语书店的，应该是说台派母语读日书创办人，然后目前也是学校的母语老师，然后也同时是一个客家创作歌手的身份。对，目前是这样子。
0: 店长刘慧清是一位客语创作歌手，同时也是一对双胞胎女儿的妈妈。为了让孩子从小接触并学习客家语言，她不止在家中用心陪伴，甚至考取客语证照，走进校园成为客语老师，将语言的传承从家庭延伸到教育现场。
2: 老师，您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对不对？
1: 对。
2: 所以你大概是在他们几岁左右进入到他们的校园去，然后担任这个说故事妈妈？
1: 担任说故事，我说故事给他们听的时候是在他们大概应该是，对，大概是。

0: 三四个月左右，我就开始说故事给他听，然后正式就是当故事妈妈的这个身份是大概在他们会走路的那个阶段，就是我可以把他们带出门的时候，我就是正式有了故事妈妈的这个身份。然后那时候说故事的场合是在儿童福利中心，对，就是那个。说故事的对象就不是学龄的小朋友，就是可能各种阶段的小朋友都会有，然后甚至是亲子。那个时候比较早期，在台湾在做母语教育的时候，就是学校的母语教育的时候，其实还是就是面临到这个请师资，就是所谓的本土语老师的这个师资比较有断层的这个问题比较严重一点，所以并不是你在学校要选的这个课就会有老师来上课。
1: 哦，是哦，
0: 对，所以他们那时候其实是选了这个课，但并没有老
1: 并没
0: 师
1: 有老
0: 来
1: 师，
0: 上课。对，所以我就回归到自己本身，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就觉得说，哎，其实好像还是应该由我自己来教他们说这个客家话，好像才是比较正确的想法，所以我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去考了所谓的现在很流行的那个客语认证，客语认证嘛，也有闽语认证，对，我就先考了客语认证，然后就很顺利的通过了初级，然后再来了中高级，然后就去参加了客语资源教师的培训考试。然后就很顺利进到学校去当课语老师。
2: 成为孩子学校的客语老师之后，其实也在无形之中影响了女儿们对语言的认同与情感。慢慢来译文书店的大女儿三三，便是在这样的成长环境当中，慢慢对自己的母语产生了热忱。
3: 我是施一珊，然后我是慢慢来书店的大女儿。
1: 我学客语，就是因为我妈妈是客家人，然后我学客家系，
4: 而且还当你们老师，
1: 对，就是这样，我才学客语。但是我一开始学台语，是因为我很喜欢看八点档跟戏说台湾，对，所以我一开始的台语真的是看看影片、看电视学。
2: 三三从小看着妈妈为了语言传承投入心力，从考取客语认证，走进校园教学，甚至开了一间台派独立书店，到日常生活里自然而然的使用分享母语，这份坚持也悄悄的在彼此心中种下了种子。对三三来说，母语不只是沟通工具，更是一种与家人的重新连接方式，更是认识自己文化根源的一扇门。
4: 是自己知道是你是其实是台中出生嘛？
1: 对。
4: 然后后来到北部念书，甚至到现在算移居到新竹竹东。你自己有没有觉得来到在这边生活，跟过去小时候在台中的那个生活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哦，我觉得竹东这个地方对我来说，就是很神奇的是我通常有人问我是哪里人的时候，我会说我是竹东人。但是其实我跟竹东非常不熟，我在竹东里面是需要用导航的。但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为什么会想要强调我是竹东人，其实我想要强调的是我是客家人。对，因为竹东就是一个你讲出去，大家就会说，哦，那你一定是客家人的地方。
2: 在外地数十年后，又是什么原因让刘慧卿老师选择回来家乡开了这间慢慢来译文书店呢？
0: 那时候想要回来，就是因为竹东像这样子的译文空间比较少，几乎是没有。然后我是因为一直很想在这样子的艺文空间里面可以进行的事情非常多，包括母语这件事情也是可以在这样子的空间里面进行，所以我就想到了我的老家。那我的老家因为经过了好多个世代，然后再加上它真的是实在是太老旧了，
4: 比这里还老旧。
0: 对，比这里还老旧，所以它在翻修上面实在是有一点困难度。所以我们就是在离它不远的地方找了一个房子，然后跟它的年代，不会相差太久远，然后格局就是那个时候的样子的，那个世代的样子的房子，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然后想要把那个时候的味道保留下来。
2: 随着孩子渐渐长大，刘慧卿老师

0: 选择回到家乡新竹竹东，展开人生另一段旅程，将承载岁月记忆的老房子重新整理，蜕变成一间充满书香与人情味的独立书店。
1: 那你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慢慢来现在空间设计，那时候规划是怎么去想的？
2: 那时候的规划设计，其实在我要真正实践慢慢来的这个空间的时候，我几乎是逛遍了新竹县的所谓的独立书店，然后其实每一家独立书店都很有特色，包括很年轻感的那种独立书店我也去了，然后选书上面我觉得都非常有店主自己的个性，然后加上书店经营本来就不是这么容易，然后他们复合的方式我觉得也都很特别。那我自己主要的诉求是我希望就是有一个空间，然后书店其实是给他的一个名称，我觉得是事实上是这样子啦，对，书店是给他的一个
1: 附加的价值，
2: 对。
0: 慢慢来，一文书店不只是卖书的地方，更像是一座让人交流、分享与相遇的文化客厅。这里不定期举办讲座、音乐演出跟各式艺文活动，让阅读不只是翻阅书籍，更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特别的是，刘慧卿老师与女儿三三两位都是创作歌手，对他们而言，创作不只存在于旋律之中，也能够透过书本、语言、空间被传递。也因此，慢慢来，艺文不只是书店，更像是一个让故事发生、让创作被听见的地方。
1: 因为这边真的是跟我一般想象的那个书店的样貌不太一样。
2: 像我们现在正在配合世界阅读日啊，就是新竹县政府他有找了七家新竹县的独立书店配合，然后希望就是阅读可以走进社区嘛，
1: 对，
2: 走进在地。然后像我们的书店其实现在是要办一个书展，那我给书展的设定就是客厅书展，因为我觉得我们书店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比较像，其实我觉得很老梗了，就是很像回到家的感觉，对，比较小而美的那种味道，那种走向，对，不是那种很大的连锁书店的那种感觉，不是。那书不多，是因为我希望空间可以留起来，让人家看书。一般书店可能书多，但是看书的位置可能不是这么舒适。比较新的书店的话呢，它又比较像咖啡厅的感觉。对，那我比较想要营造的是像客厅这样子的舒适感。对，所以感觉会比较像客厅，所以我们的书展我就是把它定位在客厅书展。
1: 好，那我在上今年228的时候，我知道有在慢慢来书店有一场讲座，然后这个讲座我印象中好像办两天吗？
3: 一天，
1: 但是邀请到很多不同的创作者。
3: 对，
1: 来到慢慢来书店，那我想问一下你当时这样的一个策展的想法是什么，然后你邀请了谁？
3: 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就是在竹东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一个书店存在本来就是一件很怪的事情，但是我又觉得就是228这件事情在竹东好像就是你知道他是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放假的日子，但是好像没有人会讨论到这个事情，或者是我们为什么放假。那在竹东出现一个这么怪的店，我觉得很适合来做一些可能有一点挑战，或者是有一点戳大家的事 的行为。对，所以我就跟妈妈讨论说还是我们228来办一个活动，然后我也找了一些母语音乐的创作人，譬如说那个我们海岸干杯的主唱阿宽，

0: 语音乐创作人，但是是不一样的母语。对，那
1: 大女儿珊珊二二八连假当天在书店举办了一场活动，活动名称叫做“妈妈那以后”。二八母语音乐不插电分享会邀请来许多优秀的母语创作者，其中一位是来自台湾的独立乐团海岸干杯的主唱阿宽。
2: 大家好，我是海岸干杯的主唱，我叫阿宽。
0: 阿宽，你是新竹人对不对？
2: 对，我从小就住在新竹。
0: 那想问你，就是有没有印象新竹有像慢慢来书店这样的地方？
2: 像慢慢来这种地方新竹市区比较没有，但是我们有东门市场，那东门市场楼上有蛮多这种文创的这种东西。
0: 所以其实以现在来讲，新竹还蛮多就是创作者有陆续的有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去发声。
2: 对，可能大家的东西比较不一样，但是一样同样在为了这件事情上面去做很多的经营。
0: 那你上次有去慢慢来参加就是他们的一个活动演出嘛？那你那时候是什么语言？
2: 我那时候是用台语。
0: 那你有选择什么歌，然后有为了那一次的活动去做准备？
2: 我那一次唱的是一些海岸的歌啊，然后还有我自己写的歌啊，这样用就是其实就都是我的歌啦，然后下去做演出这样。对啊，都台语这样。
0: 你自己觉得一到现在那个台派语言这件事情在台湾是会可以被推广起来的吗？
2: 我觉得有越来越好的甚至更好的一个走向这样。对，因为其实以前像我小时候在玩的时候，我在玩台语的时候其实还蛮默默无闻的，就是因为同温层大家都不是玩台语，大家觉得哦你玩台语好怂哦，或者是什么什么之类的。可是现在渐渐意识抬头了之后，我发现大家对于这件事情好像就是不只是蛮能接受，反而是有一种就是很愿意参与其中那种感觉。
1: 时间在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今天带大家来到的是位于新竹竹东的慢慢来书店，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

0: 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这间位于新竹竹东镇的慢慢来艺文空间书店，不只是刘秀清老师一家创业的起点，更是一处主打延续台派语言与文化的重要场域。而对周遭的居民来说，这间书店的意义跟存在，或许又不只是如此。它不只是买书的地方，也不只是参加活动的空间，更像是一个能让人停下脚步聊聊天、喘口气的所在。
1: 住在附近的一些邻居，他们应该也都是就是在这边定居很久了。他们有没有对于你们这边在这边开了一间书店感到好奇的？
2: 他们非常好奇，他们一直以为我们是咖啡店。对，后来我们都就是见到邻居，我们就要跟他们解释一次，我们是书店啊，可以进来。但是我们这一家书店就是你可以进来聊天的哦，像我们客家话就是说。打嘴鼓，打嘴鼓就是聊天的意思，就是邀请他们来打嘴鼓，这样子就是有空是可以来聊天的，对。
1: 可是又没有常常，就是有时候是不定期开门吗？
2: 对，不定期开门。不过我们还蛮时常跟邻居就是打照面，就见到面都会打招呼。那一开始他们，我认为啦，我自己看到。他们眼光给我们的感觉是认为我们好像是不晓得从哪里来的两个奇怪的人，对，因为会在这样子的地方开书店是应该是蛮奇怪的一件事情，
1: 确实，
2: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好像久了他们对我们的感觉好像也好像蛮
1: 信
2: 蛮习惯了，也蛮自然。
0: 开书店或许在许多人眼中是一种浪漫，但刘慧清老师则分享，为了开书店，他必须斜杠好多种身份才能够经营起来。
2: 斜杠了很多身份，对，来支持这里，对，让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可以继续营运下去。
1: 哦，因为我从 Google Map 上面看到说，你们慢慢来是预约制。
2: 对，因为我要斜杠非常多身份，
1: 所以有时候不在。
2: 对。
0: 也因为老师工作的关系，慢慢来书店不是常态的开门，而是采取预约制。而另外一样让我感到好奇的是，这里从来不关灯。
2: 我们书店的灯啊，其实是24小时都开着。对，因为这一条街其实对竹东来说是蛮重要的一条路。
1: 在这里。
2: 对，热闹的一条街道。可是我们有仔细观察，就是在这条街的，就是小学过去，那边大概200公尺左右，不到200公尺，大概100公尺左右的那个红绿灯，过去它比较热闹，然后店家也比较多，然后那过来这一边，店家相对也多，不过很奇怪的是，都很早就打烊。对，都很早就打烊，就暗暗的了。对，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来当这一条街上的小灯笼好了。对，所以我们就是24小时都开着灯。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这一家，我们这一个房子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一楼比较店面比较窄，然后旁边的有一条小巷子，那一条巷子是叫做计程巷道。那计程巷道它是要给行人使用，就是它必须要是通行，我们它是属于我们的，它在地契上面是属于我们的，但是它必须要通行，所以我们想说灯亮着那一条巷子也不会暗着，对，我们就讲说灯就是一直让它灯火通明在这一条路上。
1: 我原来有这么贴心的。
0: 自愿成为这条街上的一盏小灯笼，24小时不熄灯，静静照亮来往的人，也照亮这条街的一角。这样贴心的想法也让慢慢来艺文书店的存在多了一份超越书店本身的温度。对附近居民来说，它不只是艺文空间，更像是一种安心的陪伴。深夜里那盏始终亮着的灯，也许为晚归的人带来一点安心，也为原本安静的街区留下一丝温柔的人情味。
1: 对面就是小学吗？
2: 对，
1: 那会有小学生就是放学就来这边的吗？
2: 最近有一位小学生非常好奇的，每天大概三不五时就会来找陈板老师，他说我可以来打工。
3: 这个小朋友啊，他是拜三下午呢
1: 半天嘛，
3: 半天课、哦、可是呢家里人大概因为忙碌啊，就没办法接他、嗯、他就在这个学校警卫室的这个地板
2: 上，
3: 那个算是警卫室外面的那个走廊地板趴人就写作业。我说你能写作业？我说这样子可以吗？说可以啊，这很好啊。我说那你这为什么不回家呢？等爸爸。哦。啊，等到几点以后才能等爸爸？那我就说，那你要不要到我们店里来？嗯，
2: 因为他等待的时间还蛮长的，要等到四五点。
3: 整个下午。
1: 对，这就是
2: 对。
3: 整个下午趴里面他写作业啊，那我们就说，那你要不要到我们店里头来？他已经来了第三趟了。
0: 台湾著名的客家文化工作者陈板老师目前也在慢慢来译文书店担任经营者之一。他提到对面小学的孩子放学之后在这里写功课看书，等待家长下班来接。这间书店也不知不觉当中成为社区生活的一部分。对孩子来说，这里是放学后安心等待的角落。对大人而言，这里则是一个重新建立人与人连结、凝聚社区情感的文化据点。
3: 传统的社会会有机会去串门子，啊，那怎么样串门子其实很难的，啊，那我们在这条路上呢，其实我觉得就是，先是这个维持生活了。那我们觉得我们开店很重要的是可以让人家进来，那我们也不是里长啊，我们只是一个商店啊，可是我们谈的事情
1: 就很公共议题，
3: 就是公共议题，
1: 对啊。
3: 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想谈公共议题，我们才做这个艺文空间嘛。
1: 是啊，
3: 我不是为了要来这边做
1: 卖书，
3: 不是，我不是还不是不只是卖书，书还要卖一点哈。所以它是一个有点刻意，就是你刚刚讲这是主动出击，就是开这种议题性的书店，它就是主动出击。
0: 开一间独立书店，某种程度上就像陈板老师所说的是一场主动出击。需要的不只是理想，更是十足的勇气。而如果当年不是刘慧卿老师毅然决然回到家乡，亲手经营起这个空间，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慢慢来艺文书店。而更令人动容的是，她不只是书店经营者、客语创作歌手，更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她用自己的行动，让孩子看见什么叫做坚持与热爱。
1: 老师，虽然你有很多的身份嘛，你是一位老师，然后一位是书店老板，然后可能还有当评审啊等等，但是你最对我来讲，你最我觉得最厉害的一个身份就是你是一个妈妈，但是你还可以做这么多事情，而且你又去实现它，然后有很多事感觉是孩子出生之后你才开始慢慢去思考的。我不知道就对你来讲是否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影响。
2: 我觉得是哎，如果这样重新想起来的话，我觉得其实我常觉得哦，我以前都会跟我的孩子讲说，也会这样跟别人讲说，其实我觉得两个孩子是我的蛋，

0: 就是没有他们的话，我可能没有这么多胆量来做接下来的这些事情。因为我在生完孩子之后，我才发觉到说，是不是，哎，我的人生就好像所有事情都做完了这样子。对，嗯，后来我就觉得说，嗯，好像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哦。如果我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我的孩子也是就跟我一样就这样子而已呢？对，因为很多事情是在我当妈妈之前，我觉得我都不太可能会去做的事情，几乎不太可能会去做的事情，但是在我有当妈妈，有了妈妈的这个身份之后，我就是跟他们一起重新都把这些事情做过了一遍。对，
1: 对于大女儿三三而言，妈妈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那份对语言的热情，对创作的投入，以及面对人生转弯时勇敢做出的选择，都在耳濡目染当中成为她成长的重要养分。
2: 我前阵子写了一首歌，然后那首歌就是写给我妈的，然后就是在写说因为她有很长一段时间，应该是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应该就是三四五六年级这一段时间，他会常常出去，就是他开始创作，开始写歌，然后他会常常需要出去外面表演，然后他出去表演的时候不一定可以带着我们，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自己在家里，然后他出门之前就会煮好一锅玉米排骨汤放在电锅里面，然后我们那一整天就可以吃那个玉米排骨汤，然后配饭这样子。
3: 我也有煮过。
2: 你也有煮过，好，然后就是那首歌就是在写说，我每一次看到他出门的时候，他都是就是头发长长卷卷的，然后脸颊红红的香香的这样子出门，然后但我知道他在外面是在客家话有个词叫做冲走，他写成字是撞走，那个撞到的撞，然后他就是一个有一点在闯的状态。对，然后就是我知道他那个漂漂亮亮香香的样子出门之后，他是在外面闯，然后他会留一锅汤在电锅里面，然后到我长大的时候，我在台北，我发现我好像开始变成那个样子。这首歌就是写给他，就是我发现我好像开始跟他越来越像。
4: 你有觉得妈妈其实很勇敢的性吗？
2: 对，就是她可能，哎呦，你还是先下去好了。
5: 对，
3: 我又没怎样。
5: 好了，
2: 就是她可能会有一点点愧疚，她好像只是留了一锅汤在电锅里面，但是其实就是在我看起来，他那个时候每一次出门是他最闪闪发光的时候。

0: 这首歌是由刘慧卿老师以及两位女儿共同合唱的歌曲，这首歌是来自刘慧卿老师亲自的作词作曲。有些教育是孩子看着父母怎么选择，怎么生活，怎么相信自己。或许刘慧卿老师送给女儿最珍贵的不只是这间书店，而是一种有梦就有勇气去实现的人生态度。
1: 像经营到现在这样子有多久时间？几年了？
2: 第五年。对，
1: 那有没有哪一个时刻你突然有觉得说，哇，当时有做这个决定真好？
2: 其实在每一次活动完，我都觉得有做这个决定真的是还蛮好的。对，我反倒是觉得每一次活动完，大家给我的那个反馈对我来说就是像乌龟会不会继续前进的那个持续的动力是不是还继续有。对，比如说今天早上这场活动也是，对，结束之后，哦，我真的看到有一个课余老师他就真的流眼泪，我心里的感动就非常大，就是我可以做到真的走进人的心里面，我觉得那个才是最重要的。对，
0: 在这个讲求效率步调飞快的时代，慢来艺文空间书店像是一种温柔的提醒，人生不必总是急着往前，而是愿意用时间去相信，去耕耘，然后静静等待它开花结果。今天呢，幸福藏宝图带大家来到的是位于新竹竹东的一间独立书店，慢慢来艺文书店。我是思安，幸福藏宝图，我们下次见，拜拜。

如果各位听众朋友对他们相当有兴趣，也欢迎可以在脸书上面搜寻慢慢来书店，就可以看得到他们的最新资讯咯，还有他们的开放时间。今天的早安大家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也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6: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5: 助警器还是啥啊？
6: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5: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豆粕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今天呢是6月18号星期一的早上。诶，我刚说6月吗？我说没有，5月讲错了，5月18号。5月18号礼拜一早上的6点02分锁定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哦。天哪，怎么会说6月呢？好，5月18号礼拜一早上。今天呢礼拜一跟大家分享健康资讯咯。先来听到好听的歌曲作品，待会呢再持续来跟大家做分享。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尤克里林所演唱的《还是不懂》。

我还是不懂，来自尤克里林的歌曲作品。继续回到 FM 104.1，早安大家长。今天呢，在周一的时间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喽。先来关注到，近期卫福部有特别提到说，艾草温罐吼正式的来禁止喽吼。其实呢，这个是违法的医疗行为。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艾草温罐啦，想说那个到底是什么？艾草温罐到底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结合了艾草加上拔罐的概念，好，算是一种调理的手法。通常来说，在操作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特制的罐子当中，在罐子里面先点燃艾草柱，那利用燃烧的时候产生的这个温热的感觉跟药的那个气味，艾草的那个气味，好，在人体的穴位或是经络上面来滑动按摩，或是定点的来熏烤，好，算是热那个拔罐是就是单纯的拔罐嘛，但是艾草温罐它是会温温热热，里面呢在罐子里面会燃烧艾草的。一般来说啦，如果是大家去做那个温罐的部分啊，可能店家或是那个施作的人员就会说啊，这个艾草温罐啊，它是可以来帮你有点像是活络筋骨，好，促进血液循环啊，放松肌肉紧绷的状态，舒缓疲劳。那通常只要你是上班族，或是通常压力比较大的族群，再来还有就是平常手脚冰冷、肩颈僵硬的问题的民众，可能都会蛮喜欢的，甚至呢会把它当作是日常的养生保健或是美容舒压的一种选项，就是觉得好像想要去调理一下，就来做艾草温罐。那为什么会突然来禁止呢？很多人就有那个在做这种艾草温罐的美容师就跳出来抗议，就说啊，难道这个我做那个这个行业前我还要去查一下医疗法规吗？等等的，就有一些争议出来。但是卫福部其实前阵子有特别出来解释，就说并不是突然禁止哦，从来没有突然禁止。其实艾草温罐这个部分啊，大概在20年前开始就是禁止的，他没有说突然禁止，只是大家可能没有去查清楚相关的法规。那为什么会来禁止哦？通常有两大原因。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其实呢，这个艾草、艾叶在台湾呢，它是属于中药材。那透过燃烧的艾草产生热力来调节身体、调理身体的这种手法，其实呢，被归类在中医当中的灸法，就针灸的灸，针灸，灸法，算是专业的医疗行为。这部分呢，只有中医师或者是说在医师指示下的护理人员才可以操作，只有有这个医疗行为哦，就是医疗行为哦。所以如果你是去到那种什么推拿馆、养生馆、美容院，好，这些业者来帮你进行的话，就是非法的，好，就没有办法来进行。通常如果你真的要做，你只能用按摩的，用拔罐、用刮痧，不能来用艾叶，好，这种中药材来调理身体。再来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有安全考量啦，因为燃烧艾草呢、艾叶呢，它是要用火，好，有高温的风险，甚至可能会用到酒精哦，曾经就有发生过民众被烫伤，好，甚至呢有医师哦不小心好这个操作不当，好，导致说这个颈动脉破裂的风险。你看连医师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操作上面的风险失误，那更不用说像是美容师啊等等的，其实危险性可能再更高一些。为了要避免这些情况发生，所以呢在上个月的时候，卫福部就特别发布函示来说明民俗调理业者不可以来施作艾草温罐，这个是再次的澄清啦，并不是说突然禁止，是再次的澄清说不可以做这个部分。那违法的人呢，其实呢就会面临到6个月以上或是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科罚金30万元新台币以上，或是150万元以下的罚金哦。罚款算是蛮高的哦，所以大家在出门在外的时候要做这种调理，可能要先了解一下，并且
不是说不能做，不是说不能做，是大家如果之后要做，就要去到合法的中医诊所来挂号，透过专业的中医师来评估跟施作。一般的美容院啊、养生馆啊，目前已经不能够再提供这项服务了。所以大家如果平常有以前有做过文管的这个调理的部分呢，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咯。跟大家做分享，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来听到的这首歌曲作品来

0: 刚才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艾草温罐，现在呢其实不能去到一般的美容院啊或是这种养生馆来施作嘛。那另外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可能很多人会去中医诊所，平常会喜欢来做那个针灸，然后有没有就是诶觉得酸酸痛痛，但是做完好像身体很放松。像我自己也是喜欢那个去中医诊所针灸啊拔罐啊好的那种笑脸郎。但是呢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针灸它其实是有一些副作用的，例如说很常听到的，因为它是那个侵入性的治疗嘛，所以有可能会晕针、头晕、心慌、冒冷汗，好，甚至呢可能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情况产生。这个其实并不是说哦这个扎针哦针灸就是很好的，就是零风险，没有这回事。那面对到这样针灸的状况啊，还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哦，要怎么样来同时能够有追求疗效，但也能够自我保护。不论是做什么样的医疗行为都一样啦，大家还是要选择合格的医疗机构或是医师，要透过专业训练的中医师来执行哦，不要千万不要走到那种奇奇怪怪的不是医疗场所的地方来做这些侵入性的治疗。再来呢，在看诊的时候要告诉医师完整的病史，好，包含像是有没有怀孕，有没有慢性病，有没有在吃抗凝血剂啊等等的，这种心率调节器等等，或是晕针的经验，这针对针灸的部分。再来过程当中不要勉强，不要忍耐，好，如果有头晕、胸闷、恶心，好，不舒服，都要马上的来告知医护人员。还有呢，不要带针离开诊所，现在很常看到那个有什么路人啊，还是网络上面啊，有人说他可能刚从那个中医诊所出来，然后去买个饮料，去买个有的没的啊，头上或是脸上哦，肩膀什么都插着那个针，诶，千万不当安呢。因为呢离开专业的环境之后，如果发生什么碰撞或是不舒服，那到底风险跟责任归属要怎么样来去衡量呢？哎，这部分就会有点很难厘清啦。哦，这部分大家还是要小心保护自己，好，保护自己的部分。那拔针之后呢，回到家里面也要时时刻刻来观察有没有。
1: 下课了还不走？
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时间来到早上的6:20，锁定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呢。接下来呢，继续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喽。来听到的这一首张艾嘉所演唱的，叫做《亲爱的你好吗》。

刚才听到的歌曲呢，来自张艾嘉所演唱的，叫做《亲爱的你好吗》。继续回到 FM 104.1 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咯。今天呢，周一的时间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关注到呢，大家平常在外面，不论你是上学、上班、上课，各种外出的场合，可能都会背包包。那包包很多种形式嘛，你有肩背包、后背包，还有这个手提包、单肩包，各种五花八门的包包。但是呢，不论你背哪一种包包，基本上都是要背在身上的嘛。那这时候呢，其实就特别需要关注到说你背包包的方式有没有错误咯。因为很多人呢，就是背这个包包，背到这个肩颈酸痛到不行。我就记得以前呢，上学的时候书包真的很重，那也没有像现在那么流行，可能学校都会发给同学什么平板这种电子化的方式，以前没有这种东西。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应该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呢，考试之前尤其高三啊、国三啊，书包都重的跟什么一样。那这时候我就印象很深，以前放学或上学，我都是搭公车啦。那虽然也没有说很长的车程，大概20几分钟吧，背到那个整个就是肩膀啊，会痛到头那边去呢，我觉得好可怕哦。现在想起来还是瑟瑟发抖。那这个部分呢，根据物理治疗师的观察，他说学生、上班族、妈妈或者是说有一些专业工作者，可能在工作的时候需要来背大型的设备，这四个族群呢，是最容易因为背包包而导致肩颈酸痛的族群。那像学生，就是我刚才说的，教科书很多很重，好，肩膀脖子痛。那上班族呢，可能背电脑啊，或是说单肩背包，很多上班族都是背侧边嘛，那侧边就很容易出现高低肩的状况，或是驼背啊、圆肩、上交叉症候群等等的这种不协调的情况产生出这种压迫到神经的状况。那妈妈呢，就是可能要带小孩啊，自己的东西、小孩的东西，就算有推车，推车还是就婴儿车啊，还是会装得满满满的嘛。那再加上背东西等等的，其实真的就是会造成很多肩颈的负担。如果是工作者，音乐表演要背吉他，要背乐器，大提琴啊，或者是摄影师，有一些器材要常常这样携带来携带去的，设备很重，也会导致压迫到神经和肌肉的紧绷产生。那这时候千万千万不能觉得说啊，这个很正常啊，就是我每一天的生活啊，好像不去注重它，这个想法呢是不行的。通常会建议大家啦，如果发现你的酸痛已经维持大概1到2周，要持续性的1到2周，那你的手甚至呢出现这种刺痛、麻麻的感觉，甚至是活动度受限，就觉得好像手举不太起来啊，或是说卡卡的，这时候呢就应该要先去就医，去就医看一下这个医生说的状况。那如果症状没有到那么的严重，其实呢我们就可以先从减轻重量开始，就不要背那么重的东西在身上。如果以成年人来说，包包尽量不要超过体重的大概10%到15%。所以如果是50公斤，尽量呢就是背在5公斤左右，这就算是比较合理的重量。至于像学生、青少年，背包包的重量也尽量不要超过这个10%，体重的10%。所以有些学生可能，尤其是小学生啊、国中生，根本体重身高没有这么重的话，还是要减轻一下那个负担哦。或是换成手提，或是换成这个能够拖，有点像行李箱的这种拖拉式的包包，
我以前好羡慕同学背这种包包，我觉得好酷哦，好像要出国一样，就是可以拖着像行李箱一样去上学。我以前超级喜欢这种包包，可是我妈都觉得很没有必要，所以都没有圆梦的机会。好啦，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就可以先稍微做一下调整。那另外包包的类型也会有不同的推荐，就是正确的背法。例如说像单肩包，单肩包因为重量就是只有施加在一侧嘛，所以对于单侧的肩膀负担比较大，这时候很容易出现高低肩，可能背包包的那一边的肩膀就是会想要提起来，那长期下来就会出现高低肩施力不平衡的状况，好紧绷等等的。所以单肩包不是说不能背，但是呢有一些比较折中的办法。例如说你在背单肩包的时候，手呢最好是能够抓住单肩包的肩带，背带这边可以先抓住它，让肩带呢创造这个拉力，包包就也能够比较好的固定在肩膀上，降低肩膀耸肩啊跟肩膀紧绷的问题。所以这个会推荐大家背着然后拉这个背带。那另外如果是背后背包后背包呢就是你的肩带不要背得太长不要整个重量都是很下坠的，就是会让整个包包很重嘛，所以肩带就是把它拉紧拉到让你的背跟背包可以贴合在一起的这个长度这个是比较推荐的，才不会说整个重量都压在很下面。我看到很多路上的高中生，可能他们的审美觉得包包背得很低很漂亮，然后呢很多的这个高中生的包包看起来就很重，但是呢长度已经垂到屁股了就是用屁股在背包包，其实我觉得看了好累这个正确的方式呢推荐给大家，不论是背肩背包后背包其实呢都是有比较舒服的背法啦。希望呢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减轻一下重量这个我觉得对于肩颈的负担才不会这么的大。好啦，跟大家分享咯，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来自姜育恒所演唱的叫做我找到自己。

0: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食安方面要请大家多加留意跟小心的部分哦。就是呢，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可能每一天早上，或者是说几乎每一天都会来吃蛋哦，可能吃一颗吃两颗，但蛋我觉得在大家的那个生活当中出现的频率算是蛮高的哦，因为它本身还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 B 群啊，或是有一些脂溶性的营养素，对于维持营养跟健康算是蛮好又蛮方便的食物嘛。那一般来说，其实蛋大家可能在家里面简单就是拿去电锅蒸、水煮蛋啊等等的这种方式。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那种习惯一次煮很多颗蛋放在冰箱，然后可能早上啊或者是说方便的时候想吃就可以拿来吃的这种习惯呢，真的要注意一下，因为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习惯哦。但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要放到冰箱来冷藏，要注意一下冷藏可以保存多久，或说保存的方式有没有错误呢？因为哦，当保存方式错误，可能除了口感变很差之外，还会增加细菌污染的风险。那要怎么样来注意哦？通常会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就是把蛋壳剥掉，因为很多人会把蛋壳剥掉然后再冰到冰箱嘛，觉得很方便啊，这样很快速。可是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其实蛋壳外层呢有一层天然的保护膜，这个保护膜能够阻挡细菌进入到蛋当中，所以如果你把壳剥掉然后冷藏起来哦，可能保护层消失，细菌就会更加容易的污染。那蛋白直接接触到空气，水分流失的也会比较快，还有呢也很容易吸附到冰箱中的异味。所以如果你是习惯剥壳放到冰箱冷藏保存，基本上呢通常就建议大家放两三天，最多最多就一定要吃完了。好，不过还是建议大家啦，这个尽量就不要放这么久哦，因为其实水煮蛋呢没有剥壳大概就是放5到7天，那剥壳之后就3天内，但是我觉得最好还是新鲜把它吃掉啦。这个保存方式呢再一次的提醒大家，那如果像是出现明显的异味，或是出现黏液好湿滑的状态，颜色变了，或说你放太久放到忘记时间，我们就赶快把它处理掉，就不要硬吃了，吃了可能会出现严重的不舒服，这反而更麻烦。所以呢如果你有出现以上的症状以上的状况，蛋有出现以上的状况就不要吃掉了。跟大家分享蛋的保存与食安状况，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1: 全民加一政府乡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底来，轻松节水3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

0: 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呢，在广告过后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早的节目当中，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接下来继续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来自蔡琴所演唱的，叫做《初》。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蔡琴所演唱的《初恋》。时间来到早上的6:43，回到早安大家整的节目当中，我是陪伴大家的玉轩。接下来呢，带大家关注到厨房方面健康的话题咯。厨房其实跟健康非常相关哦，因为呢，我们每天都在厨房煮东煮西，就算没有煮东西，可能也会用餐具。但是要注意一下，厨房的餐具有没有干净哦？毕竟它是天天接触食物的工具嘛。加上呢，台湾其实就是温度很高，湿度很高哦，看起来很干净的厨具，其实并不一定真的如眼睛看到的这么的干净哦。如果呢，大家的这个厨房里面呢、哦、有木头制的东西，真的要小心。例如说木块、竹块，或者是砧板，如果也是木头哦，这个材质是这样的话，真的要特别小心。因为哦，以筷子来说，木质的木块啊、竹块啊，在长期的使用下，其实都会产生出很细小的缝隙磨损，或是有时候我们拿那个菜瓜布，有没有在刷那个餐具啊，刷木头筷子的时候，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那个磨损嘛，就是那个缝缝。那这时候呢，除了这个勾勾会卡食物的残渣，再加上台湾这么潮湿的环境下，那或者是大家如果厨房并不是说用那一种烘碗机啊，干燥的这种工具，就是直接放在那边让它阴干的话，很容易会长出细菌、霉菌。然后那这些东西，就算你是用高温的热水，也很难彻底的杀菌哦。换句话说呢，其实如果你这些木块、竹块用了很久，然后有很多的磨损、耗损，你还用这个筷子来吃的话，你等于就是再把细菌送到你的嘴里面吃下去。好，那其实根据胸腔暨重症专科医师黄轩，他就曾经用台湾的研究来指出说，木块的含菌量哦，可能高出标准值的3.3倍。那如果你本身是用那种有纹路的木块，好，有些木块下面不是会做一些造型吗？如果是用那一种竹块啦，可能更惊人，或许会比竹块的含菌量高出37倍，好，比马桶还脏哦，好，所以这个卫生的风险非常的高，然后大家要注意一下。我觉得如果真的害怕，就尽量不要用啦。那如果要用的话，也不是说不行，但是就是可能替换的时间要快一点。好，那这部分大家要留意一下。至于砧板，很多人家里面也是用木头的啊，木头的砧板啊，每一天都切菜剁那个肉啊，那上面就会有很多的刀痕嘛。这个刀痕也是一样哦，跟筷子一样，很容易藏污纳垢，成为细菌或是霉菌的温床。如果在清洗的时候又没有洗得很干净，或是说又没有把它用得很干燥哦，那其实砧板内部可能早就已经发霉了。如果你在这时候又处理一些像是切肉啊、切菜啊，其实就会呈现出交叉污染的情形。就算你在家里面觉得食材都很新鲜，都是自己煮的，但是还是可能会有食物中毒的风险哦，可能会有胃痛啊、呕吐啊、等等的这些症状哦，所以这个木头砧板特别特别要小心。那另外哦，还有人会觉得说啊，如果怕脏我就洗干净一点啊，我就拼命的刷，拼命的把它弄干净嘛。所以很多人会拿钢刷拼命的来去刷那个砧板、木块、竹块，我觉得说有刷干净就没事了。但是如果你的餐具尤其是木头嘛，很容易会长出黑点点。那这些黑点点呢，其实可能背后就是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它藏有强烈的致癌毒素，那危险程度呢是很高的哦。所以如果你只是就是觉得啊，每一天一点点一点点，长期的少量摄取，其实积少成多，对身体也是一种伤害。
再来还有另外一个为什么大家要那么注意的部分，就是可能会含黄曲毒素。黄曲毒素呢，其实就是被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成为是一级致癌物，黄曲毒素的部分。那就算是用100度的沸水也不能完全的破坏哦，让你长期的吃到肚子当中会破坏你的肝细胞，增加肝硬化肝癌的风险。这个部分呢大家要小心留意谨慎。至于到底要怎么样来预防，不管是食物中毒或是什么黄曲毒素啊，各种霉菌细菌吃下去肚子的风险，其实呢两个关键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你材质的挑选跟汰换的频率。汰换的周期呢，筷子如果你是用竹筷，最好最好就是大概3个月到6个月要更换一次。那筷子如果本身出现了刮痕、斑点或是变色，最好就是赶快淘汰掉。那如果你说要材质什么比较好哦，可能就是选不锈钢或是选那个陶瓷的材质，比较容易清洁，然后也不会有吸水或发霉的情况产生。再来还有就是要放在通风的地方啦，或是说家里面有那个烘碗机啊等等的，它能够很快速的干燥，最好就是确实的擦干烘干，避免说要重复的堆叠啊等等的。那这个其实也会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尽量不要用快桶收纳哦。很多人就是洗完然后一把筷子就直接插在那个桶子里面嘛，尽量不要这样子做，主要是因为快桶容易会有积水，那这积水就很容易产生细菌啊，滋生细菌哦。所以最好呢就是把它是赶快擦干烘干的状态。那至于砧板呢，就是在清洗之后应该要悬挂放在通风的地方，就不要长时间的平贴在台面上。好，这跟大家分享，不管是筷子还是砧板，这种长期都会接触食物的用具，要特别注意跟小心的部分。好了，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在这里呢特别跟大家提醒一下哦，筷子啊砧板啊每天呢都是我们会用到的东西啦，尤其是筷子，就算不煮东西，其实你外食带回家内用带回家吃还是会用到筷子嘛，所以它出厂的频率非常的高哦。这个跟嘴巴跟卫生有直接相关的用具，还是要请大家确实的来留意。

0: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张雨生所演唱的，叫做《跟着我》。接下来呢，继续带大家关注到厨房用具的清洁部分咯。尤其是像现在慢慢正式要进入到夏天了嘛，因为这礼拜已经上礼拜已经是立夏了。那慢慢变夏天之后，天气越来越热，其实对于冰块啊，或者是说冷饮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有些人家里面的冰箱是可以制冰的，它本身就有那个制冰盒。那没有这个功能的冰箱，有些人就会直接去买制冰盒放在冷冻库里面嘛。不过呢，要提醒大家哦，这个东西是要定期来清洗的哦，要定期要洗哦，不要忘记耶。因为呢，很多人会觉得啊，这个就装白开水啊，啊，这个、就是食用水啊，是能多脏啊？没有接触到嘴巴，是能多脏？很多人是这样想的哦，但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呢你没有定期的来清洗它，就算只是白开水，还是一样会累积水垢，那外表就会摸起来滑滑的嘛。其实不只是制冰盒啦，大家的那个水壶有没有也是一样哦，要定期清洗哦，不要忘记哦。哦，否则呢，如果你长期不洗，它就会长菌长霉，这时候你等于也是跟刚刚筷子一样，把细菌送到肚子当中，所以不要觉得说这个，冰箱还有就算是它低温冷藏，这个不会有细菌产生。冰箱它顶多就是让细菌繁殖的速度比较慢，但不等于说细菌跟霉菌不会在里面发酵，不会在里面产生滋生。所以大家最后提醒一下大家，这个夏天到了。哦，那要怎么来清呢？其实基本上，如果你常常洗的话，很方便嘛，用清洁剂啊或是什么的洗一洗就可以了。那如果已经出现水垢，或是黏膜黑斑，这时候呢，你可以来使用白醋跟水，透过1:1的比例来浸泡，那多可能放一阵子再去清洗几次。然后就可以把它洗得蛮干净了，跟大家分享啦。真的是很多人呢会忽略掉这个部分，夏天的需求很大，用冰块的需求很大，跟大家做提醒咯。好啦，今天节目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早上的6:00到7:00，我们在 FM104.1 早安大家长跟大家聊聊健康话题。明天同一个时间持续锁定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咯，我是玉轩，我们就明天早上见。最后呢，送上的这一首歌曲作品哦，是来自唐娜所演唱的，叫做《不怕寂寞》。我们就明天见喽，拜拜。
1: 希望是我一个永远，我的心。
2: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3: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暗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2: 人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3: 哇妈，你好专业哦！
2: 活到老学到老了。
3: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C，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2: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4: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5: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哎呀，好热哦！
15: 哎，开冷气。
1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5: 哦。
1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
0: 哎，不要换。比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7: 现在时刻1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这个母亲节过后的第一个星期一啊，那我们今天呢啊，节目呢照惯例呢跟你邀请到的是号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文青总编辑杨金亮，杨总编辑呢带来了五月号啊，这个温馨的五月啊，在他们的这个杂志的精彩内容要跟大家来分享哦。金亮兄早安。
2: 新民大哥早，各位听众早。
1: 是，哎，我们还是从你们的好那个话题新鲜事从头开始来哈。那这一期还是一个这个名人会客室，是一个漂亮的美女哈，郑英生。我刚才跟青亮总编辑讲说，我没听过啊，毕竟我们这个是呢是 LKK 级的哈，对这些年轻漂亮的妹妹哈，特别是在网络上面很红的这些人物，大概都已经离我们有一点点的遥远。待会再请我们的青亮兄总编辑来聊聊这个郑英生，他用租屋体验英式人生啊，这个在名人会客室里面。那我们还是从头开始，话题新鲜事，请总编呢一一的来跟大家做分享。当然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齁，我们青亮总编辑每次都会带来三本当期的号房网杂志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幸运的听众朋友只有三位，只有三位齁。所以呢我们照惯例会在第三段开始的时候开放让大家打电话进来来索取齁。好，青亮兄，我们从话题新鲜事来好了。
2: 好，我们这次讲那个分享三个哈，三个话题新鲜事
1: 哈。好，
2: 第一个我们从高雄来。
1: 哦，从高雄南台湾。
2: 嗯，新民大哥有没有听过这个石川青啊？又是那个有一个叫一个叫阿里山宾馆的现在的 owner 哈。
1: 哦，石川青哦，这个也算是蛮成功的企业家。
2: 对，石秋青了哈，石秋青
1: 对。对，
2: 他的这个他有个公，他主要的企业是这个石川传媒
1: 哦。
2: 那石川传媒呢，在高雄他有自己的一个大楼。
1: 是啊，哇，企业这么大。
2: 对，我们这个照片上面看出来是不是造型是很特别的。
1: 对对对对，这个应该也是大师级设计的吧。
2: 对对对 对， 对，所以那我们这是我们先不讲他其他部分，我们就是讲他这个房子里面的，就是他的企业总部里面有一个石秋青的太太跟他的女儿去把他们的收藏品
1: 是
2: 关于那种瓷器的收藏品，
1: 瓷器品瓷艺哈，
2: 瓷器收藏品，他们就在这边就有个展，就有
1: 展场，
2: 展场
1: 哦，展厅这样。
2: 哦，丽是那个，就是他的女儿，
1: 茉莉花的丽哈。
2: 那茉莉花的丽，因为他女儿叫他的太太叫朱丽哈。
1: 嗯嗯。
2: 茉莉花的丽哈。
1: 是。
2: 那女儿叫石斐丽哈。
1: 嗯嗯。
2: 这个丽也是丽
1: 哈。
2: 丽啊，然后瓷博物馆
1: 哈。哎，这个很特别，在国内很少看到有这种瓷博物馆的哦，而且真的很漂亮。
2: 很漂亮，而且
1: 超级漂亮。
2: 这些东西都很棒哈，就是说他几乎很多很多都是从那个拍场。
1: 拍回来的齁。
2: 对。
1: 而且他这个展场真的是很适合这样的一个瓷器展览齁。
2: 是。
1: 真的花了很大的心思。
2: 把他看你这个我们里面的一些照片就看得出来齁。他很用心的
1: 很用心很用心，你会觉得进入到一个非常高档的那个艺术殿堂这样子。
2: 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如果我是国王，我真的希望把王宫。
1: 对对，真的有一点那种王宫的感觉啦齁。有那种王宫的感觉这样子。
2: 对，所以 所以他就是把，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场地哈，有这样的一个空间，他们就把这个他们的展，就是这个展览哈，就是把他们的展品呢，就是他们的收藏品也就展览出来哈。
1: 对，
2: 所以我们也推荐大家来这边来看一下这边哈、
1: 哦，是
2: 有很多很多，我们也是不一一说了，他其实有很多，就是很算很花了很大的心思去收藏，
1: 去收藏呢，都是极那个经典级的作品呢、啊。
2: 对，我们随便讲一个，比方说一个造型非常优雅的那个西洋仕女的陶瓷收音机。
1: 对，哇。
2: 对，然后还有、还有一个是从那个巴黎最顶级的那个Ritz Hotel， 就是那个丽兹
1: 酒店。
2: 对，它是镇这个东西是它的镇馆之宝哈。听说啦，就是我们记者去采访是说，就戴安娜王妃哈、跟那个 Chanel 的那个哈、那个他都跟这个收藏品有合照过。
1: 哇，所以这个是在左营哈、高雄左营的石川传媒集团大楼内哦，这个二楼哈、有这样的一个这个瓷艺的博物馆哦、那是在左营民主一路哦。926号齁、大家可以去按图索骥一下，可以去参观齁、真的是他参观是要门票的
2: 齁、
1: 350块还好啦齁、这么的高档级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品齁、能够花个350块去欣赏，那或者的话你可能要花个机票到国外去看的齁、好，这个是高雄的齁、好，免出国齁、竟然欧洲梦幻瓷艺，再来我们就从高雄跳到花莲来咯。今天我们的这个这个的总编要大家去小旅行，也是在高这个花莲哦，待会我们再把这个花莲的一瓶带跟大家分享。那这边呢是全新花莲版的春水堂啊，我刚才私底下跟总编讲说，我印象中花莲没有春水堂啊，竟然它已经存在很久了。
2: 对，它从民国80年左右嘛，我记得是民国80年左右就有这个花莲版的春水堂。叫做什么？叫王记茶铺人文茶堂。
1: 是，这个算是花莲版的春水堂了、所以它的名字是王记茶铺人文茶堂美伦店。
2: 是，对。那它已经30多年了嘛？
1: 对。
2: 然后这个、其实它的老板叫王嘛，姓王嘛，叫王进胜哈。他本来也是营造商哈。
1: 也是营造商。营造
2: 商，后来因为赚了钱，然后他想还是经营茶饮。就把所谓传统的泡以那个30年前泡茶还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东西。传统的泡茶。
1: 对。
2: 那他把泡茶这个文化更提升一点，变成加上人文两个字哈，人文茶馆哈。
1: 对。
2: 所以就跟春水堂是为什么会有这个春这
1: 花莲版春水堂，
2: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1: 有点像互相呼应啊哈、
2: 没错。
1: 对对。
2: 它除了这个人文气息之外，最主要是它的每一个店的这个风格哈、我们这次去的是美伦店嘛，因为它还有一个，我记得是在民里路有一个，然后还在它应该是三个店哈，我都记得是这样子。
1: 所以你有去过嘛哈、
2: 对。然后呢它因为建筑，我刚刚讲它的建筑都很有特色，非常用心的做建筑。比方说我们这次介绍的这个美伦店呢，是在民权路上面哦。
1: 民权路上，
2: 它这个就是用清水膜哈、
1: 清水膜对，
2: 外观是清水膜，里面也弄得很舒服，就是包括每个桌子的距离哈、要比一般的餐厅要多到1.5倍
1: 哈、哇，就是要让你非常宽敞舒适的。
2: 是的，对，没错。所以那他对他花莲人来讲，有点像花莲的客厅。
1: 花莲的客厅，
2: 花莲人的客厅啊，就城市客厅那种感觉。
1: 是，
2: 就是我们想要去想要去舒服一下哈，就是所谓让心情那个
1: 可以
2: 有一个调整，
1: 对，
2: 然后又想要去又有那种社交的需求的话，他这边来其实是一个蛮好的地点哈。对花莲人来讲，他算是一个我们讲情感的连结了，
1: 是，所以他是在花莲市里面民权路95号啊、这个应该从花莲火车站出来，应该就可以，蛮近的了哈、好，这个是在花莲，再来我们回到台北了哦，好，
2: 有一个
1: 话题新鲜事，
2: 甜点店
1: 哈，甜点店，
2: 对，叫贝克宅
1: 哈，贝克宅，
2: 这跟我以前在经营画廊的那个点其实还算近了，
1: 是在南京东路3段，
2: 它算是换地点，它等于从南京东路从这个从南京跟建国北路那一端现在 搬到了这个南京跟复兴，就南京威风跟兄弟饭店中间的这一块，
1: 哦，
2: 也就是在哪里，在那个庆城公园的对面。
1: 哦，庆城公园哈，庆城公园也是蛮有特色的。
2: 对，嗯，那这一家叫贝克宅嘛，
1: 嗯，
2: 那他这个他的这里面的东西，其实他最有名的是什么？是那个戚风蛋糕。
1: 戚风蛋糕，
2: 他戚风蛋糕有很多很多的口味，
1: 嗯，
2: 那他算是他的我们讲超强的卖点，
1: 超强戚风蛋糕哦。
2: 当然，我们这次会找他煮，也不是为了他的甜点哈，主要是因为他搬到这里之后，他的那个建筑的风格，设计的风格哈，
1: 嗯，
2: 就真的很流线
1: 哦。
2: 然后又是木质的，就是木头，
1: 对，
2: 木板再去搭配玻璃，哈，就把它做出一个很有趣的空间，
1: 嗯嗯嗯嗯，
2: 所以我们就特别的在这次的话题新
1: 话题新实验室里面的哈，
2: 推荐这一家，
1: 嗯嗯，
2: 贝克宅，
1: 贝克宅哈，哎，真的看起来从你们的照片里面看，感觉上就有那种很温馨家的感觉
2: 哈，
1: 哦哈，所以大家也可以就近哈，南京东路三段89巷。哦，五弄
2: 啊，
1: 四号啊，大家可以去这个消费一下哈。好，那我们小旅行，我们总编就要带大家来到他的家乡喽。哦，花莲小旅行哦。那这一次呢，他找了有7个很夯的哈，花莲市区里面，就是你搭火车到花莲市哈，你不用再特别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就可以把这7个夯点呢都逛逛哈，或者是去消费去吃美食这样子哈。好，那我们请总编哈老马仕途跟大家来介绍喽。
2: 好，我们这次的几个点哈，大概都在比较偏就是你用步行都可以到，
1: 对，是，
2: 不过最好是骑脚踏车，
1: 骑脚踏车哈，对，
2: 都在美仑这一带哈，美仑这一带比较多哈，
1: 嗯，
2: 对，那我们第一个会讲到将军府
1: 哈，将军府，花莲将军府，
2: 花莲将军府算是现在花莲最夯的一个景点之一了，
1: 嗯嗯嗯，
2: 那这个房子为什么叫将军府哈？其实它是有故事的，
1: 有故事，一定是有故事
2: 哈，其实是已经，那这一片房子其实在我小时候哈，已经是很破破旧旧。就是摆在那个地方，
1: 已经算是眷村还是将军宅吧？是不是？
2: 对，有将军哈，
1: 哦
2: 哦，那他最早可以去这个推展，就是可以推到这个日据时代，
1: 嗯嗯，
2: 日据时代有什么？
1: 哦，那时候日据时代，
2: 对，这里有一个就是日本人统治的时候，这里刚好在花莲港附近嘛，所以有花莲港的附近的，就是守卫那里的部队哈，日本的部队哈，那里他有个大佐哈，叫中村大佐
1: 哈，嗯嗯，
2: 他就住在这个地方哈。
1: 哦，
2: 然后后来国民政府来台湾之后呢，这边就变成这个有一个应该是。陆军工程学校的校长，他住在这个地方，叫单志成，单将军哈，那后来呢，这个房子后来这当时除了他之外，附近还有7个房子
1: 哈，
2: 那后来这个房子也就废弃很久，
1: 对对对，
2: 一直到后来重生，所以这个重生之后，
1: 都是老宅重生，
2: 其实当初差点被拆掉哈，
1: 嗯，
2: 后来是因为美仑的社区的这些居民啊，就大家发起一些活动，
1: 把它保存下来，
2: 那所以它现在才会变得这么漂亮哈，
1: 是，
2: 那这里面呢，因为7个房子都还在，而且都已经去做了很多的做了一些整修，
1: 对，活化，
2: 对。然后这是我们讲除了说这7个建筑，这几个建筑每一个都有特色，都从就是他们让它从算是复生之后呢，都有各种不同的展览哈，
1: 不同的哈，
2: 对，我刚刚讲除了说战将军呢，还有另外7个建筑，所以等于8栋建筑哈，现在的这个设计团队把它做了算是这种很不同的一些设计
1: 哈，
2: 那另外呢，我们这次要讲的是将军府里面有一个叫陈耀迅嘛，
1: 对。
2: 知道这个得到奖的一个陈耀迅，
1: 对对对，蛮有名的，
2: 他的这个世界冠军面包
1: 哈，
2: 对，他也进驻到这里面，那我自己有去吃哈，平常买不到，平常你要买这个陈耀迅的那个我们讲那个什么蛋黄酥或什么，你要在哪里，人家排队之外，你还要去购票系统拓元，
1: 先订，
2: 你要在
1: 订，
2: 你居然要在购票系统
1: 先订，
2: 你完全没有想到，但是来这边 就吃到了，
1: 就可以买得到，就可以吃得到。
2: 对，哈，对，因为陈耀信本人自己也有很多的故事了，大家可以来。
1: 对啊，因为这个很有故事性的，
2: 很有故事性的人物，所以我们这个他现在也进驻到花莲来。
1: 哦，所以都是在这个花莲将军府这一带，就
2: 是
1: 啊，
2: 就是
1: 它有七栋建筑，
2: 七栋建筑，
1: 七栋建筑里面哈。哦，所以你逛一逛，逛一逛，哎，饿的肚子饿的话，就可以到陈耀信的这个面包铺哈，
2: 是
1: 啊，进去买个这个啊好吃的甜点哈。好，那我们要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哈，待会儿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现场的来宾，我们的好房网总编辑文青总编辑呢，带大家小旅行到花莲去哦。然后刚才我们介绍的是花莲将军府，还有很多夯的景点，待会儿请总编跟大家一一的来介绍。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6: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8: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6: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文青总编辑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杨清亮杨总编、哦、他的笔名杨格夫、哦哦、那、啊、今天呢带来了5月号、哦、他精心策划的、啊、这个杂志的内容呢，那小旅行呢带大家到花莲市、哦、这个有7个很夯的景点呢、啊、刚才我们总编辑已经带大家啊到这个将军府、哦、这个附近也去逛了逛、哦、那这个接下来我们请总编再带大家到其他的花莲市区里面，诶，他认为值得推荐给大家。如果说大家假日啊或是说要安排一些旅行啊，这个啊啊两天一夜啦，或是啊两天三夜都可以啦齁、哦、因为最近也看到很多朋友都到花莲去齁、哦、这个看到很多很漂亮的景点齁、哦、那都是值得推荐给大家。那总编来我们继续来。
2: 来我们现在到这个美仑山的东侧齁、哦、这边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花莲县文化局。文化局它其实有个它的那个它的这个文化局所在的地方，其实我们是叫做花莲文化局的一个园区哈、哦。那这个园区里面呢，现在有个花莲美术馆
1: 哈、哦哦，
2: 那花莲美术馆那个这个可以去跟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地方还蛮不错的哈、哦。就是它是一个我们讲靠海的美术馆，因为美仑山这边其实也就是很靠海的。
1: 对，很靠海的。嗯，
2: 对，它现在是因为是翻新的嘛
1: 哈，
2: 翻新这次是有一个叫竹和建筑集团来操刀做的设计哈、
1: 哦。是，
2: 所以就是在本来的建筑里面，它加了很多这种黑色的亮体进来
1: 哈、哦。嗯
2: 就是整体来让的感觉是还蛮让人惊艳的哈、
1: 哦。是，
2: 对，那。到这馆里面呢，我们就是它其实很好拍啊，就我刚刚讲、嗯、因为建筑上面有花很多的心思
1: 哈、
2: 哦、是，然后因为现在建筑有很多的自然光线被引进来，
1: 对，
2: 让你漫步在其间的时候其实是很舒服的、哦、
1: 对，
2: 好，然后这个当然里面有很多的各式的出版品啊、哦、
1: 嗯
2: 好，对，跟
1: 美术有关的哈、
2: 哦、对，那最主要是因为它这个是然后因为美术馆的旁边呢就是石雕博物馆哈，
1: 哦、oh.
2: 所以它现在是一张票可以玩两个地方
1: 哈、嗯嗯嗯、
2: 所以这个还不错哈，
1: 对，
2: 这应该是石雕，应该雕塑博物馆、
1: oh, 雕塑博物馆，
2: 就雕塑博物馆哈，这个地点哈，
1: 对、嗯、
2: 对不起，应该叫石雕博物馆，
1: 对，就是花莲市文护路的哈、
2: 哦，对，文护路上面、
1: 哦、这边、嗯，
2: 对，那石雕博物馆其实是全台湾首座的石雕专题的博物馆，
1: 因为花莲就是以这个大理石闻名
2: 嘛，对，大理石，对、啊、对，大理石的故乡嘛，
1: 对啊，大理石的故乡，没错，
2: 所以一张票可以走两个地方，
1: 嗯，
2: 这是花莲美术馆，
1: 好，花莲美术馆，再接下来，哎，我们要来到花莲县原住民野菜学校，哎，这个倒是蛮特别的哦。
2: 对，那这里面对原住民野菜学校，
1: 嗯嗯，
2: 就是阿美族，
1: 是阿美族，
2: 阿美族是阿美族。因为我们常常讲这个，我们先分两个地方讲哈。我们先讲这个野菜学校
1: 哈。嗯，
2: 因为阿美族算是一个，因为我小时候是跟阿美族，因为我住的地方是这种外省军人的后代哈，就外省军人跟这个所谓的阿美族大家住在一起的地方哈、啊，
1: 所以你们学校里面也有同学也是阿美族。
2: 对，嗯。所以小时候对这个组织很有情感，
1: 它
2: 也算台湾最大的这个
1: 对最大一族，对。
2: 所以阿美族是叫我们讲吃草的民族，
1: 吃草的民族，
2: 对，它真的
1: 像牛一样，
2: 它真的这个菜里面呢，很多的菜，反正都是很多的菜了，很多野菜
1: 哈，很多野菜的，
2: 对，所以我们常常讲到阿美族去吃这个八菜一汤哈，它不是八道菜，它是八种菜。混在一起就非常有趣的体验、
1: 嗯、
2: 不过最主要是因为也是这个时代的进步，
1: 对，
2: 然后慢慢的他们的生活也被冲击到、
1: 嗯、
2: 所以很多的野菜在这个阿美族的自己的生活领域里面是慢慢的消失，
1: 对，没错，
2: 所以我们就出现了这个阿美族的一个叫吴雪月、
1: 嗯、
2: 吴雪月这个我们叫台湾的算野菜教母了，
1: 哦，吴雪月，
2: 对，他就尽量的去把这个消失的野菜呢、
1: 嗯，
2: 去慢慢的把它栽种回来，
1: 对，哦，
2: 他这个栽种回来之后呢，然后也在这个地方呢，他就把这个叫就推广这个 花莲的这种野菜，
1: 野菜慢食
2: 哈、哦嗯，慢慢的来吃这些菜哈、哦嗯，非常有。所以你在这里面可以吃什么？可以什么？在原住民比较常吃的，原住民比较常吃的是这种车轮苦瓜
1: 哦，车轮苦瓜、
2: 番杏哦、葛玉金
1: 哦，还是啊，
2: 对，还是七里香啊、艾草什么什么都会把它放
1: 进来，老叶可以吃啊，哎、欸，真的好特别哦。
2: 所以你到这个花莲原住民野菜学校里面，你可以来除了饮食之外呢，你也可以去预约它的户外或是室内的一些这种导览、
1: 体验呢、
2: 啊，去体验呢、啊，
1: 这体验
2: 对，这是叫学品味。而另外一个点是原住民。野菜学校是在哪里？在花莲的上智路
1: 啊、哦，上智路。
2: 上智路它其实很漂亮，但是它是沿着美仑溪去新建的一条路哈、
1: 哦。是
2: 我刚刚讲的，因为当时因为美仑溪有经过一段，因为这边算是米仑断崖哈、
1: 哦，
2: 所以当初这个地壳运动的时候才会美仑山出现嘛。
1: 对，
2: 所以那个美仑溪本来是
1: 平，本来是
2: 直接就注入这个太平洋。
1: 对，
2: 但后来因为这个地壳运动，所以它变成弯弯的、哦，
1: 就变成弯弯的这样子。
2: 对、嗯，所以在上智路就刚好是沿着这个美仑溪的岸，它是美仑溪的高地去
1: 做一个、那个、
2: 一条路哈、哦嗯。所以它这个你来。这个野菜学校，你同时还可以去上一个叫地球科学史
1: 啊，对对对
2: 对，就是一个你可以去见证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对，这个也算是蛮有趣的
2: 哈、嗯哦，对，
1: 嗯嗯，所以这个是在上智路，
2: 对上智路、哦，
1: 它基本上是有消费的话。就应该是不用入门
2: 对对对、哦、但你导览是100块
1: 了、嗯、
2: 户外
1: 导览
2: 100块是导览、
1: 哦、因为我觉得它这个户外也真的是很值得去做一个导览
2: 真的、哦、真的
1: 好漂亮的一个地方真的、欸、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总编真的是精挑细选 哦每个地方都是还非常值得去逛一逛、嗯、啊我玩一玩啊吃一吃的、哦、好再来我们就要来享早餐啦
2: 哎，
1: 这个地方叫，它名字好特别哦。我们请总编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2: 这个是美伦现在很有人气的一个早午餐的据点，叫伤心男孩俱乐部。
1: 哎，这个、应该也是很有故事吧？怎么取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应该吃早餐很开心啊，怎么会是伤心男孩俱乐部？
2: 然后它是一个文青风格的一个店啊。
1: 对，
2: 对然后它最有名的是伤心男孩大早餐啊。
1: 嗯嗯嗯。
2: 它的伤心男孩大早餐是双人份哈、哦，拼盘、嗯、里面有什么手工面包
1: 是、
2: 哦，然后洋葱德肠。好，挪威的烟熏鲑鱼
1: 哈，对，
2: 还有一些的蘑菇啦、太阳蛋啊，巴拉巴拉巴，好，
1: 嗯，
2: 好，这是他现在里面人气的商品哈，伤心男孩大早餐、嗯。另外呢，如果是你不要吃这么多，你要健康一点的话，你可以吃他的巴西莓果碗哈，
1: 嗯
2: 有一些丰富的新鲜水果去搭配出来的一些东西，
1: 是。
2: 另外还有一个是一个饮料，我觉得很棒的，
1: 是，
2: 不一个甜点呢、啊，就是。落下男儿泪，
1: 落下男
2: 儿泪。那个落是落梨的，
1: 落梨的落，
2: 落梨的落，这落梨切片啊，搭配一些那个香草的蘑菇哈、
1: 嗯哦嗯，
2: 一些起司哈，这个是非常
1: 特别
2: 啊。对，哦、嗯，它的地点其实因为。这个因为他比较这些年才出来嘛，所以我没去过、嗯。但是，凡是在花莲的人都知道中医豆花，
1: 嗯，
2: 我们知道花莲一定会去吃中医豆花啦哈、哦。那他刚好在中花中医豆花，它是同一条巷子，
1: 哦，同一条巷子，
2: 可以去两个地方。
1: 哦、对对对，明德市街7-1号了哈、哦。好，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家店哈、哦，伤心男孩俱乐部。再来，我们也是吃早餐哦，这个是。Queens、
2: 嗯，好，这个叫 Queens 哈，它 Queens 哈 ，Queen 哈、嗯，女王嘛，
1: 女王嘛，嗯、
2: 所以它是
1: 吃的东西，
2: 它的它这个它诉求就是，这种女王般的享受，
1: 女王般的享受。
2: 那、嗯、Queens 除了是它自己本身是一栋大房子哈、
1: 嗯，
2: 那它是一个民宿哈，
1: 嗯，
2: 那我们这次要讲的 Queens 是在一样是同在这个 Queens 里面哈，
1: 嗯，就
2: 是在这个大房子里面哈、嗯，那房子大概

0: 我记得是2023年前才整栋卖出来的，哦，而且我记得是1000多万，哦，
1: 嗯嗯嗯，
0: 就整栋房子哦，
1: 是
0: 非常的那个在房市起涨之前，
1: 嗯嗯嗯，
0: 对，
1: 嗯，
0: 然后现在呢，这里面就有这个 Queens 哈，那我们他吃这种叫我们他有三个特色嘛，简单、在地、
1: 嗯、
0: 手作，
1: 对，
0: 哦，对，都是用在地的
1: 简单在地手作，
0: 对，用在地的东西来手作的这种，比如他的手制这种手工自制的面包盘，哦，这就很棒哈，哦，这个他的什么奶油卷啊，然后一些这种蔓越莓、核桃、糙米哈，
1: 嗯，
0: 哦，去搭配出来的，
1: 对，
0: 哦，然后其实我们记者是觉得他比较想推荐，最想推荐的是要有花莲特色嘛，所以叫咸猪肉乳酪烤贝狗，
1: 咸猪肉乳酪烤贝狗，
0: 非常邪恶，
1: 啊，非常邪恶，这应该是非常邪恶的，哦，
0: 对，
1: 哦，应该也是很有特色的，
0: 因为它有加了花莲的剥皮辣椒，
1: 哦，
0: 嗯，到花莲你一定常常去买这个，
1: 很多人都带剥皮花椒，对，还要带回来这样子，
0: 好，这是 Queens，
1: 好 Queens， 好，再来呢，我们要来热文创啦，这个是我们总编的最爱了哈，那这边有几个都是有非常充满的文艺气息的地方，
0: 好，
1: 我们请总编一并跟大家来介绍。
0: 好，这其实是一个长的故事，蛮长的故事，
1: 蛮长的故事。
0: 最早哈，是也是我们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哈，
1: 对，
0: 就他是以前在天下文化做过的哈，叫王玉平嘛，对，
1: 是
0: 他们自己在花莲，本来一直是想去暂时停留一下，结果就变成常住了，就从过客变成主人了，
1: 变成 long stay 了。
0: 他现在比我们了解花莲更多，他最早是在这个他最早。是经营这个葡石咖啡
1: 哦，葡石咖啡，
0: 葡石咖啡哈，我们以前写稿啊，什么都很喜欢去这边。然后来他们因为他们对花莲越待越久，然后越喜爱，然后开始去推广一些他们最擅长的文化。
1: 是，
0: 他们就结合了附近的花莲的一些文化人哈，慢慢来做很多的事情哈，
1: 变成是一个文化人的聚落了，
0: 文化产业、文化聚落。
1: 对，
0: 然后他们还出版了杂志啊，叫 ORIP。
1: 啊，真的啊
0: ！ORIP 生活旅人哈，那 ORIP 这个杂志也是定期发行的，里面有花莲的美学啊，花莲的旅游美食等等。
1: 哇，那很不容易耶，因为现在杂志很难生存，
0: 非常不容易。他们做了这件事情哈，那这几年呢，他们也去做了，他除了当然也要有收入了，
1: 当然一定要
0: 有收入，
1: 没有收入根本撑不下去。
0: 没有错，所以他们就慢慢的有去做一些有去结合嘛，有在地工艺品的一些贩售哈，
1: 哦，连结在一起，
0: 他们也去做。一些选品其实做的都很好，就是他们就是经过他们的这个选出来的东西，
1: 对，
0: 你也不用担心，都非常棒的东西，
1: 对，一定都是上上之选，
0: 对。那他们现在变成转型成，比方像葡石咖啡哈，他现在就不是用葡石，他现在变成葡石咖啡去加上光之岛共享基地哈，就是把本来的葡石咖啡它变成一个花莲的艺文支持平台，到这边你可以去展览啊，然后演出啊、讲座哈，都可以在这里来那个，所以我们这是它的几个点，葡石咖啡加光之岛共享基地，另外是桥本书屋，
1: 对，
0: 加上白水三
1: 号，
0: 对，那桥本书屋这一窝故事，在这边，对，其实，在最早也是这边有一啊，反正也是他们一群人里面的
1: 艺文界人，
0: 艺文界的里面，当里面有人过世，非常可惜，就桥本书屋哈，那老板哈，对，那他们共同结合起来，把花莲变成一个文创基地，
1: 对，
0: 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支持的一个点哈，一个
1: 对对，因为如果说没有经过我们的杨总编哦这样的一个精心策划跟去做报道哈，我们一般人可能对花莲的印象就是啊热闹的景点啊，做啊这个什么包子啊，是吧？啊麻吉啊这些哈，真的看到这些的一个报道，我才知道说，花莲真的充满了一些文艺气息哦。如果说你在按图索骥去这些地方，走一走逛一逛的话，都会让你的气质会有很明显的提升哦。好，那这个白水三号跟桥本书屋是在花莲市的节约街哦，这个特路这个街蛮特别的哈，可能都是蛮省电的，大家都很节约的。
0: 这从前很多日本房子。
1: 然后，那葡石咖啡跟光之岛共享基地是在明里路八号，明里路八号，
0: 这也是美伦溪畔，
1: 也是在美伦溪畔哈。好，这个是。我们这一期的小旅行呢，总编带大家到花莲，有七个 很夯的这些文艺景点跟早餐，吃早餐的地方哦，都介绍给大家。那这一期我们总编呢做了一个特别企划，这个也是我在外面哦可能从来没看过的哦，真的是

0: 面，真的，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规划哈。那先请总编跟大家讲讲。
1: 好，当初我们在开这个编辑会议的时候，然后这个我们的同仁呢就提到这个事情。当时我就想到这个点真的非常棒，没有人
0: 对啊，真的没有人做过，真的没有人做过，也没有人看过。
1: 大家想要游客中心，想要什么？气温站嘛，对不对？
0: 对啊，
1: 有一些东西可以抽嘛，有一些那种不锈什么什么，
0: 对抽来看，然后上厕所，
1: 对上厕所。但其实台湾的很多的这个游客中心现在都不一样了，
0: 对，不一样，真的是
1: 都对。
0: 大变身，
1: 大变身，真是大变身。那我们就选了几个，当然还有很多了。
0: 对，应该还有很多。
1: 但这几个是我们觉得最好的几个，一定要值得大家去走一走的。
0: 对，
1: 不一样的游客中心。
0: 对，不一样的游客中心哈，这个旅游加美学加这个身体体验这样子
1: 哈。对，
0: 好，那我们待会儿在第三段再跟大家来介绍哈。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那我们回来的时候呢，也要送出这3本的杂志哦，所以一定要守在我们收音机前面哦，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这个时段呢，我很期待的是赶快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不一样的游客中心。那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最期望的是，赶快来送这个杂志啊、哦！好，那我们就开放，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来索取我们清亮总编辑啊、哦、送给大家的三本当期的啊这个热腾腾的杂志哦。来打23712920，23712920。那我们的游戏规则大家应该都没有忘记哦，你一定要亲自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来索取。取这一本杂志哦，哦，那这个我们只有三个名额，我们只要三个名额啊，满了之后我们就不会再接电话了哈、哦。那还是提醒你哦，你一定要亲自到我们正声的服务柜台来拿哈、哦。我们在寄书的话，相对比较慢呐、啊，那也是多增添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个麻烦哈、哦。所以呢，23712920，23712920，应该啊这个很快哈、哦、就会秒杀了哈、哦。好，那我们请总编来跟大家赶快迫不及待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不一样的游客中心，会颠覆你对传统游客中心的一个想象。
2: 好，第一个我们讲的是平林哈，
1: 对，
2: 缓缓平林哈，平林的这个低碳永续旅游馆哈，那平林桥的旁边哈。那以前我们小时候大概那个坐金马号回花莲，都会在平林待
1: 啊，大家会休息一下，
2: 休息对、嗯、对。那其实蛮有，对我来说是有情感的地方了。那这个平桥边的这个一个旅游中，以前是旅游中心哈，那以前就其实还 OK 了哈，
1: 对，我们会以前就已经不错了。
2: 对，那现在呢？他又重新做了一些新
1: 改装，
2: 大改装哦。
1: 对，
2: 那主角有两个人哈，一个是蔡威德，他是一个从云林到这平林来这个找寻找生命的新的机会的。那他呢，去在一个因缘际会的情况下，跟这个极品养生集团哈一起联手哈。那极品养生集团他们有很多的这种。做过很多的品牌了
1: 哈，
2: 还不错啊。比方永宁农场啊，就是那个也是他们去做经营的哈、对，好。那他们现在的平林这个游客中心呢，现在就变成这个缓慢平林哈，
1: 对，
2: 然后开放。现在、所以这里面呢，不只是一个借文站，而且还跟在地的茶农哈，去做一些连接。
1: 对，因为平林的茶叶真的很有名啊、
2: 是的，对。那现在这个就做一些这种媒合跟共创嘛哈、然后你可以在可以看到很多这一个。很多用这种光啊，用各种光影去做的一些这种不同的一个规划哈。对，那比方他在二楼是一个叫互动的光影哈，让你去体验叫什么平林的四季流转。对，然后呢，然后到了三楼呢，是这种山里茶鉴嘛，它是一个共创基地哈，你可以做一些亲子的手作的体验哈。
1: 是，
2: 当然到里面一定要吃东西嘛。
1: 对啊，一定要吃东西啊。
2: 这边有名的就是那种茶油包种茶面线，
1: 对，茶餐的
2: 茶香饭哈，
1: 茶香饭
2: 推荐，
1: 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茶籽油的那个面线
2: 哦 ，OK，
1: 哇，那真的是太棒了。
2: 对，那我们是喜欢吃茶糖，
1: 茶糖。
2: 小时候就是在云林，在平林吃茶糖是吃非常棒。那他现在这个甜点还有包括什么？曲奇饼哈，
1: 曲奇饼，
2: 还有菜桂哈，
1: 菜桂，
2: 还有茶布丁哈，这个都很，这边都可以去吃到。
1: OK，
2: 这是缓缓平林。
1: 好，我们三本杂志已经送出去了哈，不用再打了哈。好，这个也恭喜三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那就可以找时间到我们服务柜。柜台来索取喽。好，来再来，
2: 再来，我们到了东眼山
1: 哈，桃园东眼山游客中心
2: 哈、这是一个东眼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嘛，它这个东眼山的范围其实很大
1: 哈，对，
2: 里面我们以前去的话会看一些有一些。生态的哈，还有一些深恒的化石哈，深恒化石区，然后还有以前这边是伐木的，从日本时代开始伐木嘛，所以伐木的时候的那种什么集材机啦、台车啊，都还看得到。那现在这个东眼山的这个游客中心呢，在这个无有设计啊，无有设计，这个是也是。台湾算很有名的一个设计公司，
1: 设计公司
2: 对那个是跟 跟贝聿铭一起工作过的同、的那个建筑人哈、哦，他们去那个经营的哈、哦。
1: 嗯，
2: 好，在吴友设计的这个新操刀下哈、哦，今年三月刚刚完成哈、哦，这个一个全新的东远山游客中心
1: 哈、哦，
2: 里面呢有三栋建筑物哈、哦
1: 嗯，
2: 对，然后这里面呢有这个比方说他那个挑高的那个房子哈、哦，就很有，就是一个空间的惊艳呢，我觉得哈、哦，就是他、而且他用的东西是很在地的，就是用国产的木材，还有一些回那种小径啊，那小路上面那种羊肠小道那种它回收的那种木材哈、哦，去做的一些这种墙面的搭配哈、哦
1: 嗯，
2: 还有大面窗的玻璃啊等等，所以你在这边也可以看得到这种山羌啦、啊
1: 嗯，
2: 台湾野兔啦、啊，哈、哦，赤腹山雀这些常常会在东远山去营运的这个。东远山出现的一些生态，
1: 对，
2: 都可以看得到。
1: 哎，我觉得真的很值得一游、哦。东远山，好，再来，我们到台中来了。
2: 好，台中，好、哦，台中的这个又是另外一个国家森林游乐区哈，是八仙山哈、
1: 哦，国家森林游乐区的
2: 游客服务中心哈、哦，这一样是吴友设计他们团队去做了设计的、
1: 嗯，是
2: 本来是一个就把那种这个他是把这个很多的。因为到台中这边，他就把很多的竹子哈、
1: 嗯、
2: 竹木哈、哦、元素、哦、
1: 做
2: 对，
1: 作为一个搭接，
2: 他就把它放进来哈、
1: 嗯。
2: 所以这里面呢，这个规划了七个区域哈、
1: 嗯，
2: 八仙山秘密基地啦，然后什么
1: 林
2: 啊、嗯哦，然后还有百步蛇区啦，
1: 然后百步蛇区、
2: 啊、生态里的小著名啊等等各种不同的展览
1: 哈。
2: 对，而且它最特别的是用木乐高积木哈、哦、去打造出这种很逼真的这种模型哈、
1: 哦嗯嗯，
2: 还原那种日剧时代的这个林场的老
1: 嗯嗯嗯、
2: 哦、的样子。
1: 对，对哇，真的是。很值得来玩哈、
2: 哦，然后我们也记者也推荐了、啊，就是它里面有那个用这个它的那个小饰品哈、
1: 哦，
2: 它那种用竹子去做的那种东西哈、哦，比如说灯罩啦，还有那个
1: 杯子、啊、
2: 竹椅啊，这个都很棒哈、哦
1: 嗯。对，是真的，我觉得都好棒，
2: 一定要推荐给大家。
1: 对，那个都很有那个温润的手感的，
2: 是没错，
1: 对，
2: 嗯嗯嗯，而且这个萤火虫季的时候是最漂亮的，
1: 对对对，萤火虫季哈、哦，快要来的哈、哦，
2: 对，
1: 好，等一下，那再来。台中也是孤关游客中心，
2: 哇，中心这个
1: 是真的是
2: 对，哎，虽然有点伤心呢，就是那个中横嘛，对不对？
1: 嗯、
2: 中横你断断，然后通通、嗯、一下断一下通哈，对，
1: 嗯，
2: 所以对这里的这个观光冲击是很大的
1: 哈、嗯，
2: 对，当然现在呢，古关这个优，但毕竟古关温泉还是有它的
1: 对
2: 它的
1: 魅力，
2: 它的魅力是一直在。
1: 那古关游客中心现在整理成这么漂亮，
2: 非常漂亮哈、
1: 嗯，
2: 对，它现在是这有我们这个三山国家公园区他们去做的哈、
1: 嗯嗯，
2: 他们去是一个知名的设计团队，另外一个叫普世创意，他们去做的哈、
1: 嗯哦。
2: 所以这里面你看他一开始你从台八线上面你就可以看得到他的这个游客中心的入关博物馆哈的这个门口哈、
1: 哦，对，
2: 这个非常的，就是他在这个创有很多的创意在里面哈。
1: 对、這個，因为我们实在没办法，没有时间一一讲哦。可是大家真的看到那个照片啊，看到那个景象，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地方真的是世外桃源，
2: 是啊，世外桃源哈、
1: 嗯。
2: 对。入了关之后，你就有自己来慢慢的体验。
1: 对，推荐大家了哈，强力推荐啊、哦！
2: 是，
1: 好，再来这个是强力推荐的，是我们总编哈、哦，强力推荐的关田行政暨游客中心哈、哦，在台南。
2: 对你完全不会想到说在这个地方，因为
1: 对啊，真的很漂亮，这个也真的建筑物好漂亮哦。
2: 嗯、这里面我们简单稍微讲一下故事哈、哦，最、主要是关田为什么会有关田行政暨游客中心嘛？主要这里是有一个叫西拉雅的这个游客中心，
1: 哦、对，
2: 就是西拉雅，就是西拉雅风景区哈、哦
1: 嗯，
2: 设立20周年哈、
1: 哦。
2: 那西拉雅是这个台湾以前的平埔族里面，人数最多的一族
1: 哈、嗯哦。
2: 对，那他们在从嘉南平原一直到这个屏东的恒春这边哈、
1: 哦。对，
2: 所以呢，所以在这个你们的这个嘉南这个地区，他们是以前的最活跃的民族哈、哦
1: 嗯。
2: 所以后来有这个西拉雅风景区哈、
1: 哦。是。
2: 那西拉雅风景区里面有哪些？曾文水库啊、哦
1: 嗯，
2: 吴山头水库啊、哦
1: 嗯，
2: 关子岭啊、哦，
1: 对，
2: 这个、白河啊、哦，那个什么尖山碑、白河、嗯、都属于这个西拉雅风景区
1: 哈、哦。
2: 那这个西拉雅风景区的这个游客中心就是在哪里？是在这个关田哈、
1: 哦哦，是在关田啊、哦，它也是行政中心，
2: 对，
1: 那是游客中心，
2: 游客中心哈、哦，它真的很漂亮，嗯、就是说。嗯

0: 那很漂亮，很漂亮。
1: 这是一个很开阔的一个点。他用的是什么？他用的是以前的这个新兵训练的场地。
0: 哦，
1: 对，以前我们新兵训练会来这个地方嘛，对不对？那新兵训练的场地，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打靶的地方哈，都还留着哈。
0: 哇！
1: 他就把它他就把它这个一起收纳到这个建筑建筑的设计里面哈。
0: 嗯嗯，
1: 他整个的。整个建筑是有拿到这个台湾的建筑的原野奖
0: 哦，是
1: 哦，这个是我们非常推荐你来这边走走，
0: 对，这个我们周边特别推荐关田行政暨游客中心。
1: 对，
0: 好，那最后我们来到了屏东大鹏湾。
1: 好，屏东大鹏湾哈，哦嗯，这个也是很特别哈，哦，这个是等于是一个漂浮的一个游客中心，
0: 哦，漂浮的一个游客中心，
1: 对，是一个形容词的，它等于是像漂浮在海上那种感觉，
0: 在西湖啦，
1: 在西湖里面，哦，对，在西湖，对，对，那这个我们大家知道这个这个大鹏湾是台湾最大的一个西湖之一嘛，对，那最近他也开始在推这种除了以前的水上活动之外呢，现在也有这种自然生态的跟低碳旅游哈，在里面哈，
0: 是
1: 你可以去走红树林，
0: 走红树林，
1: 然后去这个搭小船哈，去这个去这个西湖旅游哈，像是一个漂浮的绿洲一样
0: 哈，
1: 这游客中心像漂浮的绿洲一样，
0: 对
1: 对，在大海里面那种感觉哈，对。那我们推荐你到这边来，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它现在里面有些新的品牌在里面嘛
0: 哈。
1: 那我们会特别推荐的，这里面是它的那个叫什么？它的你可以去吃它的可可茶叶蛋哈，这是
0: 可可茶叶蛋，
1: 对，用可可哈，屏东在地生产的可可哈，可可豆，
0: 是哦，就冲泡的可可茶叶蛋，
1: 对，然后还有什么？
0: 对，这个真的应该别的地方吃不到，
1: 差不多吃不到，吃不到。
0: 对 对, 对，
1: 然后还有可可提拉米苏啦，
0: 可可提拉米苏，
1: 对啊，然后还有很屏东的叫这个叫满洲港口茶，
0: 哦，满洲港口茶，哇，真的都很特别哦。
1: 是的，
0: 对，哎，我觉得这个我看到之后，我都会觉得垂涎三尺，想要赶快去有这个吃东西哈，哦。
1: 对，
0: 好，那因为我们的这个。这一次的名人会客室呢是郑音生哦，所以我特别请总编呢留一点时间哈，哦，来介绍一下这个算是网红级的这个美人了哈，哦，郑音生，来总编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音生哈，郑音生，我们通常都叫他音生了，音生就是他算是，大家知道这个算 YouTube 界的这个 YY 界的很的常青树哈，
0: 哦，是，哦，
1: 等于是元老级的，在台湾算元老级的。那他们去年2024年就已经停更了，就没有更新了，
0: 哦，真的，啊，
1: 但是东西都还放在上面，等于是他有这群人这群人总共多少人，七个人嘛，对，
0: 哦，
1: 团长是展荣嘛，然后的音声是音声哈，还有什么荡哎啊，尼克啊，石头这些人，
0: 哇，真的总编都有跟上。
1: 对，他们现在呢每个人都去做自己的事情，但是那个你到他的 YouTube 上面还是可以看到他们以前的这个作品哈，那里面音声呢他也自己出来，音声他因为外形啊等等，他所以都还不错哈，所以他现在而且他也擅长演戏，所以他现在是朝影视圈来发展，
0: 哦，对，
1: 他有一些这种有一些作品也出来了，那我们这一次呢是特别的来讲他的租屋的经验哈，租屋的部分哈，对，因为我觉得他是有能力买房子，但是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租房子哈？其实他有一点就是，其实跟我蛮像的，就是我们不喜欢被绑在一个地方。
0: 对，
1: 我们大概我大概是六年哈，以前大概六年
0: 换一个地方，
1: 六年我就想就换地方租。他大概有他大概有时候三年就换一个地方，比我更厉害哈。
0: 对，因为我觉得你住到一个地方，不管是租房子或是买房子，你就会对那个地方非常熟悉这样子。
1: 是，对，所以呢，他的租屋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说哈，那这个我们就大概来找几个，因为他
0: 对
1: 为什么？因为有一点还是他说他很喜欢搬家，我们大家会视搬家为绘图，
0: 他不会搬家是的是很困扰一件事，
1: 因为对他在他的眼光里面，搬家就是一个新的开始，让人对未来去充满期望。
0: 是
1: 你在选一个租的地方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你会租这个地方，你一定有来看过这个地方，表示这个地方我想要来多住一点时间，
0: 是多花一点时间。
1: 那我搬进去之后，我可以慢慢来体验这个点，所以我每过六年，每过三年，我就会有个新鲜的体验在我的人生里面出现。
0: 对啊，没错，哎，
1: 所以那至于说这个买房子或不买房子，这个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打算啊，
0: 没错，
1: 人生。 不是拿来精打细算，
0: 嗯哼，
1: 去算房价什么吧吧吧吧，
0: 对，
1: 人生是拿来过的，哦、
0: 对，
1: 这个是郑先生的他的人生的哲学哈、哦
0: 嗯，
1: 对，所以我们就特别，我们是觉得，哎，这也是另外一种的
0: 一种思维，
1: 不是买不起房子，
0: 对，不是买不起，他是真的是在提。

0: 验生活的。
1: 所以他这些年体验过哪里？台北的木栅、
0: 嗯、
1: 大安区、
0: 哦、对，
1: 内湖、南港、哦、
0: 是，
1: 然后也到板桥、新庄、林口、
0: 嗯，
1: 通通都有去住过、
0: 哦、是，
1: 对，他有一个叫因势判断哈，因正因正的因，
0: 因
1: 势判断，就是说他会选那个点，一定是他。空间感让他觉得很棒
0: 哈，哎，很舒服，
1: 不能太小哈、
0: 嗯，
1: 一定要有采光，
0: 对，
1: 最好要有前后阳台、
0: 哦、
1: 然后他喜欢开放式的厨房，
0: 嗯、
1: 哦，对，虽然有人说这种开放式厨房有时候会漏财了，
0: 对，不好用，对，也不好用，
1: 对，也不好用，但是他因为这是每个人的一个审美的判断，
0: 对，每个人的学者，
1: 对，当然这里面他因为不断的搬家，不断的搬家，里面住很多地方，那、
0: 嗯、
1: 那也会有一些可惜的事情，比方说那个也会有不得他。比方他住过那个一个露有露台的地方
0: 哈、哦嗯，
1: 那楼上就会丢东西下来、
0: 哦，对，
1: 这种就很可惜。
0: 因为露台有时候他们就会说啊，你会接到很多东西，
1: 没错，对对 对, 对。所以他现在他这个这就是我们讲他的故事嘛，所以他现在很希望说未来还是买个地，
0: 买个
1: 盖个房子、
0: 啊，自己盖房子，
1: 哦、自己盖房子、嗯，地点可以选到哪里？宜兰郊区、
0: 嗯、
1: 很棒哈、
0: 哦，
1: 那个地方宜兰郊区，或是回到高雄老家都可以。
0: 嗯嗯 嗯, 嗯 ，OK， 好，这个是郑英生的故事哈、哦，他租屋的一些哲学啦齁、哦、那没有什么对错齁、
1: 哦、
0: 完全是看个人的一个选择这样子齁、哦、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齁、哦、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齁、哦、这个而且杂志也是非常内容非常的扎实齁、哦、好那感谢总编齁、哦、这个带来的杂志也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精彩的内容谢谢
1: 谢谢
0: 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湾积宝推动绿色股东会，举办 eGift 抽奖活动。现在只要完成电子投票，就有机会抽中日本双人来回商务舱机票、Switch 游戏机、高铁票、全家万元礼品卡与热血的 Team Taiwan 球衣等，总价值超过千万，高达五万份的奖品。投票一起来，永续更精彩。请上网搜寻股东一服务平台。
1: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2: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2: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7: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8: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7: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8: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下课了还不走？
10: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9: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0: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的。
11: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2: 可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

0: 安可歌诗协奏曲，
1: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金合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高早味流行歌到艺术曲，赞美诗温暖咱的心。今仔就和咱斗阵来听祖国至今的歌曲。

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